0: 直接就秀了。
1: 哦，
0: 嗯，对，
2: 想
0: 就
2: 不
0: 在
2: 想
0: 旁边，
2: 体验一下？
0: 哎，来体验
1: 啊，
0: 一
1: 我
0: 下。
1: 怕秀错。
0: 不会啊，没事没事，你就秀它，它都可以。啊，对，按照上面的，它有那个步骤可以。
3: 传过去，
1: 哎，其实
0: 简
1: 感觉
0: 单，
1: 会很方
0: 嗯。
1: 便。就绣的话，我们都能上手；但是像纺织，我们就不太能。
2: 但是你想绣成这种图案，
4: 谭丽金告诉大家，由于黎族五大方言区构成了不同血缘部落，不同地区的记忆也不尽相同。书本旅行团在谭丽金的引导下，也对织锦进行了简单体验。
0: 根据你的长度，把它穿过去。
5: 哦，
0: 对，
5: 然后再打一下吗？
0: 然后再打下来。
5: 哦，
0: 打下来，打下来。
1: 哦，这好难，
2: 踩不住啊！
1: 对呀，
5: 天哪，要很协调的控制。
1: 对。
4: 唐丽金说，织锦需要极大的耐心，由于工艺复杂，有时候一米多长的黎锦需要织好几年才能完成，由此可见黎锦的珍贵。唐丽金手中还有件珍贵的宝贝，想展示给大家看。
0: 这一套呢，是我原来的嫁妆哦。
1: 哇！
0: 是因为我们黎族呢，就是每个出嫁的女儿，父母都要备一套黎锦作为嫁妆嘛。到我三妹的时候，我看到她穿的是婚纱，我就问我母亲，为什么妹妹没有这个黎锦的嫁衣？我母亲就说，现在有了婚纱，谁还会穿礼锦啊？所以这句话就触动了我。我说，那如果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礼锦手工艺就会失传了。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礼锦这个手工艺给传承下来。那么我们成立了这个合作社呢，也就是为了带动更多的织娘，还有一些年轻一代，来就是说把这个手工艺传承下去，同时还可以有收入。
3: 哦，这真的好有意义啊！
1: 对
0: 对。
4: 过去一年，唐丽金积极地传播黎族文化，打造出黎锦、黎陶等文创品牌 IP。今天的黎锦不再养在深闺人未识，通过创新，古老的黎锦与新时代接轨，在时装周上焕发出新的生机。书本旅行团也跃跃欲试，打算试穿黎族服饰，感受魅力。他们穿上的效果会如何呢？这些房屋为何会被黎族人称为船形屋？千年黎陶在黎族人眼中为何会成为泥与火之歌？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南海明珠，黎乡巧手。
6: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7: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8: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身着黎族服饰的书本旅行团散发着青春的活力。 黎族文化的魅力在古老

现代中交织。男人的衣服没有什么可以引人注意的东西，而妇女的服装却是异常美丽，最能表现黎族艺术才能的。通过一天的黎锦探寻之旅，书本旅行团更深入了解了黎锦光辉艳若云的秘密。今日的黎族妇女用双双巧手传承着爱，用颗颗慧心编织出跨越千年的美，勾勒永不褪色的潮流。

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千百年来，家禽陪伴着我们的餐桌，风土有别，手法各异，寻常家禽也能演绎出迥然不同的乡土风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2集。

0: 鸡、鸭、鹅都是人们熟悉的食材，既能简简单单吃出本味，也能接纳千般技法、万般调味，或烟火熏制，或发酵酝酿，也能陶罐慢炖，老卤尽香。一方水土，一种滋味，普通的家禽也能做出不一样的味道。江城重庆，多水多山少平原，到了秋天更是多雨，因此天一冷就很少有人愿意出门，但鸭子却不同，自备100%的鸭绒，生在池塘中，喝着山泉水，身材丰满健硕，不惧寒冷与湿气，顺理成章，为了对抗寒冷，鸭子成了最合适的食材。这种天气，有人不出门，有人却穿梭在田野乡村，异常忙碌。房前屋后，鸭子已经吃饱喝足，要被端上餐桌，还要经过吴崇祯过手掂量。
1: 子看老拉嫩，首先看喉管，摸喉管，老的话那个喉管都是硬的，好那个脚板，那你要只鸭子它都没得那个尖儿吧。
0: 吴崇祯选鸭子不要最大的，最大意味着肉质老，口感柴，1500克左右刚刚长成的麻鸭是它的秘诀。这种美食始于100多年前的重庆江北，能够流传至今，必然有过人之处。破皮，顺着胸骨开膛，大力掰开，脊骨粗壮，一路斩断，四肢关节卸开筋骨的韧性，曾经立体圆润的鸭子，从3维到2维变得扁平，这不过是熏鸭子处理的第一步，离美味还差很远。美味一部分来自城市中的这座调料中心。吴崇祯是个挑剔较真的人，尝、闻、看，总是不满意。
1: 超过拿最后的拿下来。
0: 他深知好马配好鞍，好鸭配好料。
1: 那种是好的那种，那都是最好的吗？一分钱一分货。
0: 面对这样识货的老主顾，老板只能掏箱底儿。丁香、草果、白芷、豆蔻，近20种调味料，在吴崇祯眼里仅仅是雏形。它的独到之处是比别人多做一步。入锅备火，这种炮制中药的手法被吴崇祯借来激发食材的内在。过完火的调味料杂质去除，香味

味提纯，趁着余温将所有调味料一一捣碎。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破壁机，用了几十年的老储旧最明白块与粉的区别。虽然都是调料，但入味却是千差万别。储旧捣碎，调味料内部的芳香烃浮出，细微如粉，纤细成沫，复杂诱人的香气是鸭肉去腥的关键。此刻需要的这种食材大众又普通，每天都能见到。食盐点醒所有调料的灵魂，混合便于入味与腌制，保证长久储存。腌制是鸭肉走向成熟的第一步，均匀涂抹，从皮入手，再到内腔，细致入微，保证每一个细处都均匀入味。关键的一步常常被人忽视，鸭嘴天天过滤着池塘水，三两颗花椒，嘴再硬也能去腥增香。没有秘诀，只是耐心。腌制好的鸭子进入大缸密封，相互叠压，相对绝氧的环境下，味道渗入肌里，多余的水分下渗，肉质开始紧实，腥味同时消散。这需要一整夜。清晨，腥味已除，但增香才刚刚开始。重庆山区，毛竹随处可见。结成30厘米、长短一致的竹撑，这是制作熏鸭子的关键道具。熏制需要鸭子配合，铺平，竹片撑开。撑鸭子讲究的是四平八稳，看似简单，但肢体一定要完全舒展。这一切都是为了烟熏。三根或五根，全凭手上功夫，铺展开，照顾到每一寸表皮。熏制还离不开大山里的一种木头，青冈木，这种川渝地区特有的树种，坚硬如钢，天然无杂味，持久耐烧。劈开，暴晒，多日后彻底风干，码放整齐，等待着进入山里人家朴素的火塘。不断升腾的火焰和木香正在助力鸭子完成增香的蜕变。炉灶中油脂溢出，鸭子开始着色。小火大烟，热气，醇香正在从内部逐渐蔓延。留心观察，避免焦糊，这是一份操心的事儿。5个小时后，熏鸭子彻底变成美味。鸭体熏色一致，大功告成。新鲜出炉，通身透红，色泽金黄，鸭油。

0: 山，肉香弥漫。美味的食材不用复杂的烹制，山里人有着最简单的吃法。自带多香的鸭子斩断成块，这道以往过年时才会有的美味，外焦里嫩，咸香爽口。更讲究的也不过是葱姜蒜辣椒的爆炒，仍是简单的食材就会出一道大餐。山野之间的转化从传统中来，希望能品尝到更多滋味的朴素愿望，幻化成几代人的妙计巧思。这些大山里生出的巧思，成全了鸭子，也成全了手艺人对乡土的一往情深。东阳山区中，雅坑村的村民张永平，在他的朋友刘军良的带领下，寻找着一种珍贵的山货——香榧。作为第四季冰川留下来的遗珍，香榧树对生长的环境极为挑剔，多生于凉爽多雾的深山坡谷中，是中国特有的树种。
1: 这里老，这里不八度牛了，
2: 得天独厚的一个气候才能养出这个香榧，但是它的树的都是野生的，你像这棵树的话，最起码要500年以上了。
0: 东阳都山的地理环境和湿润的气候，正是香榧树生长的理想之地。由于人工培育难度大，香榧树上的香榧产量一直不高，而果实接于高处，也使其采摘更加困难。刘军良准备好爬树摘果的设备，开始采果了。采摘的难度主要在于辨别，一个枝头上既有青色的果子，也有成熟的果子，只能靠经验一颗颗去判断。好在刘军良熟悉香榧的特性，手脚麻利，功夫不大，一筐绿油油的香榧果便落地了。

0: 如此大费周章，张永平要做一道只听名字便能口水直流的香肥土鸡包。这道在东阳当地已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养生包，既是滋补名汤，又是待客上品，被当地人称为百步香。新摘的生姜和小葱是土鸡包的绝配。小时候只有过年过节或者在招待最为尊贵的客人时才有可能吃到。这道菜不仅见证了人们生活水平的变迁，也沉淀了许多东阳人的深沉情感。对于生长在城市的人们来说，古井早已成为旧日记忆的符号，而雅坑村内的几口古井遗存至今，水质仍然甘甜，养育着村庄，也滋润着岁月。
1: 我们从小就是这个井水长大的，这个井呢是我们雅坑村有七个古井，

0: 要七星井，这是其中之一。
1: 老宅之内，张永平闲适地做着下厨前的准备。古宅隽永，岁月悠长，这方熟悉的水土是张永平难舍的相思。早已炒好的香肥，个个颗粒饱满，香味浓郁，在张永平的手中，即将与土鸡包结合，化为别样的美味。土鸡包非常讲究原料和制作方法，特别是对鸡的挑选很有学问。
0: 其实这个香肥鸡呢，取最关键的就是鸡啊。鸡的话一定要取自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农村里的土的公鸡，它的鸡要到四至五年的鸡，吃起来最有味道。时间太长吃起来太柴，要是时间短那吃起来太软。说这鸡的年龄的话呢，可以两个地方分别啊，一个就是鸡冠大小高低啊，还有最重要的话就是这鸡爪，鸡爪的长短也代表它的年性啊。因为这个鸡爪的话一般中四年半左右，这只鸡的话
1: 江南的雨不仅为张永平带来了一抹凉意，也为土鸡包的制作增添了别样的意趣。与常见的做法稍有区别，张永平制作的土鸡包中还有一样特别的配料，猪肋排。
0: 我们一般会去精华护腿的这个原猪料，也就是精华两头，所以我们出去这个猪肉跟这个鸡炖起来是一个绝配。
1: 准备工作是成功的一半，张永平仔细地将所有食材一层层地放入自家用了多年的黄泥罐中。泥罐炖鸡越炖越香，几年前回乡创业的张永平开了农家乐，土鸡包就是他力推的传统特色菜。为了在传统烹饪技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张永平用本地珍贵的香肥子代替原来鸡包中常用的板栗，没想到香肥子成了这道传统土鸡包的点睛之笔。其他地方的土鸡包大多是在锅中直接将水和食材一同炖煮，但东阳土鸡包的炖煮颇为不同，在大铁锅内放入三块瓦片作为垫脚，倒扣一口铁锅，用草木灰封住锅边，目的是让整个泥罐受热均匀，不会出现下面的鸡肉已经炖得太烂，上面的鸡肉还没有熟的情况。先以大火炖煮，再转为文火慢炖四个多小时。在密封的情况下，两口铁锅中的热气跑不出去，在里面不断循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

0: 土鸡的鲜，清爽的香味和黄酒的香，最后完美的融为一体，达到浓郁醇厚的效果。
1: 好，小飞机练完，小飞机。
0: 美味是对耐心最好的回馈。
2: 拍枪拍枪，乐完了。
0: 张永平的好厨艺不仅满足了食客们挑剔的味蕾，更是将这道饱含先辈们勤劳和智慧的特色菜发扬。

0: 乘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柳州融水的大年乡，一场热闹的宴席即将开始。一对刚刚结婚的新人将要回门，为了给小两口的新生活讨一个好彩头，亲戚们要准备几桌地道的苗族婚宴菜，其中最重要的食材就是鸭子。
1: 我们苗族办红白喜事，特别是大红喜喜事，这鸭子是对我们苗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乡村宴席热闹地道，作为十里八乡有名的烹饪高手，潘杰辉最擅长的就是开席的第一道菜白切鸭。为了筹备这场回门宴，他决定前往大山深处寻找最纯正的融水香鸭。这里属于地理上的第二阶梯，融水县80%以上是山地，20个乡镇分布着57座海拔超过1500米的大山。进山买鸭子，来一趟不容易，因此每一次来都要好好挑上一番。
1: 帮我做那个绿色头的啊，麦子哦，绿色头的，那中午。
0: 潘杰辉看上的鸭子长得有点怪。
2: 我们这种融水香鸭呢，就是跟那个野鸭是配种出来的，现在一直保留到现在。
0: 母鸭通体褐色，公鸭却略显高调，鸭头像翡翠一样呈现绿色，在脖子上还有一圈白色绒毛，看上去就像戴了一串珍珠项链。作为家鸭的祖先，有人推测在8000多年前它们就出现在了家禽的列表中。因为重重高山阻隔了融水与外界的互通，保护了独具特色的融水香鸭，使得它们保留了祖先的样貌。好的食材更要精益求精，潘杰辉挑鸭子除了看鸭头的颜色之外，还要上手摸上一摸。
1: 哦，你这先摸它这个身子，这里这肉很结实的，这个脚是很缩水的，这个肉比较好吃啊。
0: 作为最优质的食材，融水香鸭必须自力更生，上山下水还要按时回家，可以长得慢，但肉质必须紧实，个头小，但味道却一点都不少。经过几番的筛选，潘杰辉终于选定了一只，看它绿头白颈，小巧结实，想必做成白切鸭一定好吃。

0: 相比挑鸭时的繁琐，白切鸭在做法上极其简单。洗净后的鸭子没入沸水中，高温会让表皮急速收缩，保持紧致。接下来转文火，慢慢炖煮，期间不放任何调料。绝大多数食材，特别是肉类，只用清水煮熟，会肉质干柴，甚至会残留本身的膻腥味儿，这根本谈不上是美味。但融水香鸭却一反常理，奥秘就在这片鸭舍里。没错，整座山、整条河都是。在融水山地中的农田极为宝贵，人们很难有富余的粮食来喂养鸭子，因此他们吃的是杂粮，可能是小溪里的小鱼小虾，山林里的野草野果，梯田稻谷脱粒之后剩下的米糠。他们奔跑、游泳、捕食，这些个头小的家伙在这片大大的运动场中练就了一身肌肉。肌肉的含水率是脂肪的7倍以上，那么融水香鸭的鲜嫩多汁自然不必多说。40分钟煮熟出锅，没错，这就是白切鸭全部的烹饪过程。制作方法越是一目了然，对食材的品质和厨师的技艺越是严苛的考验。用到宴席上的白切鸭极为特殊，特殊到拆分时只能用剪子。
1: 因为我们苗族人他接新的时候，接新娘到家的时候，他用这个鸡鸭去拜祖先来，用刀和砧板来用，就是意味着不吉利。
0: 特殊的风俗蕴含着古老且朴素的祝福，满屋异香的鸭肉不掺杂任何杂质，用它来祝福新人再合适不过。人们的迁徙促成了食物的相逢，食物的离合又见证了人的聚散。白切鸭朴实无华，仔细品味，心怀感念，平淡中也会多出几分美味与气。

0: 故乡的味道不仅填饱了游子的胃，还锚定着从小到大有关家、有关团圆的温暖记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上餐桌。它们往往数十只叠放在木桶中，身上涂满了盐和糯米，肉质已经脱水缩紧，散发着迷人的酸香味儿。从小到大，每当掀开盖子，闻见这种熟悉的味道，融水人总会莫名的心安。
1: 我们家每年只养两批鸭，这样养大了就杀来，把它放在这里暗酸，暗酸留来过节啊、过年用的，来吃的。

0: 当地的鸭子一般二月出壳，七月长成，这时候的鸭肉口感最佳，营养最丰富，因此七月半吃鸭子约定俗成般满足着人们的味蕾。然而好东西还要细水长流，如此美味的鸭肉如何才能一路吃到过年呢？聪明的融水人开始了一场朴素的试验。
1: 你就随着时间来放这个盐巴，你想在两个月内吃就是放盐少一点，想在一年内吃就放盐多一点。
0: 盐、氯化钠，其中的钠离子能在生物细胞中维持生理机能，古人早就掌握了盐的奥秘。足量的盐让鸭子细胞中的水分大量渗出，腐败因此延缓，

0: 那个公公婆婆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将近有100年了。这个桶我们是拿来做酸肉酸鸭用的，椰酸它没有积水，这个木桶它的作用它能够吸水。
1: 木桶吸收了水分，保持内部干爽的同时，也为酵母菌提供了温床。但融水人要加快这场化学反应的速度。鸭子内部加入蒸熟的糯米饭，淀粉如同一针强心剂，为酵母菌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发酵的酸香，糯米的米香，鸭子的肉香，味道开始彼此渗透。酸鸭子的味道霸道的紧，也温柔的紧，把这里的人和这片山水缠绕在一起。女儿吴小丽在融水县城读高中，山高路远，她每隔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她都能吃到父亲吴玉荣做的酸鸭子。撕开暗红的表皮，发酵后的鸭肉依旧柔软，细细品味，甚至还能闻到一股糯米的甘香。吃到了酸香鸭，回家的心里才算彻底踏实。故乡的味道不仅填饱了他的胃，还锚定着他从小到大有关家、有关团圆的温暖记忆。
0: 为了走出这个大山，这也是小孩的一个梦想，主要是回味着有以前的小时候家的味道。
1: 或许您吃不惯酸鸭子，口味的不同源于地域的差异，而差异最终会成为一部分人专属的记忆。小烧烤、杀猪菜、酸菜饺子、铁锅炖，黑土地上的乡情乡味绽放出别样精彩。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3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淮左名都，竹溪家处。扬州这座屹立于淮水东侧的古城，几千年来，人们以河为生，与水相伴。高邮湖西畔是灵堂的所在地，这里三面环湖，荡滩牧草资源丰富。灵堂人利用这种天然的营养饲料，将鹅进行散养，养出的鹅肉感紧实，滋味鲜美。多种农作物残留和林木落叶转化为优质养分，既丰富了鹅的饲料资源，降低了饲料成本，又能减少烧秸秆造成的环境污染。鹅是食草性家禽，鹅肉的蛋白质含量高于鸡鸭，脂肪含量较低，仅比鸡肉高一点。在扬州人心中，鹅举足轻重。一道盐水鹅是扬州大街小巷不曾更替的经典美味，大家更喜欢亲切地称它为老鹅。而老鹅之老，一是在鹅，一是在卤。对于鹅的挑选，每家每户都有不同的喜好。丁浩昌是灵堂当地远近闻名的大厨，他所专爱的是生长了一年以上的母鹅。
1: 好，走了，来，我抓了一个大母鹅，三天的鹅，抓了一个大老鹅，抓两个。
0: 头顶部微微隆起，这是鹅发育成熟的标志。老鹅肉劲而均匀，鹅肉虽有嚼劲却不塞牙。
1: 现在上来的啊，一定要母鹅啊，对，来过来吧。

老鹅洗净，在肚子里塞入一把盐，一块姜，一捆葱。这是丁浩昌烧鹅与众不同的地方。制作盐水鹅，老汤老卤必不可少。丁浩昌的这锅卤究竟用了多少年，他自己也算不清楚。经过他的独门调制，卤汤泛着古旧的铜色光泽，滋味醇厚，流露出时间积累出的老道。老鹅肉柴，要想让肉入味，还需要有

0: 香料的加持，丁香、桂皮、陈皮、香叶、茴香、白芷、草果等20余种香料的共同作用，让丁浩昌的盐水鹅更加具有了独特的风味。经过2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老鹅已经完全入味。每天中午一过，随处在扬州的街头走一走，老鹅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对于口味挑剔的扬州人来说，师傅剁鹅的样子总是百看不厌。每一份整齐码好的老鹅，正是每个扬州人的日常。
1: 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博性价值，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应对秋季过敏，乌梅蝉蜕有妙用。
1: 蝉翼更多发挥是往外透的这个作用。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系列节目，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应对挑战，
5: 精力告急，
4: 头晕耳鸣，
5: 肾阴虚。
4: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每年一到秋季，不少人就会被过敏问题困扰，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皮肤瘙痒等症状反复出现，不仅影响生活质量，也让人十分苦恼。中医认为，秋季天气干燥，容易耗伤肺气，肺气一虚，人体抵御外邪的能力就变弱了，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诱发过敏。因此，要想减少过敏困扰，除了尽量避开过敏源，还可以用一些常见的中药材调养身体。乌梅既能收敛耗散的肺气，又能生津润燥，是调理过敏体质的常用药材。蝉蜕善于疏风止痒，对缓解过敏引起的瘙痒有独特作用。黄芪被誉为补气药药，能够帮助我们补肺气、强胃气，筑牢身体屏障，增强抵御外邪的能力。这些药材怎样搭配缓解过敏的效果更好？本期节目，江苏省中医院孙伟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做客健康之路，分享应对秋季过敏的调养方法，帮助您减轻过敏困扰，舒舒服服过秋天。
8: 一到秋天，这个过敏的症状哈，确实让人非常难受。比如说我就是一到了秋天，早上一起来，打喷嚏呀、流眼泪呀，也就特就没有办法止住的那种痛苦哈。周围很多朋友，我发现也有这样的困扰。这个两位老师有这样的困扰吗？
9: 这个我呢，应该说身体还不错，这个不大过敏的，一年四季不过敏。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大夫，作为一个肾科大夫啊，那我天天接触病人啊，那病人他来了以后啊，秋天就容易所谓惹事了呗。哎，你比如一过敏，他会就会加重我们肾脏的病情，蛋白尿增多、红细胞增多等等。所以我这个对过敏现象啊，见的是非常多的，春季也好，秋季也好，特别这两季过敏的现象是会比较多一些。是这样的。
10: 是
8: 我刚才看见张老师一直点头，
10: 没错，
8: 你跟我也有同样的感受。
10: 没错，因为我自己是经常过敏。为什么呢？我本来就有慢性的鼻窦炎。

0: 接触到一些外源的物质就容易鼻子痒，最大特点就是鼻子痒，哎呀，特别痒，
1: 对，
0: 有的时候就流鼻涕，打喷嚏，
2: 对，
0: 这是我最主要的一个症状。
1: 咱俩症状差不多。
0: 对，
1: 哎呀，这个一说到过敏哈，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春季过敏很厉害啊，花粉啊，你就感觉周围过敏的人到处都是。这个秋季为什么也会过敏呢？
2: 为什么秋季会过敏？过敏在皮肤上，过敏在鼻子上，过敏在脸上，还是甚至过敏在肚子里边啊？当然我也有。那么这里边其实我们说秋季什么关系啊？秋季呢和从夏季而来，夏季炎热啊，这个炎热从热，然后到不太热，然后到凉到寒，实际上这么一个过程过来，这个气候在变化，气候在变化，这就是应了我们中医的这个观念，就是天人是相应的。那么秋天呢是肺气当令，肺当令，肺呢我们有主气。啊，我们有湿口鼻，那个鼻子，口鼻都是这个肺来管的。还有呢，主宣降，宣和降，什么意思？他就说肺气，你看湿了口鼻，主气，气那当然我们有肺气低，虚啊。那么口鼻，你的口和鼻，特别是我们这个鼻子，你看为什么说打喷嚏？就像大家这个鼻子受到了刺激，那么寒冷的空气，这个花粉，特殊的气味，你像这个浓烈的气味，一个辣椒油，一煎，它实际上某种上也是过敏。过敏就是抗拒，就是不要过多敏感。
0: 在中医当中，中医认为是风邪，像有些得荨麻疹的病人，咱如果一起起一大片，
1: 对，
0: 你不去动它，过一段时间自己就消退了，
1: 但是
0: 24小时之内，对，消退了。所以呢，像这种特点呢，就来无影去无踪，中医就叫做风团块，或者有的叫风疹，就是西医说的，现代医学说的这个荨麻疹。
1: 因为比如说你讲到风邪，可能风邪是不是就是过敏源当中的一种呢？
0: 对，其实传统叫风，就是中国古代医家已经观察到有这样的现象，对于现象背后的本质，由于当年的科学手段可能不完全，不像今天对物质层面的了解那么深入，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过敏源大多都是一些大分子的东西，像植物当中漂浮的，尤其春天漂浮在空气当中高浓度的花粉粒，秋天主要是粉尘，是吧？像食品当中的高蛋白的食物，像鱼虾蟹、牛奶、鸡蛋，有的人一吃拉肚子。所以就是从今天的化学角度来看，过敏源其实就是大分子。那么从传统来说，就是风。其实秋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菊科植物一般都在秋天开花结果哈，所以呢，咱们其实很多人是对菊科植物过敏，对艾草过敏，对这个菊一类的，尤其是蒿属，菊科蒿属是很大的家族，这个蒿属植物日常特别常见，野外很多，那么很多这个蒿属植物到了秋天之后啊，它开花之后飘的一些个花絮，很容易导致过敏。那我有一次有个病人吃了一张方子，给他开的方子，他就明确告诉我我对菊科植物过敏，我们是尽量给他避开，结果呢开了一个白竹，白竹就是菊科植物，结果吃了之后过敏拉肚子。
2: 我在想藿香青蒿，这个可能
0: 对，青蒿也是菊科的，不经意之间就过敏了。所以秋天还有一个很大原因，叫蒿属植物过敏的人很多
1: 啊。所以这么看，秋天过敏的这个原因还真是不少。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今天说这个乌梅就是能够起到管它的作用，是不是？
2: 管它怎么管呢？刚才我们想的这些现象，有一个现象，刚才我说除了风心散行缩变之外，它还有一个开泄发散的，包括你看我们为什么拉肚子，包括我们说风团，包括我们打喷嚏，包括我们这个皮疹，就是紫癜，它都是外的，向外发散。风性呢，我们有一个词叫开泄，
0: 开泄
2: 、那么这时候它散得太过了，开玩笑，一个这个窗子也可以开，开得太过了，风里边都把你们把那个房屋顶都消掉了。所以那么什么意思？就是刚才说的乌梅，乌梅是酸收，
0: 把它敛回来，
2: 酸收涩，把它敛回来。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呢，就是把它收拢，是吧？把它这个收敛。还有起到一个安抚的作用，就像个挠挠痒痒，一个小兄弟啊，你不要
1: 散太远了，
2: 你不要散太远了，回来。
1: 那大家看到我们桌子上摆了四盘乌梅，还都不太一样长的，但其实它们都是乌梅吗？
0: 其实这四盘它是不同的加工方法。就咱们乌梅其实最早的原料是青梅， 乌梅其实就是青梅，经过一定的干燥处理之后颜色发深了，

0: 叫做乌梅。咱们说青梅煮酒，对吧？就那个
1: 青
0: 梅，
1: 我们大家都知道。
0: 它主产区在福建、浙江、四川这一带。那么这些地方气候比较潮湿，所以呢很难处理它，容易腐烂。怎么办呢？老祖宗很聪明，就用那个熏的办法，就是咱们南方地区保存食物，多数是风干、熏干、腌干、抗干。都是这个办法，煤也是一样，所以他用那个火炕了之后，那个烟熏的过程，熏成这个黑色了，这是传统的加工。但是呢，不一定熏，这种熏过之后颜色就比较深一点。也有呢是拿来直接太阳晒的，晒干之后这个颜色就没有那么深了，
2: 就特别乌的，就是有一股烟熏的味道，特别浓烈的烟熏的味道。
0: 没错，因为它的熏的过程当中呢，堆在一起，潮湿热。再加上焖，再加上烟的熏，这个过程呢发生复杂的氧化反应，所以颜色就变黑了，由青梅转成了乌梅。
2: 那说到这个乌梅入药，这个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啊？
0: 咱们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当属《神农本草经》，那么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明确提到了，就是用梅实，古代的实，实际的实就是指的果实，
1: 梅实
0: 火干就是用烤干了，所以很悠久的历史。
1: 对，张老师讲了这个你说入药的历史啊，那么他刚才讲了汉代，那么同样我们在东汉末年的那个书就是《伤寒论》，这里边就有乌梅丸，那么你就说乌梅丸都做成方子了，那你说之前就有乌梅入药了，
0: 对，
2: 都中成药了，这是已经是，
1: 就从这个过程来讲，这个历史就非常早了。
2: 乌梅入药有什么特别经典的方剂哈，能够很好的缓解秋季过敏的？
1: 这个治疗过敏啊，其实有一个特别过敏嘛，那就用一个大白话叫过敏煎。过敏用了这个煎剂就治疗过敏了。那么这个方子呢，是这个叫原来北京协和医院一个叫朱胜宇老先生。这个朱胜宇老先生呢，应该说我们中医的名家。那么他的岳父呢，就是我们这个也是历史上的名医，北京四大名医叫施金墨，也就是说他是施金墨的女婿。那么他在协和医院，那么当然是受西医的这个名称的影响嘛，就有这么一个名字叫过敏煎，用了防风、银柴胡，还有乌梅和五味子。那乌梅和五味子这两味药，五味子啊，大家刚才说五味杂陈，这个五味中间其实我们尝一尝还是酸味为胜，也就是酸味为主，
0: 也是酸收的，
1: 也是酸收的。所以这个你看，这是收的，防风和这个银柴胡它也是发散的，这个柴胡是疏风，那么这个防风也是疏外风，柴胡是疏内风。那么这样一来，这个过敏煎什么意思呢？其实可以对由于外风引起的过敏，由内风引起的过敏都起作用，所以它一散一收，
2: 那不中和了没了吗？
1: 不是没了，他就说我一直说这个我们中医的用药啊，它就是相反相成。
2: 乌梅其实我们知道酸梅汤很好喝，尤其是夏天哈，生津止渴，甘甜入口啊，沁人心脾，还能做美食。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道菜——乌梅小排啊，我们来看看。

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玉竹汤银耳羹，这个秋天润着过。
1: 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0: 梨状虾菊花宴，清热去火效果好，
2: 是上焦如雨，非轻不举。
0: 酸甜鸭山药膏，养好脾胃不受邪。
3: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也会才能够动起来。
0: 应季食材上餐桌，养生美食两不误，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您看咱们刚才讲了哈，这个乌梅用于缓解秋季过敏的症状，有收敛的这个作用。那我们接下来要说说这个黄芪了。
11: 这就是黄芪。
1: 那黄芪这个两位平时经常用吗，张老师？
12: 我平时经常泡水喝。对，
1: 每天都泡几片？
12: 我一般泡水不放几片，我一泡就一把。黄芪
1: 大概多少？这一盘吗？
12: 那倒不至于。我一般泡得泡这么多，至少得这么多。
1: 两小捏的这么多。哎呦，这么多泡水啊！
12: 不能泡太
11: 少呢。
12: 黄芪的特点就是要用量大。
1: 你注意刚才孙主任的表情，那你不少。
12: 孙主任临床用的比我泡的更多了。
11: 这个是这样的，我呢他是给自己用，我呢是给人家用。我这个老中医啊，自我呢的确还没有平时啊还没有喝黄芪的习惯，但是这个黄芪在我的这个叫私药处方中间啊，应该是第一位的。而且我还要求学生啊，因为我们这个肾病啊跟黄芪更相关，补虚嘛，所以我说黄芪一定要写在第一位，你不能黄芪放在一个旮旮旯里，就像一个不重视的位置。写在第一位是什么概念呢？脑子里面重视，形式上思想上要重视。所以我对这个黄芪用的，这么些多年来呢用的不少。但是我也想张老师学习学习，我也到了这个年纪了，我也学习，我也用用。
1: 那今天说到这个黄芪，它跟咱们秋季过敏到底什么关系呢？
11: 为什么有的人过敏，有的人不过敏？所以我们讲到了一个体质的问题。这个体质一个中心的词啊，就叫做气虚。就叫做气虚。其实秋季过敏，当然我们跟肺气虚关系更密切一点。肺主皮毛，它往往表现为呼吸道的症状，表现为这个皮肤的症状。呼吸道我们有鼻塞流涕，过敏性鼻炎叫呼吸道。我们这个呼吸道咳喘，这个哮喘，甚至轻症、重症都跟呼吸有关系。
12: 内经当中有段话，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的就是正气的能力弱了，不能够抵抗外邪了，所以外邪容易趁虚而入，所以这个风邪也是这个特点啊，不管是风邪还是其他的邪气。
1: 我有一个朋友的这个小孩哈，就是小男孩嘛，经常去踢球，然后踢完球浑身汗，他妈妈就说必须马上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湿衣服。

0: 赶紧换下来。说这个医生说了，这肺气虚啊，赶紧换，就防止他有过敏的症状。是这么回事吗？
1: 这个呢，的确就是说讲到的这个从外而是肺气虚。你看看他的这个湿衣服，其实不在于湿衣服，其实在于哈，他出了汗以后，我们叫毛孔开泄，然后你赶快要擦干，然后呢，这里呢，就固面，我们有个固面。虽然这个不是一时的补，不是一时做到，但是他妈妈很懂，因为这个小孩可能是，每次一累了以后，潮湿就一裹在身上，他就容易犯事。你明天第二天，今天晚上他就流鼻涕。
0: 对，
1: 和甚至打喷嚏，然后吭哧吭哧几天不得好，所以他妈妈就知道，实际上呢，这里边他从这个形式上做到了固面，叫做腠理，那么补了，实际上就是肺气，所以这个他妈妈做的对。
0: 所以说刚才您讲到肺气虚的这样一个原因哈，导致的秋季过敏的，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黄芪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张老师？
2: 黄芪在传统就是益气固表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药，李时珍说它是补药之长者。明代的李宗立说它为什么叫黄芪呢？因为它补而不峻，就是它补，但它不峻烈，很温和。所以它尤其是入肺经，它涉黄入脾经啊，所以呢，这个黄芪既入肺经又入脾经，益气固表，所以这起到了这个作用。那从现代药理来说呢，黄芪当中其实含有大量的多糖，第二个是黄芪当中含有皂苷，所以大家闻这个豆腥味，其实皂苷也有这个味道。另外当然它还有一些有机的小分子酸，像这个有机醛酸，就是这个豆腥味其实最具代表性的化合物应该是这个正己醛，就是这种醛类的化合物，所以它有这个浓郁的味道。另外呢，黄芪当中这个颜色黄，尤其像这种这个野生的仿野生中间这个亮黄色这个黄啊，就含有黄酮类化合物，所以黄芪当中的成分
0: 确实黄一些。
2: 对，尤其像这种仿野生的，所以中间这个黄颜色其实就是中了酒之后黄酮类成分富集多的原因。
0: 补气的这个药材可是不少啊。
2: 对，
0: 不仅像您说的可能人参党参那个劲儿比较大，可能不太适合哈，还有什么西洋参，温和一点的这个山药也补气，白术这不也补气吗？那为什么咱们秋季过敏补气要用黄芪呢？
1: 这个黄芪呢，刚才说这个黄芪啊，其实是所谓我们说补气之长。第二个呢，它也是虽然不是大补，它大补元气，但是刚才讲的人参啊、红参啊，就菌补，它这个一下子很猛烈，浓度非常高。那么这个黄芪很绵长，说绵久，所以它这个功力呢温和。但是呢作用又比较全面，例如说党参，那我们也讲补气，但补脾气，那我们白术也讲健脾，往往说健脾补气。那么我们说这个黄芪呢，它是肺脾肾三者这个气啊就皆补，从我肾科的这个大夫来讲呢，也是由重肾气，所以肾为啊诸气之根，那五脏之根，诸气之本，所以用黄芪补气呢，它这个除了气力量要比我们刚才所说的白术啊、山药啊，它更加力度要大一点啊，要大一点。第二个呢，它又是综合一点。第三个呢，又根本一点。所谓根本一点，我们补气之根。那补气之根，所以我们用黄芪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其实这些过程中间也真能慢慢来，但慢中有快，快中有稳。所以这个黄芪呢是最适合的选择，
0: 就是它刚刚好。
2: 就这个气的概念在中医当中实际上分得很多啊，有五脏之气，肺气、脾气、肾气啊、肝气啊、心气，是吧？还有中气、胃气、营气，它分得很多。所以黄芪这个药的特点就是走胃表，这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对，我们叫生黄芪走表。
2: 对，走表。
1: 走表。
0: 那您看咱们桌上摆这些，它都是黄芪啊，可是长得可是太不一样了。
2: 是咱们桌上摆的呢其实是不同的，首先是讲不同的栽培类型。你看这一棵特别长，
0: 像个树枝一样，
2: 这个断了啊，这断了，它其实原来是很长的。
0: 是这样的。
2: 对，它原来很长，底下还断了一节。这种呢就是用种子播在山上，山坡上，让它防野生长。这个至少长了几十年了，20年左右。
0: 20多年。
2: 对，长的时间久。那么这种呢是传统用的。
0: 20多年一共长了这么长。
2: 对对对对。
0: 它长得很慢哎。
2: 是，长得非常慢，尤其长久了之后，顶上容易空朽，容易烂掉。这顶上往往这个切开中间是黑的。
1: 那个是顶。
2: 对。
1: 我刚才以为。

0: 底，
1: 放错了。
2: 这是一个叶柄喽，你看它不同的叶柄，若干年的叶柄残留在这，这是它的头，这是它的尾，底下其实还往下挖，还有深的根，挖不出来，挖断了。
0: 哎，那它怎么底下那么细，上面那么粗？它站得住吗？
2: 它直接往下找啊。所以黄芪在传统上有个说法，叫做边杆者家，像一根边杆一样。为什么种在这个山上啊？山坡的沙石比较多，它这个黄芪为了找那个水啊，
1: 使劲往下钻
2: 、所以就长成了像一根鞭杆一样。你没看它不是像一根鞭吗？
0: 都是往下长。
2: 对，它这不刚才折的吗？所以呢，这个传统叫做鞭杆者佳，多奇者劣，就是分叉多的不好，像鸡爪一样的叉，就要找这种。往下扎扎扎扎的生命力越强，它的补气作用越好。这是传统的
0: 说法，非常执着，
2: 对，
0: 奔着一个目标。
2: 对了，但是这种黄芪呢，毕竟它的生产周期太长，生产周期长，所以它的价格相对比较昂贵，所以它的产量。
0: 这一根要多少钱？
2: 这不好说。
0: 我按根卖，
2: 对对对对对对。那么这种呢，叫做仿野生的黄芪，就是以前咱们用的是纯野生的，这个呢就是仿野生，因为野生毕竟不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山西的大同，尤其是以浑源县为代表，山西的大同底下的浑源、广陵、灵丘以及周边的边上大同边上的新州、应县、繁峙这些地方呢，都是生产这种仿野生芪的，它基本上要找一块山坡，叫芪坡。大概有个15到30度的斜坡，沙石比较多，海拔在1000米左右，种子撒上去，有的带一批羊，踩踏，把这个种子踩到土里头，就叫人种天养，基本上不除草，这叫仿野生，
1: 仿野生。
0: 那所以说这个是山西的，
2: 对，这种芪就质量比较好。那么现在咱们用的更多的是这种速生黄芪，这叫圆片，这是直切的，但是我如果斜着切呢，就是叫做斜片，
1: 斜片，
2: 这两种是一样的，这是圆片，这是斜片，说白了就是切的角度不一样。那这俩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两位老师可以放两片在手里做个对比，
0: 对比我们
2: 就看得到了。
0: 好像这仿野生的更黄，它有点黑圈黄晕。
2: 你看，
1: 对对，
2: 这两有个很明显的区别在于，仿野生的黄芪由于生长年限特别长，它中间黄酮的成分积累的多，所以中间更加显了一种亮黄的颜色。
0: 对，亮黄色。
2: 对，第二呢还有个特点，就这个黄芪种久了之后，表面这个外面这层，这个芯边上这层叫忍皮布，这个忍皮布有点像丝瓜络一样，你仔细看，空泡的感觉，
1: 空泡似的，
2: 对吧？
0: 对对对对，
2: 它长久了，里面的淀粉被抽掉了，
0: 有孔，
1: 有孔，
2: 对，
1: 是的。
2: 所以你把这俩黄芪放手上一掂，你就会发现这仿野生的很轻，栽培的很重，沉
1: 哦，我以为沉好是
0: 有点湿湿的感觉。
2: 您提一下它，您再感觉一下这种，
0: 而且这个就是
2: 质地，
0: 这个很软，你看都掰得动，
2: 很结实哦。
0: 你看这个好软，
2: 没错，
1: 重是淀粉，
0: 有弹性的，
2: 没错，没错，
0: 这个就
2: 对了，
0: 一掰就折，
2: 没错，所以它的纤维性强。
0: 其实说到这个黄芪的用法，不仅仅是用药哈，其实用到这个平日的我们餐桌上做这个美食也是经常能够用到它。
1: 是，
0: 开头的时候我们讲到可以煲汤啊，这个张老师经常泡水啊，
1: 对，
0: 就是还有就是像甘肃那边，因为这个黄芪也是甘肃十大龙药之一嘛，家家都煮粥，
2: 对啊，
0: 家家都常备，
2: 是
0: 啊，就是而且煮完粥之后，我感觉那个味道好像就把那个豆腥味中和掉了很多，
2: 是会淡一些，
0: 对，不像你单喝可能味道那么重哈。那么黄芪入药有什么特别经典的方剂哈，能够很好的缓解秋季过敏的？
1: 这个用药呢，这就是我们要这里边介绍给大家的，这个叫做玉屏风散。这个玉屏风散呢，打首位的就是黄芪、白术，还有一个就是防风。那么这个我们叫玉屏风，这个屏风啊就像屏风，玉的屏风，你看当然非常珍贵。这屏风是什么？挡风。
3: 对
1: 啊，挡风什么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叫做练汗固表。你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说到，你看一运动出汗，一动就出汗，这个腠理不那么固密，就容易感冒，容易过敏，容易伤风，容易呢受到侵袭。所以我们久久吃了这个玉屏风散以后呢，我们就像个我们所谓套了一层盔甲，其实并不是，是从由内而外这个体质增强了。我们黄芪

0: 现在补肺固表，益气固表，走表。我们白术呢，其实更加入脾，健脾补土，那么实际上促进这个补气的作用。那么黄蜂呢，是散风热，散了风热呢，也是走表，散风啊，走表。所以这样这个以后呢，我们对一些反复过敏的啊，冬季加秋季加重的啊，所以说年纪比较大的，还是说出汗，动不动就容易出汗的这样一些人呢，更加适合。所以这个玉屏风散在我们中医里边，或者在中医药中间，那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方针。
1: 经典名方。
2: 对，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自古逢秋悲寂寥，玫瑰、百合为您除烦解秋悲。
4: 是百合科的皂苷类成分的调节内分泌有很大的作用。
3: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哎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好东西，禅衣。这个说到禅，我觉得大家都很熟悉了哈。然后大家可能老百姓平时叫知了，是吧？然后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小朋友们去这个捕蝉，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儿时都有这样的记忆。比如说小时候捕蝉的话，你要带一些工具啊，竹竿啊，什么小水桶啊，手电筒啊，还挺讲究技巧的。但是有的那个胆儿大的特别厉害，就是他能徒手捉蝉。您小时候有过捕蝉的经历吗？
5: 有，我们那个当地啊，捕蝉是有个办法。您可能没听说过。是用这个自己用铁丝弄一个环扎在竹竿上面，再把那个环到哪去呢？找那个蜘蛛网，把它转上蜘蛛网。
6: 我也正想说呢。
4: 好聪明啊。
5: 我们小的时候这么搞的。
6: 对呀，
5: 因为蜘蛛网有粘附性
6: 了。蜘蛛网为什么要
4: 做个，它正好就罩在上面，
6: 做个环呢？做个也不能太大的环，环
5: 对，
6: 完了以后呢，插在这个竹竿里边，
5: 对，
6: 然后用这个环呢去到那个蜘蛛网那个地方去转悠转悠转悠，转悠了以后，这个环上面不都粘上了，就是像个蒙了这个一层吗？那么这个东西粘性非常大。粘性非常，它这个资料不是树干有的挺高吗？就是小孩爬上去它走了，所以我们用这个竹竿，就是用了这个一扇，它这个缠在背上就给我们粘住了。
5: 对，
6: 而且背上它还有翅膀，这个翅膀啊，它这个扑棱扑棱就飞不掉了。
4: 还有的时候会，就是特别激动的时候捕到蝉了，最后发现是一个空壳，金蝉脱壳了。
5: 是，
4: 所以说这个，你看我们现在桌子上放的就是这个蝉衣。那这个蝉衣它是这个蝉生长的哪个阶段形成的呢？
5: 这个蝉啊，其实它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卵，就是产卵的阶段，把那个卵呢能够住到这个幼枝上面，它是在地下成落虫，它就去吸这个树的根部，去吸那个树枝，大概得经过好几年，有的三年，有的时间更久，长成虫了，它就钻出地。

0: 地面爬到树上脱壳了，把那个外壳脱掉之后就长出翅膀就飞走了，
1: 一下子变了。
0: 对，
1: 所以叫羽化呢。
0: 对，
1: 什么叫羽化？就是一个
0: 长出翅膀了，
1: 它这下就长出一个翅膀。
0: 对对对，
1: 翅膀就扑棱扑棱就能飞走了。所以这个中国人啊，这个他把这个羽化，因为说你看他这个其实他好像能够轮回转化，所以这个羽化就变成了个
2: 永生。

0: 配在身上。
1: 那其实古人说就是他有这个重生之意哈，那其实你看他现在虽然只是变成了一个躯壳，就是一个禅衣了，但是这个禅衣我们现在哈，尤其是北京人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工艺品叫毛猴，
2: 是
1: 我感觉就是拿它做的，好像仿佛又获得了一次新生一样。
2: 是我今天专门带来了，
0: 这个
3: 看真的像一个猴子一样，
0: 毛茸茸嘛，没错，那叫什么？
3: 就是叫毛猴，
1: 就叫
0: 毛猴，
1: 就叫毛猴。
3: 它其实是拿几味中药拿来做成的一个工艺品，特别巧妙的是，它中间用的是辛夷，就是望春花的花蕊。这个辛夷就相当于它毛茸茸的身，
0: 毛茸的身，
3: 对，
0: 像猴的身，
3: 没错，
0: 还黄茸茸，
1: 特别微妙。
3: 再帮这个咱们这个禅衣的腿和头嫁接到了这个辛夷的身，再用白芨作为粘合剂给它粘住。
0: 白芨和粘合。
1: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只是用这个禅衣入药，
0: 对，
1: 而不是说禅整体入药，
0: 对，
1: 对吧？
0: 治病呢，现在我们讲禅衣啊，禅衣从我们入药来讲呢，中医的入药来讲呢，它首先是归经，这个归肝，归肺经。那么这个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其实第一个就是透疹的作用，第二个呢叫止痒的作用。过敏的一个特点呢，它就是有几种，风热郁于肌表，如果风和热就是外面的，我们包括秋燥，这个燥啊它就有一个特点，这个燥你看是一个火，是吧？其实它像暑这边它温燥，它到了这个偏冬天它凉燥，燥了以后郁于肌表，发不透，发不透了以后就什么呢？就形成了这个急性，比如说急性荨麻疹，哎，一下子非常痒，我们这个痒得非常厉害，起风团，这个急性的。那么如果久而久之这个风热成慢性化，或者说深在了内在了，它就会形成一个慢性荨麻疹。对于这个禅衣来讲呢，它都能透疹。什么叫透疹啊？透疹这个疹子呢，其实我们这个风疹，它让它快快地发掉，帮助它发掉，它不是说来得快吗？我们要让它去得快。实际上为什么我们容易这个有表现呢？就是它在皮里边透不出来，我们让它钻出来。所以这种透散风热，还有一个呢止痒，它的止痒的作用也是非常非常奇特的，或者非常明显的。因为痒吧，痒了难忍，是吧？我们一方面不痒了，一方面这个风热之邪、燥热之邪又去掉了，那这边我们就安静了呗。这个出的这个疹子啊，有的热红的厉害，就说明热的厉害，风热厉害。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蚕啊，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它有一定的这个透的作用，实际上有一定的清热的作用，它这个本性上略为是凉的。
3: 禅衣当中它一个是甲壳素，第二个是氨基酸，还有一些特殊的蛋白类的化合物，这些化合物有很强的抗过敏的作用，有镇静安神的作用，所以呢它起到这个刚才说的有透散的作用，主要还是和里面含有的这类化合物有关。
1: 所以说真的是禅给我们这个精神上不仅是说哎能够入药啊，调理我们的身体，而精神上也给我们了很多的这样一个美好的
0: 寄托，
1: 对，美好的寄托。那今天咱们也得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美味的药膳，炸金蝉。

0: 我记得小时候有好多那个、胆子大的小男孩，
1: 对，
0: 等一到夏天的时候都抓好多的那个蝉啊，然后说是有人会来把它收走。
1: 对，是。
0: 那现在是不是也其实
1: 也是这个方法？也是中药材的收集，一般都是从散户再到专营户，再慢慢慢慢集中收购的。都是这么个过程。那么蝉翼也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也是，有的人去采了挣点学费嘛，这个过程
0: 不错不错不错，确实奇丽。
1: 所以您看这个咱们摆的这两个样品啊，这个蝉从土里钻出来爬到树上开始脱壳的时候，它其实表面粘有很多土，你看到？
0: 对，
1: 你看，你看很多沙子，土，看到没有？对，泥沙，
0: 尤其是前面。
1: 所以咱们的这个泥沙过重了，对影响药材质量。所以咱们现在这种一般买的时候呢，用水把它洗一下，用水一洗，把这个泥沙洗掉之后呢，这个就比较干净一点。
0: 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各种经典方剂，我准备去试试啊，我感觉我身体马上就要好起来了。
1: 好，
0: 辛苦了，辛苦了，
2: 你辛苦。

0: 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八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

0: 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oga Best。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大家好，我是房博。穿越中国版图，以桥见证中华之文明。这里是系列《行进式微记录：桥横之美》。为了拍这档节目，现在是早上起来5点多钟，咱们一起去看一看万宁桥。说到这个万宁桥，北京人更习惯管它叫后门桥。过去正好就在地安门的北边，地安门呢，在北京人的概念当中被称为叫做后门。那既然有后门，就得有前门，这前门就是今天天安门广场南面的正阳门。当你打开北京地图的时候，你会发现正阳门和这个地安门恰恰就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之上。而说到北京城的中轴线，这就不得不提到元代的城市规划师刘秉忠。当年的刘秉忠以当时的皇城中心线为基准，并且在今天鼓楼的这个位置设计了中心之台，以此为原点向四周扩展开来。那么这座城市被称为叫元大都，这就是北京城的前身。而梁思成先生呢，也称赞这条中轴线，说北京城市的壮美秩序都是因这条中轴线而产生的。北京城的中轴线，它的南端是永定门，北端是钟鼓楼，全长7.8公里。北京的一些知名景观都集中在这条中轴线之上，像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景山、天坛、先农坛等等等等。

而这座万宁桥位于北京中轴线之上，也把平衡之美彰显得淋漓尽致。中轴线上的第一桥万宁桥始建于元代，它是一座单孔十副式圆弧形的石拱桥，全长约35米，宽约17米。万宁桥初建的元代，北京的桥闸都是木质的，万宁桥也不例外。那会儿呢，人们称这什刹海的这片水域为海子，这座桥也被称为叫海子桥。到了后来，取万年永宁、坚固不朽的意思，海子桥才被取名叫做万宁桥。故宫后面的景山呢，之前叫万岁山，万这个字啊，可见古人对万年永固的偏爱。不仅如此，万宁桥上的这个望柱头也极为讲究，它的柱头上啊，雕饰有24道纹路，这多用于皇家建筑。这种24节气的望柱头与故宫内金水桥旁边的望柱头是一模一样，从此就可以看出这万宁桥在北京城的重要地位。这条中轴线的产生也完美了诠释咱们中国祖先择中而居的一个概念。

老北京人更习惯把这条中轴线叫什么呢？土龙脉。那么有土自然就要有水，因此旧时的京城百姓把积水潭呀、什刹海呀、北海呀、中海呀、南海啊，就这一大片水域称为水龙脉。那么水龙脉和土龙脉两者之间时而平行，时而相交，而我们现在所看的这座万宁桥恰恰就是土龙脉跟水龙脉相交的一个结合点。想必京杭大运河大家都知道，这条水龙脉就是京杭大运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说到大运河的时候，很多人想到的是隋朝修建了大运河，这确实没错。但是咱们得说清楚啊，当时的隋朝是以洛阳为中心，北到今天的北京，南到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所以隋朝的大运河呢是一个人字形的形状。而元朝自从在北京建都之后，为了能够保证南方的货物能够顺利到达北方，因此裁弯取直，修建了这条京杭大运河。当时从余杭来的这些运粮船，他们是一船一船的逆流而上，一直开到了今天的什刹海。因此如果形容什刹海是元大都的胃，每天在消耗整船整船南方运来的粮食，那么咱们身后的这座万宁桥就相当于是嗓子眼儿。

这个呢叫做澄清上闸，这是留下来的九官石。那么这种水闸的出现可以调节水位，而为什么要调节水位，这就得说到元代的大运河，最初是通向北京的通州。元代的水利设计师郭守敬引昌平白福泉的泉水，专门挖掘了一条从北京城通向通州的运河，这叫做通惠河。北京城的地势呢是西北高东南低，所以在沿河之上设计了多道的水闸，用来调节水位，保证船只爬坡能够顺利地到达积水潭。因此咱们说这座万宁桥啊，它既是一座桥，可以供行人行走，又能保证船只从下面通行，与此同时它也是一处调节水力的重要闸口。闸口的堤防呢可以直接调节水位，避免船只因为吃水浅剐蹭船底。那水位到达一个什么样的深度才是一个安全的位置呢？镇水兽的出现恰恰就起到了这个作用，

0: 这个龙珠啊是一个正常的水位线的标志，当水位在龙爪和下龙头之间时，这就是粮船的安全放行区间。
1: 所以说啊，古人设计的这个镇水兽实际上就是测量水深的一个标尺。当然大家会有一个问题，说这万宁桥这么小，当年这南来的粮船能从这桥洞下面通过吗？
2: 万宁桥是如何变成今天的样子呢？
1: 万宁桥经过多次修缮，
0: 在明代呢曾重建万宁桥拱券上半部分的结构，清代更换过桥栏杆，近四十年又做过三次保护性的修缮。
1: 明朝初期，国都一开始设在了南京，这积水潭失去了作为南来卸货码头的这么一个作用。到了后来，运河码头由积水潭改到了大通桥附近，
0: 万宁桥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

0: 如今的万宁桥啊，作为北京中轴线以及京杭大运河结合点上的一座重要的古桥，它的文物价值反而显得更加的重要了。
1: 万宁桥作为中轴线上唯一保留至今又正在使用的元代建筑遗产，700多个春秋，无论马蹄车辙，万宁桥始终在服务着城市的交通。桥下的水静静流淌，桥上的人匆匆走过，桥面的石板刻着时间的印记。万宁桥就像是一位老者，沉默而睿智，守望着岁月的更迭，见证着时代的变迁。走一座桥，看一座城，桥横之美，咱们下一期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城市的崛起，工程的奇迹，离不开材料的革新。有一家企业，20余载风雨兼程，书写着建材行业的新篇章。这里是福州创先工程材料，自2000年成立以来，我们已建立起完善的营销网络与高效的精英团队。
4: 公司呢，就是深耕在这个行业，做精做透，做到我们企业可持续发展，助力美丽中国繁荣。
3: 面对未来，我们拥抱数字化，以数据赋能产业，提升服务效率。秉承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理念，以科技引领创新，以品质铸就品牌。我们期待与各界伙伴携手，共建美好家园，共创辉煌未来。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奥卡旺戈平原洪水泛滥，高孟家族陷入恐慌，他们必须进行危险的迁徙，这是个严酷考验。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博茨瓦纳的奥卡旺哥三角洲是一片广袤的土地，从太空中都可以瞭望它的轮廓。红泛平原每年都会出现和消失，如潮汐一般行踪不定。

不过如果你不喜欢把脚弄湿，那这里绝对称不上宜居之地。三角洲拥有完整的野生动物字母表，从土豚到斑马，这座三角洲是一个充满生命的水世界。M 处于字母表的中央，在这里 M 属于高猛。这座白蚁丘是一群高猛的老窝，原来的主人搬出去之后，这群高猛就搬了进来，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他们的家园，成为了他们的避难所，他们的圣地。这是他们繁衍生息的地方，全体成员总共五代，彼此之间都有亲戚关系，他们是姐妹、兄弟、堂兄弟、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和高祖父母。对于这个由三十多只高猛组成的大家庭而言，家族就是他们的一切。与许多其他食肉动物不同的是，高猛家族的雌性与雄性共享领导权。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之中的老弱病残才得到了体贴的照顾。雄性发动战争，雌性经营生活。雄性也参与生孩子。由于没有哪一只雄性或者雌性占据主导地位，高

可以自由交配。交配是雄性睾蜢唯一会打架的原因，但并不是殊死搏斗，而且任何时候都有不止一只雌性发情，所以事情总会得到解决。这只两岁的睾蜢眼睛周围有一个独特的白色圆圈，它总在寻找交配的机会。到目前为止，运气还没有来敲门。但这只老练男已经交上了好运，他一生中曾多次交配，虽然家族中并没有雄性能够独占鳌头，但他还是赢得了大家的尊重。现在所有目光都聚集在这只雌性身上，还有另外两只已经怀孕且预产期完全相同的雌性。睾蜢拥有令人称奇的生育计划，当整个家族的生存悬而未决之时，同步生育是决定生死存亡的决策。

蚤蜢需要举全家族之力才能活下去，而且蚤蜢们都愿意分担责任，他们也共同完成日常事务。早晨无疑是晒太阳的好时光。掠食者的威胁无处不在，这些威胁不断提醒蚤蜢他们是多么的渺小和脆弱。这些小型食肉动物体重一般在1到2000克之间，它们经常会出现在蛇、巨蜥和猛禽的菜单上。对于斑鬣狗和狮子等大型掠食者来说，蚤蜢不斥为美味的开胃小菜。有时一群饥饿的蚤蜢也会攻击另一群蚤蜢的栖息地，杀死窝里的幼崽。

警惕是生存之道，还需要团队合作。始终有人在监视着外界，危险。这是一条古腹巨蝰，它有致命的毒液。老练男先闻了一闻，他经常这样做。

就是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赢得了家族成员们的尊敬。很快他辨别出这种气味，这是死亡的气味。他吹响了集结号，这也是提醒其他人的警报。搞猛们立即向巨魁逼近，现在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他们试图把巨魁赶走，

现在没有时间哀悼，生活还在继续，也必须要继续。猛科动物十分可爱，喜欢群居，可一旦它们发起狠来，能杀死成年的眼镜蛇。不过通常情况下，搞猛遇到眼镜蛇往往是敬而远之。新生命的到来有助于愈合伤痛，经过两个多月妊娠，这位母亲已经生下了五个孩子，这算是家族的第六代了。未来两周，全家都将在白蚁丘过夜，这都是为了安全。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幼崽满两周了，这是他们第一次获准外出。要知道他们非常脆弱，所有人都提高了警惕，

母亲觉得这样也不错，毕竟第一次外出，这样已经足够了。两个星期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幼崽只有四周大，还有一个月才能断奶，但他们已经着急要离开安全的巢穴，去见识周围的世界。当然，还是离不开监护人。一般情况下，在三个月完全独立之前，每只幼崽都要有一只成年睾猛作为它的监护人或者是导师。受到潜在掠食者的威胁时，没有比保镖肚皮底下更安全的地方了。如果没有这种保护，幼崽的死亡率将会远远高于现在的25%。这只小睾猛对死亡率似乎不感兴趣，它是个天生的探险家，经常一个人偷偷溜出洞穴。外面的世界很大，他想去看看，这让他妈妈很是恼火。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冒险。他妹妹天生好奇，其他幼崽只对玩感兴趣，而他是一名侦察员。那么多东西要看，要品尝，这也让妈妈很不高兴。幸运的是，幼崽很少在安全巢穴以外的地方逗留，他们的哨兵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总有掠食者在附近徘徊，寻找轻松的美餐，比如这条蟒蛇。

大人们忙于觅食，没有注意到危险的到来。这可能是个致命的错误。蛇做好了埋伏。为了搜寻食物，镐猛们距离死亡越来越近。肉眼看不到蟒蛇的存在，但鼻子能闻到。老练男首先闻到了气味，他发出警报。偷袭已经没有可能，但危险并未消失。幼崽们就在附近，大人必须采取措施，要快。

多次受到攻击，并没有把高猛吓走。他们将誓死捍卫自己的家族，不惜任何代价。

蟒蛇退缩了，镐猛们赢得了这场艰苦战斗。但他们要确保蟒蛇不会卷土重来。

幼崽们都安全了，至少目前是这样。幼崽的福祉就是一切，对于他们的母亲，对于整个家族都是如此。走出巢穴的幼崽将受到严密的监视和保护，但这并不能阻止探险家偷偷溜走，又一次溜走，但是时间不会太长。

一般在觅食时间，幼崽大多被关在窝里，由保姆看护它们。大人们会轮流看护幼崽，

为了寻找食物，稿猛们离开了狒狒。树干上的豹子似乎发现了这一点，等待离群稿猛的只有悲惨的结局。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今天有些稿猛并没有外出觅食，因为这只雌性正处于发情期。领头的雄性声称这只雌性属于自己，这是他的权利。这种行为被称为捍卫交配权。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会寸步不离这只雌性，以确保自己是雌性唯一的交配对象。其他追求者都被赶走了，在不流血的前提下，他变得咄咄逼人。不过雌性非常聪明，为了与其他雄性交配，他们一有机会就会逃跑，比如在守护者偶尔走开吃甲虫或蜗牛的时候。这只雌性对白眼一见钟情，它发出了求偶信号。

在野外，交配权是引起问题的主要导火索。但是在心跳加速的紧张时刻，交配已经无关紧要。老练男率先发现了什么，红嘴鹧鸪也发现了，他们都发出了警报。杀手正在逼近，沉默的杀手来自天空。他们突然陷入恐慌，然后和开始一样突然，一切又都结束了。危险暂时过去了，但并未消失。他们有可能受到攻击，还有受伤，

甚至是死亡。但是生活总在继续。狒狒经常充当搞猛的觅食伙伴。搞猛通过嗅觉寻找猎物，然后迅速把它们挖出来。它们经常在粪便里找到美味的甲虫。

为了寻找食物，狗猛们离开了狒狒。这是个错误。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这只狗猛离开了大家。这是个更大的错误。豹子似乎也知道这一点。悲惨的结局。

其他高猛逃走了。对于那只落单的高猛来说，一切都太晚了。但是生活总得继续，必须继续。

搞猛生活在当下，今天又是新的一天。早晨的例行公事，梳理日光浴，社交觅食。

这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反正没有危险。高猛家族想把它据为己有。他们用气味进行标记。乌龟可能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事，他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所以他迅速逃走了。

老练男正在四处觅食的时候，忽然闻到了一种气味，这是一条眼镜蛇，致命的眼镜蛇，它的毒液可以取人性命。

老练男赶紧找来帮手。如果蛇胆敢靠近巢穴，他就算完了。但眼镜蛇很快就撤退了。今天到目前为止，高猛家族逃过了死亡。

时间还早，高猛家族继续寻找食物。他们每天都要做这件事，在早上觅食，在酷热时分休息，在黄昏觅食。只有遭受攻击，面临攻击的威胁和交配这三件事，能打破觅食的常规。现在昆虫的数量足够搞猛食用，目前生活是美好的。如果能够找到一只蜗牛，生活会变得更美好。这是一道值得守护的美味，问题在于如何得到最好的东西。这时幼崽在早期学习中所掌握的技能开始发挥作用了，它把蜗牛扔向地面或树干或石头，什么方便就用什么，只要足够坚硬，能够打破外壳。一名年轻的家族成员想要分享他的战利品，此时白眼也是这么想的。一说到蜗牛，每只搞猛都有它最擅长的破壳方法。有些方法比其他方法效率要高很多，有些方法则根本没用。是否有用，完全取决于实施者是谁。不管怎样，打破蜗牛壳都需要付出大量脑力和体力。

还可以通过更简单的方法寻找食物。大象提供了美味的来源，两种来源。第一种是大象沉重的身体在地面行走时惊起的昆虫。第二种是在它们的粪便里。大象的粪便和其他食草动物的粪便一样，是昆虫和甲虫的主食，而昆虫和甲虫是藁猛的主食。除了吃自助餐以外，藁猛们还喜欢在粪便中打滚，沾上粪便的气味。大象还为藁猛带来了额外的保护，当周围有大象出没时，捕食者就不会靠近。大象要求全体动物都对它表现出适当的尊重。幼崽还在树干里，藁猛们束手无策，只能待在附近的一段空心原木里焦急地观察。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白眼被召回巢穴，负责照看幼崽。问题在于，他会比昨天更加警惕吗？答案是否定的。

他找不到探险家了，探险家走丢了。白眼马上就意识到一只小幼崽不见了。探险家距离巢穴越来越远，完全没有意识到头顶上还盘旋着致命的杀手。此时白眼正在拼命寻找，他必须尽快找到幼崽，否则事情将无法挽回。发现自己走丢了，探险家发出走失呼叫。白眼听到了。对于幼崽来说，这是个幸福的结局。白眼这个糟糕的保姆运气还不错。不幸的是，另一名家族成员没有那么好运。

神奇的是，他居然还活着，虽然他受伤了，仍然做出挑衅的姿态，其他高猛只能无助地旁观。

狮子只要咬一口，一切就都结束了。然而他逃走了，油猪洞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充分的利用。受伤的高猛幸免于难，但是另一只高猛没有，运气真是变化无常，大自然也是如此。

大雨造成了洪水，奥卡万戈每年都会发洪水。旱地变成了沼泽，沼泽变成了三角洲。洪水已经抵达白蚁丘，是时候撤退了。高猛必须寻找新家，而且今天就得找到。露天过夜简直不可想象，太危险了。确保所有幼崽都得到保护之后，迁徙开始了。在高猛家族的家园范围内，有许多洞穴可供选择，这不是问题所在。超过30只的高猛集体迁徙，暴露在户外。小高猛拖累了整支队伍的行进速度，这才是问题所在。不仅是问题，简直是灾难的预兆。到处都是捕食者，在天上，在地面，在水中。这条蟒蛇一直在耐心等待机会，机会来了。高猛避开水路，除非万不得已，他们不会涉水过河。但现在他们必须下水。有些高猛仍然非常抵触，

其他搞猛都过去了，别无选择。蟒蛇犹豫了，还得再等一天，再等下一个机会，下一只搞猛。长途跋涉仍在继续，又一片水域出现在面前。

所有镐猛都抬头望向天空，是一只鹰，它发起攻击。但他错过了，这已不再是镐猛们的迁徙，而是对他们致命的考验。镐猛们终于抵达新家，这是一段中空的木头。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木头似乎已经有主了，原来是他们的前锋侦察兵。镐猛们可以放心搬进新家了，这是一段短距离的迁徙，但任何迁徙都充满了危险。谢天谢地，全体成员安然无恙。幼崽安全进入巢穴后，大人们开始外出觅食，留下一个保姆，又是白眼。不过这一次他恪守职责，漫长而紧张的一天终于过去了，镐猛们准备入睡。

搬进了新家，早晨的例行公事仍然保持不变。梳理、日光浴、社交、觅食，

但返回巢穴后，他们发现一只豹子，决定在这段木头上休息。幼崽还在木头里，高猛们束手无策，只能待在附近的另一段空心原木里焦急地观察。这只豹子看起来并不打算很快离开，这是单方面的对峙。

终于豹子决定到别处乘凉。稿猛们回到了窝里，他们再次避免了一场灾难。但是和平并没有维持太久。下午晚些时候，稿猛们再次外出觅食。他们径直跑进了野狗群的地盘。狗猛们立即本能而巧妙地联合起来防卫，形成一支编队。现在这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机会，一只野狗就可以轻松战胜一只狗猛，更不用说这是一群野狗了。但是当这些小东西紧密聚集在一起，它们就变成了无数张怒吼的血盆大口。野狗想了想，那还是算了吧。

大象家族在迁徙途中遭遇狮群袭击，损失惨重，一只小象被狮群捕食，还有一只在混乱中走失，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洪水再次消退。从洪水泛滥到现在已经6个月了，幼崽已经完全长大。从身体上来说，它们已经成年了，但还要再过5个月才能性成熟。幼崽已经完全融入搞猛大家庭，探险家在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位探险家。现在他已经意识到独自外出很不安全，但是好奇妹还和以前一样好奇。他们的母亲又怀孕了，今天晚些时候新一代搞猛将加入这个家族。一切照常，但出现了一个问题，另一群寻找新家的搞猛正在侵占他们的领地。这场冲突有可能带来伤亡，幸运的是周围没有幼崽，我们已经知道搞猛会杀死敌对方的幼崽。这次入侵者很快决定离开，今天不会有战争了。一名家族成员想要当领袖，他从其他搞猛身边走开，反复发出首领呼叫，希望其他搞猛能够追随他。如果他们跟着他，这只搞猛就会成为领头的搞猛。

0: 如果他们没有跟着他，他就会返回高猛群。他们没有跟随，希望你下次好运。要知道，在高猛的社会中，雌雄两性会分享群体的领导权。现在，另一场好戏正在上演，发生了争执，和领导地位无关，和交配权无关，和食物有关。在这次争执中，最先发现者得到了食物。在高猛的巢穴里，母亲刚刚生下一窝幼崽，第二天又有一只雌性高猛将要生产，八只新生儿。只要能保持数量增长，显然高猛群可以做到，他们就能战胜命运。最重要的是，这个高猛大家庭充满爱心和关怀，这就是他们生生不息的原因。他们将继续前进，他们小巧玲珑，但精力充沛，他们是大自然的幸存者，他们是高猛。
1: 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博性价值，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

0: 新气压按摩板。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3: 金秋十月，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4: 丰收了！
3: 山上跑的，水里游的，地里长的，目之所及一派丰收景象。辛勤劳动的人们挥洒汗水，拥抱幸福。两个猪肚一生一熟，再搭配乳鸽整鸡，如何制作一层包一层的多宝荷叶鸡？
5: 一亩田，三个馒头。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有节奏的。
5: 对，
3: 猪蹄膀、猪五花肉汇聚一锅，是要制作什么美食？
6: 你怎么随手掏了一个棒槌出来？
3: 甲鱼与山羊两种至鲜风味，如何成就餐桌美味？
6: 12岁，我今天的快乐就是数黄金几岁了。
3: 有了辣椒、柚子皮、柚子叶加持的全牛宴，味道会有多独特？
7: 这是云雀吧？
6: 云雀鸟。
3: 跟随味道调查员在青山绿水中探寻丰收之味。

0: 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土地是人们播种希望、收获梦想的地方。年复一年，人们顺应时令，春种秋收，循环往复。金秋十月，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人们在金黄的稻浪中挥舞着镰刀，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1: 这就是丰收的快乐，对不
2: 对, 对, 对,
1: 对？夏大哥，哎，像这个收割的时间是不是有限制的？
2: 大概就是5-6天的。
1: 咱们这得抢时间，抓紧收割。哦，大哥，你们这在干嘛呀？
3: 哎，走动作啊！
1: 我学学你们的动作，这样是吗？好给力啊，这个感觉！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挺有节奏的。
3: 对。
1: 大哥要踩这个机器，是不是多少得有点舞蹈功底啊？
3: 啊，必须有，
1: 得有。你看，手又挥，脚又动，对吧？
3: 对对对，
1: 必须得四肢协调，不然还干不了这活儿。
3: 对。
0: 大哥大姐们配合默契，收割、打鼓，动作一气呵成，满怀喜悦地分享着丰收的成果。
4: 国庆快乐！
0: 夏建党大哥在老一辈传统美食制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他的创新脑洞可不一般，经常会打破常规。为了和周围乡邻一起庆祝丰收，他要制作一道特殊的美食。这道美食一层包一层，有着多饱多福的美好寓意。要想制作这道美食，大米必不可少，除此之外还需要去收获另一种食材。
1: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这真的是有一人多高啊！
2: 哎，一人多高。
1: 咱们是到这荷塘里面找什么宝贝呢？
2: 哎，找这个采莲。
1: 哦，好饱满呀，你看。嗯，好甜，而且很清爽，吃起来。
2: 别吃，别吃。
1: 也是吧，基本上出了荷塘，肚子也都饱了。那有一个特别好，这个那归我了。哎呦，真胖乎。别甜，这么小一个还挺可爱的哈，走喽。
0: 阵阵微风轻轻拂过朵朵娇嫩的荷花，一株株莲蓬也随风摇曳起舞。剥出莲子，一口咬下去，清甜的滋味瞬间盈满唇齿。银耳搭配莲子，是糯香十足的银耳莲子羹。五花肉搭配莲子，可以减少油腻感，增加清爽的味道。夏大哥要用大米和莲子制作的那道一层包一层的美食，究竟是什么呢？
1: 夏大哥，
2: 哎，

0: 咱们今天是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大菜？
1: 多宝活跃鸡。
0: 多宝，哎，真是好，这桌上全是宝贝。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玉竹，
0: 有点像参。
1: 一般的话就是千多片炖那个炖汤。
0: 真正的主角在这儿了。
1: 猪肚。
0: 猪肚。然后这是。
1: 那个鸽子。
0: 鸽子。
1: 土鸡。
0: 土鸡。感觉还挺滋补的哈，今天的这些配料。
2: 夏大哥说，安化物产丰富，金秋十月更是硕果累累。他要用桌子上的宝贝们制作一道多宝荷叶鸡。桌上有两个猪肚，一只整鸡，一只乳鸽，玉竹、花生、枸杞、鲜米、糯米等等十多种宝贝。这些宝贝到底要怎么一层包一层制作多宝荷叶鸡呢？
0: 那咱们这么些食材，先从哪样开始处理呢？
1: 猪肚先入水吧，
0: 焯个水哈。两副都一起下水喽。
1: 直接一个。
0: 哦，咱们猪肚还用处不太一样是吧？
1: 对对，焯了水的就紧致一点，
0: 收紧了一下是吧？
2: 两个弹性十足的猪肚，一个保留生的，一个焯水到半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这就焯好了哈。
1: 对，
0: 你看它的这个质感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刚刚是比较松散，现在一下变得紧致起来。
1: 对，鸽子要椰子，椰子、
0: 哦、它不用焯水吗？
1: 不用焯水，先把玉肚擂成粉、
0: 那这是个功夫活了，有一点点像那种捣药材的感觉。
1: 对啊，
0: 就得使劲儿。
1: 这把玉肚捣碎了，就吐出来，吐出来。椰子、辣椒，
0: 今天这用的是辣椒粉、
1: 料酒、生抽、老抽、
0: 老抽，来点姜，来点蒜。你看我现在腌料火辣辣的，
1: 辣得出汗。
0: 哦，辣到直冒汗。
2: 用这样的调料腌制乳鸽，不仅能去腥提鲜，还能给乳鸽带来亮丽的色泽。腌制好鸽子后，就要开始料理多宝了。
1: 先换油。
0: 这是四勺飞勺，四铲飞铲啊！
1: 老爸他们啊。少换的
0: 哦，又是父亲那一辈的。
1: 先换这个跟你，
0: 它之间有比例吗？
1: 糯米要少换一点，三分之二的糯米吃起来就是有那个糯香。换点盐，就把花生米换进来吧，
0: 这也是增香了。炒米小铺营业喽，
1: 还要炒红枣。
0: 好，我们的多宝现在是一味一味的入锅了，
2: 锅中的香气越来越浓郁。味道调查员对那道一层包一层的多宝荷叶鸡更加期待了。
0: 鲜玉竹哈，
1: 要切薄一点。党参。
0: 党参，咱们这多宝就是它各尽其用，但是呢又不抢咱们这个鸡的这个主味儿。
1: 对，塞几颗。
0: 好，
1: 放在里面。
0: 香香的炒米，裹起来之后呢？
1: 骨肚包起来。
0: 咱们刚刚焯过水的肚，哎，你还别说，这尺寸刚好合适啊。肚皮儿包了鸽子馅儿。
2: 新鲜的玉竹切片，再将刚刚采摘的莲子一同放入乳鸽内，最后将炒制的多宝食材填满乳鸽内部。一只乳鸽虽小，但是内里却大有乾坤。焯水后的猪肚此刻也派上了用场，将整只乳鸽塞进猪肚中。
0: 这怎么封口呢？
1: 不用封口，就直接塞到那个鸡里面，
0: 塞到这鸡肚子里是吗？咱们今天这肚还挺肥。
1: 哎呦，好。
0: 把这鸡腹是塞得鼓鼓囊囊，这屁股还是会漏呀，
1: 就把这个煎猪肚里面塞，用这个鲜肚包了，再焯水的话、味道不能流失出来。
0: 哦，相当于外面像一个容器一样给它包裹住了、相当于把这气球吹起来，里边塞了东西之后又给它把气儿放了，把这包裹得严严实实。
2: 随着水逐渐沸腾，生猪肚开始收缩，将整鸡紧紧地包裹起来。虽然封口处没用一针一线，也能做到封口处不外露。
0: 您是怎么想到这一层又套一层的呢？
1: 鸽子的那个味道、鸡的味道、骨头的味道，它各有不一样啊。
0: 而且我吃过最多的可能也就三套桶哈，您这是真的是独一家了哈。
1: 看那些视频，看到别人有那个八宝红的鸭、土包鸡，老爸做的那些荷叶鸡啊、我就别人包两层，我就包四层。
0: 哦，
1: 试一下的口感，
0: 就更上一层楼是吧？
1: 对。
2: 夏大哥是在八宝葫芦鸭、肚包鸡、肚包脑、羊皮包肉这些各地特色的包制美食基础上，研发创新了这道一层包一层的多宝荷叶鸡。
0: 这个肚现在瞬间像为这个鸡定制的一样，包得特别的紧实。
1: 对。
0: 好，现在放到荷叶上，最后调一层味道，看颜色也有了。
1: 磨好了就用那个荷叶包起来
0: 啊，荷叶鸡，荷叶鸡最后是用荷叶给它包裹起来的。

0: 再来一层。哎呀，这么一算，咱们还不止四层了，大哥，五层了吧，对吧？
1: 荷叶包裹，锡纸密封，用黄泥均匀地涂在锡纸上，不遗漏任何一个角落。最后，放入夏大哥自己垒的烤炉中炙烤，静静等待美味的诞生。

0: 两个小时的烤制，肉酥骨烂，敲开泥巴，撕开锡纸和荷叶，多宝荷叶鸡露出真容，吃上一口，外层嫩滑，内里软糯，鲜中带甜。
1: 哎，你看这个油脂啊，都渗出来了，
2: 口味的香味很浓呢。
1: 哟，一层一层又一层，你看，哇，
2: 里面是
1: 真的有点像惊喜拆礼物的现场。我加到什么是什么，相当美味。你看，这都能直接手撕肉吃了，看好啊，不愧是。大哥，你不是今天说了三个馒头就管饱的吗？
3: 还要吃只鸡啊，
1: 额外大补一下。
4: 恭喜快乐。
0: 夏大哥用一道多宝荷叶鸡与邻里乡亲共庆丰收，丰富多样的食材既是美食的相遇，也是人心的相聚。猪蹄膀、猪五花肉汇聚一锅，是要制作什么美食？
5: 一米多长的五加皮丰收啦！
0: 金秋十月，安化的乡间田野处处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有一种独特的植物也到了收获季。据说这种植物跟猪蹄膀、猪五花肉、猪蹄都是绝佳搭档。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植物呢？
6: 那谁的有人马起之后跟猪蹄
3: 还不打也不过一个大哥呢，马起之
6: 后还在点灯呢。
0: 张先学大哥从小在山里长大，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先跟着张大哥上山寻宝。
2: 我们采宝去，
1: 采宝去。
7: 你们可好，张老师那对了。
1: 哦，收获怎么样？
7: 收获好啊，
2: 吃不完用不完啊。
1: 哦，这个好漂亮啊，百合呀。
7: 百合
1: 送给我了，可以不？
7: 可以
1: 可以了。
7: 不能这么，
1: 都给我，都给我。大哥们的收获全到我这儿来了。
7: 你啊，这个五加饼又可以做肉，又可以做菜。这个五加饼行。
1: 哎，你看它的这个全部都是刺。
7: 是啊，
1: 它刺手啊，大哥。它这像头发丝儿一样的，就蔓延在这个土壤里面。
2: 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家宴，离不开这个五加皮。
1: 这就是主角是吧？哎，
2: 对对。啊，丰收来喽！加油，加油！
1: 哎，这一株大，这一株大。一二三，哇！
7: 大丰收！
0: 五加皮是一种多年生落叶灌木，根茎发达，具有特殊的香气。在安化，五加皮是入菜的绝佳调味料，用它来炖牛肉可以很好的为牛肉去腥，用它来制作红烧肉可以使猪肉的味道更加浓郁。种植五加皮多年的张大哥对五加皮非常熟悉，他要用五加皮和猪板油、猪蹄膀、猪五花肉、猪蹄制作一道美食，与乡邻一起喜庆丰收。光看着这道美食的食材阵容就相当霸气，可以想见它的成品也一定豪横十足。在正式开始制作美食前，张大哥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小溪边，这是要做什么呢？
2: 这个是拿来做什么用的？
1: 你怎么随手掏了一个棒槌出来啊？
2: 是的，
1: 这个有点像咱们农村里边洗衣服的那个棒槌，
2: 多方面能够用上。
1: 哦，所以现在还不是直接洗啊？
2: 就用那个水棒把它敲一下。
1: 哦，为什么要拿这个棒槌去敲这个？
2: 不然的话，你这个五加皮就无法把这个根取出来。重点就是吃这个皮，
1: 这样取的就比较干净。
2: 是，
1: 这个就留着当柴火了。
2: 小时候我就跟着我爸爸在这个河边呢，摘这个五加皮。
1: 那个时候应该有分工合作吧？
2: 是的啦，跟着我老爸呀去剥这个五加皮呀，然后去采购啊。
1: 一个石板，然后一个小棒槌。

0: 就敲出了餐桌上的丰收之味啊！用木锤将五加皮的根须锤散，张大哥介绍说，这样做不会破坏五加皮本身的香味。接下来，张大哥要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使五加皮释放出更多的味道，让它成为这道美食最抢眼的配角。准备好了，一二三。
1: 山上寻宝贝，回家做美味。把五加皮做成这个小片，稍微给它切割一下，是吧？哦，就稍微粗犷一点就行。
2: 对，
1: 它是比较脆的。
2: 接下来的话，我们先腌这个锅，把它炒一下。
3: 起锅烧油。
4: 现在就来点生姜。
1: 姜片，比较粗犷了哈，我的动作。
0: 好，五加皮下锅，就可以去掉那个气味，主要还是去这个土腥和苦涩味儿。
4: 对，
1: 基本吸收了。哦，现在进入熬汤模式。
4: 对，
1: 也就是说还有点香呢。
0: 在炖煮五加皮的时间里，喜庆丰收的美食主角依次登场了。猪板油洁白油润，很多美食在制作过程中都用它来增加浓郁的肉香。 猪蹄膀，无论是走油蹄膀还是冰糖蹄膀，都是宴席上的扛把子。猪五花肉就更不用多说了，红烧肉、小炒肉、干焖红烧肉都少不了它的身影。猪蹄，无论是清炖猪蹄还是酸汤猪蹄，满满的胶原蛋白，让人回味无穷。 张大哥所选用的食材单拿出哪个都能作为宴席上的压轴美食出场。如今这些豪横的食材汇聚在一起，到底会制作出怎样的喜庆丰收的美食呢？
1: 猪蹄，
3: 哦，两下毛是吧？
4: 两下毛的，
1: 哦，
3: 威力还挺猛。我来哈，
1: 哦，你看它的皮就瞬间收缩了，上面现在起了一层那种焦焦的皮。
0: 猪蹄膀，猪蹄点火去毛。 高温下表皮形成一层焦黄色的外衣，烧制过后还要熏制。张大哥用不能入菜的五加皮心来熏制，这也是安化人物尽其用的表现。将熏制后的猪蹄膀和猪蹄涂抹酱油上色，张大哥说他有一个秘方，可以使这道美食入香十足，香上加香。这个秘方会是什么呢？ 我发现咱们这炼的油好像不止一种哦，
4: 一直那个猪板油，
1: 这个是猪网油吧？
4: 对，
1: 为什么要用两种油一起来炼呢？
4: 板油出油量大，这个网油色道更香。
1: 哦，所以各有各的作用，咱们给它融合起来了。
0: 是的，猪板油质地厚，杂质少，出油率高，是炼制猪油的最佳部位。猪网油是猪的肠系膜，大网膜堆积的脂肪出油率少。 但是炼出的油非常香，将猪板油和猪网油一起放在锅中炼油，随着锅中的油脂越来越多，猪板油慢慢缩小，最后成为焦黄的油渣，围在锅边吃着酥脆的油渣，是很多人的儿时记忆。
1: 酥酥脆脆的，刚刚出锅的，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哎呦，还烫手呢！哎呦，这白糖这么好吃的呀，在重要的时候才吃得着的。
2: 喂，丰收的时候还小时候，你看有的味道就会让你走进回忆的感觉，对不对？还有，
4: 现在再来一块。
2: 现在我们把腌好的那个猪蹄、猪肘，把它用油炸一下，
1: 往上淋是吧？
4: 对对对对，
1: 油润感是非常足的。这得炸到一个什么样子呀？
2: 炸香，炸黄一下就 OK 了。
1: 好，好。用炼好的猪油煎炸猪蹄膀和猪蹄，油脂的香味瞬间飘散开来。
2: 猪蹄膀和猪蹄的颜色也变得红亮诱人，这时味道调查员忽然想到，猪五花肉怎么一直没有现身呢？很有讲究的，切成一十二块，
1: 一十二块，
2: 一院到十二院，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 哦，
2: 在座大家都发财，
4: 一月到十二月，月月都发财是吧？
2: 对对对，寓意还是很好的，
4: 太棒了，
2: 太棒。你看中国的这些对数字的讲究还是挺有意思的，对吧？ 这就是
0: 1月啊，接下2月、3月、4月、5月、6月，一直到12月，月月都平安。
4: 对，
0: 月月都有钱，是不是这样？土猪肉就直接这么炒，很好的，
2: 是干炒的，
0: 出油量也比较大，
2: 对，
1: 还是大块吃肉就是过瘾。
0: 对，张大哥说，在安化，一年的12个月寓意着团圆美满，所以人们常把12视为一个吉祥的数字。张大哥将猪五花肉切成12块。 入锅干煸，逼出多余的油脂后，五花肉的口感会更加清爽。

0: 颜色也更加金黄。12块猪五花肉代表了一年12个月，寓意着人们一年辛劳的付出终会得到回报。
1: 下锅喽！
2: 好，准备下锅，先放这个姜和蒜，
1: 拌蒜，
2: 蹄膀，还有我们的五花肉，
1: 五花肉，
2: 肉食盛宴呢、啊，不加皮汤汁入锅。哇，仙气飘飘呀！
1: 这个五花肉它是。

0: 必不可少的，是吧？
1: 对对。
2: 用猪油将姜蒜炒出香味，依次下入猪蹄膀和猪蹄，以及12块五花肉。这时将煮好的五加皮高汤倒入锅中，继续炖煮。沸腾的汤汁进入猪肉内里，猪肉的肉香融入汤中，猪肉的精华部位汇聚一锅，肉香满满。这道喜庆丰收的五加皮炖猪肉就制作完成了。
3: 我先尝一下。
0: 哟，你看大家一点都不畏惧，都大块的加肉，
4: 火药不腻，四个字来形容，美味佳肴。
0: 美味佳肴，哎，说得好，
5: 丰收快乐。
2: 猪蹄膀肉感十足，猪蹄紧致弹牙，五花肉绵密软糯，五加皮劲爽香醇，吃上一口，回味绵长，这是美食的味道。更是收获的味道。甲鱼与山羊两种至鲜风味如何汇聚一锅，成就餐桌美味？
0: 我的这人体圆规好像奏效了。
5: 丰收快乐！
2: 在金秋十月，收获的季节，人间烟火里尽是欢喜。稻谷颗粒饱满，在阳光下闪烁着金灿灿的光芒。田间地头，瓜果飘香，辣椒地里郁郁葱葱，大大小小的辣椒挂满枝头。贺志大哥作为当地的致富带头人，他要用一道鲜味十足的美食来跟村民一起庆祝丰收。他说要制作这道鲜味十足的美食，就要先获取鲜味食材。安化的山羊十分特别，体型上比其他地区的山羊要小巧很多。听贺大哥说，当地的山羊肉质十分鲜嫩，无论是水果羊排、清炖羊肉，还是烤全羊，味道都非常鲜美。羊有了，贺大哥说还有一种鲜味绝对不能少，那会是什么呢？
0: 还挺深呢，贺大哥。哎，咱们这全副武装，我感觉都能潜到水底下了。
6: 抓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用脚去试探这个淤泥底下，如果说踩到硬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有货了。
0: 就用脚去探是吧？
6: 对对对对对，
0: 确实挺软和的，脚踩着也挺舒服。哎，等会儿，我碰到什么硬邦邦的东西了？哇，有货哎！哇，个头不行。哎呀，哎。这个两种不太一样，收获了一枚河蚌。咱们是要找这个吗？
6: 我们是找那个甲鱼。
0: 哦，甲鱼，大哥，你们那边有动静吗？
7: 这什么？
0: 又是河蚌。哎呀，咱们这甲鱼没找着，河蚌遇了不少了。我的这人体圆规好像奏效了，我踩到一个硬壳，而且感觉比刚刚那个河蚌的个头还要大。就这块，我脚底下这，这，
7: 一二四。哇，它在泥里边，我得挖出来。一二三，哇
0: 哇，它的颜色很漂亮哎。呀，
6: 来来来，放到碗里，放到碗里。
0: 脑袋伸得好激烈，攻击力好强啊！你看，
4: 见了什么有什么。
2: 甲鱼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它的味道也不是一般的鲜美。安化人将甲鱼红烧，酱香浓郁。用红油煨制，辣香十足，放在罐中炖煮，清香味美。甲鱼、山羊都有了，但是贺大哥说还

0: 缺少一种与甲鱼和山羊搭配的神秘作物。贺大哥说，在安化的山林间，这种神秘的作物在经历了漫长的生长期后即将破土而出。这种神秘作物它到底是什么呢？
1: 贺大哥，
2: 哎，
1: 您今天带我到这林子里来找什么呀？
2: 我带你寻找我们安化山中的瑰宝安化黄金。
1: 哦，山黄金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那可是山中的宝贝啊。大姐，您挖的怎么样呀？
3: 挖黄金啊。
1: 哦，
4: 这黄金很好哦，长这么大嘞。
1: 您今年挖的最大的一颗是多大呀？
3: 十几斤的。
1: 十多斤重的。三十斤，夸张了吧，大姐？
3: 黄金多就有钱呢。
1: 哦，黄金多就意味着有钱呢。实在哈，大姐。
2: 先从它的旁边先找到它的根须。
1: 哦，这个个头真不小，你看第一眼它像一个土团子。来，我们的山黄金现身了。
2: 它每一个这个节都是一个年轮，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八年，相对于说的话，它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了。
1: 所以生长的这么一块黄金还是挺不容易的。
2: 是不容易。
0: 黄金和生姜的外观有些相似，在安化，当地的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黄金，这也使得黄金成为安化乡村振兴重要的产业之一。安化的美食菜单中，黄金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拔丝黄金、黄金煎饺、黄金烧鲍鱼都是点单率极高的美食。这次贺大哥要用黄金、甲鱼、山羊肉制作一道豪横的美食来庆祝丰收。据说这道美食的制作十分粗犷，味道特别鲜美。贺大哥说，要想制作成功，编织技术也得是一流的，这是为什么呢？
2: 先用这个稻草，然后把它捆绑，再烧一次表皮上面的这些毛装，我们呢再一次的进行清理。烧过了以后呢，这个羊吃起来会更香，
1: 有一点点那种天然稻草的香味，
2: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2: 这是我们属于我们民间的一种传统的美食的做法。对，
1: 你看这收了稻谷的这稻草，咱们把它这物尽其用，像给这个羊啊穿了一条长长的稻草袜子。您别说，要不是这一对羊角，还真看不出来它里边裹了一只羊。
0: 山羊用稻草捆绑后，点火烧制，一来可以去除山羊表皮上的细小绒毛，二来可以使山羊肉吸收稻草的清香味道，三来在高温作用下，山羊表皮会呈现出漂亮的金黄色，羊肉也变得更加紧致弹牙。稻草烧山羊可谓一举三得，烧好的羊肉色泽诱人，还有诱人的香味。接下来分拆羊肉的过程，完美的诠释了豪横一词。
1: 闻一闻，其实有那种稻草熏香过后的那种鱼香留在了这个表皮上面。
2: 现在的话就把这个羊肉进行剖解。
1: 哎，您别说哈，咱们这个羊不仅它的体格小，而且感觉它的这个脂肪层也特别的薄，
2: 瘦肉比较多，脂肪比较少。
1: 哎，
2: 有你，
1: 我这单手就能拎起来半扇羊。
2: 像我们这种呢，运动量比较大的山羊呢，它的脂肪就比较少。
1: 它是肌肉含量高，
2: 对对
1: 对吧？精瘦精瘦的。
2: 其实这种肉的品质的话，才是最好的。
1: 剁开，
2: 这样就切成四块的放到一边。
1: 啊，就算分割完成了。
2: 等一下，我们就拿来腌制。
0: 整只羊三下五除二就分拆成了四块。贺大哥认为，大口吃肉才能更好地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分拆好的羊肉要进行腌制，至于腌制方法，那是贺大哥的独家秘方。这秘方到底是什么呢？
2: 料酒
1: 啊，料酒去腥味的，对吧？
2: 对，葱姜来磨。
1: 哦，直接拿我们的葱当刷子了。
2: 还有姜。
1: 你看，咱们这羊皮其实它吸收汁吸得很快。好。葱姜和料酒已经上好了，
2: 黄金原液
1: 啊，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像老抽，非常的浓稠，但是它的这个状态有一点点像糖浆。为什么叫它黄金原液呢？它又怎么产生的呀？
2: 每一吨黄金它可能才会呢产生这么两斤这样子的原液，所以说非常珍贵稀少。
1: 等会儿再重复一遍，一吨里面就提取两斤的原液，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哈。
2: 对，
1: 有点舍不得呢咋。
2: 含糖分比较高的原材料，然后来腌制这个羊肉的话，它一个是可以

0: 以去腥，然后呢又能够提鲜，
1: 抹上来的颜色其实还是比较浓的。
2: 料酒、葱、姜腌制羊肉只是基础操作，用黄精原液腌制羊肉才是贺大哥的独家秘方。
3: 要这个黄精的，还适应黄花还蛮多啊。
2: 新鲜的黄精蒸至六。

0: 黄精流出的液体就是黄精原液，它量少而珍贵。用颜色较深、味道甜蜜、质地粘稠的黄精原液腌制羊肉，一来可以为羊肉上色，二来可以为羊肉去腥增香，三来还可以起到温补的作用。
1: 我们还撒一点我们这个九制黄精，
2: 已经黑黢黢了，这个能吃吗？
1: 这个可以吃。
2: 哎，有点硬啊。
1: 怎么样？
2: 还挺好吃。大家小时候都吃过那种无花果干吧？那种一小包小包的零食，这个口感跟那很相似。
1: 这样全部撒进去，我们就可以上蒸锅了。
2: 这个蒸制时间要多久呢？
1: 一个小时。
2: 一个小时的时间。
0: 腌制好的羊肉放到笼屉里，撒上九制黄精一起蒸制，让羊肉在吸收黄精味道的同时还可以固色。在蒸制羊肉的过程中，贺大哥要用一种堪称华丽的方式来为甲鱼去腥增鲜。
2: 甲鱼其实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它壳的那个裙边了，胶原蛋白特别的足。哦，它这肉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哎。甲鱼干对吧？
1: 还有一个苦胆，这个等一下我们做菜的时候可以放到菜里面，能够提鲜。
2: 天然的调味料是吧？它外面其实就是一层薄薄的膜，里面应该裹住这种黑色的液体。
0: 切开甲鱼，去除多余的油脂，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因为甲鱼内脏中隐藏着一种提鲜神器，那就是苦胆。甲鱼的苦胆中含有蛋白质、脂肪和氨基酸，在提鲜方面可是小能手。取出苦胆，贺大哥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华丽方式为甲鱼去腥增鲜呢？
1: 我们给甲鱼的话涂上这个白酒去腥，
2: 这得往肉上多淋点。
1: 对，
2: 这就能帮助它去腥了。
1: 点一下，
2: 然后您这拿火机还得点一下是吗？给它罩起了一个蓝色的这个火焰罩。
0: 将葱姜蒜放入甲鱼内部，涂抹上高度的黄精酒，点火，黄蓝色的火焰在甲鱼上升腾，随着酒精的挥发与高温的炙烤，减少了甲鱼的腥味。
2: 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来，这用的是菜籽油吧？
1: 对，菜籽油炒菜比较香。
2: 这蒜吗？
1: 姜蒜，对。
2: 姜蒜、
1: 大蒜、
2: 桂皮。现在是来一点香料哈，炒出这个香料油。
1: 好，那我们现在放甲鱼。
2: 直接就放甲鱼了。我还第一次见这么大块的甲鱼在锅里翻炒的。
1: 当甲鱼煎到两边的金黄。
2: 其实它本来就是金黄色的，再给它煎得漂亮一点。看这烟雾缭绕的，羊肉入锅。哎呀，这锅刚好盛下。再放水，
1: 辣椒，
2: 辣椒得来点，
1: 对，加点我们的黄精，还有我们最重要的一道就是甲鱼的苦胆，
2: 这算是点睛之笔了，就这么小小一颗，威力还挺大的哈。炖煮的时间要多久？
1: 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
2: 一个半小时，那就接下来的就交给时间了。
0: 起锅烧油，调料煸炒出香味，放入甲鱼。甲鱼的鲜味再次被激发出来，这时放入四块腌好的羊肉，随后加入清水，再加入九制黄精和甲鱼的苦胆，大火炖煮，羊肉和甲鱼各自的鲜味在锅中彼此交融，互相成就，鲜上加鲜。在安化，黄精宴中的美食，除了这道黄精甲鱼烧羊肉外，还有其他30多道美食，从这些美食的数量上就能看出当地人对黄精的喜爱。在他们看来，黄精就是他们乡村振兴的希望，黄精变黄金。
1: 大家多吃点啊！
2: 咱们今天的肉可都是大块的，相当好。
1: 我给你夹一个，
3: 可以，
2: 香得很，好蘸。它是属于那种没有那么重口哈，它汤是属于比较清淡的口味，但是能尝到一点点这种微微的辣味，是提起来那个味道的哈。像咱们当地就得这么大口吃肉哈。
1: 对，
4: 丰收快乐，
2: 好家。
0: 一席黄精宴，人们用美食慰藉着一年的辛苦与汗水，承载了来年的希望与期盼。用辣椒腌制的牛腿会是什么滋味？
2: 来，想要发财的一人夹一筷子。辣，美滋辣哟！
5: 辣辣辣！
2: 欢迎来到一年一度安化庆丰收。

0: 现场，今天同场竞技的是各位辣妹子，还有这位，
1: 还有辣哥哥，
0: 谁想成为今天的踩辣椒大王呀？哇！那咱们比赛开始。
2: 金秋十月，湖南安化的辣椒迎来了丰收，满山遍野的辣椒树上，每根枝条都挂满了明艳动人的朝天椒，交织成为一片红色与绿色的海洋。一年的辛苦劳作，终于迎来了回报。
0: 小大哥，那咱们安化的这个朝天椒有什么不一样吗？
3: 牛要厚，口感要更好一些。当地来讲的话是中度，不吃辣椒的话，那就可能是劣多了。
0: 劣多了，
3: 更适合更多的人群。
0: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辣，而且中间好像还带有一点点那种果胶的甜味儿。
3: 所以是，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辣椒品种的原因。
0: 那真跟这个辣椒一样红红火火，可喜可贺，是不是？
2: 蒋小初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湖南人有一怪，不放辣椒不成菜。剁椒鱼头、辣椒炒香干、酸辣鸡杂等等，湖南人的菜谱中离不开一个辣字，爱辣椒的大哥大姐摘起辣椒也霸气十足。
0: 来来来，看看大家今天的丰收成果如何呀？谁是今天的辣椒王？
4: 我是辣椒王。哎呦
0: 呦，这位大姐那真是当之无愧的辣椒王啊！今天的辣椒王诞生，也祝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就像这朝天椒一样，天天向上。
2: 带着味道调查员一起采摘辣椒的蒋小初大哥，从厨30多年，在安化的厨师界也算是一位名人。
3: 我对牛肉非常了解，我从事厨师的话已经30年了，可以用牛肉不同部位的牛肉来做成不同风味的菜肴。牛肉互动量比较大，可以用它来做什么呢？牛肉圆子、牛眼肉的话做烧烤，牛里脊的话可以使用爆炒的方法，牛腩、牛筋那就是红煨，用小火长时间的煨炖软糯鲜香等等等等。总之一个是很喜欢，同时的话这也是很有心得的。
2: 蒋大哥是制作牛肉美食的高手，他说这次他要制作一席全牛宴来庆祝丰收。全牛宴需要的配料非常多，除了辣椒之外还需要秋茶的加入。

0: 安化的黑茶是相当有名的哈，像秋季采这个秋茶跟春茶肯定也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1: 口感的话柔和一些，根据我们做菜的要求，我们还是采那一部分吧。
0: 好像听到什么鸟叫声，观察，哎，是这位大哥发出来的，
1: 吸气。这是云雀吧？
0: 云雀鸟。
2: 春茶品水，秋茶闻香。金秋十月，空气湿度下降，茶叶中的水分与芳香物质达到了微妙的平衡，滋味更加醇厚浓郁。这时也正是稻谷成熟的季节，因此秋茶也被人们称为谷花茶。在安化，用黑茶和茶青入菜，由来已久。茶香鸡、茶香羊排、黑茶炖鸭等等，都是黑茶和茶青入菜的代表。收获了辣椒和茶青，蒋大哥要制作的全牛宴到底有多独特呢？
1: 今天我准备做一个全牛宴。
0: 这个是牛的腿骨，后腿的腿骨，还能做健身器材。卧牛大腿相当有分量。
1: 就是我们用这个整个的牛大腿做菜。
0: 哦，这个是咱们今天主菜，主角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这些是我们的一些脏器，里脊肉，
1: 是的，
0: 纯肉的咱们也有，还真有丰收的那意思了哈。咱们准备吃一整头牛呗。
1: 对。
2: 牛腿、牛里脊、牛骨、牛肚，这些食材为蒋大哥的全牛宴奠定了豪横的基调。让味道调查员感到疑惑的是，蒋大哥除了准备了这些牛肉食材外，在他的食材清单上还有整鸡、猪棒骨、辣椒、茶青、柚子、柚子叶等等。

0: 这些食材到底如何跟牛肉相结合，制作一席全牛宴呢？
1: 那咱们先来处理哪样食材呢？
2: 主料牛腿。
1: 这一个牛腿得有一二斤吧？
2: 四度斤呢，
3: 毕竟我们这丰硕的感觉，
2: 吃的苦，办得满，很顽强。
1: 黄牛精神，
3: 对，
1: 哪有黄牛精神来支撑的？
2: 对，
1: 老黄牛，
2: 对，
1: 埋头苦干哈。
2: 是的，
3: 有的牛腿要它入味的话，我们想不切呢，先怎样的呢？扎些小孔，
2: 使劲的话是暗暗的使劲。
1: 哦，暗暗的使劲。
3: 看上去的话，
1: 我不明的使劲。
3: 哎，对，
2: 实际上是我们用力了。
0: 将去皮的牛腿用竹签扎出小孔。再入锅焯水，去掉牛腿肌肉组织中的血水和杂质，减少牛腿的腥膻味道。边焯水，蒋大哥边开始处理柚子。他说，柚子在制作牛腿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我还是红瓤的柚子呢，
4: 这肯定甜。
2: 鱼生火，肉生馋，正好加进去，这就起到了健胃消食，一个饮食的酸碱平衡吧。好，
1: 哎呦，水分还挺足。
3: 味道怎么样？
1: 非常的甜，而且我感觉这个其实在这个肉里边应该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2: 对，边包边吃才是享受，享受还真的偷偷吃，
1: 是吧？是包出来的肉比它这个柚子要少得多。
3: 茶叶，因为我们选的茶叶比较嫩，它有茶叶的清香味。啊，
1: 主要是取其清香。
2: 对，江湖葱里面还有硫化物，硫化物是最好去腥味的东西。
1: 我怎么感觉我在上化学课呢？
2: 没有。
1: 对对对，
2: 山楂干也是健胃消食，加点花椒，去一增香，
1: 对，味道会更足一点，对，充分出味儿。
2: 对，
1: 咱们只取这个水。
2: 底层，向上全卷。
1: 得雷到一个什么程度呀？
2: 仪容脏。
1: 您这雷的手艺是从哪儿学来的呀？
2: 看嘛。看多了
1: 耳濡目染就学会了，
2: 看多了就知道了。
0: 柚子果肉富含果酸，包成小块后与茶青一同放入雷波之中，加入山楂干、葱姜一同泡制的调料水，木锤沿着一个方向反复研磨雷转，借助雷波内壁的纹路，柚子果肉与茶青被慢慢研碎，茶青的清香与柚子的鲜甜在空气中弥散。
1: 一二三七，直接上案板。好嘞，咱们怎么来腌制它呢？
2: 进去第二次扎孔。
1: 哦，又得再扎一次。
2: 对，让我们这些腌料的味遇到
1: 更好的入进来，还有一些残留的血水，它会往外涌出来啊。这个白醋也是去腥的作用吗？
2: 对，白醋酸性的。
1: 抹一抹，搓一搓。白醋上了一层，现在上我们刚刚垒好的料，魔法茶汁。那白醋是酸味比较重的，咱们现在加的这个其实是清香味比较浓。
3: 对，
1: 感觉这个味道闻起来都清爽起来了。
0: 将蒋大哥的独家调料汁均匀涂抹在牛腿上，牛腿充分吸收了调料汁的味道后，又多了一层茶香与果香。这时，蒋大哥开始制作独门卤汤，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卤汤的味道就是一个字，绝。
2: 牛骨头敲碎，下到卤锅里面
1: 敲碎它呀。
2: 对，我们这个柴刀砍柴的，
1: 砍柴用的。
2: 对，
1: 我感觉这个刀有点松动了啊。不好意思，蒋大哥，我现在敲着敲着，我们蒋大哥去给我临时安插一下这个刀去了。敲实点啊，蒋大哥，一二三。这里边的骨髓特别的满啊，瞬间就有成就感了。滑到锅底，
2: 猪骨头、
1: 猪棒骨、
2: 老母鸡、
1: 金汤，哎，对，一层铺一层。
3: 这样的话，我们那个牛腿的味道更丰富了。
0: 油润十足的牛骨髓与猪骨整鸡一同下锅炖煮，加上桂皮、香叶、花椒等调味料，最大程度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在味道调查员看来，这已经是一锅至鲜至香的绝世好卤汤，但是蒋大哥却认为味道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
2: 柚子皮，它的组织机构的话比较蓬松的话，就把这些浮沫啊吸收到里面去了。
1: 哦，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妙用哈。
2: 对，柚子叶以前呢就是用它来去肥肠啊、猪肚一类的
1: 去除异味，
2: 辣椒闪亮登场，甩进去，全部甩进去，
1: 全部甩。
2: 是的，
1: 咱们加料都得大刀阔斧。
3: 还有今天我们上午的功劳，
1: 它是有不一样的作用吗？
3: 它有它的清香味吧。
1: 我下手轻了，都不是我们蒋大哥的风格。看这用料相当豪横。
0: 蒋大哥将柚子皮和柚子叶放入卤汤中一同炖煮，柚子皮的海绵层松软

0: 弹性，可以吸收卤汤中的浮沫，起到清道夫的作用。柚子叶富含大量的挥发油成分，而其中蕴藏着芳香物质，可以为卤汤增香提味。在卤汤炖煮的时间里，蒋大哥要用辣椒再次腌制牛腿。
1: 这就形象地展示了什么叫做最迷人的也最危险。你别看它颜色很亮丽，但它攻击力应该挺强的哈。
2: 是的，
1: 辣得很，咱们直接上手吧。
2: 现在我们把它硬头充分地拧起来。
1: 你得提醒我不能抹眼睛，让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牛气冲天。
0: 将辣椒撒在牛腿上进行二次腌制，辣椒的辛辣让牛腿的味道更加丰富多元，同时也展现出独属于湖南的香辣味道。
1: 咱们华丽的牛腿下锅，咱们这样下锅了之后，它的炖煮时间应该比较长吧？
2: 3个小时，
1: 三个小时，
2: 加点增色料，生抽，
1: 而且也给它调调味道。咱们这锅卤汤用料是真的丰富啊。
0: 腌制好的牛腿放入卤汤中，先用大火煮开，然后转小火继续炖煮，牛腿在卤汤中沉浮，茶青、柚子、辣椒以及牛骨、猪骨、鸡肉等各色食材在锅中释放出精华，又悉数被牛腿吸收，炖煮3个小时左右，香辣卤牛腿就可以出锅了。除了香辣卤牛腿，蒋大哥还制作了牛肉圆子、牛筋锅、炝牛百叶、酱卤金钱肚、小炒黄牛肉、糯米牛血肠等等，不同部位的牛肉在蒋大哥的手中一一化为美食，组成了一桌庆祝丰收的全牛宴。
3: 丰收快乐！
1: 干杯！来来来，尝一尝哈。
4: 我想吃土豆。
1: 中等辣度的朝天椒，它那个提辣的口感刚刚好，恰到好处。
2: 有的香味，清香味也来了，对吧？国庆丰收，丰收快乐啊！
1: 所有丰收的快乐和喜悦都融在这一道菜里了，是不是？还是相当满意了哈。
4: 不就酸酸甜甜的，
1: 这酸酸甜甜的，你还品出不一样的味道了。
0: 淳朴的安化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付出，获得回报。人们通过品尝美食，和亲朋好友一同分享这份幸福。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

新热解读，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金秋十月，丰收是此刻的主题。一道多宝荷叶鸡为勤劳朴实的人们送来多福多宝的祝愿，一份五加皮炖猪肉是安化人豪气生活态度的缩影，一锅黄金甲鱼烧羊肉是人们辛劳耕种精心照料而收获的馈赠，一桌全牛宴是安化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祝愿与期盼。无论是传统美食还是创新滋味，这些带有家乡烙印的美食都将成为人们喜庆丰收时不可或缺的美味。美食是对辛劳的慰藉，更是人们对家乡的真挚情感，这就是安化的金秋好风味。
1: 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嗨，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从如梦如梦的迷离到知否知否的叹息，如梦令如何凭借反复叠句写进人间留恋与怅惘，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5集《如梦令》。

0: 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梦始终是一个动人的字眼，它飘忽不定，似真似幻，抓不住也留不下，却偏偏让人魂牵梦萦，恰如那些已经远去却始终盘桓在心头的人和事。而在林林总总的词牌之中，就有这样一个名字，把如梦郑重地请进了自己的门庭，它就是《如梦令》。它的体量虽小，统共只有33个字，却像一方袖珍的天地，装得下离别的眼泪，装得下青春的欢愉，装得下半生的沉浮，也装得下对时光流逝的敏感与叹息。自他问世以来，无数人把各自的心事悄悄托付给他，有人借他寄一场欢聚，有人借他诉一腔怅惘，有人借他叹一回人生，也有人借他念一段回不去的过往。同一支曲调，同一幅句式，在不同人的笔下竟能生出截然不同的气象，这大概便是《如梦令》最迷人的地方。那么这样一个把梦字融入血脉的词牌，究竟见证过多少动人的心事，又藏着怎样的情感密码，值得我们跨越千年时光，静下心来细细寻味呢？上海商学院李强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寻着生生不息的千年词脉，穿越山河风物与人间烟火，听懂曲调里的悲欢离合，邂逅那些震撼心灵的千古名篇。今天播出系列节目《遇见最美词牌》第五集《如梦令》。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如梦令》。说起《如梦令》来，不少观众朋友啊，会一下子就想到那句著名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不错，这两句脍炙人口的词，正是出自宋代李清照的《如梦令》。李清照的《知否知否》流行近千年，深受读者喜欢，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如梦令》的招牌之作。既然要讲词牌中的情感底蕴，我们还是先把《如梦令》的来历探究清楚。到底是谁创制了这一小巧可爱、韵味无穷的词牌呢？和大多数词牌很难找到原创者不同，《如梦令》的来源啊，它却明明白白，它的原创者可是位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只不过呢，他虽然拥有过自己的高光时刻，但最终却成了忧劳可以兴国、抑郁可以亡身的反面典型。这个人啊，就是后唐的皇帝

唐庄宗李存勖。唐宋是中国文化繁荣时期，无论是寒门庶族还是皇亲贵胄，那都是诗人才子辈出。但是呢，如果这当皇帝的不去努力做好本职工作，非要热衷于树立自己的才子形象、艺术家形象，那这朝廷多半要遭殃了。说起来啊，这唐庄宗最初并不是昏庸之辈啊，他励精图治，卧薪尝胆，终于把宿敌后梁给灭了，成了中原霸主。这之后呢，唐庄宗志得意满呀，觉得自己江山永固了，是时候该享受享受了，展现一下自己的文艺天才的时候到了。于是呢，他一门心思的沉迷于音乐，甚至到了一日不闻乐则饮食不美的地步。他经常赏赐身边的那些伶人，出手阔绰，一掷千金。仅仅是赏赐些钱财啊，倒也罢了，关键是呢，他还给伶人们加官进爵，信任有加，倒是对那些兢兢业业的大臣怎么看都不顺眼，必欲除之而后快。唐庄宗这样倒行逆施，没多久天下就又乱喽。他最喜欢最信任的伶人们也乘机造反，唐庄宗下场凄惨。不过他的音乐造诣的确是达到了专业水准，能谱曲，会写词。他带兵打仗时啊，让士兵们齐声高唱他写的战歌，结果大家都无所畏惧，拼死向前。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他创作的歌曲很有鼓动性，士兵们唱着歌拼杀，这在五代时期的战争中啊，也算是非常独特的风景了。唐庄宗写的军歌没有流传下来，我们是没有办法领略他们的风采了。值得庆幸的是，他有几首词流传下来了，其中啊就包括他创制的《如梦令》，只不过当时啊还不叫《如梦令》，而是叫《逸仙姿》。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凤，长记欲别时，何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这是一首归情词，隐隐约约保留着唐朝游仙诗的痕迹。桃源深洞，这里用的是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女的典故，暗指啊自己与思念中的女子相遇的情形。曾宴，这是时间定位啊，表示这件事儿是过去发生的事儿。当时呢，这两人相会是怎样的情景呢？一曲清歌舞凤，二人呐、两情相悦，歌舞欢愉。哎，不过越是美好的相遇啊，越不会持久。否则啊，这滚滚红尘中又怎会染上了相思呢？长记欲别时，何泪出门相送。时间被定格在幸福生活戛然而止的那一刻，有情人呢，不得不忍痛分别。越是美好的时光，越是在结束后更加让人难以忘却，当时的场景会永远刻在作者的心中。如今呢，残月落花烟重，又是一年暮春时节啊，往事如烟不可挽回，那些曾经的美好就像梦幻一样，一真一幻。如梦令他用的是仄声韵，仄声韵呢表达归情，适合呈现幽怨感伤的情感底色。如梦令的第五句用的是两个叠声

0: 泽运如梦加重了情感表达力，传递出一种叹惋不已的感伤。哎，这真是大梦一场，大梦一场啊！物是人非事事休，终究辜负了青春韶华一段情。伤心人别有怀抱，唐庄宗词中表达的正是这种凄凉哀婉的情绪啊。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仙姿明明已是一曲红尘绝唱，苏轼为何还要别出心裁为他另起新名？
0: 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如梦令啊，最初是配乐唱的，宋朝人说是中旅调，这种调子啊很适合表达怅惘感慨的情感。我们读了唐庄宗这首《如梦令》的开山之作，也大体知道了这一曲子最初是表达怎样的情感。但问题是啊，他唐庄宗这首词用的是《如梦令》的曲调格律，但他的词牌名字却是《一仙姿》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啊就不得不说起大文豪苏轼了。苏轼啊，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四年后结束贬谪生活，奉诏量仪，被允许住到离皇帝更近一点的地方。在往内地赶的路上，他曾写了一首《如梦令》，这是苏轼第一次写《如梦令》。他在词的小序中写道：此曲本唐庄宗制，名一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盖庄宗作此词，主张云：如梦如梦，何类出门相送，因取以为名云。这段文字呀，把如梦令的来源说得清清楚楚，也是我们研究《如梦令》词牌来源最直接的材料。《如梦令》最初的确是唐庄宗创作，因原来的词牌名不够雅驯，所以后来啊才被改为《如梦令》。苏轼精通音乐，了解《如梦令》的曲调，或许在这次奉诏量仪途中，他没少听，连续填了三首《如梦令》，其中两首是他在四周雍溪塔下的澡堂子洗完澡后写的。那天呢是元丰七年12月18日，第二天就是苏轼48岁的生日。这眼看着就年过半百了，自己呢在仕途上摸爬滚打，一腔热血如今又回到了起点。想起这几年从政坛新秀到阶下囚，从差点被砍头到现在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这还真有点梦幻，有点滑稽。那之前的路到底是对呀还是错呀？今后的路何去何从呢？苏轼思绪万千，于是呢提笔写下了这首《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句无有，寄与开背人，近日劳君归肘，清手

0: 轻熟，居士本来无垢。苏轼的这首词风格幽默，浸润着厚重的人生感慨。《如梦令》这个词牌名啊，非常契合历经坎坷悟透人生的豁达情怀。《如梦令》的底色虽然是归情相思伤怀，曲调也必然是婉婉约约悠悠怨怨的，但苏轼啊，毕竟是一代文豪，寻常的规矩限制不了他的天马行空奇思妙想。这首词啊，如果唱出来的话，风格一定是非常特别。词中写的是洗澡过程中的感悟，看似柴米油盐寻常事，但却蕴藏着呢人间冷暖大道理。水是用来洗刷身体污垢的，但是仔细看看呢，洗完澡后水是干干净净的，我的身体也是干干净净的，也就是说我和水都是清者自清的。因此呢，那个一直卖力帮我擦背的老兄啊，真是辛苦你卖力的工作了。不过拜托你轻手轻手，不要那么用力，轻点吧，再轻点。我老人家本来就是干干净净的，没什么好擦的。苏轼《如梦令》表达了自己对乌台诗案黄州之贬的认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本来无垢洗更清。我本来也没有什么过错，黄州四年的搓磨并没有让我失去什么，反而让我对这人世间的一切看得更透彻。所以呢，那些啊想从我身上找出污垢的开背人呐，下手还是轻点吧，我如清风明月，了无纤尘。
1: 从乌台诗案的惊魂到黄州四年的沉潜，苏轼把半生的起落都酿成了那首澡堂里的《如梦令》，人生的大起大落被他轻轻一笑便化作了笔底的云淡风轻。那么在这位词人往后的人生里，这区区33个字还会装下他怎样的悲喜与牵挂？他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唤醒这个古老的曲调，让他真正成为一代代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呢？
0: 北宋大词人周邦彦把《如梦令》的曲调归入中旅调，这一曲调的特点呢，是音声偏清越明快，同时啊又带有短促跳脱之感，适合写人生感慨之类的词。我们看唐庄宗的《忆仙姿》，更多的呢是凄婉忧郁之情，好像与什么明快呀、跳脱呀之类的风格并不太相关。我们没办法重现《忆仙姿》当时的曲调，但我觉得呀，从唐庄宗到周邦彦期间跨越了200多年的时间，《如梦令》的曲调与时俱进，有所增益，是符合文学艺术发展逻辑的。苏轼对《如梦令》的贡献不容忽视。首先，他是宋代推广传播《如梦令》的第一人，正是他厘清了《如梦令》的来历，让《如梦令》这百年前诞生的曲调重新回到北宋文人的视野中。第二条也很重要呀，正是他写出了充满人生感悟的优秀作品，引发了后世文人的创作热情，出现了大量优秀作品。他奠定的《如梦令》人生感悟主题，突破了唐庄宗《忆仙姿》里的相思归怨主题，大大拓展了《如梦令》的情感表达维度，使其成为啊文人喜欢的抒发人生感慨的小词。苏轼啊，他写洗澡的《如梦令》，虽说精致微妙，但对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毕竟啊还是稍显深奥，没有点佛学底子，不了解苏

0: 故事的人生经历，读懂这首《如梦令》并不太容易。两年后，苏轼已经重新获得朝廷的重用，官职连升数级，荣任翰林学士，成为东京汴梁城的大人物。人们常说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看惯了桃红柳绿的人很难经得住狂风骤雨，但对经历过人生风浪的苏轼来说呢，他乱花渐欲迷人眼了吗？没有。我们且看他这首写于两年后的《如梦令》：唯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篱春雨。这是一首典型的文人之词，苏轼用《如梦令》向见证了自己四年贬谪生活的黄州东坡传话，构思精巧奇特。东坡呢，是苏轼当年开垦的一块荒地，陪他度过了那些被迫害的日子，既提供了粮食蔬菜，也成了苏轼在黄州的精神寄托。那简直不是一片无知无觉的土地呀，而是苏轼的亲密朋友。因此回到京城担任朝廷翰林学士的苏轼，此时呢怀念起黄州东坡，就算现在身在玉堂，风光无限，自己依然希望能回到黄州东坡身边，伴随着一篱春雨，过着简单闲适的耕读生活。这首小词啊，更加契合文人心中的向往，也契合后世普通读者心中的诗和远方，成为东坡小词中的精品。
1: 苏轼用两首《如梦令》把人生如梦的感慨写得通透洒脱，无论是澡堂里的自嘲，还是对东坡故土的怀念，都让这个词牌多了一层士大夫的旷达与智慧。按说有了苏东坡这样的巨匠加持，《如梦令》应该沿着这条言志抒怀的路一直走下去才对，可偏偏后来的读者提起《如梦令》，脑海中冒出来的第一个名字不是苏轼，而是李清照，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词也不是归去归去，而是知否知否。一位是豁达通透的男儿，一位是敏感细腻的才女，同填一个词牌，为何后人对那抹绿肥红瘦的哀愁情有独钟呢？
0: 苏轼啊，虽然创作出足以传世的经典作品，让《如梦令》成为宋代词人喜欢的小令品种，但是呢，现在传播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却不是他的作品，而是宋代才女词人李清照的两首《如梦令》。我们先看入选了初中语文课本的这首《如梦令》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首《如梦令》节奏明快，俏皮灵动，词中描绘了一个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少女形象。这个少女呢，她与同伴游玩畅饮，一直到傍晚才尽兴，因为太开心了，饮酒竟然达到沉醉的状态。沉醉、兴尽两个词表明这是享受着自己青春美好年华的欢乐之饮。这里与伤春无关呢，与相思也无关呢。如果一定说这是一首归情词的话，那

0: 也是写出了青春少女纵酒欢乐之情，与传统归情词的格调不同。《如梦令》这一词牌本身还有飘渺、惜别、伤时的情感元素。李清照的这首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他对《如梦令》做了一个大胆创新，写出欢快明朗的情感格调；另一方面呢，其实啊，也可以从成年女子追怀往昔的角度来解读，这就有点像啊，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中那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虽然表面上说的是当下的良辰美景，故友重逢的欢快情调，但何尝不是追怀往昔繁盛，感叹当下飘零的世事变迁呢？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这当中的常记明显暗示人只有在失意的时候，生活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才会更多的回忆起往昔的美好。正像欧阳修啊，他在被贬到偏远之地夷陵，每每回忆起当年在洛阳时的诗酒风流、快意人生，立刻增加了面对当下困境的勇气。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随晚不须嗟，两句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李清照这首《如梦令》依然浸润着往事如梦这样一个词白情感底色。学术界呢，对这首词到底是李清照少女时代的作品，还是她三十多岁以后的作品，曾做过讨论。在我看来啊，这首词的确更像一位历尽沧桑的女子追怀自己的青春岁月、美好生活，这也比较符合《如梦令》这一词牌追怀美好往昔的情感基因。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李清照如何将未消的宿醉酿成了对韶华易逝最婉转的怅惘？
0: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和《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相比，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虽然不是那么清越明快，但艺术造诣啊，却更高一层，蕴含着更深的人生哲理，可称得上是宋代婉约词的代表之作。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 却道

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和前一首相比，抒情失控，发生改变了。词人呢，没有采用常记的手法去致敬过往，表达对过往美好的追怀，而是以此时此地为出发点，写出自己对时序变化、岁月流逝的伤感情怀。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昨夜呢，它是个风雨交加之夜，作者喝醉了。为什么而喝酒呢？这酒是欢快尽兴之酒，还是借酒消愁之酒？那词中没有明说，但是浓睡不消残酒，这里传递出来的情绪啊，是有点偏负面的。这个酒啊，它是需要浓睡去化解的。然后呢，昨夜风雨已过，一个明媚的暮春清晨如期而至了。词人的愁绪少点了吗？看来没有。作者通过与卷帘人的对话，一下子揭破谜底，内心深处那么愁绪倾泻而出。风雨之夜虽然消逝，但春天的脚步呢，也因此远去了。对敏感的词人来说，昨夜的风雨、未消的残酒、雨后的清晨，他都在指向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的青春正伴随着春天渐行渐远。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变迁呀。可是那卷帘人对这一切的回应却十分草率。海棠依旧，从夜听风雨、饮酒消愁，到沉醉浓睡、清晨懒起，作者的感时伤春之情在不断的凝结加重，情感张力在越绷越紧，越绷越紧。卷帘人对春天已归的忽视，对韶华渐逝的迟钝，彻底打开了词人的情感闸门，所有的情绪刹那间释放而出。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那两个仄声叠韵的好处。它既是一种埋怨，又是一种控诉。知否知否，你这个迟钝的卷帘人呐，你可知道啊，你可知道疯狂宇宙之后哪里还有什么春天呐，正是枝上柳绵吹又少的时节呀，怎么可能是海棠依旧呢？那一定是绿肥红瘦啊。人们喜欢这首如梦令，是因为啊，他在短短33字中融入了如此厚重的情感，如此睿智的情绪。更何况呢，绿肥红瘦这样精致的用法，让读者领略了中华诗词的语言之美。苏轼的《如梦令》风格与李清照的不同，呈现出豁达闲适的人生态度，更像是言志抒怀的诗歌，比较受士大夫喜欢。而李清照的《如梦令》呢，情感细腻，婉约蕴藉，更适合表达女性情感。这两种情感取向都受到后世作者和读者的喜欢。我们来读一首南宋爱国名臣胡铨的《如梦令》。这位胡铨呢，可真是一位铁骨铮铮的汉子。在投降派大奸臣秦桧权势熏天的时候，好多士大夫啊都噤若寒蝉，敢怒不敢言，胡铨却愤而上书，怒斥秦桧等人的卖国罪状，要求宋高宗砍了秦桧的脑袋。他甚至宣称，臣有负东海而死耳。

宁能除小朝廷求活也？胡权的这篇上书一出啊，天下震动，爱国之士争相传抄。不出意外啊，

0: 斜阳芳草，言语欲情时，眉宇故来相恼。羞恼羞恼，今岁荔枝能好。人在逆境之中啊，其实并不怕吃多少苦，受多少累，怕的是什么呀？怕的是失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苏轼一生经历了三次贬斥，可是他怕了吗？他恨了吗？他没有。胡铨被贬的时间比苏轼还长，他吃的苦也一点不比苏轼少。但是呢，他也像苏轼那样云淡风轻，依然在苦难中找寻希望的微光。在古人眼里啊，岭南本来就是瀚海炎荒之地，这再加上梅雨故来相恼，这让已被贬岭南多年的胡铨情何以堪。但是两个羞恼叠韵，让整首词的格调陡然反转。梅雨应时而至啊，今年的荔枝啊一定会有个好收成。不就是梅雨吗？有什么好恼的？不就是贬斥吗？有什么好怕的？胡铨可称得上是苏轼的跨代之音，不仅如梦令秉承了苏轼之风，人格上也向苏轼看齐，保持了正直文人的骨气与豁达，实在令人钦佩呀。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惊鸿一瞥，寻的到底是佳人还是失落的本心？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六集《青玉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叹《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不仅宋代词人喜欢《如梦令》，元明清时代啊，这一词牌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晚清学者谢章挺的《赌旗山庄词话》里说，一些文学修养不够的人也敢随便提笔填词，简直是风雅之毛贼，声利之虎鬼。这大概是文人最严厉的咒骂了。我读古代文献喜欢读文字背后的内容，那赌旗山庄词话的这段文字背后的内容是什么？那就是明清以来啊，读者太喜欢《如梦令》《西江月》这样的小令了，他们在民间有着非常深厚的生存基础。你可以说民间的这些词写得不好，但是呢，你却不能漠视他们的存在，漠视读者们对这类词牌的偏爱。说到民间的喜欢，我突然想到了《红楼梦》里的故事。《红楼梦》啊，一问世就深受各阶层读者的追捧。作者曹雪芹是个学养深厚、阅历丰富的文人，他能为小说中的人物代言，模仿他们的口吻创作诗词。在《红楼梦》第70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这回里，里面有这样一段情节啊，说是暮春时节，史湘云呢，她百无聊赖，看到柳花飘飘，于是写了一首《如梦令》：“岂是绣容残土，卷起半帘香雾。纤手自年来，空使娟啼艳妒。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写完后啊，这史大小姐自我感觉非常不错，就抄到纸上送给了薛宝钗，然后又跑去送给了林黛玉。那书中呢没有说宝钗的观感，倒是作为才女的林黛玉对史湘云的词夸赞了一番。史湘云借此机会鼓动林黛玉起个词社，大家都来填词。她说，咱们这几社呀总没有填词，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词，改个样岂不新鲜些？结果呢，林黛玉被说动了，两个人便张罗着请众人来以柳絮为题填词。你看，《红楼梦》里这么重要的情节，正是借着一首《如梦令》推动起来的。《如梦令》深受读者喜爱，看来一点也不假。至于史湘云的那首词啊，自然是作者模仿女子口吻写出来的，其文学水准与李清照的《如梦令》那是没法比，但是呢，也的确像书中林黛玉评论的那样，新鲜有趣。有趣在哪里呢？这首词啊，不是简单的对暮春景物进行描绘，而是景物中有人物、有动作，特别是“空使娟啼艳妒”一句，想象妙趣横生。新鲜在哪里呢？两句叠韵写出挽留春天的急迫心情，特别是最后一句啊，莫使春光别去，少女的天真之态，惜春之情跃然纸上。这首词啊，显然是承继了李清照的《如梦令》的风格，非常契合《红楼梦》中史湘云的性格和才情。我们说《红楼梦》的作者是一代文学巨匠，的确并不夸张啊。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诸位。

0: 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窦婴死后，田汾心神不定，总是担心自己与淮南王勾结的事暴露。
1: 我田汾倒下，你父王也不会有好下场。
2: 那倒有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2: 除掉他。
3: 刘伶天天奔走在权贵之间，通过这种编制的关系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0: 为了除掉汉武帝，刘伶找到了郭姐。
2: 皇上说了，你早已是世夺官府、全国无冕之王了，这种黑恶之手不除怎么行呢？
4: 斩草还要除根啊，那就让他来。
3: 游侠以武犯禁，用暴力解决问题，而郭姐就是这样的人。
0: 落实了刺客之后，刘伶又找到了一个行刺的绝佳时机。
2: 陛下降了旨，初八晚上要给姐姐过寿，你们谁愿意去谁去，反正我不去。姐姐，你贵为皇后，就得母仪天下呀。
5: 皇后驾到。
6: 臣妾拜见皇后。
0: 危急关头，汉武帝将怎样化险为夷？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7: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向未来。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龙吟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之前讲过一个概念叫家国同构，因为后宫呢它往往就连着朝堂，所以天子的家事也是国事。汉武帝这一辈子呀，他跟母亲的关系，包括之前他跟祖母的关系，跟皇后陈阿娇的关系，看似是

0: 儿女情长是家庭伦理，但实际上来讲呀，这些关系呀，其实都是国家政治。电视剧这一集呀，就要展示汉武帝如何来处理这些关系。咱们呢，来看剧。
1: 敢问陛下，此文是谁写的？
2: 你们先不要问，等看完了再说。

0: 二位都看完了？
1: 嗯。
0: 有何感想？
1: 此稿中所写灾异之事似乎有些附会。
0: 你
2: 啊，何止是附会，纯属是满纸胡言。
0: 何以见得？
2: 此书将天灾说成是君主国政不善，这是指桑骂槐，攻击陛下。再说按书中说法，如果天之灾变都由人力所致，那就不是天主宰人，岂不是仁义能左右上天？
0: 很好，继续说。
2: 陛下，像这种影射诽谤之言不可轻易纵容。
0: 完了？
2: 完了。
0: 那好，朕第一是要告诉你，此文的作者就是你的老师董中书。
3: 哎呀，你这，
0: 你现在没有改变看法吧？
4: 臣有罪，不敢儿戏。
0: 那好，朕第二是要告诉你，这倒也不是什么指桑骂槐，只是书生之见，带一半迂腐，云山雾罩，纷乱注释，不知所云。
2: 对，陛下圣明，这完全是不知所云的书生之见。不过，请念老师是当今大儒，陛下又尊儒家之学，霸百家之言，
0: 所以要将他收审入狱，以示警训，省得他再向天下人胡说八道。他是当今的大儒，今后更要懂得自珍自爱。我要以习昏昏，使人昭昭。
2: 皇上在身边走来走去，吓也吓死了，哪还认得老师的笔迹？
1: 主父先生在那给你使眼色，你还在那顺嘴胡溜，
2: 哪儿看得见？我只注意皇上了。
1: 真不明白皇上为什么如此较真儿。
5: 皇上现在正要把所有的力量都凝聚起来，强化朝廷的权威，以便倾全国之力攻打匈奴。董老夫子这个时候妄自谈天谈地，望你所谓天意来约束皇上行事，这不是找死吗？
2: 哎，
6: 臣张汤恭请皇上圣安。
0: 起来吧。
6: 臣请示陛下，以什么罪名处置董仲舒？
0: 这个董仲舒啊，也真是太狂了点了，说的也不是都没有道理。可这种道理轮不着你做臣子的说呀，朕哪是想真心抓捕他？对这种放荡不羁的狂野之事，找个理由把他关起来，再找个理由把他放了。知道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那张臭嘴。
6: 臣明白了。陛下的意思是关一关就放了他？
0: 放了他。朕已经给他想好了一个去处。这个书呆子不是喜欢较真吗？那好啊，那就让他去给朕那个谁也管不了的哥哥，让他们两个人去较真吧。
7: 让他去给江都王刘飞做师傅。
8: 电视剧一上来啊，就让董仲舒的学生吕不舒来点评

0: 董仲舒的这篇文章。这吕布书不知道啊，所以说这文章纯粹胡说八道，这个的确是历史记载。然后汉武帝啊说，那怎么安排董仲舒呢？
1: 那就让他去给朕那个谁也管不了的哥哥，让他们两个人去较真儿吧。
2: 让他去给江都王刘飞做师傅。
0: 江都王这个人好勇斗狠，所以他让董仲舒去教育江都王。但是你别看江都王混，有时候我们说其实也是这帮人的一种伪装色。一代大儒到了自己这儿，江都王也想明白了，我要把名满天下的大儒宰了，那我可就遗臭万年了，我才不能干这事儿了。所以董仲舒在江都王那儿没有生命之余，江都王跟谁都发火，就不跟他发火。电视剧是这么演的，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上，董仲舒给江都王做相这件事儿，在吕布书点评老师的文章之前就已经发生过了。吕布书点评老师的文章之后，董仲舒其实是去给汉武帝的另一个兄弟胶西王做了相，而且这个主意不是电视剧中展现的汉武帝自己想的，是公孙弘想的。因为董仲舒名声大呀，所以丞相公孙弘啊嫉贤妒能。公孙弘也是大儒，但是他的学术的确不如董仲舒，所以他就给汉武帝进言，还说胶西王名字叫刘端，这胶西王刘端呀暴虐成性，妄杀下属。结果这个公孙弘就说了，这胶西王这么难管理，轻了不是，重了不是，董仲舒不是大儒吗，让他去感化胶西王去。就这么着，董仲舒去了胶西王那儿做相。后来董仲舒觉得自己年龄也大了，主动给朝廷上书，我要求治世回去歇着去。那就这么着，董仲舒呢悬车治世，回去以后呢写书去了。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4: 请
5: 淮南国翁主刘伶拜见丞相。
4: 请。
6: 丞相，丞相，你这是，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才走了两个月，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本来我父王还捎信说要祝贺你斗垮了窦家呢。
4: 还喝什么，你看我都被人扒了几层皮，还喝什么？
6: 不会吧，谁敢这么做呀？
4: 还会有谁？
6: 你是说皇上？
4: 除了他还有谁有这样的手段呢？
6: 他总不会连你这个舅舅都不认了吧？丞相，我看你怕是心病重于身上的病啊。哎呀，
4: 我他娘的忽冷忽热，而且我还担心，我担心皇上已经知道那件事了。
6: 什么事儿？
4: 就是建元二年我和你父王说的那些话，我担心他都已经知道了。
6: 怎么会呢？那个灌夫不是你丞相府的人监督着斩决的吗？他哪有功夫告诉皇上？
4: 灌夫是没有可能递话，可你保证灌夫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窦婴吗？
6: 那窦婴不是也已经斩决了吗？
4: 又来了，你怎么知道窦婴在临死之前皇上亲自去了死囚牢，跟窦婴当面谈了好几个时辰，知道吧？

0: 我看丞相啊，也是自己吓自己。皇上就是知道了又如何？窦婴他现在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了。
1: 现在皇上这个时候还怕谁呀？就连皇上的国师董仲舒，最近一言不合，也被问罪下狱了。
0: 真的？
1: 历来，你看，历来啊，朝廷体制，三公最尊，太尉、御史，加上丞相，而如今皇上在朝廷内设置了内外朝，他直接让卫青负责内朝，由内朝对内阁百官发号施令，这就不但已经把丞相架空，而且是在我的头上压下了一座泰山。
0: 卫青是不是皇上新宠的那个小舅子？
1: 就是卫子夫的兄弟，就是那小子。
0: 你忙活了半天，忙着斗败了窦家，到头来倒是给魏家做了嫁衣裳。
1: 你有什么办法？你别看皇上年纪轻轻的，太厉害了，他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上。你知道吧，皇上经营所有的目的就是要打仗，那才是他真正的目的。皇上要加强魏家的权势，就是要收拾我田坟，也一定会扳倒皇后阿娇，立那个姓魏的女人。我田坟倒下了，你父王也不会有好下场，起码他也是共谋。再来，他会把各地的王爷都搞趴下，到时候皇上想干嘛就干嘛。
0: 到时候姓魏的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哼，我说嘛，宫中美人无数，怎么偏偏宠他卫子夫那个小妖精？
1: 这将来的天下不是你们姓刘的，也不是姓田的，更不是姓王的，而就只是皇上自己的。
0: 既然是这样，那倒有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除掉他。
1: 这怎么能办得到？
2: 哎，何总，里边请。好，几位范总。
3: 说吧，这么大老远来找我有什么屁事？
0: 别那么不耐烦，你跟我撒什么火呢？茂陵是远了点儿，可那是皇上亲自下诏将你发配去的。我去求过丞相，也求过太后，人家去求了情，可是拦不住啊。
3: 你给我说情，你若不害我，就算对得起老子了。
0: 本公主还记得当年是你的枕边人，不像某些人，这种无情无义的事儿，本公主我做得出来吗？你少在这儿冷笑。这事儿要怨呐，就怨你郭大侠名气太大，本事太大，让皇上盯上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为什么。皇上说了，连太后都给这姓郭的求情，可见这姓郭的势力有多大。这样的一方豪霸非除不可。皇上也不是不认识你，当年他找姐姐的时候

0: 哦，官府都寻不着人，你一句话就把人给带来了，谁不怵你呀？要我说，发配还是轻的呢。当今的皇上可不是个善主，他不欺弱，专门欺你们这样强的。我和田丞相能保住你的脑袋，已经是皇上给我们面子了。告诉你一个内情，你到了茂陵是没什么动静了，可你的徒弟们还在四处杀人，张汤奉旨正在为皇上督办这个案子。
1: 是吗？
2: 田丞相让人为你去说情，
0: 说你本人并不知此事，只是你的徒弟所为。但是你可知道公孙弘那个老东西是怎么跟皇上说的？他说如果郭姐不知情，那就更说明这郭姐非灭九族不可了。
1: 这是什么混账道理啊？
0: 公孙弘说你的徒弟杀的都是你原来的仇人，他们可以不等你的命令就去杀人，说明你早已是世压官府，全国无冕之王了。这种黑恶之手不除怎么行呢？
1: 斩草还要除根啊，那就让他来。
0: 算我还没看错人，这还是句英雄汉子的话。
1: 等等，把话说清楚再走。
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皇上不仅要收拾你们这些豪强，也一样要收拾我们这些皇亲国戚，看谁不顺眼就收拾谁。姓窦的是他老叔，不一样被灭了九族。我们都倒了，你有什么好？你难道不明白吗？当今的皇上是要让天下所有的人都跪在他的脚下，来实现他的大功大业。
1: 说了这么多就是发牢骚骂皇上，你所做的一切也早已足够灭九族之罪了。
0: 哥哥，你小瞧我了，本公主我也早豁出去了。我今天来找你也是和田丞相商量好的。
1: 我不想掺和你们那朝廷的事儿，再说我又算什么？
0: 不许你说这样的窝囊话。郭大哥，你知道本公主这一生真正敬过佩服过，真正真心喜欢过的男人就只有你一个，这时候我不来找你又找谁呢？

0: 别着急，别着急好吗？等我把话说完了。
1: 这刘伶啊，心心念念他就想站在朝廷的对立面，他希望让郭杰来刺杀汉武帝。当然这是电视剧剧情的演绎，实际上我们说呀，没有郭杰刺杀汉武帝的记载，反倒是郭杰后来被杀了。公孙弘提出来要诛杀大侠郭杰，为什么呢？说起来这还有个命案，就说曾经啊，有一个人对郭杰呢很不满，就指责郭杰，结果很快这个人呢就被杀了，矛头直指郭杰，那就这么着，郭杰就被抓到官府了。但是经过审理呢，就发现杀这个人的人不是郭杰指使的，只不过因为郭杰的这个号召力太强了，这个人自愿出面替郭杰排忧解难。但是这个事儿传到朝廷以后呀，公孙弘给汉武帝报告说，郭杰这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该杀。最后的结果呢，郭杰就这么着被杀了。怎么看待这些人？汉记的作者荀悦，他说呀，这社会上有三种人对国家的秩序、朝廷的

0: 秩序有影响。一种人叫游侠，就是说以武犯禁，用暴力解决问题，主持所谓的私人正义，哎，这叫游侠。而郭杰就是这样的人。还有一种人呢，叫游说，就是逞口舌之快，以舌乱政，纵横捭阖，翻云覆雨，通过引导舆论、左右舆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还有一种人呢，叫游行，这些人呢，专门奔走在权贵之家，编织关系网，通过这种编织的关系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荀悦说了，这三游得之贼也，必须予以严惩。那么电视剧里边，刘伶异想天开，想让郭杰去刺杀汉武帝，那么他能成功吗？咱们接着往下看。
1: 匈奴不断烧杀抢掠，朕真想立刻再跟他们拼个雌雄。有边关各郡涌入长安难民到底有多少人？
2: 哦，陛下，有十余万人涌进了长安城，被京都尹打了个圈子围在城门边上，按时每日发放粮食。
1: 那就再多开几处官仓，告诉正当时，如果他办得不好，朕拿他试问。
2: 陛下，
1: 嗯，
2: 看来这仗早晚是非打不可，
1: 你说呢？
2: 可是现在朝廷上下还有些人心存疑虑，自从马邑之围之后，每当提起对匈奴用兵，大家都变得小心翼翼，不敢轻言。
1: 难道你也如此？那你以为现在朕在考虑什么呢？
2: 我想陛下当然是在运筹帷幄，但是陛下什么时候才能够前纲独断，下攻击匈奴的决心呢？记得当初闽越叛乱，陛下独遣严助卫青100余人，轻轻松松就将事情摆平了，可没有像这回犹豫这么久啊。
1: 那个时候朕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记住，闽越不同于匈奴，高祖以来几代人没有解决的问题，马邑之围的失算说明打匈奴不那么简单。这场战争你要记住，不打则已，打就起码要打个10-20年才会见出分晓。朕又怎能不慎之又慎呢？
2: 陛下，现在朝廷上下气氛和原来可不一样了，原来那主和的现在也都要主战了。
1: 马邑之围之后，匈奴人侵犯我边境达78次，掠杀人口累计达115000余人，事实摆在面前。绥靖，绥什么靖？越绥越不靖。也难怪先前有一些言和的人现在都变过来了。但是你要记住，一股潮流来了，朝下还有暗潮，难道真能相信所有的人都在真心想着怎么打匈奴人吗？不，有些人怕是想以外战来转移朕对内政策的实施。哼，也许他们对朕目前例行的各项更化改制有些受不了了，就想搬出匈奴人来替他们分担一下。但是朕偏偏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对匈奴的决战时机还不到，朕一定先要把内忧一一消除掉，再来对付外患。
3: 快来快来，哎，小心点，哎，过来，
4: 快点，
3: 哎，
4: 快点，
3: 放哪？
4: 哎，你们快看呐，啊，那边有鱼，
3: 快点快点，
4: 好的，
3: 来了来了，
4: 快点快点，你们快看呐，快看，
3: 在哪？
4: 哎，那边那边，
3: 看见了，
5: 是啊，
4: 快点呀，
5: 有吗？
4: 我给你们打鼓，你们快看呐，
3: 到，
4: 来，哎，快点快点
3: 来，
4: 在那边。没有啊，在那儿呢。
6: 妹子，妹子，别闹了，快跪下！皇上来了，快跪下！
7: 皇上，
8: 皇上，
9: 皇上！
6: 陛下，
1: 那个小姑娘是你的妹妹？
6: 啊，对，

0: 连年，朕很久没有听到你演奏了。
1: 延年自入乐府，整理改编了一些新的曲目，多数已经练熟，陛下不妨于百忙之中抽空欣赏一下。
0: 好啊。
1: 安排在什么时间好呢？
2: 找个好日子吧。
0: 春陀，你来安排，届时让各宫的娘娘、公主还有命妃们都过来听听，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3: 奴才领旨。
4: 亲家母啊，咱们可是有日子不见了，最近你可好啊？
5: 是啊，可不是有些日子了，大老太太过世以后咱们就……
4: 其实也没什么，这日子啊还过得去。我知道你受了一些委屈，可是人呢求不得十全十美呀。你看看我，儿子是皇上，我是皇太后，你说又能怎么样？人家大了，翅膀硬了，就根本不听你的了。你说这不见吧，还惦记着；这一见面，就把你气个半死。哎，这只能自己想开点儿。我想啊，朝廷的事儿啊，我不管了，我什么都不管了。可是这个后宫，你说我不管行吗？当初阿娇和智儿的婚事，你说咱们俩费了多大的劲才立起来的。可是如今有人想取代他，所以呀，我找亲家母来就是商量这事儿的。
5: 你的意思是说皇上又要废了皇后的念头？
4: 他有什么念头咱不管，你瞧瞧那姓魏的女人，把皇上哄得跟什么似的。他算个什么东西？
5: 哎呀，这也怪我的阿娇没那个福气。你说到现在都没给皇上生个儿子，这皇上能不冷落他？
4: 我看那卫子夫长得倒平常，又会讨巧听话，
5: 听说最近又怀上了。这一旦给皇上生一个儿子，那皇上能不宠他？
4: 这阿娇怀不上身子，那未必是阿娇的事儿。听宫女说，皇上几个月、半年都不到皇后宫去一趟，他能怀上身子吗？亲家母啊，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我这是向着咱们媳妇儿，我就把话说明白了吧。要没有阿娇，没有你窦太主啊，那也就没了我这老太后啊。皇上现在可不这么想了，人家的想法变了。
5: 怎么个变法？
4: 他呀，完全是因为要重用卫青才宠幸那卫子夫的，他想摆脱咱们后宫。
5: 皇太后的意思是？
4: 我琢磨着再过几天就是皇后的生日了，咱们呢得好好的张罗张罗，让朝廷上下有一种气氛，也让皇上知道，让老百姓大臣还得重视咱们皇后，他别想废了他。
5: 皇太后，妹妹，我全听你的吩咐了。
4: 姐姐别这样。姐姐。
6: 后宫里边又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李延年，一个是李夫人。这俩人对汉武帝一生啊影响重大，所以我们这儿啊可以提前来讲一讲李延年。李延年呢，乐器弹得非常好，也特别善于自己作词，所以他呀老早就入宫了。有一次呀，他就给皇帝表演，为汉武帝献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于倾国，佳人难再得。所以有这么一位绝世佳人，现在还能有吗？成功的勾起了汉武帝的好奇心，结果旁边马上有人点拨说，这个人是有的。谁呀？

0: 哎，就是这个林延年的妹妹。汉武帝一下来兴趣了，那把他叫来见见呀、啊！就来一看，林延年的妹妹的确长得是国色天香，哎，一下汉武帝就喜欢了，哎，就把他纳入后宫，啊，备受宠幸。但是后来啊，我们说自古红颜多薄命啊，李夫人后来病重，哎，容颜俱毁啊。汉武帝对他特别殷勤，多次去探望他，在他临终想见他一面，结果这李夫人啊，打死都不让汉武帝见面，说我这个容貌啊，已经面目全非了，我希望你记住我最美好的那段时光。所以李夫人死了以后，汉武帝真的是对他是念念不忘呀。汉武帝后来专门命人在甘泉宫图画李夫人，也就是命画师画下李夫人的像，时不时的去那儿去悼念。汉武帝后来还写过一首非常有名的文学作品，叫《悼李夫人赋》。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现在电视剧里边，这李延年、李夫人、薰妹俩才刚冒头，好戏啊，还在后头。
1: 如果建立一支足以与匈奴抗衡的骑兵军团，卫青，你算算看，得需要多少优良马匹？
2: 就南军目前装备的马匹而言，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都远远够不上需要。如果全部加以更换，就需要去塞北匈奴马市再买，至少需要10000匹以上，只怕这笔开支太大。
1: 钱你不用担心，国库里有的是，如果花光了，朕再让桑弘羊去筹措，该花的就得花足了。朕担心的是钱花了，马的种性达不到要求，还有这么大的数量，匈奴人肯卖给我们吗？
2: 臣听说边境马关最近走私马匹的贸易红火得很，都是双方民间私下的交易，臣以为朝廷也可以通过私商去套购。
3: 陛下，皇后娘娘那儿派人来了，说是有要事禀报。
4: 启禀皇上，这月初八是皇后娘娘29岁生日，皇后想请些亲戚来热闹热闹，也请陛下能够赏脸光临。皇后还说，陛下已有3-4个月没到她那里去了。
1: 朕不去，不就是29岁生日吗？又不是20、30的逢时大寿，这生日有什么可过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回去告诉他不必张罗，就是张罗了朕也不去。
4: 是，奴才明白。
1: 卫青，你接着说。
2: 陛下，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皇后乃是后宫之首，皇后娘娘的生日，陛下要是不出席的话，怕是整个后宫都不安呢，怕朝廷也会有议论。
1: 卫青真是厚道之人呐。也罢，陈陀，
3: 奴才在。
1: 朕不是让你安排李延年献乐之事吗？
3: 回陛下，我已经安排在明天晚上进行了。
1: 不用明晚了，安排在初八晚上，跟皇后的寿日连在一起，也算是朕的一份寿礼吧。你去跟那边说一声，完了告诉太后。
3: 奴才遵旨。
1: 卫青，接着刚才的说，那边关马市朕考虑了一下，你最好是亲自去一趟。
5: 少倒点。哎，好了好了。

0: 武更天的新路采好了吗？
1: 回皇后，是的，都是从木槿花叶上一滴一滴地采下来的，我们三更天就守在那儿了。

好吧，你们都放下吧，下去吧。调制仙露就怕沾上你们身上的凡俗浊气，都下去。

0: 这可是喜事儿啊。
1: 是啊。
0: 啊，皇后。
2: 我说皇后，你整天摆弄这些东西，皇上不是最烦这个味儿吗？为娘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就是不听。你们这底下人也不说说他，来人，快点把这些这个那个通通给我拿走。
3: 不过是些养生护肤的东西，拿下去吧。
2: 赶快。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一天到晚给我疯疯癫癫的啊，我看你是不想好好的过着日子了。别说皇上受不了你，这谁也受不了你啊。
3: 他爱受不受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你说你这孩子，
0: 姐姐万福了，刘琳是来给姐姐报喜信儿的。
3: 陛下降了旨，现在宫廷内上上下下都在忙活着，初八晚上要给姐姐过寿，这可是普天下的大喜事儿啊。现在皇宫里大臣啊，各宫的娘娘命妇、王侯公爵，到时候都要来给姐姐贺寿呢。还有皇上到时候也到场，
4: 谁稀罕啊？蒙谁呢？这皇上一连几个月连人影都没有，又拿什么浑浊生活、恶俗礼仪、场面、假模假式来骗大臣们吧？哼，他呀，我早看透了。你们谁愿意去谁去，反正我不去，就是抬我呀，我也不去。
2: 嘿，你怎么说话呢你？这皇上亲自来参加，这么一个体面的大礼，你一个寿星你不去，你这不是拆台呢吗你？
4: 母亲，又是你的馊主意吧？
2: 什么意思啊？
4: 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又想在大臣们面前露露脸儿，让大家都知道皇上多宠你。
2: 你怎么说话呢你？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我告诉你，你非得去不行，越来越没样了，你不去也得去啊！你气死我了你！
0: 您别生气，别生气、啊、
2: 这丫头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呢、
0: 啊、让我来和她说两句话吧。
2: 真是气死我了。
0: 姐姐你也别着急，其实妹妹也知道姐姐一向烦心事多，这年头谁不明白呀、啊、什么所谓的庆寿，也不过是光禄的茶汤、武备院的刀枪、公车署的文章、太常寺的生黄、青天监的阴阳，还有太医院的药方，不过都是些样子货，对吧？说句不怕得罪姐姐的话，其实这皇后的寿诞庆典，那也是给天下人看的样子货。姐姐有没有想过干嘛非做这个样子呢？那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谁是真正的皇后。姐姐，你贵为皇后就得母仪天下呀。所以有些时候这样子还非做不可呢，对吧？当然了，姐姐要是心里不舒坦，或者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那也好办呢，你叫妹妹我来陪你消遣。还有别老憋在这宫里面，偶尔也出去溜溜啊。哦，说到这出城，我倒想起件事儿来。嗯，姐姐你知道吗，近来这长安城啊来了个叫楚服的大仙。
4: 哟，什么大仙啊？
0: 这大仙呀、啊、可了不得，他呀会用肚皮说话呢。啊，
4: 拿肚皮他怎么说话呀？
0: 我也是好奇呀，就去看了一下。咱们人呐都是拿嗓子说话，可他不，单用肚皮说话，嘴根本就不动一下。
4: 你说莫非他肚子里啊还真装了个大仙不成？
0: 还真让姐姐说着了，他们都这么说，说他肚子里面一定有一个林哥哥。哎，哦。

0: 个林哥哥呀，可真是了不得，能够知道人的前生和来世，也就是说能看到你的上辈子、这辈子、下辈子、三辈子的事儿呢。
1: 哎，刘玲啊，这事儿你怎么没想

0: 黄，啊，连田丞相的病啊都在找他治呢。
1: 那个阿娇是给他举行寿宴，他居然任性拒绝出席，但是刘伶的一番话就把他说动了。
0: 什么所谓的庆寿，也不过是光禄的茶汤、武备院的刀枪、公车署的文章、太常寺的生黄、青天监的阴阳，还有太医院的药方，不过都是些样子货。
1: 刘伶这番话很有意思，我们俩略做一个解读。什么叫光禄寺的茶汤？按《明史》的记载，光禄寺是专门负责宫廷的饮食，做的这些东西呀，那是样子货，也就是好看不好吃。武备院的刀枪，其实按照明代记载的谚语，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盖讥明时之不称也，就是名不副实的，应该是武库司刀枪。武库司主要是掌管武器储存调配的机构，但后期职能虚化，里面的兵器久未检修，真打仗恐怕实用性不强。公车署的文章则应该是翰林院的文章，翰林院文章胜在典雅规范，但是容易落入城市。太常寺的生黄，那就是皇家乐队的，皇家乐队的演奏那都是严格的，有既定音乐，它是一种教导人的东西，大家只是城市化的来听这个东西。说钦天监的阴阳，大家知道钦天监是管天文历法的，所以钦天监是讲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说都是套话，都是模棱两可的话。至于太医院的药方，我一般来说开药开的呀，药力都药效偏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你看，刘伶告诉现在贵为皇后的陈阿娇，你现在是后宫之主，好多仪式你都得按既定程式来，你的缺席会让人有别的解读，所以啊，仪式还是要搞的。电视剧里边我们看这陈阿娇呀，对参加这种仪式化的东西、乏味的东西，他没兴趣。那他对啥有兴趣啊？对美容有兴趣。哎，他想的法儿，承接玉露，这叫仙露。收集了仙露以后呢，哎，制作护肤品、美容品。这个在宫廷里边啊，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其实，在古代，贵族特别是宫廷贵妇，他们是时尚的引领者。啊，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起东汉有一个，哎，当时的所谓的这个美妆一姐，是大将军梁冀的老婆，叫孙寿。这女的呀，我们说为人心狠手辣，是一个女魔头式的人物，但是她又特别爱美，她的这种爱美青史有名，她引领了五大美妆发明。看她搞什么呢？搞愁眉，搞提妆，搞堕马髻，折腰部，取齿笑。愁眉就是说把眉毛画的又长又曲折，愁眉紧锁，营造出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以这个为美。提妆就是眼下边呀抹脂粉，看起来就好像刚哭过的一样。搞堕马髻，发髻偏向一边，松松垮垮，营造一种美人晕染的样子。折腰步，就走路呢腰肢扭着。取齿笑什么意思？笑的时候遮遮掩掩，似笑非笑，就像牙疼一样的那种笑法，这叫取齿笑。所以你看，这是那个年代贵族消遣时候的一种美学欣赏方式。陈阿娇在后宫闲的没事儿，天天她也搞类似这样的东西。至于汉武帝现在天天想什么，她不管。所以你看，这夫妻俩呀，没有共同语言，你说这俩人能同心同德吗？接下来，虽然说陈阿娇勉为其难，终于下决心去参加自己这个29岁的生日宴会，但是这个宴会能参加成什么样，我们接着往后看。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在自然界中，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4: 哎，都给我手脚麻利点啊，活给我干的仔细一点，别让我挑出毛病。哎，这下边也得擦。
5: 春公公，
4: 皇太后，
5: 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回皇太后，一切都准备的差不多了，都是按照宫中最高的成例办的。
5: 都请了哪些人呢？啊，
4: 这事儿皇上先前有过吩咐，只限于这个宫中的娘娘、命妇。
5: 皇后的生日是天下的大日子，仅一个后宫有什么可折腾的？不行，朝廷的大臣、将军，城里的王侯公爵都得请到，全都得来。
4: 可是，
5: 大胆，把皇上叫来，我对他说：“
4: 回皇太后，皇上昨晚带着卫青出城了。”
5: 去哪儿了？
4: 奴才不知道，皇上谁也没告诉。
5: 这像皇上吗？真是。那好，他不在，
6: 皇太后
5: 我就做主了。按我说的去办，马上下帖子。
4: 奴才这就办。
5: 你看那烛台斜着呢，往那边点儿。
4: 您放心吧，我让他们马上弄好。
7: 你是什么人？本侯怎么不认识你啊？
8: 我认识你呀。
7: 哦，
9: 逃走。

奉长道鹏祖车驾到，南平侯王雍车驾到，城山侯车驾到，杨陵侯车驾到。

0: 请那边，啊，请那边，哎，第一排啊，哎，哎呀，你怎么回事啊？你看你搞的什么东西？快快快，收起来！哪儿啊？多日不见呐！哎呀，皇太后，皇太后驾到！
1: 瞧这热闹劲儿！
2: 臣拜见皇太后。哎呀，真好看！
3: 今天可真热闹。
4: 哎呦，太好看了！
5: 皇后。

0: 行了行了，嗯，快走吧，已经很好看了。陛下，皇后寿诞之日，怎么能马虎呢？
1: 你就以平常之心，穿上平常之服，朕看看谁敢看轻你。还有一层意思，
0: 陛下难道忘了吗？还有什么意思？自臣妾来宫中侍候陛下，多少年了。 臣妾还从来没有跟从陛下出席如此正式的仪式场合。臣妾如果不装饰的庄重一些，那也与礼制不符啊。

0: 你不说呀？这还真给忘了。好，那你就好好梳妆梳妆。朕就在这等着。
1: 什么？杨凌侯被杀了，还有人冒充？
2: 是的。
1: 快，钓鱼林，立即赶往交房殿。
3: 哎呀，还真是。
4: 皇上驾！

0: 都平身吧。
1: 谢陛下。
0: 没事吧？都到了吗？
2: 回陛下，皇后娘娘还没到。
0: 怎么回事？
2: 皇后娘娘她本来先到了，又觉得衣服和光线不协，又回去更衣了。
0: 就她事儿多，不等皇后了，开始
3: 奏乐开始。

给皇后过寿的这个殿啊，我们看在哪儿呢？在椒房殿。椒房殿这个殿呢，的确存在，它在未央宫里边。我们知道未央宫是皇帝住的地方，那未央宫后边有个殿就是椒房殿，椒房殿呢是皇后住的地方。为什么叫椒房殿呢？是因为它运花椒磨成面，因为花椒本身呢它香气馥郁，它有浓浓的香气，而且呢花椒性温，所以涂在墙上呢它有保温的效果，有驱虫防腐的作用。花椒呢多子，所以它还有一种特殊的寓意，就是象征着多子多福，绵延子嗣，所以讨这么个好口彩。在椒房里边发生的故事呀很多，你看窦太皇太后，我们知道窦太皇太后呢住在长乐宫，是到了她后来做太皇太后了。那她做皇后的时候住在哪儿呢？当然也是住在椒房。再往后我们说陈阿娇，金屋藏娇，藏在哪儿呢？其实是藏在椒房。到后边汉宣帝在民间的时候娶的女子就是许平君，入了宫封了婕妤，汉宣帝还想封她做皇后，但是朝中这些人希望霍光的女儿霍成君来做皇后，全程都是这种想法。汉宣帝也不反抗，但是他委婉地提出一个要求来，他说我当年在民间的时候呀，经常佩戴一把宝剑，我对这把宝剑还是特别思念，你们能不能先给我把这把宝剑找回来。这大臣们一听就听明白了，人家皇帝念旧，人家对过去运的一把宝剑还心心念念，那对自己的结发妻子人家舍得抛弃吗？当然不舍得。哎，所以朝中的臣子就转变风向，支持汉宣帝立许氏为皇后。由此还产生了一个成语典故叫故剑情深。那许氏住在哪儿呢？也住在椒房。当然了，许皇后生儿子最后呢被霍光的妻子霍显指使宫廷女医给害死了。死在哪儿呢？大概就是死在椒房殿。而陈阿娇在椒房殿失宠，最后被废后，当然也是在这儿。椒房殿见证了陈阿娇在这儿被废后的经历，也见证了无数惊心动魄的往事。那么电视剧还要表现汉武帝在这儿要遇刺，汉武帝真的会受到伤害吗？我们接着看下一集。

0: 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1: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

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

深邃峡谷，广袤草原，绚丽崖壁，河流交织，色彩斑斓的奇特景观究竟是如何造就？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众多的峡谷沟壑，它们或以形状独特令世人赞叹，或因地理位置特殊成为古人倚重的古道通途。而在这些峡谷当中啊，有一条却显得与众不同。这是一条位于天山北麓的峡谷，它自身的色彩与人们通常见到的峡谷啊不大一样。这崖壁呢呈现出五颜六色的景象，谷底的河流呢也有着绚丽的色彩，整座峡谷就像镶嵌在大地上的一条色带。那么会是何种自然因素造就了这种自然奇观呢？

0: 沙湾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的南缘，距离首府乌鲁木齐市约170千米。据了解，彩色峡谷位于沙湾市安吉海镇西南。为了能够了解到它的详细位置，考察组走访了当地人。
1: 大姐
2: 啊，
1: 问您个事儿
2: 啊，
1: 您知道那个彩色大峡谷吗？
2: 哎，我听说了。
1: 嗯，它是什么样的呀？
2: 那地方在巴音河那边。
1: 嗯，
2: 这儿又宽又深，挺漂亮的，五颜六色的。
3: 有红的，有绿的，特别特别长，走的尽头。一直从往东走，
1: 顺着公路往东走。
0: 从村民那里，考察组还了解到，因谷中有条河流叫安吉海河，也名巴音沟河，因此得名安吉海大峡谷。根据老乡的指引，考察组向安吉海大峡谷方向进发。在草原上行进了大约一个小时，鲜亮的色彩瞬间点亮了大家的眼睛。目之所及是骤然下陷般宽阔陡峭的峡谷，远处的崖壁由砖红、墨绿、深灰的岩石衔接而成，如同精心设计的拼接作品。谷底的河流仿佛被彩色点染过一般，向着远处恣意晕开，各色景观像万花筒般铺陈开来。在峡谷当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绚丽的彩色崖壁和河流呢？
4: 它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在北44度，东85度，海拔呢是1299米。
0: 为了对峡谷地区进行详细的考察，考察组决定借助无人机查看峡谷的整体地貌。
5: 你看，这不像梯田一样的那种台阶一样的吗？
4: 对对，
5: 数一下吧，好像有梯、两梯、三梯、四梯、五梯、六梯，哦，有七八梯哎。

0: 我的 fake body。
1: 在这荒无人烟的草原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规整的地形呢？为了能够近距离观察，考察组驱车前往。大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一片绿色阶梯映入了大家的眼帘。这处阶梯大约有十阶，每阶的高度都不相同。
2: 啊，这个就是河流的阶地，这个阶地是这样形成的啊，就是它反映了一次的地壳的隆升啊，或者叫胎生吧，啊，地壳呢胎生一次，河道呢下切一次，形成一个台阶，就是叫我们叫阶地。
1: 专家董连慧解释说，由于河流频繁下切，台生的地层逐渐在峡谷两岸形成了广泛分布的多级河流阶地。为了进一步解释河流对峡谷两岸形态的影响，专家带领考察组前往河床旁边观察。嗯，
2: 小心点啊！这儿，啊，这边了，这边。啊，侧着点身子啊，侧身一下。看咱们这儿，看这镜面，你看漂亮吧？
3: 啊，
2: 你看
3: 平整呀。
2: 啊，完了。
1: 专家说，在经历下一次的地壳抬升与河流下切后，眼前的崖壁就可能会成为最新一级的阶地。这也是每一级河流阶地的侧面看起来十分平整的原因。它们就像年轮一样，默默地记录着所在地千百万年来的地质活动的历程。那么峡谷当中的彩色崖壁和这些地质活动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2: 这一圈呢，就是它是几个时代的地层。啊，它这个地层的颜色呢，主要是受当时的谷地理环境和沉积环境影响形成的。你看这个下边这个绿色、灰绿色这个，这是白垩纪的。啊，白垩纪当时呢，它属于一种湖泊相的沉积，也就是说比较深湖相的啊沉积。
1: 董连慧告诉我们，不同地质时代的地层，由于沉积环境和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会产生不同的颜色。灰色部分是属于第四纪地层，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地质年代。绿色部分的地层属于白垩纪时期的湖相沉积，长期淹没于水下，处于还原状态，沉积物呈现其原生色绿色。而红色地层属于新近纪的陆相沉积，由于地层中铁元素含量多，再加上高温的氧化环境，因而形成了三氧化二铁呈现红色的效果。之所以会有深浅不一的红色，则是因为所处的具体时期温度不同，氧化作用强度不同。这些不同色彩的地层最开始叠加在一起，受到多次的构造作用之后，会与地面形成大小不一的夹角，从而形成这种倾斜状的分布。那么这些彩色的河流为什么会与相应色彩的崖壁相伴而生呢？专家告诉我们，这些河流的颜色其实就是取决于它上方的岩石。岩石经过长期风化，在下方形成许多粉末状的颗粒，河水在经过时就会将相应颜色的颗粒带走，进而导致河流也有了不同的颜色。考察得知，峡谷中的彩色崖壁都是白垩纪至新近纪的沉积，它们的形成远远早于峡谷的形成。

0: 正是千百年来河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切割，才会在平地上切出万丈深谷的同时，也让安吉海峡谷内部岩层丰富的色彩出露，使得整个河谷色彩纷呈，犹如水彩长卷。而阶段性的地质抬升与河流的下切相互作用，在河谷两岸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多级河流阶地。
1: 安吉海大峡谷不仅以壮阔的景色震撼人心，更以变幻万千的奇特地貌现象引人入胜。如果说多种自然因素共同创造出了安吉海大峡谷的绚丽色彩，那么在四川省喜德县小象岭的沟谷中，大自然的神奇力量不仅在这儿装点出了色彩丰富的自然景观，而且呢，还让这里的一石一景似乎都充满着灵性。其中啊，山谷间有一片红色石海，艳如鲜血，幽似晚霞。如果把这些石头搬下山，红色就会立即消失。可是要再把它放回到石海中，过不了多久，石头又会变回红色。而在靠近山顶的位置呢，则集中出现了七八个湖泊，它们大小不一，形状各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湖泊的颜色和形状呢，还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当地人看来啊，山中奇幻的色彩与这里彝族同胞的风俗文化有关，甚至还为他们的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灵感。
0: 喜德县地处横断山脉东缘，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北部。喜德县周围群山环绕，奔腾不息的孙水河穿峡谷而过，呈现出一幅美丽祥和的画面。据当地人介绍，小象岭这方奇山异水与彝族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例如彝族漆器上的图案与色彩就是来自于山岭中的自然景象。为了能够更深入了解彝族的漆器文化，跟随对彝族文化颇有研究的彭建华考察组找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彝族漆器修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吉武乌且。走进吉武乌且家中，考察组看到屋里摆满了漆器，从古代的日常器皿到现代的生活用品，再到精美的彩绘漆器，可谓应有尽有。其中有些漆器的造型颇为奇特，
2: 从古至今传下的一个最高规格，就是来了那个贵客以后专门敬酒的这个酒杯，是个叫鹰爪杯。
0: 彭建华介绍说，这个鹰爪杯是古时彝族人饮酒时所用的一种酒杯，整个酒杯以鹰爪为底，器皿为杯，浑然一体，巧夺天工。一旁吉武乌且的儿子吉武武虾正在忙碌着，他告诉考察组，要想制造一件漆器需要花费很多工序，

观察中，队员们注意到，这些漆器虽然造型样式各不相同，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每一件漆器上都只有黑、红、黄三种颜色。吉武乌且介绍说，这黑色是土漆，也就是从漆树上采集的枝叶；红色和黄色则是用矿物调制。将这些颜色涂在器皿上叫做修漆。那么这些漆器上为什么只有黑红黄三种颜色呢？这其中又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原因呢？

0: 深山谷地，色彩变幻莫测，自然山川造就神奇记忆，深入山谷将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发现？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据研究考证，我国呢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漆器的材料、造型、色彩等等之间也都有所差别。其中代表的也是不同的文化。那彝族的漆器为何会选择黑、红、黄这三种颜色呢？难道它们有着独特的寓意吗？通过走访调查，考察组了解到，这三种颜色的传承啊，在彝族聚居区呢，已经有了很悠久的历史了。至于原因，在喜德当地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彝族人认为啊，这黑色为天地之本色，有庄重威严之意；那红色呢，则代表热情、豪放和勇敢；黄色则像阳光一样，象征着光明与未来。不过也有人认为，他们的先人啊，在选用这些颜色的时候，很可能与小象岭中如黛的苍山、火红的石海和变换颜色的湖泊有关。甚至很多漆器上的颜色图案，就是人们对当地自然景物的描绘。那么小象岭那条沟谷中，为何会拥有如此奇幻的色彩呢？考察组决定前往小象岭，去探寻隐藏在山岭间的谜团。
11: 考察组向小象岭行进，当一行人翻越了一座山头后，一片奇异的景象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只见数百平方米的范围内，遍布着大小不一的红色石块。这些色如鲜血的石块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经过仔细观察，随同考察的万新南教授找到了答案。
12: 它这个就是 一种什么东西啊，叫乔氏居奢藻，这是一种藻类。这个藻类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基本上说高海拔高寒地区。那么这个东西为什么是红色呢？它是含有一种叫做花青素的东西。花青素呢，它这个东西怎么合成的？它是要需要这个阳光，所以说这个东西又是非常喜欢紫外线的。它紫外线照得越多的地方，它越生长。
11: 万新南告诉记者，乔丽橘色藻之所以呈现为橘红色，是因为这种藻类的细胞内含有丰富的虾青素，这种类胡萝卜素能帮助乔丽橘色藻抵抗高海拔地区强烈的紫外线，而让它们得以生存下来。通过进一步观察，万新南还发现，乔丽橘色藻所附着的岩石都是具有新鲜表面的花岗岩类，这说明这些岩石很可能是近期才从山体上自然崩落下来的。通过专业仪器测量，考察组得知，红色石海所在位置的海拔高度为3210米， 温度是18摄氏度。专家说，乔丽橘色藻对海拔、阳光、温度、湿度都有近乎严苛的要求。一旦环境改变，乔丽橘色藻就会停止生长，颜色也逐渐暗淡，直至消失。而如果再回到适合的自然条件下，乔丽橘色藻就又能开始生长，再次变成红石。这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石头上的红颜色消失后会再生的原因。离开红色石海，考察组继续向小象岭的山顶方向行进。继续行进约三个小时后，一汪黑色的湖泊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向导介绍说，这是小象岭上海拔较低的一处湖泊，当地人称其为慈母海，象征着母爱。在对湖泊周围的山势地貌进行了仔细观察后，万新南教授有了意外的发现。
12: 你看啊，这个地方啊，确实是相当特殊。这个原始的时候，这是一个冰川，确实是一个冰川。而且呢，这儿确实是一个冰川湖。这个冰川湖呢，它是个基岩坎，它是冰蚀以后啊，是个基岩坎，它把这个灰岩呢就铲掉了。铲掉了以后的话，这个湖呢就成了喀斯特湖了。
11: 万新南继续解释说，慈母海从冰石湖逐渐转变为溶石湖，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同时，湖泊的形状也由最初的圆形溶蚀成了椭圆形。而且，因为溶蚀作用，湖泊的形状还在不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很可能就是村民们所说的圣湖会变换形状的原因。可是让他感到疑惑的是，湖泊四周的岩石并不是灰岩，而是大理岩，怎么也会被水溶蚀呢？而且小象岭环境良好，并没有被污染的痕迹，为什么这片湖泊会呈现出如墨一般的颜色？传说中会变换颜色的湖泊又是否真的存在？为了对小象岭的岩石水文状况有更多了解，考察组继续向山顶方向行进。没多久，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一条近两米宽的溪流，顺着流向望去，十几米外地势陡峭，溪水也就此腾空，变成了飞流直下的瀑布。这样的情景让队员们的心无不悬了起来。好不容易安全跨过了溪水，但接下来的道路却更加危险。
1: 五彩斑斓的梯田，色彩分明的神剑，精美华丽的服饰，五种自然因素造就出绚烂多姿的色彩。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在向导的指引下，队员们的动作保持一致，踩着悬崖边只有50厘米宽的窄道，身体贴近崖壁，一手撑着雨伞，小心翼翼地缓慢前行。

0: 翻过乱石坡后，地势相对平坦起来，一片比慈母海更大的湖泊出现在大家的眼前，而它的下边还连接着一个小湖。通过航拍设备传回来的影像，考察组进一步发现，这片不到一平方千米的区域内有七八座湖泊，它们形状各异，而且颜色也不尽相同，有的如海洋的蓝色，有的像树木的绿色，而有的则漆黑如墨。通过观察这些湖泊所在的位置，专家有了新的发现。
1: 一般在这个高海拔冰川里头，哪怕有灰岩的话，它都很少，绝对是看不到有洼地的，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地区非常特殊的。
0: 利用 pH 试纸，万教授对湖水的酸碱度进行了测试。
1: 看到没有，酸性水概念是什么东西？它对花岗岩的都溶蚀，
2: 也溶蚀，
1: 所以说我叫这是花岗岩这个大理岩复合卡式的地貌。花岗岩呢，它水呢只能是零粒，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花岗岩呢很有意思，就像灰岩里头一样，形成一个坑一个坑。你看，这就是一个封闭坑。你看这边个封闭坑，这个封闭坑呢就连着这个封闭坑，看到没有？这个就我们在这个地址上概念就叫做洼地，就慢慢形成洼地。这种洼地呢，在早期的概念中呢，只有在灰岩中形成，但是现在我们在花岗岩里形成了。这个花岗岩能够形成呢，证明什么？这就确确实实是溶蚀。
0: 通过对湖泊周边山体进行大范围的考察后，万新南发现了其中的玄机。原来，小象岭中植物的枯枝烂叶腐烂后，逐渐形成了腐殖酸。这些

0: 腐殖酸随着河流和雨水进入到小巷岭的湖中和洼地中。通过常年积累，腐殖酸的浓度越来越高，加上湖面周围特殊的自然环境，当从特定角度观察时，会呈现出不同的色泽。加之长时间的溶蚀，于是在坚硬的花岗岩上形成了溶蚀地貌，也正是酸性水的溶蚀作用，这里的湖泊的形状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1: 我们这儿变颜色它有点特殊，怎么又特殊了？你看我们后面这个水啊是黑色的，黑色的就类似于镜子，这个镜子呢这个就反射，那么以太阳出来之后，它的这个太阳出来的角度不一样嘛，它反射的东西就不一样。
0: 专家接着解释说，在小巷岭中有许多隐藏在山体的泉眼，再加上繁茂植被的蒸腾作用，为小巷岭的湖泊洼地提供了充足水源，同时植物的枯枝落叶变成腐殖质，被雨水带入河流湖泊，再经过长时间积累，湖泊中的水就变成了含有腐殖质的酸性水，对岩石进行溶蚀，经过千百万次的循环，就形成了小巷岭独特的气候环境与地理地貌。万新南告诉记者，小巷岭这片地区很有可能受到了80千米外的琼海的影响，才形成了这里独特的小气候。而琼海是四川省第二大淡水湖，终年无冰冻，充足的水汽进入小巷岭，使得这片区域气候温暖，植物茂盛，同时也给喜德县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使这片大地成为了物产丰饶的美丽家园。
2: 从空中俯瞰，无论是犹如华丽色带的安吉海大峡谷，还是拥有奇幻色彩的小巷岭沟谷，都是各种自然因素共同创造出的杰作，而其中的科学知识也为更加深入地考察这些峡谷沟壑背后特殊的自然环境提供了难得的研究价值。通过考察，专家告诉我们，大自然中的色彩与人类的生活一直都是息息相关的，人们通过对自然界长期的观察和探索，从中发现规律，汲取灵感，不断装饰和美化世代传承的传统工艺，并在这种劳作生产当中创造出了多姿多彩的人文民俗。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4: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金秋十月，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0: 山上跑的，水里游的，地里长的，目之所及一派丰收景象。辛勤劳动的人们挥洒汗水，拥抱幸福。两个猪肚一生一熟，再搭配乳鸽整鸡，如何制作一层包一层的多宝荷叶鸡？
1: 一亩田，三个馒头。
2: 哎呦，这有节奏的。
1: 对，
0: 猪蹄膀、猪五花肉汇聚一锅，是要制作什么美食？
2: 你怎么随手掏了一个棒槌出来？
0: 甲鱼与山羊两种至鲜风味，如何成就餐桌美味？
2: 12岁，我今天的快乐就是数黄金几岁了。
0: 有了辣椒、柚子皮、柚子叶加持的全牛宴，味道会有多独特？
3: 这是云雀吧？
2: 云雀鸟。
0: 跟随味道调查员在青山绿水中探寻丰收之味。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土地是人们播种希望、收获梦想的地方。年复一年，人们顺应时令，春种秋收，循环往复。金秋十月，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人们在金黄的稻浪中挥舞着镰刀，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1: 这就是丰收的快乐，对不
2: 对, 对, 对,
1: 对？夏大哥，哎，像这个收割的时间是不是有限制的？
2: 大概就是湖南天的。
1: 咱们这得抢时间，抓紧收割。哦，大哥，哎，你这在干嘛呀？
3: 哎，走豆腐啊！
1: 我学学你们的动作，这样是吗？好给力啊，这个、感觉！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挺有节奏的。
3: 对。
1: 大哥要踩这个机器，是不是多少得有点舞蹈功底啊？
3: 啊，必须有，
1: 得有啊！你看，手又挥，脚又动，对吧？
3: 对对对，
1: 必须得四肢协调，不然还干不了这活儿。
3: 对。
0: 大哥大姐们配合默契，收割、打鼓，动作一气呵成，满怀喜悦地分享着丰收的成果。
4: 国庆快乐！
0: 夏建党大哥在老一辈传统美食制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他的创新脑洞可不一般，经常会打破

0: 常规。为了和周围乡邻一起庆祝丰收，他要制作一道特殊的美食。这道美食一层包一层，有着多饱多福的美好寓意。要想制作这道美食，大米必不可少，除此之外还需要去收获另一种食材。
1: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这真的是有一人多高啊。
2: 一人多高。
1: 咱们是到这荷塘里面找什么宝贝呢？
2: 找这个采莲。
1: 哦，好饱满呀，你看。嗯，好甜，而且很清爽，吃起来。
2: 别吃别吃。
1: 也是吧，基本上出了荷塘肚子也都饱了。那有一个特别好，这个嫩归我了。哎呦，真胖乎。别甜，这么小一个还挺可爱的哈，走喽。
0: 阵阵微风轻轻拂过朵朵娇嫩的荷花，一株株莲蓬也随风摇曳起舞。剥出莲子，一口咬下去，清甜的滋味瞬间盈满唇齿。银耳搭配莲子，是糯香十足的银耳莲子羹。五花肉搭配莲子，可以减少油腻感，增加清爽的味道。夏大哥要用大米和莲子制作的那道一层包一层的美食，究竟是什么呢？
1: 夏大哥，
2: 哎，
1: 咱们今天是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大菜？
2: 多宝活跃鸡。
1: 多宝，哎，真是好，这桌上全是宝贝。
2: 对对，
1: 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玉竹，
1: 有点像参。
2: 一般的话就是千多片炖那个炖汤啊。
1: 真正的主角在这儿了。
2: 孤斗
1: 猪肚，
2: 嗯，
1: 然后这是
2: 鸽子，
1: 鸽子，
2: 土鸡，
1: 土鸡，
2: 嗯，
1: 感觉还挺滋补的哈，今天的这些配料。
2: 嗯，
0: 夏大哥说，安化物产丰富，金秋十月更是硕果累累，他要用桌子上的宝贝们制作一道多宝荷叶鸡。桌上有两个猪肚，一只整鸡，一只乳鸽，玉竹、花生、枸杞、鲜米、糯米等等十多种宝贝。这些宝贝到底要怎么一层包一层制作多宝荷叶鸡呢？
1: 那咱们这么些食材先从哪样开始处理呢？
2: 骨头先入水吧，
1: 焯个水哈。两副都一起下水喽。
2: 直接一个。
1: 哦，咱们猪肚还用处不太一样是吧？
2: 对，焯了水的就紧致一点，
1: 收紧了一下是吧？
0: 两个弹性十足的猪肚，一个保留生的，一个焯水到半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这就焯好了哈。
2: 对，
1: 你看它的这个质感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刚刚是比较松散，现在一下变得紧致起来。
2: 对，鸽子要腌制，腌制。
1: 它不用焯水吗？
2: 不用焯水，先把玉竹擂成粉。
1: 那这是个功夫活了哈，有一点点像那种捣药材的感觉。
2: 对
1: 啊，就得使劲儿。
2: 你再把玉竹捣碎了，就取出来，取出来，腌制辣椒。
1: 今天这用的是辣椒粉、
2: 料酒、生抽、老抽、
1: 老抽。来点姜，来点蒜。你看我现在腌料火辣辣的，
2: 辣得出汗。
1: 哦，辣到直冒汗。
0: 用这样的调料腌制乳鸽，不仅能去腥提鲜，还能给乳鸽带来亮丽的色泽。腌制好鸽子后，就要开始料理多宝了。
2: 先放油。
1: 这是似勺非勺，似铲非铲啊。
2: 老爸他们
1: 啊，
2: 少饭的。
1: 哦，又是父亲那一辈的。
2: 先放这个蒸。
1: 它之间有比例吗？
2: 糯米要少放一点，
1: 三分之二
2: 的糯米，吃起来就是有那个糯香。放点盐，就把花生米放进来吧。
1: 这也是增香啊。
2: 嗯。
1: 炒米小铺营业喽。
2: 还要炒红枣。
1: 好，我们的多宝现在是一味一味的入锅了。
0: 锅中的香气越来越浓郁。味道调查员对那道一层包一层的多宝荷叶鸡更加期待了。
1: 鲜玉竹哈，
2: 要切薄一点
1: 啊，
2: 挡身，
1: 挡身。咱们这多宝就是它各尽其用，但是呢又不抢咱们这个鸡的这个主味儿。
2: 对，塞几颗，
1: 好，
2: 放在里面。
1: 香香的炒米裹起来之后呢，
2: 骨头包起来。
1: 咱们刚刚焯过水的肚，哎，你还别说，这尺寸刚好合适啊。肚皮儿包了鸽子馅儿，
0: 新鲜的玉竹切片。再将刚刚采摘的莲子一同放入乳鸽内，最后将炒制的多宝食材填满乳鸽内部。一只乳鸽虽小，但是内里却大有乾坤。焯水后的猪肚此刻也派上了用场，将整只乳鸽塞进猪肚中。
1: 这怎么封口呢？

0: 头就直接塞到那个鸡里面，
1: 塞到这鸡肚子里是吗？
0: 嗯，
1: 咱们今天这肚还挺肥。哎呦，好，把这鸡腹是塞得鼓鼓囊囊，这屁股还是会露呀。
0: 就把这个尖肚斗里面塞，因为这个鲜肚包了，太焯水的话，味道不能流失出来。
1: 哦，相当于外面像一个容器一样，给它包裹住了，相当于把这气球吹起来，里边塞了东西之后，又给它把气儿放了，把这包裹得严严实实。
2: 随着水逐渐沸腾，生猪肚开始收缩，将整鸡紧紧地包裹起来。虽然封口处没用一针一线，也能做到封口处不外露。
1: 您是怎么想的？这一层又套一层的呢？
0: 鸽子的那个味道，鸡的味道，猪肚的味道，它各有不一样啊。
1: 而且我吃过最多的可能也就三套筒哈，您这是真的是独一家了哈。
0: 看那些视频，
1: 嗯，
0: 看到别人。有那个八宝红的鸭、土包鸡，老爸做的那些荷叶鸡啊、我就别人包两层，我就包四层，
1: 哦，
0: 试一下它的口感，
1: 就更上一层楼是吧、啊？
0: 对。
2: 夏大哥是在八宝葫芦鸭、肚包鸡、肚包脑、羊皮包肉这些各地特色的包制美食基础上，研发创新了这道一层包一层的多宝荷叶鸡。
1: 这个肚现在瞬间像为这个鸡定制的一样。包得特别的紧实，
0: 对，
1: 好，现在放到荷叶上，最后调一层味道，看颜色也有了，
0: 磨好了就用那个荷叶包起来
1: 啊，荷叶鸡，荷叶鸡最后是用荷叶给它包裹起来的，
0: 锡纸，
1: 再来一层，哎呀，这么一算咱们还不止四层了，大哥，五层了吧，对吧、
2: 荷叶包裹，锡纸密封，用黄泥均匀地涂在锡纸上，不遗漏任何一个角落，最后放入夏大哥自己垒的烤炉中炙烤，静静等待美味的诞生。

0: 两个小时的烤制，肉酥骨烂，敲开泥巴，撕开锡纸和荷叶，多宝荷叶鸡露出真容，吃上一口，外层嫩滑，内里软糯，鲜中带甜。
1: 哎，你看这个油脂啊，都渗出来了，
2: 口味的香味很浓呢。
1: 哟，一层一层又一层，你看，哇，
2: 你们
1: 哦，真的有点像惊喜拆礼物的现场。我加到什么是什么，相当美味。你看，这都能直接手撕肉吃了。看好啊，不愧是大哥，你不是今天说了三个馒头就管饱的吗？
3: 还要吃只鸡啊，
1: 额外大补一下。
4: 恭喜你快乐。
0: 夏大哥用一道多宝荷叶鸡与邻里乡亲共庆丰收，丰富多样的食材既是美食的相遇，也是人心的相聚。猪蹄膀、猪五花肉汇聚一锅，是要制作什么美食？
1: 一米多长的五加皮丰收啦！
0: 金秋十月，安化的乡间田野处处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有一种独特的植物也到了收获季。据说这种植物跟猪蹄膀、猪五花肉、猪蹄都是绝佳搭档。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植物呢？
5: 那谁的有点马氏之后跟自己
0: 张先学大哥从小在山里长大，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先跟着张大哥上山寻宝。
2: 我们采宝去，
1: 采宝去。
6: 你们可好，张老师那对了。
1: 哦，收获怎么样？
6: 收获好好，
2: 吃不完，用不完啊。
1: 哦，这个好漂亮啊，百合呀。
6: 百合。
1: 送给我了，可以不？
6: 可以，
1: 可以了。
6: 不长真棒。
1: 都给我，都给我。大哥们的收获全到我这儿来了。
6: 老弟啊，这个五加饼又可以做肉，又可以做菜。这个五加饼行。
1: 哎，你看他的这个全部都是刺，
6: 是啊，
1: 他刺手啊，大哥，他这像头发丝儿一样的，就蔓延在这个土壤里面。
2: 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家宴，离不开这个五加皮，
1: 这就是主角是吧？哎，
2: 对对。啊，丰收来喽！加油，加油！
1: 这一株大，这一株大，一二三，哦。

0: 五加皮，是一种多年生落叶灌木，根茎发达，具有特殊的香气。在安化，五加皮是入菜的绝佳调味料，用它来炖牛肉可以很好的为牛肉去腥，用它来制作红烧肉可以使猪肉的味道更加浓郁。种植五加皮多年的张大哥对五加皮非常熟悉，他要用五加皮和猪板油、猪蹄膀、猪五花肉、猪蹄制作一道美食，与乡邻一起喜庆丰收。光看着这道美食的食材阵容就相当霸气，可以想见它的成品也一定豪横十足。在正式开始制作美食前，张大哥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小溪边，这是要做什么呢？
1: 这个是拿来做什么用的？
2: 你怎么随手掏了一个棒槌出来啊？
1: 是的，
2: 这个有点像咱们农村里边洗衣服的那个棒槌，
1: 多方面能够用上。
2: 哦，所以现在还不是直接洗啊？
1: 就用那个水棒把它敲一下。
2: 哦，为什么要拿这个棒槌去敲这个？
1: 不然的话，你这个五加皮就无法把这个根取出来。重点就是吃这个皮，
2: 这样取的就比较干净。
1: 是，
2: 这个就留着当柴火了。
1: 小时候我就跟着我爸爸在这个河边呢，所以这个五加皮。
2: 那个时候应该有分工合作吧？
1: 是的啦，跟着我老爸呀去剥这个五加皮呀，然后去采购啊。
2: 一个石板，然后一个小棒槌，就敲出了餐桌上的丰收之味啊。
0: 用木锤将五加皮的根须锤散，张大哥介绍说，这样做不会破坏五加皮本身的香味。接下来，张大哥要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使五加皮释放出更多的味道，让它成为这道美食最抢眼的配角。
2: 等一下，好了，一二三，别看了，干什么？山上寻宝贝，回家做美味。
1: 把五加皮做成这个小片，
2: 稍微给它切割一下，是吧？哦，就稍微粗犷一点就行。它是比较脆的。
1: 接下来的话，我们先用这个锅把它炒一下。
2: 起锅烧油。
1: 现在就来点生姜。
2: 哦，姜片。比较粗犷了哈，我的动作。好，五加皮下锅。
1: 就可以去掉那个气味。
2: 主要还是去这个土腥和苦涩味。
1: 对。
2: 基本吸收了。哦，现在进入熬汤模式。
1: 对。
2: 也就是说还有点香呢。
0: 在炖煮五加皮的时间里，喜庆丰收的美食主角依次登场了。猪板油洁白油润，很多美食在制作过程中都用它来增加浓郁的肉香。猪蹄膀，无论是走油蹄膀还是冰糖蹄膀，都是宴席上的扛把子。猪五花肉就更不用多说了，红烧肉、小炒肉、刚焖红烧肉都少不了它的身影。猪蹄，无论是清炖猪蹄还是酸汤猪蹄，满满的胶原蛋白让人回味无穷。张大哥所选用的食材，单拿出哪个都能作为宴席上的压轴美食出场。如今这些豪横的食材汇聚在一起，到底会制作出怎样的喜庆丰收的美食呢？
1: 猪蹄。
2: 哦，撩下毛是吧？
1: 撩下毛的。
2: 威力还挺猛，我来啊。哦，你看它的皮就瞬间收缩了，上面现在起了一层那种焦焦的皮。
0: 猪蹄膀、猪蹄点火去毛，高温下表皮形成一层焦黄色的外衣，烧制过后还要熏制。张大哥用不能入菜的五加皮心来熏制，这也是安化人物尽其用的表现。将熏制后的猪蹄膀和猪蹄涂抹酱油上色。张大哥说，他有一个秘方，可以使这道美食肉香十足，香上加香。这个秘方会是什么呢？
2: 我发现咱们这炼的油好像不止一种哦。
1: 一直那个猪板油，
2: 这个是猪网油吧？
1: 对，
2: 对吧？为什么要用两种油一起来炼呢？
1: 板油出油量大，这个网油吃到更香。
2: 哦，所以各有各的作用。
1: 对，
2: 咱们给它融合起来了。
1: 是的，
0: 猪板油质地厚，杂质少，出油率高，是炼制猪油的最佳部位。猪网油是猪的肠系膜，大网膜堆积的脂肪出油率少，但是炼出的油非常香。将猪板油和猪网油一起放在锅中炼油，随着锅中的油脂越来越多，猪板油慢慢缩小，最后成为焦黄的油渣。围在锅边吃着酥脆的油渣，是很多人的儿时记

0: 出锅的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哎呦，还烫手呢，让我蘸白糖这么好吃的呀，在重要的时候才吃得着的。
1: 喂，分说了行。
2: 你看有的味道就会让你走进回忆的感觉，对不对？
0: 现在这样一块，
3: 现在我们把烟和它那个猪蹄、猪肘把它印油炸一下，
0: 往上淋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油润感是非常足的，
4: 这得炸到一个什么样子呀？
1: 咱香咱黄一下就 OK
4: 了。好，用炼好的猪油煎炸猪蹄膀和猪蹄。
0: 油脂的香味瞬间飘散开来，猪蹄膀和猪蹄的颜色也变得红亮诱人。这时，味道调查员忽然想到，猪五花肉怎么一直没有现身呢？
4: 很有讲究的，千层一十二块，
0: 一十二块，
4: 一
0: 院到十二院，
4: 一
0: 年四季平平安安。
4: 哦，
0: 再做
4: 大家都发财，
0: 一月到十二月，月月都发财是吧？
4: 对对对，
0: 寓意还是很好的，
3: 太棒了，
0: 你看中国的这些对数字的讲究还是挺有意思的，
3: 是的。
0: 对吧？ 这就是一月，啊，这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一直到十二月，月月都平安，
4: 对，
0: 月月都有钱，是不是这样？
3: 土猪肉就直接这么炒，很好的，
0: 是干炒的，
4: 干炒的，
0: 猪油量也好大哈。
3: 对，
0: 还是大块，吃肉就是过瘾。
3: 对，
4: 张大哥说，在安化，一年的十二个月寓意着团圆美满，
3: 所以人们常把十二视为一个吉祥的数字。
4: 张大哥将猪五花肉切成十二块，入锅干煸，逼出多余的油脂后，五花肉的口感会更加清爽，而且颜色也更加金黄。十二块猪五花肉代表了一年十二个月，寓意着人们一年辛劳的付出，终会得到回报。
3: 下锅喽！
1: 好，
0: 准备下锅，先放这个姜和蒜、
1: 拌蒜、
0: 蹄膀，还有我们的五花肉。
4: 肉食盛宴呢，
0: 不加皮汤汁入锅。哇，仙气飘飘呀！
1: 这个五花肉。

0: 必不可少的，是吧？
1: 对对。
2: 用猪油将姜蒜炒出香味，依次下入猪蹄膀和猪蹄，以及12块五花肉。这时将煮好的五加皮高汤倒入锅中，继续炖煮。沸腾的汤汁进入猪肉内里，猪肉的肉香融入汤中，猪肉的精华部位汇聚一锅，肉香满满。这道喜庆丰收的五加皮炖猪肉就制作完成了。
3: 我先尝一下。
0: 肉，你看大家一点都不畏惧，都大块的加肉。
4: 火药不腻，四个字来形容。嗯，美味佳肴。
0: 美味佳肴，哎，说得好。
5: 丰收快乐。
2: 猪蹄膀肉感十足，猪蹄紧致弹牙，五花肉绵密软糯，五加皮劲爽香醇，吃上一口回味绵长，这是美食的味道，更是收获的味道。甲鱼与山羊两种至鲜风味如何汇聚一锅，成就餐桌美味？
0: 我的这人体圆规好像奏效了。
5: 丰收快乐。
2: 在金秋十月，收获的季节，人间烟火里尽是欢喜。稻谷颗粒饱满，在阳光下闪烁着金灿灿的光芒。田间地头，瓜果飘香，辣椒地里郁郁葱葱，大大小小的辣椒挂满枝头。贺志大哥作为当地的致富带头人，他要用一道鲜味十足的美食来跟村民一起庆祝丰收。他说要制作这道鲜味十足的美食，就要先获取鲜味食材。安化的山羊十分特别，体型上比其他地区的山羊要小巧很多。听贺大哥说，当地的山羊肉质十分鲜嫩，无论是水果羊排、清炖羊肉，还是烤全羊，味道都非常鲜美。羊有了，贺大哥说还有一种鲜味绝对不能少，那会是什么呢？
0: 哎呦，我这泥还挺深呢。贺大哥，
1: 哎，
0: 咱们这全副武装，我感觉都能潜到水底

0: 抓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用脚去试探这个淤泥底下，如果说踩到硬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有货了。
1: 就用脚去探是吧？
0: 对，
1: 确实挺暖和的，脚踩着也挺舒服。哎，等会儿我碰到什么硬邦邦的东西了？
2: 哇，有货哎！哇，个头不行。
1: 哎
2: 呀，哎，
1: 那个想象中不太一样，收获了一枚河蚌。咱们是要找这个吗？
0: 我们是找那个甲鱼。
1: 哦，甲鱼，大哥，你们那边有动静吗？
3: 那什么？
1: 又是河蚌。哎呀，咱们这甲鱼没找着，河蚌遇了不少了。
2: 我的这人体圆规好像奏效了，我踩到一个硬壳，而且感觉比刚刚那个河蚌的个头还要大。就这块，我脚底下这，一二三，哇，它在泥里边，我得挖出来。一二三，哇，
1: 它的颜色很漂亮哎。呀，
0: 来，放到碗里，放到碗里。
2: 脑袋伸得好激烈，
1: 攻击力好强啊，你看。
4: 见了什么有什么。
5: 甲鱼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它的味道也不是一般的鲜美。安化人将甲鱼红烧，酱香浓郁，用红油煨制，辣香十足，放在罐中炖煮，清香味美。甲鱼、山羊都有了，但是贺大哥说还缺少一种与甲鱼和山羊搭配的神秘作物。贺大哥说，在安化的山林间，这种神秘的作物在经历了漫长的生长期后即将破土而出。这种神秘作物它到底是什么呢？
1: 贺大哥，哎，您今天带我到这林子里来找什么呀？
0: 我带你寻找我们安化山中的瑰宝，安化黄金。
1: 哦，山黄金是不是？
0: 对，
1: 那可是山中的宝贝啊。大姐，您挖的怎么样呀？
6: 挖黄金啦。啊，
7: 这黄金很好哦，长这么大嘞。
1: 您今天挖的最大的一颗是多大呀？
7: 十几斤呢。
1: 哦，十多斤重的。30斤，夸张了吧，大姐？
6: 黄金多久有钱呢？
1: 哦，黄金多就意味着有钱呢。实在啊，大姐。
0: 先从它的旁边先找到它的根须。
1: 哦，这个个头真不小，你看第一眼它像一个土团子。来，我们的山黄金现身了。
0: 它每一个这个节都是一个年轮，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八年，相对于说的话，它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
1: 所以生长的这么一块黄金还是挺不容易的。
0: 是不容易。
5: 黄金和生姜的外观有些相似，在安化，当地的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黄金，这也使得黄金成为安化乡村振兴重要的产业之一。
8: 黄金万岁！
5: 安化的美食菜单中，黄金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拔丝黄金、黄金煎饺、黄金烧鲍鱼都是点单率极高的美食。这次贺大哥要用黄金、甲鱼、山羊肉制作一道豪横的美食来庆祝丰收。据说这道美食的制作十分粗犷，味道特别鲜美。贺大哥说，要想制作成功，编织技术也得是一流的。这是为什么呢？
0: 先用这个稻草，然后把它捆绑，再烧一次，表皮上面的这些毛装，我们呢再一次的进行清理。烧过了以后呢，这个羊吃起来会更香，
1: 有一点点那种天然稻草的香味，
0: 是吧？对，这是我们属于我们民间的一种传统的美食的做法。对，
1: 你看这收了稻谷的这稻草，咱们把它就物尽其用，像给这个羊啊穿了一条长长的稻草袜子。您别说，要不是这一对羊角，还真看不出来它里边裹了一只羊。
5: 山羊用稻草捆绑后，点火烧制，一来可以去除山羊表皮上的细小绒毛，二来可以使山羊肉吸收稻草的清香味道，三来在高温作用下，山羊表皮会呈现出漂亮的金黄色，羊肉也变得更加紧致弹牙。 稻草烧山羊可谓一举三得，烧好的羊肉色泽诱人，还有诱人的香味。接下来分拆羊肉的过程完美的诠释了豪横一词。
1: 闻一闻，其实有那种稻草熏香过后的那种鱼香留在了这个表皮上面。
0: 现在的话就把这个羊肉进行剖解。
1: 哎，您别说哈，咱们这个羊不仅它的

0: 体格小，而且感觉它的这个脂肪层也特别的薄，
1: 瘦肉比较多，脂肪比较少。哎，有你，哎，
0: 我这单手就能拎起来半扇羊。
1: 像我们这种呢，运动量比较大的山羊呢，它的脂肪就比较少。
0: 它是肌肉含量高，
1: 对对
0: 对吧？精瘦精瘦。
1: 其实这种肉的品质的话才是最好的。
0: 剁开，
1: 这样就切成四块的放到一边。
0: 啊，就算分割完成了。
1: 等一下，我们就拿来腌制。
2: 整只羊三下五除二就分拆成了四块。贺大哥认为大口吃肉才能更好地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分拆好的羊肉要进行腌制，至于腌制方法，那是贺大哥的独家秘方。这秘方到底是什么呢？
1: 料酒
0: 啊，料酒去腥味的
1: 对
0: 吧？
1: 对，葱姜来磨。
0: 哦，直接拿我们的葱当刷子了。
1: 还有姜，
0: 你看咱们这羊皮其实它吸收汁吸得很快。好，葱姜和料酒已经上好了，
1: 黄金原液啊，
0: 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像老抽，非常的浓稠，但是它的这个状态有一点点像糖浆。为什么叫它黄金原液呢？它又怎么产生的呀？
1: 每一吨黄金它可能才会呢产生这么两斤这样子的原液，所以说非常珍贵稀少。
0: 等会儿再重复一遍，一吨里面就提取两斤的原液，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哈。有点舍不得呢咋？
1: 含糖分比较高的原材料，然后来腌制这个羊肉的话，它一个是可以去腥，然后呢又能够提鲜，
0: 抹上来的颜色其实还是比较浓的。
2: 料酒、葱、姜腌制羊肉只是基础操作，用黄金原液腌制羊肉才是贺大哥的独家秘方。
1: 那这个黄金的摄影方法还蛮多啊。
2: 新鲜的黄金蒸制六个小时以上，再放置于阳光下晾晒，如此反复九次，黄金的颜色渐渐由淡黄转为深褐。在九蒸九晒的过程中，黄金流出的液体就是黄金原液，它量少而珍贵。用颜色较深、味道甜蜜、质地粘稠的黄金原液腌制羊肉，一来可以为羊肉上色，二来可以为羊肉去腥增香，三来还可以起到温补的作用。
1: 我们还撒一点我们这个九制黄金，
0: 已经黑黢黢了，这个能吃吗？
1: 这个可以吃。
0: 哎，有点硬啊。
1: 怎么样？
0: 还挺好吃。大家小时候都吃过那种无花果干吧？那种一小包小包的零食，这个口感跟那很相似。
1: 这样全部撒进去，就我们就可以上蒸锅了。
0: 这个蒸制时间要多久呢？
1: 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的时间。
2: 腌制好的羊肉放到笼屉里，撒上九制黄金一起蒸制，让羊肉在吸收黄金味道的同时还可以固色。在蒸制羊肉的过程中，贺大哥要用一种堪称华丽的方式来为甲鱼去腥增鲜。
0: 甲鱼其实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它壳的那个裙边了，胶原蛋白特别的足。哦，它这肉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哎。甲鱼干对吧？
1: 还有一个苦胆，这个等一下我们做菜的时候可以放到菜里面，能够提鲜。
0: 天然的调味料是吧？它外面其实就是一层薄薄的膜，里面应该裹住这种黑色的液体。
2: 切开甲鱼，去除多余的油脂，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因为甲鱼内脏中隐藏着一种提鲜神器，那就是苦胆。甲鱼的苦胆中含有蛋白质、脂肪和氨基酸，在提鲜方面可是小能手。取出苦胆，贺大哥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华丽方式为甲鱼去腥增鲜呢？
1: 我们给甲鱼的话涂上这个白酒去腥，
0: 这得往肉上多淋点。
1: 对，
0: 这就能帮助它去腥了。
1: 点
0: 然后您这拿火机还得点一下是吗？啊，给它罩起了一个蓝色的这个火焰罩。
2: 将葱姜蒜放入甲鱼内部，涂抹上高度的黄金酒，点火，黄蓝色的火焰在甲鱼上升腾，随着酒精的挥发与高温的炙烤，减少了甲鱼的腥味。
0: 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来，这用的是菜籽油吧？
1: 对，菜籽油炒菜比较香。
0: 这蒜吗？
1: 姜蒜，对。
0: 姜蒜、
1: 大蒜、
0: 桂皮。现在是来一点香料哈，炒出这个香料油。
1: 好，那我们现在放甲鱼。
0: 直接就放甲鱼了。我还第一次见这么大

0: 的甲鱼在锅里翻炒的，
1: 帮甲鱼煎到两边的金黄，
0: 其实它本来就是金黄色的，再给它煎得漂亮一点，看这烟雾缭绕的羊肉入锅，哎呀，这锅刚好盛下，再放水，
1: 辣椒，
0: 辣椒得来点，
1: 对，加点我们的黄金，还有我们最重要的一道就是、甲鱼的苦胆，
0: 这算是点睛之笔了、就这么小小一颗，威力还挺大的哈。炖煮的时间要多久？
1: 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那就接下来的就交给时间了。
2: 起锅烧油，调料煸炒出香味，放入甲鱼，甲鱼的鲜味再次被激发出来。这时放入四块腌好的羊肉，随后加入清水，再加入九只黄金和甲鱼的苦胆，大火炖煮，羊肉和甲鱼各自的鲜味在锅中彼此交融，互相成就，鲜上加鲜。在安化，黄金宴中的美食，除了这道黄金甲鱼烧羊肉外，还有其他30多道美食，从这些美食的数量上就能看出当地人对黄金的喜爱。在他们看来，黄金就是他们乡村振兴的希望，黄金变黄金。
3: 大家多吃点啊！
0: 咱们今天的肉可都是大块的，相当好。
1: 我给你夹一个，
4: 可以，
0: 香得很，好吃。它是属于那种没有那么重口哈，它汤是属于比较清淡的口味，但是能尝到一点点这种微微的辣味，是提起来那个味道的哈。那咱们当地就得这么大口吃肉
1: 哈。对对。
5: 丰收快乐，
0: 好家。
2: 一席黄金宴，人们用美食慰藉着一年的辛苦与汗水，承载了来年的希望与期盼。用辣椒腌制的牛腿会是什么滋味？
0: 来来来，想要发财的一人夹一筷子。同场竞技的是各位辣妹子，还有这位，
6: 还有辣哥哥，
0: 谁想成为今天的采辣椒大王呀？哇！那咱们比赛开始。
2: 金秋十月，湖南安化的辣椒迎来了丰收，满山遍野的辣椒树上，每根枝条都挂满了明艳动人的朝天椒，交织成为一片红色与绿色的海洋。一年的辛苦劳作终于迎来了回报。
0: 小大哥，那咱们安化的这个朝天椒有什么不一样吗？
6: 牛要厚，口感要更好一些。当地来讲的话是中度，不吃辣椒的话那就可能是烈度了。
0: 烈度了，
6: 更适合更多的人群。
0: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辣，而且中间好像还带有一点点那种果胶的甜味儿。
6: 所以是，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辣椒品种的原因。
0: 那真跟这个辣椒一样红红火火，可喜可贺，是不是？
2: 蒋小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湖南人有一怪，不放辣椒不成菜。剁椒鱼头、辣椒炒香干、酸辣鸡杂等等，湖南人的菜谱中离不开一个辣字，爱辣椒的大哥大姐摘起辣椒也霸气十足。
0: 来来来，看看大家今天的丰收成果如何呀？谁是今天的辣椒王？
7: 我是辣椒王。
0: 哎呦哎呦，这位大姐那真是当之无愧的辣椒王啊！今天的辣椒王诞生，也祝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就像这朝天椒一样，天天向上。
2: 带着味道调查员一起采摘辣椒的蒋小初大哥，从厨30多年，在安化的厨师界也算是一位名人。
6: 我对牛肉非常了解，我从事厨师的话已经30年了，可以用牛肉不同部位的牛肉来做成不同风味的菜肴。牛肉互动量比较大，可以用它来做什么呢？牛肉圆子。牛眼肉的话做烧烤，牛里脊的话可以使用爆炒的方法。牛腩、牛筋那就是红煨，用小火长时间的煨炖，软糯鲜香等等等等。总之一个是很喜欢，同时的话这也是很有心得的。
2: 蒋大哥是制作牛肉美食的高手，他说这次他要制作一席全牛宴来庆祝丰收。全牛宴需要的配料非常多，除了辣椒之外还需要

0: 安菊。
1: 安化的黑茶是相当有名的哈，像秋季采这个秋茶跟春茶肯定也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2: 口感的话柔和一些，根据我们做菜的要求，我们还是采那一部分吧。
1: 好像听到什么鸟叫声，观察。哎，是这位大哥发出来的。
2: 吸气。这是云雀吧？
1: 云雀鸟。
3: 春茶品水，秋茶闻香。金秋十月，空气湿度下降，茶叶中的水分与芳香物质达到了微妙的平衡，滋味更加醇厚浓郁。这时也正是稻谷成熟的季节，因此秋茶也被人们称为谷花茶。在安化，用黑茶和茶青入菜，由来已久。茶香鸡、茶香羊排、黑茶炖鸭等等，都是黑茶和茶青入菜的代表。收获了辣椒和茶青，蒋大哥要制作的全牛宴到底有多独特呢？
2: 今天我准备做一个全牛宴。
1: 这个是牛的腿骨，后腿的腿骨，还能做健身器材。卧牛大腿相当有分量。
2: 就是我们用这个整个的牛大腿做菜。
1: 哦，这个是咱们今天主菜，主角是不是？
2: 是的。
1: 然后这些是我们的一些脏器，里脊肉，
2: 是的，
1: 纯肉的咱们也有，还真有丰收的那意思了哈。咱们准备吃一整头牛呗。
2: 对。
3: 牛腿、牛里脊、牛骨、牛肚，这些食材为蒋大哥的全牛宴奠定了豪横的基调。让味道调查员感到疑惑的是，蒋大哥除了准备了这些牛肉食材外，在他的食材清单上还有整鸡、猪棒骨、辣椒、茶青、柚子、柚子叶等等。这些食材到底如何跟牛肉相结合，制作一席全牛宴呢？
1: 那咱们先来处理哪样食材呢？
2: 主料，
1: 主料，
2: 牛腿。
1: 这一个牛腿得有一二十斤吧？
2: 四多斤呢，毕竟我们这丰收的感觉，吃的苦，办得蛮，很顽强。
1: 黄牛精神，
2: 对，
1: 对，用黄牛精神来支撑的，
2: 对，
1: 黄牛，
2: 对，
1: 埋头苦干哈。
2: 是的，是的，有的牛腿要它入味的话，我们想竹签呢，先怎样的呢？扎些小孔，使劲的话是暗暗的使劲。
1: 哦，暗暗的使劲。
2: 看上去的话，
1: 我不明的使劲。
2: 对，实际上这是我们用力了。
3: 将去皮的牛腿用竹签扎出小孔。在入锅焯水，去掉牛腿肌肉组织中的血水和杂质，减少牛腿的腥膻味道。边焯水，蒋大哥边开始处理柚子。他说，柚子在制作牛腿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我还是红瓤的柚子呢，这肯定甜。
2: 鱼生火，肉生馋，正好加进去，这就起到了健胃消食，一个饮食的酸碱平衡吧。好，
1: 哎呦，水分还挺足。
2: 味道怎么样？
1: 非常的甜，而且我感觉这个其实在这个肉里边应该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2: 对，边包边吃才是享受，享受还真正的偷偷吃，
1: 是吧？是包出来的肉比它这个柚子要少得多。
2: 茶叶，
1: 茶叶，
2: 它因为我们选的茶叶比较嫩，它有茶叶的清香味。
1: 啊，主要是取其清香。
2: 对对，江湖葱里面含有硫化物，硫化物是最好去腥味的东西。
1: 我怎么感觉我在上化学课呢？
2: 没有没有。
1: 对对对，
2: 山楂干也是健胃消食，加点花椒也去真香，
1: 味道会更足一点，对对对，充分出味。
2: 对，
1: 咱们只取这个水。
2: 水底层，向上全卷，
1: 得雷到一个什么程度呀？
2: 仪容脏。
1: 您这雷的手艺是从哪儿学来的呀？
2: 看嘛，看多了
1: 耳濡目染就学会了。
2: 看多了就知道了。
3: 柚子果肉富含果酸，包成小块后，与茶青一同放入雷波之中。加入山楂干、葱姜一同泡制的调料水，木锤沿着一个方向反复研磨雷转，借助雷波内壁的纹路，柚子果肉与茶青被慢慢研碎，茶青的清香与柚子的鲜甜在空气中弥散。
1: 一二三七，直接上案板。好嘞，咱们怎么来腌制它呢？
2: 进去第二次扎孔。
1: 哦，又得再扎一次。
2: 对对，让我们这些腌料的味道里面，
1: 更好的入进来。
2: 对对，
1: 还有一些残留的血水它会往外涌出来啊。这个白醋也是去腥的作用吗？
2: 对，白醋酸性的。
1: 磨一磨，搓一搓。

0: 白醋上了一层，现在上我们刚刚垒好的料，魔法茶汁。那白醋是酸味比较重的，咱们现在加的这个其实是清香味比较浓，
1: 对，
0: 感觉这个味道闻起来都清爽起来了。
2: 将蒋大哥的独家调料汁均匀涂抹在牛腿上，牛腿充分吸收了调料汁的味道后，又多了一层茶香与果香。这时蒋大哥开始制作独门卤汤，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卤汤的味道就是一个字，绝。
3: 牛骨头敲脆下到卤锅里面去，
0: 敲脆它呀，
3: 对，我们这个柴刀砍柴的、
0: 砍柴用的。
3: 对，
0: 我感觉这个刀有点松动了啊啊、不好意思、蒋大哥，我现在敲着敲着，我们蒋大哥去给我临时安插一下这个刀去了，敲实点啊，蒋大哥，一二三，这里边的骨髓特别的满啊、瞬间就有成就感了。滑到锅底，
3: 猪骨头、
0: 猪棒骨、
3: 老母鸡、
0: 金汤，
3: 哎，对，
0: 一层铺一层。
3: 这样的话，我们那个牛腿的味道更丰富了。
2: 油润十足的牛骨髓与猪骨整鸡一同下锅炖煮，加上桂皮、香叶、花椒等调味料，最大程度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在味道调查员看来，这已经是一锅至鲜至香的绝世好卤汤，但是蒋大哥却认为味道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
3: 牛子皮它的组织结构的话比较蓬松的话，就把这些浮沫啊吸收到里面去了。
0: 哦，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妙用哈、
3: 牛子皮以前呢就是用它来去肥肠啊、猪肚一类的
0: 去除异味，
3: 辣椒闪亮登场，甩进去，全部甩进去，
0: 全部甩，全部甩。
3: 是的，
0: 咱们加料都得大刀阔斧。
3: 还有今天我们上午的功劳、
0: 它是有不一样的作用吗？
3: 它有它的清香味吧。
0: 我下手轻了，都不是我们蒋大哥的风格。看这用料相当豪横。
2: 蒋大哥将柚子皮和柚子叶放入卤汤中一同炖煮，柚子皮的海绵层松软有弹性，可以吸收卤汤中的浮沫，起到清道夫的作用。柚子叶富含大量的挥发油成分，而其中蕴藏着芳香物质，可以为卤汤增香提味。在卤汤炖煮的时间里，蒋大哥要用辣椒再次腌制牛腿，
0: 这就形象地展示了什么叫做最迷人的也最危险。你别看它颜色很亮丽，但它攻击力应该挺强的哈。
3: 是的，
0: 辣得很，咱们直接上手。
3: 现在我们把它用头充分地用起来。
0: 你得提醒我不能抹眼睛，让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牛气冲天。
2: 将辣椒撒在牛腿上进行二次腌制，辣椒的辛辣让牛腿的味道更加丰富多元，同时也展现出独属于湖南的香辣味道。
0: 咱们华丽的牛腿下锅，咱们这样下锅了之后，它这个炖煮时间应该比较长吧？
3: 三个小时，
0: 三个小时，
3: 加点增色料，生抽，
0: 而且也给它调调味道。咱们这锅卤汤用料是真的丰富啊。
2: 腌制好的牛腿放入卤汤中，先用大火煮开，然后转小火继续炖煮，牛腿在卤汤中沉浮，茶青、柚子、辣椒以及牛骨、猪骨、鸡肉等各色食材在锅中释放出精华，又悉数被牛腿吸收，炖煮三个小时左右，香辣卤牛腿就可以出锅了。除了香辣卤牛腿，蒋大哥还制作了牛肉圆子、牛筋锅、炝牛百叶、酱卤金钱肚、小炒黄牛肉、糯米牛血肠等等，不同部位的牛肉在蒋大哥的手中一一化为美食，组成了一桌庆祝丰收的全牛宴。
4: 丰收快乐！
0: 干杯！来来来，尝一尝哈。
5: 我想吃土豆。
0: 中等辣度的朝天椒，它的提辣的口感刚刚好，恰到好处，
3: 有的香味，清香味也来了、对吧？国庆丰收，丰收快乐
0: 啊！所有丰收的快乐和喜悦都融在这一道菜里了，是不是？还是相当满意了哈。
5: 不就酸酸甜甜的，
0: 这酸酸甜甜的你还品出不一样的味道来了。
2: 淳朴的安。

0: 华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付出，获得回报。人们通过品尝美食，和亲朋好友一同分享这份幸福。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金秋十月，丰收是此刻的主题。一道多宝荷叶鸡，为勤劳朴实的人们送来多福多宝的祝愿。一份五加皮炖猪肉，是安化人豪气生活态度的缩影。一锅黄金甲鱼烧羊肉，是人们辛劳耕种、精心照料而收获的馈赠。一桌全牛宴，是安化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祝愿与期盼。无论是传统美食还是创新滋味，这些带有家乡烙印的美食都将成为人们喜庆丰收时不可或缺的美味。美食是对辛劳的慰藉，更是人们对家乡的真挚情感。这就是安化的金秋好风味。
1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8: 鹿鸣业，风雅无比。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0: 有台词没问题。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千百年来，家禽陪伴着我们的餐桌，风土有别，手法各异，寻常家禽也能演绎出迥然不同的乡土风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2集。

鸡、鸭、鹅都是人们熟悉的食材，既能简简单单吃出本味，也能接纳千般技法、万般调味，或烟火熏制，或发酵酝酿，也能陶罐慢炖，老卤尽香。一方水土，一种滋味，普通的家禽也能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0: 江城重庆，多水多山少平原。到了秋天更是多雨，因此天一冷就很少有人愿意出门，但鸭子却不同，自备100%的鸭绒，生在池塘中，喝着山泉水，身材丰满健硕，不惧寒冷与湿气，顺理成章，为了对抗寒冷，鸭子成了最合适的食材。这种天气，有人不出门，有人却穿梭在田野乡村，异常忙碌。房前屋后，鸭子已经吃饱喝足，要被端上餐桌，还要经过吴崇祯过手掂量。
1: 子看老拉嫩，首先看喉管，摸喉管，老的话那个喉管都是硬的，好那个脚板，那鸭子这鸭子它都没得那个尖儿吧？
0: 吴崇祯选鸭子，不要最大的，最大意味着肉质老，口感柴。1500克左右，刚刚长成的麻鸭是它的秘诀。这种美食始于100多年前的重庆江北，能够流传至今，必然有过人之处。破皮，顺着胸骨开膛，大力掰开，脊骨粗壮，一路斩断，四肢关节卸开筋骨的韧性，曾经立体圆润的鸭子，从3维到2维变得扁平。这不过是熏鸭子处理的第一步，离美味还差很远。美味一部分来自城市中的这座调料中心。吴崇祯是个挑剔较真的人，尝、闻、看，总是不满意。
1: 超过拿最后的拿下来。
0: 他深知好马配好鞍，好鸭配好料。
1: 那种是好的那种，那都是最好的吗？一分钱一分货哈。
0: 面对这样识货的老主顾，老板只能掏香底儿。丁香、草果、白芷、豆蔻，近20种调味料，在吴崇祯眼里仅仅是雏形。它的独到之处是比别人多做一步。入锅备火，这种炮制中药的手法被吴崇祯借来激发食材的内在。过完火的调味料杂质去除，香味提纯，趁着余温将所有调味料一一捣碎。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破壁机，用了几十年的老储旧最明白块与粉的区别。虽然都是调料，但入味却是千差万别。储旧捣碎，调味料内部的芳香烃浮出，细微如粉，纤细成沫，复杂诱人的香气是鸭肉去腥的关键。

此刻需要的这种食材，大众又普通，每天都能见到。食盐，点醒所有调料的灵魂。混合，便于入味与腌制，保证长久储存。腌制是鸭肉走向成熟的第一步。均匀涂抹，从皮入手，再到内腔，细致入微，保证每一个细处都均匀入味。关键的一步常常被人忽视，鸭嘴天天过滤着池塘水，三两颗花椒，嘴再硬也能去腥增香。没有秘诀，只是耐心。腌制好的鸭子进入大缸密封，相互叠压，相对绝氧的环境下，味道渗入肌里，多余的水分下渗，肉质开始紧实，腥味同时消散。这需要一整夜。清晨，腥味已除，但增香才刚刚开始。重庆山区毛竹随处可见，结成30厘米、长短一致的竹撑，这是制作熏鸭子的关键道具。熏制需要鸭子配合，铺平，竹片撑开。撑鸭子讲究的是四平八稳，看似简单，但肢体一定要完全舒展。这一切都是为了烟熏。三根或五根，全凭手上功夫。铺展开，照顾到每一寸表皮。熏制还离不开大山里的一种木头，青冈木，这种川渝地区特有的树种，坚硬如钢，天然无杂味，持久耐烧。劈开，暴晒，多日后彻底风干，码放整齐，等待着进入山里人家朴素的火塘。不断升腾的火焰和木香正在助力鸭子完成增香的蜕变。炉灶中油脂溢出，鸭子开始着色。小火大烟，热气，醇香正在从内部逐渐蔓延。留心观察，避免焦糊，这是一份操心的事儿。5个小时后，熏鸭子彻底变成美味。鸭体熏色一致，大功告成。新鲜出炉，通身透红，色泽金黄，鸭油流干，肉香弥漫。美味的食材不用复杂的烹制，山里人有着最简单的吃法。自带多香的鸭子斩断成块，这道以往过年时才会有的美味，外焦里嫩，咸香爽口。更讲究的也不过是葱姜蒜辣椒的爆炒，仍是简单的食材。

0: 材，就会出一道大餐。山野之间的转化从传统中来，希望能品尝到更多滋味的朴素愿望，幻化成几代人的妙计巧思。这些大山里生出的巧思，成全了鸭子，也成全了手艺人对乡土的一往情深。东阳山区中，雅坑村的村民张永平，在他的朋友刘军良的带领下，寻找着一种珍贵的山货——香榧。作为第四季冰川留下来的遗珍，香榧树对生长的环境极为挑剔。多生于凉爽多雾的深山坡谷中，是中国特有的树种。
1: 这里老，这里不八度牛了。
2: 得天独厚的一个气候才能养出这个香榧，但是它的树的都是野生的。你像这个树的话，最起码要500年以上了。
0: 东阳多山的地理环境和湿润的气候，正是香榧树生长的理想之地。由于人工培育难度大，香榧树上的香榧产量一直不高，而果实接于高处，也使其采摘更加困难。刘军良准备好爬树摘果的设备，开始采果了。采摘的难度主要在于辨别，一个枝头上既有青色的果子，也有成熟的果子，只能靠经验一颗颗去判断。好在刘军良熟悉香榧的特性，手脚麻利，功夫不大，一筐绿油油的香榧果便落地了。

0: 如此大费周章，张永平要做一道只听名字便能口水直流的香肥土鸡包。这道在东阳当地已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养生包，既是滋补名汤，又是待客上品，被当地人称为百步香。新摘的生姜和小葱是土鸡包的绝配。小时候只有过年过节或者在招待最为尊贵的客人时才有可能吃到。这道菜不仅见证了人们生活水平的变迁，也沉淀了许多东阳人的深沉情感。对于生长在城市的人们来说，古井早已成为旧日记忆的符号，而雅坑村内的几口古井遗存至今，水质仍然甘甜，养育着村庄，也滋润着岁月。
1: 我们从小就是这个井水长大的，这个井呢是我们雅坑村有七个古井，叫七星井，这是其中之一。
0: 老宅之内，张永平闲适地做着下厨前的准备。古宅隽永，岁月悠长，这方熟悉的水土是张永平难舍的相思。早已炒好的香肥个个颗粒饱满，香味浓郁，在张永平的手中即将与土鸡包结合，化为别样的美味。土鸡包非常讲究原料和制作方法，特别是对鸡的挑选很有学问。

0: 其实这个香妃鸡呢，取最关键的就是鸡啊。鸡的话，一定要取自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农村里的土的公鸡，它的鸡要到4至5年的鸡，吃起来最有味道。时间太长，吃起来太柴；要是时间短，那吃起来太软。说这鸡的年龄的话呢，可以两个地方分别啊，一个就是鸡冠大小高低啊，还有最重要的话，这鸡爪，鸡爪的长短也代表它的年限啊。因为这个鸡爪的话，一般中4.5年左右，这只鸡的话。
1: 江南的雨不仅为张永平带来了一抹凉意，也为土鸡包的制作增添了别样的意趣。与常见的做法稍有区别，张永平制作的土鸡包中还有一样特别的配料，猪肋排。
0: 我们一般会去精华护腿的这个原猪料，也就是精华两头，所以我们出去这个猪肉跟这个鸡炖起来是一个绝配。
1: 准备工作是成功的一半，张永平仔细地将所有食材一层层地放入自家用了多年的黄泥罐中。泥罐炖鸡越炖越香。几年前回乡创业的张永平开了农家乐，土鸡包就是他力推的传统特色菜。为了在传统烹饪技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张永平用本地珍贵的香肥子代替原来鸡包中常用的板栗。没想到香肥子成了这道传统土鸡包的点睛之笔。其他地方的土鸡包大多是在锅中直接将水和食材一同炖煮，但东阳土鸡包的炖煮颇为不同。在大铁锅内放入3块瓦片作为垫脚，倒扣一口铁锅，用草木灰封住锅边，目的是让整个泥罐受热均匀，不会出现下面的鸡肉已经炖得太烂，上面的鸡肉还没有熟的情况。先以大火炖煮，再转为文火慢炖4个多小时。在密封的情况下，两口铁锅中的热气跑不出去，在里面不断循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

0: 土鸡的鲜，清爽的香肥和黄酒的香，最后完美的融为一体，达到浓郁醇厚的效果。
1: 好，小飞机电话，小飞机。
0: 美味是对耐心最好的回馈。
2: 拍枪拍枪，那完了。
1: 来，
0: 张永平的好厨艺不仅满足了食客们挑剔的味蕾，更是将这道饱含先辈们勤劳和智慧的特色菜发扬光大。在锅碗瓢盆的合奏下，演绎着自得其乐的农家生活。

0: 一道特殊的鸭菜不仅提供了充足的蛋白质，还牵绊着一地的柴米油盐，婚丧嫁娶，迎来送往，聚散离合。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柳州融水的大年乡，一场热闹的宴席即将开始。一对刚刚结婚的新人将要回门，为了给小两口的新生活讨一个好彩头，亲戚们要准备几桌地道的苗族婚宴菜，其中最重要的食材就是鸭子。
4: 我们苗族办红白喜事，特别是大红喜喜事，这鸭子是对我们苗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3: 乡村宴席，热闹地道。作为十里八乡有名的烹饪高手，潘杰辉最擅长的就是开席的第一道菜白切鸭。为了筹备这场回门宴，他决定前往大山深处寻找最纯正的融水香鸭。这里属于地理上的第二阶梯，融水县80%以上是山地，20个乡镇分布着57座海拔超过1500米的大山。进山买鸭子，来一趟不容易，因此每一次来都要好好挑上一番。
4: 帮我做那个绿色头的啊，那一只哦，绿色头的，那不用。
3: 潘杰辉看上的鸭子长得有点怪。
5: 我们这种融水香鸭呢，就是跟那个野鸭是配种出来的，现在一直保留到现在。
3: 母鸭通体褐色，公鸭却略显高调，鸭头像翡翠一样呈现绿色，在脖子上还有一圈白色绒毛，看上去就像戴了一串珍珠项链。作为家鸭的祖先，有人推测在8000多年前它们就出现在了家禽的列表中。因为重重高山阻隔了融水与外界的互通，保护了独具特色的融水香鸭，使得它们保留了祖先的样貌。好的食材更要精益求精，潘杰辉挑鸭子除了看鸭头的颜色之外，还要上手摸上一摸。
4: 哦，你这先摸它这个身子，这里这肉很结实的，这个脚是很缩水的，这个肉比较好吃啊。
3: 作为最优质的食材，融水香鸭必须自力更生，上山下水还要按时回家，可以长得慢，但肉质必须紧实，个头小，但味道却一点都不少。经过几番的筛选，潘杰辉终于选定了一只，看它绿头白颈，小巧结实，想必做成白切鸭一定好吃。

0: 相比挑鸭时的繁琐，白切鸭在做法上极其简单。洗净后的鸭子没入沸水中，高温会让表皮急速收缩，保持紧致。接下来转文火，慢慢炖煮，期间不放任何调料。绝大多数食材，特别是肉类，只用清水煮熟，会肉质干柴，甚至会残留本身的膻腥味儿，这根本谈不上是美味。但融水香鸭却一反常理，奥秘就在这片鸭舍里。没错，整座山、整条河都是。在融水山地中的农田极为宝贵，人们很难有富余的粮食来喂养鸭子，因此他们吃的是杂粮，可能是小溪里的小鱼小虾，山林里的野草野果，梯田稻谷脱粒之后剩下的米糠。他们奔跑、游泳、捕食，这些个头小的家伙在这片大大的运动场中练就了一身肌肉。肌肉的含水率是脂肪的7倍以上，那么融水香鸭的鲜嫩多汁自然不必多说。40分钟煮熟出锅，没错，这就是白切鸭全部的烹饪过程。制作方法越是一目了然，对食材的品质和厨师的技艺越是严苛的考验。用到宴席上的白切鸭极为特殊，特殊到拆分时只能用剪子。
1: 因为我们苗族人他接新的时候，接新娘到家的时候，他用这个鸡鸭去拜祖先来，用刀和砧板来用，就是意味着不吉利。
0: 特殊的风俗蕴含着古老且朴素的祝福，满屋异香的鸭肉不掺杂任何杂质，用它来祝福新人再合适不过。人们的迁徙促成了食物的相逢，食物的离合又见证了人的聚散。白切鸭朴实无华，仔细品味，心怀感念，平淡中也会多出几分美味。

0: 故乡的味道不仅填饱了游子的胃，还锚定着从小到大有关家、有关团圆的温暖记忆。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接下来我们还不能走，在这里还有一道好吃的鸭子即将端上餐桌。它们往往数十只叠放在木桶中，身上涂满了盐和糯米，肉质已经脱水缩紧，散发着迷人的酸香味儿。从小到大，每当掀开盖子，闻见这种熟悉的味道，融水人总会莫名的心安。
1: 我们家每年只养两批鸭，这样养大了就杀来，把它放在这里暗酸，暗酸留来过节啊，过年用的来吃的。
0: 当地的鸭子一般二月出壳，七月长成，这时候的鸭肉口感最佳，营养最丰富，因此七月半吃鸭子约定俗成般满足着人们的味蕾。然而好东西还要细水长流，如此美味的鸭肉如何才能一路吃到过年呢？聪明的融水人开始了一场朴素的试验。
1: 你就随着时间来放这个盐巴，你想在两个月内吃就是放盐少一点，想在一年内吃就放盐多一点。
0: 盐、氯化钠，其中的钠离子能在生物细胞中维持生理机能，古人早就掌握了盐的奥秘。足量的盐让鸭子细胞中的水分大量渗出，腐败因此延缓。

0: 那个公公婆婆的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将近有100年了。这个桶我们是拿来做酸肉酸鸭用的，椰酸它没有积水，这个木桶它的作用它能够吸水。
1: 木桶吸收了水分，保持内部干爽的同时，也为酵母菌提供了温床。但融水人要加快这场化学反应的速度。鸭子内部加入蒸熟的糯米饭，淀粉如同一针强心剂，为酵母菌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发酵的酸香，糯米的米香，鸭子的肉香，味道开始彼此渗透。酸鸭子的味道霸道的紧，也温柔的紧，把这里的人和这片山水缠绕在一起。女儿吴小丽在融水县城读高中，山高路远，她每隔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她都能吃到父亲吴玉荣做的酸鸭子。撕开暗红的表皮，发酵后的鸭肉依旧柔软，细细品味，甚至还能闻到一股糯米的甘香。吃到了

0: 酸香鸭，回家的心里才算彻底踏实。故乡的味道不仅填饱了他的胃，还锚定着他从小到大有关家、有关团圆的温暖记忆。
1: 为了走出这个大山，这也是小孩的一个梦想，主要是回味着有以前的小时候家的味道。
0: 或许您吃不惯酸鸭子，口味的不同源于地域的差异，而差异最终会成为一部分人专属的记忆。小烧烤、杀猪菜、酸菜饺子、铁锅炖，黑土地上的乡情乡味绽放出别样精彩。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3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淮左名都，竹溪家处。扬州这座屹立于淮水东侧的古城，几千年来人们以河为生，与水相伴。高邮湖西畔是灵堂的所在地，这里三面环湖，荡滩牧草资源丰富。灵堂人利用这种天然的营养饲料，将鹅进行散养，养出的鹅肉感紧实，滋味鲜美。多种农作物残留和林木落叶转化为优质养分，既丰富了鹅的饲料资源，降低了饲料成本，又能减少烧秸秆造成的环境污染。鹅是食草性家禽，鹅肉的蛋白质含量高于鸡鸭，脂肪含量较低，仅比鸡肉高一点。在扬州人心中，鹅举足轻重。一道盐水鹅是扬州大街小巷不曾更替的经典美味，大家更喜欢亲切地称它为老鹅。而老鹅之老，一是在鹅，一是在卤。对于鹅的挑选，每家每户都有不同的喜好。丁浩昌是灵堂当地远近闻名的大厨，他所专爱的是生长了一年以上的母鹅。
1: 好，走上来，我抓了一个大母鹅，三年的鹅，抓了一个大老鹅，抓两个。
0: 头顶部微微隆起，这是鹅发育成熟的标志。老鹅肉劲而均匀，鹅肉虽有嚼劲却不塞牙。
1: 这在上来的啊，一定要母鹅啊，对，来过来吧。

0: 老鹅洗净，在肚子里塞入一把盐，一块姜，一捆葱。这是丁浩昌烧鹅与众不同的地方。制作盐水鹅，老汤老卤必不可少。丁浩昌的这锅卤究竟用了多少年，他自己也算不清楚。经过他的独门调制，卤汤泛着古旧的铜色光泽，滋味醇厚，流露出时间积累出的老道。老鹅肉柴，要想让肉入味，还需要有香料的加持。丁香、桂皮、陈皮、香叶、茴香、白芷、草果等20余种香料的共同作用，让丁浩昌的盐水鹅更加具有了独特的风味。经过2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老鹅已经完全入味儿。每天中午一过，随处在扬州的街头走一走，老鹅的香味儿弥漫在空气中。对于口味挑剔的扬州人来说，师傅剁鹅的样子总是百看不厌。每一份整齐码好的老鹅，正是每个扬州人的日常。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奥卡旺戈平原洪水泛滥，高孟家族陷入恐慌，他们必须进行危险的迁徙，这是个严酷考验。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博茨瓦纳的奥卡旺哥三角洲是一片广袤的土地，从太空中都可以瞭望它的轮廓。红泛平原每年都会出现和消失，如潮汐一般行踪不定。

不过如果你不喜欢把脚弄湿，那这里绝对称不上宜居之地。三角洲拥有完整的野生动物字母表，从土豚到斑马，这座三角洲是一个充满生命的水世界。M 处于字母表的中央，在这里 M 属于高猛。这座白蚁丘是一群高猛的老窝，原来的主人搬出去之后，这群高猛就搬了进来，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他们的家园，成为了他们的避难所，他们的圣地。这是他们繁衍生息的地方，全体成员总共五代，彼此之间都有亲戚关系，他们是姐妹、兄弟、堂兄弟、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和高祖父母。对于这个由30多只高猛组成的大家庭而言，家族就是他们的一切。与许多其他食肉动物不同的是，高猛家族的雌性与雄性共享领导权。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之中的老弱病残才得到了体贴的照顾。雄性发动战争，雌性经营生活。雄性也参与生孩子。由于没有哪一只雄性或者雌性占据主导地位，高猛可以自由交配。交配是雄性高猛唯一会打架的原因，但并不是殊死搏斗，而且任何时候都有不止一只雌性发情，所以事情总会得到解决。这只2岁的高猛眼睛周围有一个独特的白色圆圈，它总在寻找交配的机会。到目前为止，运气还没有来敲门，但这只老练男已经交上了好运。他一生中曾多次交配，虽然家族中并没有雄性能够独占鳌头，但他还是赢得了大家的尊重。现在所有目光都聚集在这只雌性身上，还有另外两只已经怀孕且预产期完全相同的雌性。高猛拥有令人称奇的生育计划，当整个家族的生存悬而未决之时，同步生育是决定生死存亡的决策。

高猛需要举全家族之力才能活下去，而且高猛们都愿意分担责任，他们也共同完成日常事务。早晨无疑是晒太阳的好时光。掠食者的威胁无处不在。

这些威胁不断提醒高猛，他们是多么的渺小和脆弱。这些小型食肉动物体重一般在1到2千克之间，它们经常会出现在蛇、巨蜥和猛禽的菜单上。对于斑鬣狗和狮子等大型掠食者来说，睾猛不失为美味的开胃小菜。有时一群饥饿的睾猛也会攻击另一群睾猛的栖息地，杀死窝里的幼崽。

警惕是生存之道，还需要团队合作。始终有人在监视着外界，危险。这是一条古腹巨蝰，它有致命的毒液。老练男先闻了一闻，他经常这样做。

就是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赢得了家族成员们的尊敬。很快他辨别出这种气味，这是死亡的气味。他吹响了集结号，这也是提醒其他人的警报。搞猛们立即向巨魁逼近，现在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他们试图把巨魁赶走，

现在没有时间哀悼，生活还在继续，也必须要继续。猛科动物十分可爱，喜欢群居，可一旦它们发起狠来，能杀死成年的眼镜蛇。不过通常情况下，搞猛遇到眼镜蛇往往是敬而远之。新生命的到来有助于愈合伤痛。经过两个多月妊娠，这位母亲已经生下了五个孩子，这算是家族的第六代了。未来两周，全家都将在白蚁丘过夜，这都是为了安全。

两个星期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幼崽只有四周大，还有一个月才能断奶，但他们已经着急要离开安全的巢穴，去见识周围的世界。当然，还是离不开监护人。一般情况下，在三个月完全独立之前，每只幼崽都要有一只成年睾猛作为它的监护人或者是导师。受到潜在掠食者的威胁时，没有比保镖肚皮底下更安全的地方了。如果没有这种保护，幼崽的死亡率将会远远高于现在的25%。这只小睾猛对死亡率似乎不感兴趣，它是个天生的探险家，经常一个人偷偷溜出洞穴。外面的世界很大，它想去看看，这让它妈妈很是恼火。对它来说，一切都是冒险。他妹妹天生好奇，其他幼崽只对玩感兴趣，而他是一名侦查员。那么多东西要看，要品尝，这也让妈妈很不高兴。幸运的是，幼崽很少在安全巢穴以外的地方逗留，他们的哨兵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总有掠食者在附近徘徊，寻找轻松的美餐。比如这条蟒蛇。大人们忙于觅食，没有注意到危险的到来。这可能是个致命的错误。蛇做好了埋伏。为了搜寻食物，睾猛们距离死亡越来越近。肉眼看不到蟒蛇的存在，但鼻子能闻到。老练男首先闻到了气味，他发出警报。偷袭已经没有可能，但危险并未消失。幼崽们就在附近，大人必须采取措施，要快。

蛇想要偷偷溜走，对于高猛们而言，他的动作还不够快。

多次受到攻击，并没有把高猛吓走。他们将誓死捍卫自己的家族，不惜任何代价。

幼崽们都安全了，至少目前是这样。幼崽的福祉就是一切，对于他们的母亲，对于整个家族都是如此。走出巢穴的幼崽将受到严密的监视和保护，但这并不能阻止探险家偷偷溜走，又一次溜走。但是时间不会太长。

一般在觅食时间，幼崽大多被关在窝里，有保姆看护它们。大人们会轮流看护幼崽。

为了寻找食物，稿猛们离开了狒狒。树干上的豹子似乎发现了这一点，等待离群稿猛的只有悲惨的结局。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今天有些稿猛并没有外出觅食，因为这只雌性正处于发情期。领头的雄性声称这只雌性属于自己，这是他的权利。这种行为被称为捍卫交配权。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会寸步不离这只雌性，以确保自己是雌性唯一的交配对象。其他追求者都被赶走了，在不流血的前提下，他变得咄咄逼人。不过雌性非常聪明，为了与其他雄性交配，他们一有机会就会逃跑，比如在守护者偶尔走开吃甲虫或蜗牛的时候。这只雌性对白眼一见钟情，它发出了求偶信号。

白眼自然不会拒绝。他们偷偷溜进森林，

在野外，交配权是引起问题的主要导火索。但是在心跳加速的紧张时刻，交配已经无关紧要。老练男率先发现了什么？红嘴鹧鸪也发现了，他们都发出了警报。杀手正在逼近，沉默的杀手来自天空。他们突然陷入恐慌，然后和开始一样突然，一切又都结束了。危险暂时过去了，但并未消失。他们有可能受到攻击，还有受伤，甚至是死亡。但是生活总在继续。狒狒经常充当搞猛的觅食伙伴，搞猛通过嗅觉寻找猎物，然后迅速把它们挖出来。它们经常在粪便里找到美味的甲虫。

为了寻找食物，狗猛们离开了狒狒。这是个错误。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这只狗猛离开了大家。这是个更大的错误。豹子似乎也知道这一点。悲惨的结局

其他高猛逃走了。对于那只落单的高猛来说，一切都太晚了。但是生活总得继续，必须。

搞猛生活在当下，今天又是新的一天。早晨的例行公事，梳理日光浴，社交觅食。

这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反正没有危险。高猛家族想把它据为己有。他们用气味进行标记。乌龟可能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事，他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所以他迅速逃走。

老练男正在四处觅食的时候，忽然闻到了一种气味，这是一条眼镜蛇，致命的眼镜蛇，它的毒液可以取人性命。

老练男赶紧找来帮手。如果蛇胆敢靠近巢穴，他就算完了。但眼镜蛇很快就撤退了。今天到目前为止，搞猛家族逃过了死亡。

时间还早，高猛家族继续寻找食物。他们每天都要做这件事，在早上觅食，在酷热时分休息，在黄昏觅食。只有遭受攻击、面临攻击的威胁和交配这三件事，能打破觅食的常规。现在昆虫的数量足够搞猛食用，目前生活是美好的。如果能够找到一只蜗牛，生活会变得更美好，这是一道值得守护的美味。问题在于如何得到最好的东西。这时幼崽在早期学习中所掌握的技能开始发挥作用了，他把蜗牛扔向地面或树干或石头，什么方便就用什么，只要足够坚硬，能够打破外壳。一名年轻的家族成员想要分享他的战利品，此时白眼也是这么想的。一说到蜗牛，每只搞猛都有它最擅长的破壳方法。有些方法比其他方法效率要高很多，有些方法则根本没用。是否有用，完全取决于实施者是谁。不管怎样，打破蜗牛壳都需要付出大量脑力和体力。

味的来源，两种来源。第一种是大象沉重的身体在地面行走时惊起的昆虫。第二种是在它们的粪便里。大象的粪便和其他食草动物的粪便一样，是昆虫和甲虫的主食，而昆虫和甲虫是蚤蜢的主食。除了吃自助餐以外，蚤蜢们还喜欢在粪便中打滚，沾上粪便的气味。大象还为蚤蜢带来了额外的保护，当周围有大象出没时，捕食者就不会靠近。大象要求全体动物都对它表现出适当的尊重。幼崽还在树干里，蚤蜢们束手无策，只能待在附近的一段空心原木里焦急地观察。可这只豹子看起来并不打算很快离开，这是单方面的对峙。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白眼被召回巢穴，负责照看幼崽。问题在于，他会比昨天更加警惕吗？答案是否定的。

他找不到探险家了，探险家走丢了。白眼马上就意识到一只小幼崽不见了。探险家距离巢穴越来越远，完全没有意识到头顶上还盘旋着致命的杀手。

此时白眼正在拼命寻找，他必须尽快找到幼崽，否则事情将无法挽回。发现自己走丢了，探险家发出走失呼叫。白眼听到了，对于幼崽来说，这是个幸福的结局。白眼这个糟糕的保姆运气还不错。不幸的是，另一名家族成员没有那么好运。

神奇的是，他居然还活着，虽然他受伤了，仍然做出挑衅的姿态，其他高猛只能无助地旁观。

狮子只要咬一口，一切就都结束了。然而他逃走了，油猪洞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充分的利用。受伤的高猛幸免于难，但是另一只高猛没有，运气真是变化无常，大自然也是如此。

大雨造成了洪水，奥卡旺哥每年都会发洪水。旱地变成了沼泽，沼泽变成了三角洲。洪水已经抵达白蚁丘，是时候撤退了。高猛必须寻找新家，而且今天就得找到。露天过夜简直不可想象，太危险了。确保所有幼崽都得到保护之后，迁徙开始了。在高猛家族的家园范围内，有许多洞穴可供选择，这不是问题所在。超过30只的高猛集体迁徙，暴露在户外，小高猛拖累了整支队伍的行进速度，这才是问题所在。不仅是问题，简直是灾难的预兆，到处都是捕食者，在天上，在地面，在水中。这条蟒蛇一直在耐心

等待机会，机会来了。高猛避开水路，除非万不得已，他们不会涉水过河。但现在他们必须下水。有些高猛仍然非常抵触，

其他搞猛都过去了，别无选择。蟒蛇犹豫了，还得再等一天，再等下一个机会，下一只搞猛。长途跋涉仍在继续，又一片水域出现在面前。

部分成员停下来喝水，没有意识到近在咫尺的危险就在水面以下。

一只青腹绿猴大声发出警报，所有镐猛都抬头望向天空，是一只鹰，它发起攻击。但他错过了，这已不再是镐猛们的迁徙，而是对他们致命的考验。镐猛们终于抵达新家，这是一段中空的木头，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木头似乎已经有主了，原来是他们的前锋侦察兵。镐猛们可以放心搬进新家了，这是一段短距离的迁徙，但任何迁徙都充满了危险。谢天谢地，全体成员安然无恙。幼崽安全进入巢穴后，大人们开始外出觅食，留下一个保姆，又是白眼。不过这一次他恪守职责，漫长而紧张的一天终于过去了，镐猛们准备入睡。

搬进了新家，早晨的例行公事仍然保持不变。梳理、日光浴、社交、觅食、

但返回巢穴后，他们发现一只豹子，决定在这段木头上休息。幼崽还在木头里，高猛们束手无策，只能待在附近的另一段空心原木里焦急地观察。这只豹子看起来并不打算很快离开，这是单方面的对峙。终于，豹子决定到别处乘凉。狗猛们回到了窝里，他们再次避免了一场灾难。但是和平并没有维持太久。下午晚些时候，狗猛们再次外出觅食。他们径直跑进了野狗群的地盘。狗猛们立即本能而巧妙地联合起来防卫，形成一支编队。现在这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机会，一只野狗就可以轻松战胜一只狗猛，更不用说这是一群野狗了。但是当这些小东西紧密聚集在一起，它们就变成了无数张怒吼的血盆大口。野狗想了想，那还是算了吧。

大象家族在迁徙途中遭遇狮群袭击，损失惨重，一只小象被狮群捕食，还有一只在混乱中走失，继续赶路还是留下来寻找小象，象群面临两难选择。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

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洪水再次消退。从洪水泛滥到现在已经6个月了，幼崽已经完全长大。从身体上来说，它们已经成年了，但还要再过5个月才能性成熟。幼崽已经完全融入搞猛大家庭，探险家在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位探险家。现在他已经意识到独自外出很不安全，但是好奇妹还和以前一样好奇。他们的母亲又怀孕了，今天晚些时候新一代搞猛将加入这个家族。一切照常，但出现了一个问题，另一群寻找新家的搞猛正在侵占他们的领地。这场冲突有可能带来伤亡，幸运的是周围没有幼崽，我们已经知道搞猛会杀死敌对方的幼崽。这次入侵者很快决定离开，今天不会有战争了。一名家族成员想要当领袖，他从其他搞猛身边走开，反复发出首领呼叫，希望其他搞猛能够追随他。如果他们跟着他，这只搞猛就会成为领头的搞猛。如果他们没有跟着他，他就会返回搞猛群。他们没有跟随，希望你下次好运。要知道，在搞猛的社会中，雌雄两性会分享群体的领导权。现在，另一场好戏正在上演，发生了争执，和领导地位无关，和交配权无关，和食物有关。在这次争执中，最先发现者得到了食物。在搞猛的巢穴里，母亲刚刚生下一窝幼崽，第二天又有一只雌性搞猛将要生产，8只新生儿。只要能保持数量增长，显然搞猛群可以做到，他们就能战胜命运。最重要的是，这个搞猛大家庭充满爱心和关怀，这就是他们生生不息的原因。他们将继续前进，他们小巧玲珑但精力充沛，他们是大自然的幸存者，他们是搞猛。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

0: 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寓意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同的色彩，孕育丰富多彩的人文民俗。装点绚丽壮观的自然奇景，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大自然啊，犹如一支神奇的画笔，描绘着世间的万物，绚丽的色彩，万千的景象，就仿佛一幅幅壮美的画卷铺展在大地之上。就在这些色彩斑斓的自然美景当中呢，有一个地方最让人们津津乐道。有句话叫黄山归来不看岳，九寨归来不看水，水是九寨沟的灵魂，正是水塑造了九寨沟奇幻的美景。九寨沟的水清冽透底，色彩变幻无穷，常会显现出黛蓝、翠绿、微黄等不同的色彩，凝望着多变的水色会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那么这种世间少有的胜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与九寨沟所在的地理环境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1: 九寨沟位于高海拔区，山顶常年积雪，为九寨沟提供水源保障。九寨沟所在的区域内地质构造复杂，山高路险，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多个少数民族保留了丰富多样的民俗传统。自然山川与人类生活交相辉映，共同绘就了这幅美丽的画卷。九寨沟每一寸水土都在尽情舒展着自身的活力，点染着自然的绚烂。那么这多彩的人间盛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考察组中的专家说，要想解开这一疑问，需要到最具代表性的地貌景观区展开考察。九寨沟地处岷山深处，其中分布着一些沟谷，沟谷中散落着大大小小的许多海子，最为知名的有箭竹海、熊猫海、五花海等。因沟内曾有九个藏族村寨，故而被称为九寨沟。在向导的带领下，队员们首先来到日泽沟的五花海。五花海和位于泽查洼沟的五彩池，是九寨沟众多海子中色彩最为绚丽的。这里集中了九寨沟各种多变的色彩，被誉为天然的调色板。

0: 这个釜底的我们看到的颜色是一种这个淡蓝色，这个淡蓝色的实际上是一种钙化成型，用到水里头以后的话，当这个太阳一晒就加温了，加温了这个二氧化碳呢就放出来了，放出来就变成碳酸钙了，碳酸钙就是固体，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一层薄底那个蓝白色，
1: 蓝白色的那种，
0: 就淡蓝色那种东西。
2: 万教授进一步解释说，一般新沉积的钙华在浅水湖底呈现淡蓝色，拿出水面则是一种灰白色。钙华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有时还含少量其他矿物，如硫、铁、铜等。它们沉积在湖底的岩石、植物上，形成了姿态万千、变幻多端的光色美景。而这丰富多样的钙华景观，也让九寨沟成为了一处有别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等其他喀斯特美景的人间胜境。那么，这里的钙华景观又与这多彩的湖水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万新南教授告诉队员们，影响自然水体颜色的因素有很多。在他看来，九寨沟中以五花海为代表的湖水所表现出来的斑斓色彩有这样几个因素。首先，这些湖水中都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阳光照射在这样的湖水时会折射出湛蓝或幽绿的色泽。同时，这些山间湖泊深浅不一，水深的地方湖水相对显得深邃，呈现墨蓝，水浅的地方则是一派清润翠蓝。而九寨沟一带植被茂密，尤其在冬季，层林尽染的山岭倒映在清澈的湖面，又为这一潭幽水赋予了别样的色彩。而水池中的那些钙华沉积同样会因为光线的不同而折射出不同的颜色，最终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原本清澈透明的湖水便有了这斑斓的颜色。这多彩的湖泊也将九寨沟装点得超凡脱俗。
3: 在九寨沟啊，考察队员看到蓝天白云、雪峰森林、翠海叠瀑与百余个色彩斑斓的海子，构成了立体的奇幻美景。然而在九寨沟所在的岷山山脉，像九寨沟这样的人间仙境却不止一处。从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发，向南约60千米的地方呢，是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在1992年呢，这里与九寨沟一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黄龙以其色彩多变的钙华景观而闻名于世。这里的钙华彩池呈梯田状排布，池水呢会随着阳光照射角度的变化变换出五彩的颜色，就好似仙宫中所描写的瑶池美景，人间难得一见，被誉为人间瑶池。但是很多人心中都存一个疑问，九寨沟与黄龙都存在钙华景观，两地相距并不远，那为什么这个黄龙钙华池呈梯田状排布会更加的明显呢？
2: 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规模宏大、结构奇巧、色彩丰艳的地表钙华景观为主景，以罕见的岩溶地貌、微生钟是如何形成的呢？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组向黄龙沟的上游行进，一行人来到了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这时 一处正在不停冒着气泡的泉眼引起了专家的关注。
0: 这个泉底下就是很深的地方，就是这些石头，包括我们这附近都是这石头。
1: 这什么岩？
0: 这个就相当于板岩。
1: 板岩？
0: 哦，你一直比较板岩变质的东西，它是隔水，它不含水。
2: 万教授解释说，这板岩与冒气泡的泉水正是解开钙化池形态成因的关键线索。在黄龙沟和岷山雪宝顶之间分布着大面积的石灰岩，雪宝顶的冰川融水进入岩层后溶解了大量的碳酸钙，成为钙含量高的水，这些水流淌至黄龙沟附近石灰岩与板岩之间的断层时，在压力的作用下沿着断层向上涌出，形成了这种冒气泡的泉水。专家说，像

识便形成了砭石坝。所以正是这些含钙量较高的水以及这一地区特殊的岩性，塑造了黄龙沟中异彩纷呈的钙华景观。

0: 彩斑斓的梯田，色彩分明的神剑，精美华丽的服饰，各种自然因素造就出绚烂多姿的色彩。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九寨沟和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如两个隐藏在深山中的遗珠，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景观带，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大自然的雕琢之下，这片区域呢还会幻化出更加美丽的风景。而人类作为地球上的智慧生命，也从自然界当中领略到色彩的魅力，并赋予了每种颜色特殊的意义。从古至今，在藏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卓苍的弓，尖扎的箭，尖扎人爱弓箭，并赋予了它绚丽的色彩。当弓箭不再是战场上的兵器之后，尖扎人把它们保留了下来，养成了提弓引箭、比试射术的传统风俗，并逐渐演变为独特的五彩神箭文化。五彩神箭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尖扎人将它赋予颜色，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之间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5: 每年尖扎各地的男人都会拿起自己心爱的弓箭，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之中，为弓箭比赛做准备。尖扎人对于射箭的热衷要追溯于唐朝的一段英雄故事。勇士拉隆背脊多杰怀藏弓箭，射杀了吐蕃王朝的末代赞普朗达玛，并将弓箭埋在了尖扎境内的洛多杰智和寺。他的英勇事迹在尖扎广为流传，当地人因仰慕这位昔日英雄的气概，形成了提弓射箭、比试射术的传统风俗。当地向导说，尖扎人喜爱弓箭，也与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有一定关系。尖扎县位于青海省东部，黄南藏族自治州北部，距省会西宁市约80千米。黄河在尖扎境内纵贯南北，高耸于黄河两岸的高山密林曾经是野兽的栖身之地，上山狩猎，下河捕鱼，当地先民都会随身携带弓箭，因此掌握了独特的木箭制作技艺。九美多杰曾是射箭赛场上披荆斩棘的雄鹰，因为罹患眼疾不得不收起羽翼，如今他已是一位手艺精湛的弓箭匠人。记者发现

0: 尖扎人所用的剑，剑尾处都被装饰成五彩的颜色，所以被人称为五彩神剑。
1: 红的是代表是活力，黑的是力量，黄的是富裕，蓝的是光怀，绿色的是和平，就这样叫是五彩神剑。
0: 射箭比赛是当地最为隆重的活动。比赛开始之前，尖扎人会举办传统祭祀活动。这种祭剑仪式是五彩神剑文化的标志性特色。弓箭手们驻足仰望，祈求上苍为尖扎带来平安和吉祥。尖扎的射箭赛场设有一种独特的三角形箭靶，重靶越接近尖顶区域，越被视为接近上苍和神灵。相比常见的圆形靶，这种三角靶对于选手的技术和定力是一种极大的考验。千百年来，赛场上群鹰竞技，这项悠久的传统不仅历练了尖扎人的英武之气，也使得弓箭制作技艺源远流长。五彩神箭是尖扎人的力量源泉，它所承载的精神将永远感召着尖扎人豪迈向前，奋斗不息。
2: 五彩的神箭代表了尖扎先民对于自然的敬畏和崇拜，五彩的梯田同样也象征着人们对于丰收的喜悦。云贵高原由于山地多，可利用的耕地较少，为了收获更多的粮食，当地百姓呢运用勤劳智慧，创造出梯田这种特殊的耕种方式。在云南省红河县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说不到撒马坝不知梯田大。撒马坝梯田呢是一处开垦较早、面积较大的梯田，每一级梯田都依山开垦，形似天梯，美如龙脊。而且呢，这里梯田的色彩也是变化多端。
0: 开央门是红河一带的哈尼族人每年第一次插秧之前的传统节日。哈尼族百姓会邀请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举行仪式，期盼着新的一年风调雨顺。梯田的丰收离不开水的滋养，梯田的盛景也离不开水的映衬。受阳光折射和反射作用的影响，平整如镜的水面会把梯田装扮出色彩斑斓的景象。

此时考察队产生了一个疑问。众所周知，云贵高原上广泛分布着喀斯特地貌，由于这种地貌发育有很多裂隙和地下河，所以降水很难留存在地表。为了找到红河哈尼梯田水源的秘密，考察队一路攀爬来到了一处制高点。正当队员们在为哈尼族人的杰作感慨万千时，远处突然涌来浓浓的雾气。此时队员们仿佛置身于神话传说里的仙境之中。按照当地百姓的说法，每当大雾降临，就说明快下雨了。那么这大雾是如何形成的呢？专家分析说，夏季受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影响，处在迎风坡面的沅江南岸的哈尼。

彝族聚居区，年平均降水量在1300毫米左右，在整个云贵高原也是降雨量较大的地区。除此之外，沅江岸边的哀牢山地区属于干热河谷地带，年平均蒸发量较大，水蒸气上升后与冷气团相遇会受到压迫，于是便产生了雾，雾的浓度到了一定程度便会形成雨水。虽然红河哈尼梯田所在地区并不缺少降水，但是梯田是自上而下沿山势分布的，降水依山势很快会流入山脚下的谷地和河流之中。那么处在较高位置的梯田该如何灌溉呢？考察队发现，哈尼族人的梯田选址很有讲究，一般会选择在山顶有茂密树林的山坡上开垦，当地人管这些树林叫寨神林，常年有专人守护。专家发现，寨神林内的树木多为漆木，别名叫水冬瓜树，根系发达，因此寨神林所在的山体蓄水能力极强。同时考察队通过更大范围的调查还发现，在梯田所在的山体中占主体的是片麻岩和云母片岩，这两种岩石被深度风化后就会形成粘性很高的土壤，这种土壤保水性很强，加之土壤下方还有未风化的岩石阻挡住了水流下渗，所以沅江南岸的哀牢山山体十分适于开垦梯田。考察队还发现，哈尼族人大都选择在树林与梯田间的半山腰建立村寨，山顶土壤中储存的水会以溪流的形式沿山势下流，最先流入村寨供居民使用，再往下流入梯田进行灌溉，最后流入河流之中，河流中的水通过蒸发又会形成降雨，这样水就会再次回到山顶。专家说，这种水资源利用方式被称为四度同构循环系统，而这伟大的创举体现的正是山区百姓在特殊环境中迸发出的生存智慧与经验。

赤霞奇峰，色彩变幻莫测，风水宝地造就神奇技艺，为何会造就变色奇观？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

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相传，大约2000年前，古滇国覆灭，一些穿戴华丽的王公贵族逃亡到了现今的新平地区安顿下来。因为保留了王室遗风，这支部族的服饰极为精美华丽，所以形成傣族的一个支系。他们大多居住生活在新平、沅江等地，这里地处哀牢山山区。他们的服饰原本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服装，包括上衣、裤子和裙子；第二部分是首饰，包括头饰、背饰、腰饰和首饰；第三部分是身体装饰。象征着雨后彩虹的五彩腰带，被称为三叠水的叠穿裙摆，代表着吉祥如意的刺绣，都是母亲一针一线为出生的孩子亲手缝制的。哀牢山特有的地理环境，让居住在此的百姓不仅保持着自己独特的个性，还形成了多样性并存交融的文化格局。当地百姓善于在自然生态中寻找各种元素来丰富服饰当中的色彩和图案。黑色底板上的菱形、三角形是他们开垦出来的层层梯田和连绵起伏的山峦。条条花边是滋养这片土地的大江大河。巍峨磅礴的哀牢山不仅孕育出绚丽璀璨的民族文化，也保持着原始的生态资源。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组成的人文景观，也与这座大山中的自然景观共同成为一处人们探索自然与人文的迷人之地。在自然界中，色彩无处

0: 它是神秘自然伟力的直观体现，它是人类艺术文明的灵感源泉。自然的色彩有着无限魅力，令人心动。它所构成的大地图画流动着生命的气息和奇迹，它给人类带来的启发、激励和想象更是无法言传。
1: 大地为纸，山水作笔，从人间仙境九寨沟，大地的调色板黄龙，到五彩神剑的传统风俗，再到哀牢山中的撒马坝梯田，以及传统民族服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多种色彩散落在大地之上，装点着山川河流，沃野千里，构成了一幅幅自然色彩与人文色彩交相辉映的绝美画卷，等待着人们去欣赏和赞叹。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9: 隔音完成。

0: 要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4: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最美苏州蟹气阳澄，阳澄湖大闸蟹。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立孝道为欢笑，立孝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自古逢秋悲寂寥，玫瑰百合为您除烦解秋悲。
1: 是百合科的皂苷类成分的调节内分泌有很大的作用。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每年一到秋季，有些人就会觉得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心里空落落的，甚至出现失眠、多梦、心烦等问题。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悲秋。中医认为，入秋后自然界阳气逐渐收敛，人体阳气也随之转入收藏。秋季对应五脏里的肺，肺与悲忧情绪关系密切。如果自身阳气偏弱，

0: 若肺气不足，身体适应季节变化的能力就会变差，跟不上秋天气机的转变。再加上秋天草木凋零，景色萧瑟，很容易让人触景生情，变得伤感。想要缓解悲秋，不妨巧用几种养生好物。百合能宁心安神，玫瑰花可以疏肝解郁，五味子能补益心肺，这三样各有所长，是调养情志、缓解悲秋的好帮手。那么它们怎样搭配才能更好地发挥调养身心的作用？本期节目，广东省中医院杨志民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做客健康之路，分享缓解悲秋的实用方法，帮助您赶走低落情绪。
1: 一到季节转变，其实很多一些原来比较稳定的病人，突然间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原来还情绪不稳定的人，本来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了，哎，到这个时候往往叫波动而复发，表现着情绪低落啦，或说睡不好啦，然后莫名其妙的气不顺，要深深的叹口气，然后感觉到这个情绪由于这个季节变化，它是会持续要小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过来，所以我们说哎，叫季节性的抑郁病人跟失眠病人就会出现一个波动的情况。
2: 古人有个总结叫做女子伤春男子悲秋，对吧？所以女性朋友呢，到了春天阳气生发的季节，有的会有一些不舒服啊，有点情绪上的焦虑。男子呢一般哎，到了悲秋的季节，秋天这个阳气开始渐收，阴气开始生长的季节，那哎，它有这个反应。
3: 是，
2: 那么从阴阳转化的角度来看呢，到了秋天这个季节，实际是阳气开始内收，阴气开始生长，就阴盛阳往衰的方向，这么一个转化的过程。到了冬天就完全是收到了藏的地步了，对吧？所以它这个阴阳的转化也是导致这个情绪变化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
3: 是，那今天我们就得给各位准备一些解忧去烦的一些宝物了，对不对？我们先说第一个宝物，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百合花。这个百合解秋烦啊，是由古人作诗为证的。您像那个陆游写过一首诗叫《北窗偶题》，耳从香百合，一架粉长春，堪笑归堂老，欢然不计贫。就说这个百合的名利和芬芳啊，让人特别的心旷神怡，连我自己没钱这事儿我都给忘了，后来又想起来了。对，但是我们就说好像真的是每次我去花店去看花的时候，一进那个门就第一个感觉，就感觉你的这个嗅觉是被百合给夺走了。
1: 对的，
3: 就那种花香特别的夺人的那种注意力哈。
2: 其实咱们这种花店买的这种百合叫香水百合，它就是专门选育出来以挥发油以香气浓郁为它的特点，它更多是用于观赏的，和药用的呢不完全一样。那么它这个浓郁的味道其实是里面含的挥发油，主要是芳香醇啊罗勒烯啊这些成分，它有净化空气，让人心旷神怡，陶冶情操，有这样一个作用。
3: 那我想问问啊，我们说这个花店里那种百合香水百合，它的这个临镜能食用能药用吗？
2: 不行，
3: 不可以。
2: 咱们一般药用的是有专门的品种的，像这种观赏的百合一般底下鳞茎不大，比较小。咱们种植的鳞茎呢，为了让它的鳞茎更加饱满一些，一般都是打顶打掉的，就是不让它开花，这样底下的鳞茎才饱满，花一开了之后养分就抽空了。所以咱们观赏的百合底下鳞茎基本上不作为食用，
3: 因为它的用途就是观赏嘛，就不要再吃它。
2: 对，没错没错。
3: 但是我们说像这些百合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来自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功效，有食用的，有药用的，是不是张老师？
2: 是的是的。
3: 我反正看感觉都差不太多，
2: 是吧？对，
3: 您能看出什么门道和区别吗？
2: 咱们介绍一下哈，
3: 来，
2: 这两个是食用的兰州百合，主要在兰州这一个地区种植，作为食用，一般来说是鲜食。兰州百合非常甜，它的花是橙红色的，就是它和药用的区别在哪呢？就是物种不一样。咱们中国药典规定可以作为药材使用的百合有三种，

0: 一种就是这种叫做卷丹。它为什么叫卷丹呢？因为它的花背啊，我们一般叫花瓣，咱们普通人说的花瓣其实在植物学上叫花背。那么它的花瓣是反卷的，反着卷过来，所以叫卷丹。临床大夫用的更多的是这种卷丹，但是在古代卷丹是不入药的啊，近代以来逐步帮他做入药了。
1: 对，
0: 我们历史最悠久的古代用的最多是这个种叫百合，
1: 叫百合的那个百合，
0: 对，就百合这个植物的百合啊。那么它的鳞片呢有个特点，你没看它特别长吗？对吧？
2: 对，
0: 它基部还有点凹进去，有点长，是吧？特别长，你看，长的像什么呢？像龙的牙齿。哇，你看它。像不像一个龙的牙齿？
3: 对
0: 对，对吧？所以呢，给它取了个非常漂亮的名字啊，叫龙牙百合。
1: 龙牙百合，
0: 对，哇！
1: 但是这个卷丹，其实我倒觉得它给我的惊喜还蛮大。卷丹这花，我可以赐它一个名字，人间清醒。为啥呢？你看现在我们都说这个内卷压力大，导致心情不好。卷丹这花它不内卷，
3: 对，
1: 一般花是往下的嘛，它是往上那样反着卷的，对不对？往上卷就是反内卷的花。所以我建议把这个卷丹啊列为这个打工人反内卷的团花，好不好？又漂亮又有这个含义。张老师您看，我们说这个丹，卷丹它是百合，我们老听那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那个山丹也是百合吗？
0: 也是我们中药材百合。三个机缘我只讲了两个啊，只讲了这个卷丹和百合，没有讲您说的山丹，也是中国药典收载规定的可以做百合入药的另一种植物，但是它没有人工栽培，所以我们商品买不到。在野外你可以看到特别漂亮，红彤彤的，
1: 所以歌是连起来的，
0: 对，
1: 野百合一有春天等于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是吧？这歌连起来了。
0: 对对对
1: 啊，这个百合就能够帮我们去解秋烦。这个它的花香闻了以后心情变好了，可以理解。但我们说这个百合的鳞茎这些东西，它们去解秋烦该怎么样去关联起来呢？
0: 这个百合当中成分啊，凡是百合科的植物都含有一些皂苷类的成分。第二个呢，你看这么面，它里面含有多糖，多糖也比较多。那尤其这个百合科的这种皂苷类成分呢，它调节内分泌有很大的作用。它是间接起到了刺激五羟色胺的分泌的作用，从而达到了这个让人不那么悲，让人有一定的愉悦的感觉，所以它起到抗焦虑抗抑郁的作用，
1: 就里面含着这个帮我们抵抗焦虑的宝贝呢。
0: 对，
1: 是吧？这个成分里面就带着啊。
0: 对，是的是的。
1: 中医这个药性怎么看百合能解我们情志的问题？
3: 其实它是属于肝脾的，所以它也是入肺，那同时入脾，它能够还入大肠小肠，所以呢百合能够补肺气益气，跟能够通调二便。更重要，大家都知道了，百合在什么？基本上在西北那个甘肃这一块地方最好。
1: 对，
3: 那为什么呢？它得了秋平之气，是入太阴肺经的啊。然后呢，它在土里面的时间也很久，那就得了土的叫中正之气。又用脾经，所以我刚才说了，脾土好了，肺气也会好。所以呢本身又入肺，
1: 是
3: 调肺，所以它能够什么养阴润肺，宁心安神。
1: 听这么一说，确实百合对这个肺太有帮助了，是不是？我再来一片的卷丹。
3: 就是吃更多的是这个，
1: 就这个兰州百合嘛，
3: 兰州百合可以做凉拌菜，这个
0: 对，
1: 我尝一口。
0: 这个味道就好吃了吧。
1: 这个好吃了，
3: 这好吃了，
1: 这个好吃。对，谈到这个吃哈，不光是凉拌凉着吃百合，做热菜也好吃，
0: 也好吃。
1: 咱们看看去，好不好？
0: 好，
1: 来。

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玉竹汤银耳羹，这个秋天润着过。
1: 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0: 梨状虾菊花宴，清热去火效果好，
2: 是上焦如雨，非清不举。
0: 酸甜鸭山药膏，养好脾胃不受邪。
3: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也快才能够动起来。
0: 应季食材上餐桌，养生美食两不误，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
9: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0: 这是我们解秋杯的第

0: 二件宝物了哈，这个其实不用看，一闻就闻到了。玫瑰花的香味儿，
1: 是
0: 玫瑰解秋杯，
1: 是
0: 有玫瑰哪还有秋杯啊？就怕杯子不够用，是不是呢？这是两杯玫瑰花茶啊，请二位呢分别品尝一下好不好？先来这一杯，各位看看啊，
2: 先尝
0: 这样的。
3: 谢谢。
2: 好嘞，谢谢。
0: 我们两种茶每个都先品一点，看看有什么不同。
2: 很香，
0: 有种甜甜的那个感觉在喉咙处，是不是？
3: 对，
0: 就第一口是香的，然后到喉咙是甜的，
3: 有点甘甜，
0: 对吧？
1: 对，
0: 这是第一种。再来看这一杯，
3: 哇，有点酒色，
0: 哇，不太一样的玫瑰花，
2: 花瓣大，
0: 颜色也不太一样，
3: 对，
0: 有点渗透一点淡淡的橙色、红色的感觉，是吧？
2: 这个味道浓郁，
0: 对，
2: 对，
0: 就是花香味更浓。
2: 对，
0: 郑老师，其实他们分别是我们面前的哪两个玫瑰所泡制的？
2: 左边这个呢是咱们的金边玫瑰，
0: 它俩是对应的。
2: 对了，这个是墨红玫瑰，它特点就是花瓣大，花朵特别大啊，它适合呢做花饼啊，因为它的花瓣肉厚，适合拿来做这个饼，作为馅儿，作为料拿来用。你看它新鲜的时候泡完之后不是花朵大吗？
0: 对，
2: 将近达到5公分。
3: 对，
0: 一大片盛开在我们这个杯子里面，
2: 没错，
0: 感觉杯子显得很小很挤，对不对？
2: 对，它的花瓣比较厚，这样厚了之后就作为食品来说它比较有量啊。那么这种金边玫瑰呢一般都是拿来做泡水用的，因为它朵形比较小嘛，
0: 是
2: 气味又比较香，一般来说花蕾期香气会更加浓郁一些，开了花之后香气就散发了，
0: 弥散一些，
2: 对，弥散一些。
0: 另外前面这两种玫瑰就不太一样了，
2: 是的，
0: 他们是干嘛用的？
2: 这两种是我们药用的玫瑰，
0: 药用，
2: 对，或者提精油也用。那么这种是产在甘肃苦水，所以又叫苦水玫瑰。那一种呢是产在山东的平阴，叫平阴玫瑰。这两种稍有区别。
0: 我看看这个苦水玫瑰，
2: 对啊，平阴玫瑰就比较大一点，苦水玫瑰稍微小一点。但是呢，它俩颜色也不太一样，你看它就偏紫。
0: 这个药用的苦水玫瑰确实就没有那么香了，好像，是吧？我再闻闻这个平阴玫瑰，
2: 但是你得泡，得泡水。
0: 都是玫瑰，你看有的就是
2: 品种的
0: 食用，有的就是药用。
2: 对，
0: 为什么它俩适合药用？
2: 这个是一个是传统习惯，像平阴玫瑰，它的种植历史非常悠久，从唐代就开始种植了，所以到现在它有1300多年的历史。你看苦水玫瑰也有200多年种植历史，所以我们一向以来以这样的为基准在使用，这形成了习惯。这是历来作为药用的。
0: 对，
2: 像这种呢，因为玫瑰花它的品种特别多，大家都知道花卉的品种不断的在选育当中，所以作为药用呢要讲究一个稳定。我不能今天用10克，明天10克不见效了，或者更猛了，我临床疗效就不稳定了。
0: 是，
2: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要稳定、持续、可控、有效、
0: 对，
2: 安全，
0: 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2: 对，
0: 您谈到一点说这个玫瑰精油，是不是？你看今天我们也备了一点，我们先把这个精油点上，好不好？咱们在这个香气的弥漫中再来谈谈，玫瑰如何解秋悲。
2: 其实这两种玫瑰都适合做精油，尤其是山东平阴玫瑰，它作为药品来使用的量还远远赶不上它作为精油的原料。
0: 这个就是我们特别找到的平阴玫瑰的精油。
2: 对，
0: 咱们等它这个香气散发一下啊。
3: 对，
2: 这平阴玫瑰的它的精油含量比较高，
0: 是，
2: 所以它适合拿来做精油
0: 啊，
2: 精油的原料。玫瑰花当中主要就是含有的挥发油，挥发油当中呢主要一些丁香酚、香茅醇，像这些成分呢都有很好的疏肝解郁、有缓解情绪的作用。
0: 你看这个精油的香气慢慢的开始喧腾起来了。
2: 对，
0: 我们说闻到这个玫瑰花香，品品这个玫瑰花茶，确实能感觉到这种心旷神怡。
3: 玫瑰它主要是疏肝理气，还有和血散瘀的作用。那其实我们所谓悲的人，往往叫生的力量往外的力量不够，而是往下的力量调控不过来，所以呢他就感觉有失落感。所以我们说他玫瑰啊，他能入肝和肝血，解肝的郁结，所以他能够解除这个秋悲的这种情绪低落的问题了。所以他更重要是通过调肝气来解决秋悲的问题。
0: 刚才我们说这个百合通过调肺来

0: 解秋悲、嗯、
1: 对，
0: 这个玫瑰通过调干来解秋悲了，
2: 对、嗯、
0: 还是各有侧重不太一样
2: 的
0: 是不是？
2: 对，
0: 就是我们讲肝气瘀滞的人就容易秋悲嘛、嗯、这个怎么理解、
2: 啊、就肝它也是主情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是吗、嗯、跟情绪是相关的。
1: 是
2: 另外一个呢，肝跟肺刚好是一升一降，所以我们说秋悲的人往往是生发之力不足，特别表现在肝寒或肝血不足的人。那这种人大部分表现是什么呢？你看到了脸色先清白，然后血气不够，另外手凉，还有就是容易睡眠不好。
0: 嗯，
2: 那另外一种呢，他由于这个脾土也弱，所以他是升降的力量的协调就不好了，所以在这个情绪的表达方面就会觉得气机的升降失衡。
0: 嗯，
2: 所以表现在春天其实他也容易悲，他也容易不开心，到了秋天也容易情绪不稳定，
0: 这跟我们的肝气的这种郁滞是紧密相关的了，
2: 对
0: 不对？所以说呢，在秋天我们来上这么一壶玫瑰花茶、
2: 嗯、
0: 点上我们的玫瑰的精油、嗯、我相信那种悲伤的感觉就会慢慢的被这样的玫瑰的香味所笼罩包裹之后、
2: 嗯、
0: 慢慢的就消化掉了，
1: 是的，
0: 对不对？还有我们讲说这个玫瑰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药食同源的一个材料，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谈到了一些云南地区的玫瑰跟饼相关的做法哈、
1: 啊，是的，是的。
0: 据我所知，不光有这个玫瑰鲜花饼，
2: 嗯，
0: 还有冰皮玫瑰月饼，
2: 嗯，
0: 咱们去看看去好不好？
2: 好的，
0: 来。

0: 这个玫瑰鲜花饼啊，因为我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吃过那种现烤出来的，
1: 对，特香，
0: 确实那个饼有点烫手、然后你就咬下去以后，哎呀，
1: 又 酥
0: 的皮，然后里面那个面再裹上这个玫瑰花瓣的香味，就那种淀粉给人的这种安全感、满足感、再加上玫瑰花的那种
1: 香，
0: 把那个鲜味给它调起来，一口下去太好吃了，就是吃多以后你就脂肪就开始控制不住了。
1: 在那个步行街我去到那里一定是控不住自己的，一定会停下脚步。
0: 对，
1: 新鲜，它前面其实它经常把花瓣就那里晾着，
0: 对，
1: 然后首先第一入眼的是花瓣的艳丽，然后再闻到烤饼的那个香味，
0: 对，
1: 那你一定是停不住脚步，一定现买现吃。
0: 还有很多创意的这种，包括包这个茉莉花瓣的，
1: 对，
0: 还有用这种所谓抹茶去包这个鲜花饼的也都有哈，各种各样的搭配，反正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去缓解秋悲的一个好的选择，
1: 对
0: 不对？我听说过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平阴玫瑰的精油，说以它配合进行一些中医推拿穴位的按摩，对解秋悲也有好处。
1: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
1: 其实经络是人体表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沟通的通路。到了秋天，往往是跟肺相关嘛，所以我们可以先调肺经，太阴肺经。那太阴肺经从哪开始呢？它是从中府穴，经过我们的手臂的内侧面。靠近这个最外端的地方，这么一度走到我们的大拇指，然后到大拇指叫少商穴，所以通过这个途径，我们都可以去寻找、去按摩、去刮痧。来去调控这里的经穴。
0: 今天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哈、请您亲自
1: 试一下吧，
0: 亲手帮我来调一调。
1: 我们从手的肘关节往下，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试一下玫瑰精油，经常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到，其实一个是爽肤水，一个是我们推按的一个精油。那我们刮痧呢，既可以用我们的玉，也可以用砭石。
0: 玉用不起，刮痧板就好了。
1: 对，也可以用牛角，可以用铜，因为我们要讲究经络的走向嘛，我们肺心气从上往下走，我们顺经为补，就是顺着这经络走行为补，逆经为泻。所以你假如是补肺气，那我们叫顺经而行。假如你想是肺热了，肺气逆了，那我们要泻，那就是逆经。
0: 院长，您看我这立马就红了呀！
1: 对，最近有点点会外感了，感冒过的一种情况在。
0: 好像有点，就之前老开空调嘛，夏初的那个交界的时候不好把握温度。那我这么明显吗？
1: 对，你看。一下就出来了，
0: 哇！
1: 你看，在列缺穴附近就出来了。那我们一路可以推，推到这个大拇指，
0: 这个是说我的这个肺经有点不够调达是吗？
1: 对对对，你看很明显，那起码是刮到这个15遍。但是我觉得，真正我们有经验刮的人，更重要是有没有看到你哪个地方会有筋结跟不顺的地方，会重点去处理。
0: 明白。
1: 我们会看到哦，这个地方你已经准备有出痧，一看到就知道板下的感觉。
0: 我这个好像要出痧。
1: 对对对，这是叫孔最穴的地方，所以您应该在肺经上会有一点肺的热淤堵了，你看一下子就出来了。
0: 哇，这么好出的吗？
1: 所以就是一出痧，哎，我们感觉它板下的滞的感觉就解除了，痧出透了，那我们就可以就不需要了。但是没出透，你看我骨筋这里还会有哈，在这个地方，
0: 还有，
1: 你看，来就出来了。
0: 哎呀，我这肺是多不通啊，我是憋了多少火啊！
1: 来，就明显的出来了。
0: 哇，所以像您建议的话，这种刮痧，比如说我刮一次，然后我就休息一段。

0: 时间。
1: 对，大概一周后。
0: 一周后。
1: 起码把沙全部吸收完之后，再启动第二次的治疗。嗯，
2: 用精油来刮还有个好处，它透皮吸收，它不像普通的油，普通油里面没有成分，这个精油本身它有透散的作用，
0: 是
2: 又容易透皮吸收，所以效果特别好。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0: 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这个玫瑰花茶喝了啊，鲜花饼我们看了，是不是？这个刮痧也刮完了，要还是感觉秋悲难以忍受，总是阴晴不定的话怎么办呢？我们的第三件宝贝在面前了，我也是现学的五味子，对不对？
5: 对、啊、
4: 我知道这是分南和北，
5: 是的，
4: 两种五味子，对不对？
5: 没错，
4: 我们先盲猜一下好不好、嗯、因为我这个真的就不知道、
6: 嗯、您能分辨
4: 哪是南哪是北吗？
7: 我真的还不知道嘞。
4: 我说一个我的猜测哈，我感觉好像我们这个果实啊在南方、嗯、一般都比较艳丽、嗯、芬芳一些、嗯、
5: 是
4: 吧
5: 是
4: 是，所以我感觉这个更红的更大的这可能是南五味子、嗯嗯、然后这个是不是像北方那种比较肃杀的那种秋气的感觉、嗯、北五味子、嗯、其实对吗张老师？
8: 我借一下盲盒啊、嗯、刚好相反，
4: 嗨，不分南北了你看看
8: 对、啊、这个肉厚的这一种呢、哦、是北五味子，
4: 这是北五味子、哎、
8: 这是北五味、嗯、那边那个呢瘦一点的反而是南五味子哦，
7: 像南方人北方人的身材耶、
8: 对,
4: 对，这么个类比的
8: 没错，
4: 果然到位了哈，
8: 没错。
4: 我们说这个五味子包含中医的五种味道，
8: 是的，
4: 就是酸苦甘辛咸，
8: 没错、嗯、
4: 这么小的果实包含五种味道吗？
8: 没错，
4: 感受一下，我先来一个，
8: 先尝尝
4: 北五味子。
8: 对，我再跟你讲，嗯，嚼一下，辣了没有？哇，
4: 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味道，第一口下去是有一点酸的，
8: 对，
4: 然后就有点那种辛辣了，
8: 对，
4: 到后来现在在感觉很苦，
8: 没错，嗯嗯，
4: 酸苦甘辛咸，咸也有，甘去哪儿了？没有甜，
8: 没有，是的，在唐代的《辛修本草》就提到了，它的皮肉是甘酸，嗯，就是你刚开始刚一放入了一会儿。那会儿酸完了，微微有点甜啊，刺激过之后，皮肉甘酸，核中辛苦，你要把它咬开了，里面那个核破开了之后，就有辛辣的感觉了，又有苦的劲了，都有咸味，有种咸味，因此它是五味皆具，因此叫做五味子，
4: 明白？
8: 哎，它是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那么南北五味子呢，它俩其实是兄弟。就是同一个家族的两种不同植物，那么最早呢是不分，后来呢分成了南北五味子两种。那么北五味呢偏向于补益，因为它生长在北方，北方属水，入肾经，因此呢对于肺肾两虚，所以用北五味更多。南五味子呢偏向于敛肺止咳，所以咳嗽呢一般有的多喜欢用这个南五味子，所以这两种之间呢有一定的区别，有一定的偏向性。
4: 是，哎，我感觉南五味子没有北五味子那么苦啊，就它那个腥味没有那么
8: 浓烈，
4: 那么冲，
8: 是的，是的。所以历代医家呢，多数还是比较倾向于用北五味，所以临床大夫一般不开南北的时候，自动。私药的时候给的就是北五味，除非你明确强调我就要用南五味子，你得说清楚，不然我们就直接给的是北五味，
4: 所以说这是南北五味子的一些区别、
8: 对, 对，
4: 但是我们在讲解秋悲，它是一个宝贝，这个该怎么理解？五味子跟秋悲的关系怎么样联系呢？
7: 那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五味子的功效是吗？它能够益气生津，刚才吃完这个五味子，你感觉嘴里面感觉是不是马上津液就来了，
4: 拼命在咽口水的感觉多了好多。
7: 对，那另外一个收敛固摄，还有个是。

0: 补肾宁心，这是基本五味子的共同的功效。而刚才也讲到了，南五味子更体现着这种风寒咳嗽、克逆上气的人。所以呢，我们说它能入肺，同时它酸又是补肝的，所以说它是入肺而益肝。那我们刚才也说的，其实情绪问题，
1: 对，
0: 还是讲来讲去就来不了，离不开肝跟肺，
1: 是
0: 所谓金跟木的伤克的关系。木性要生发，肺气要收敛。那假如我们木气太盛，金气就来克它，所以我们到了秋天的时候，其实肺气虚肺气弱的时候，肝木的平衡就被打破了，所以可能这个升啊这个降的力量就不够，所以就带来了情绪的这种不稳定。所以我们说本草肝木，说其实我们因为讲五味嘛，五味就能入五脏是吗？我们说五味入五脏嘛，那我们说它的是酸是能够入肝，然后呢它的咸能够补肾，还有是它辛跟苦是什么，辛是入肺的，苦是入心的，还有肝胃最后是入中宫脾土的，所以它能够调和五脏。那调和五脏了，我相信其实到了秋天的时候，只要五脏安和，那我们抽杯发生的机会那当然也会减少了。
1: 哇，这个你看我们第三件宝贝五味子啊，虽然说可能名头不是最响的，但是小小的身躯却能够以这个五味俱全的感觉来滋补我们的五脏，对不 对？张老师，我们说这个五味子啊，从药理去分析的话，它跟缓解秋悲的关系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呢？
2: 五味子其实是非常好的一味药，它最主要的一类化合物叫木脂素，脂肪的脂。这个木脂素啊可是不错。怎么说不错呢？除了咱们传统讲的它有敛肺止咳啊，摄肠止泻啊，宁心安神，它就敛的一面
1: 是。
2: 当然了，木脂素现代研究发现它对保肝，我说的这个肝不是传统医学的肝啊，现代医学的肝脏，它有很好的保肝作用。我的母校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学院的药物研究所啊，曾经当年就是从这个五味子素当中分离得到一个叫五味子丙素。这个五味子丙素改造成两个化合物，一个叫做这个联苯双酯，一个叫做双环醇，都是临床一线保肝降酶的好药，都是由它而来的。所以从现代医学讲，它有这个保肝，这个抗炎，抗抑郁，
0: 对，
2: 它有多方面的作用。所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这个宁心安神啊，敛肺止咳，有这样的作用。
1: 广东是美食之乡啊，用过五味子做菜
0: 基本很少，
1: 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它的味道太复杂了，很难驾驭。
1: 对，
0: 但是我们呢，有时候呢用泡茶的方式，秋悲之后其实最容易带来就睡不好，睡不好又加成这种秋悲嘛，所以我们一般是用什么呢，加点桂圆，加点茯神，然后加点红枣，因为这两个甘味就能够平衡了这个酸味跟苦味了，就是酸甘又能化阴，所以又能产生这种由于秋燥晒来的津液不足带来的问题。所以呢它能够养阴生津，安神的作用。
1: 我是感觉这个五味子啊，你别看它小，五味俱全，还挺像我们的生活本身的。
2: 对，
1: 这个第一口下去是酸酸的，是不是有点辛辣，有点苦，到最后咸里面带着一点甘甜，就好像我们的生活总会遇到一些烦恼，一些忧愁，一些突然的变化，那你觉得怎么好像这么的剧烈，但是我想等到一切复归平静，时间会帮我们去品味到最后那点甜，那或许那个秋悲也就会跟我们说再见了。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好不好？最后我们再以这一壶玫瑰花茶
0: 好的
1: 来结束今天我们的学习。
2: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它们体型庞大，性情和善，热爱家庭。当水源不足和食物匮乏的时候，象群会被迫迁徙。这个庞大的家族是如何迁徙的？他们又是如何应对漫长旅途中的各种状况的呢？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芦庄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山西省大同市有着悠久的文化底蕴，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这里反复交融，明代古长城绵延起伏，雄踞险峻，长城外牛羊成群，长城内五谷茂盛。大同位于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带，而金秋时节，丰收的乐章在这片黄土地奏响。这里的人们格外珍惜自然的馈赠，
3: 丰收！
2: 烹饪羊肉居然要倒入一大碗醋，独特的烹饪背后藏着什么秘诀？
4: 糖不糖？糖谁呢？
2: 当地人炖牛骨又是为什么不加一点盐？
5: 人说山西好风光，
2: 卤猪肘子中的骨刀会有什么妙用？
6: 客们，给你送走了。
7: 哟，咋客气的，谢谢。
6: 啊，好好好。
2: 汤汁很少的汉火锅为什么不会糊锅呢？
8: 这就是亮色花花的大锅。
2: 金秋时节，在大同人丰收的餐桌上，究竟会上演怎样的味觉大戏？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大家好，我是记者王绍文，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达拓人。这次受邀呢，作为家乡美食推介员来录制这一期节目啊，导演组啊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让我想一个招，让大家记住我的家乡大同，那就按照咱们达拓的方式来。
2: 金秋时节，在山西省大同市，高粱迎来了大丰收。说起高粱，就不得不提到大同的一种重要特产，那就是用高粱酿制的陈醋。
12: 老板，给我来一份老陈醋冰激凌，再要一瓶老陈醋汽水。
13: 好的，陈醋冰激凌，然后汽水这个您拿。
14: 就算。
12: 这呢是我们的陈醋冰激凌，
14: 这是我们的陈醋汽水。其实呢，仅凭醋就能够让您记得住大同。
2: 陈醋冰激凌，陈醋汽水。

0: 甚至还有陈醋月饼，这些充满想象力的食物背后。
1: 我们的老陈醋呢，就和火锅一样，也分酸度，有中酸、微酸，还有特别的酸。
0: 在大同人的餐桌上，陈醋的地位无法撼动。吃的烧麦里要灌醋，面条里也少不了醋来提味。糖醋丸子，糖汁明艳鲜亮，老陈醋的加入不光增添了浓郁的醋香，还可以使得油炸的丸子不发黑。山西名菜过油肉，在起锅时沿着锅的内壁浇上一圈锅边醋，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后，菜肴的香气瞬间提升。总的来说，就是大同人离不开陈醋这口浓郁的酸味。在大同还有这样一道丰收时节的大菜，盐煎羊肉。据当地人说，烹制这道菜肴需要倒入一大碗醋，用这么多的醋入菜，羊肉不会酸吗？在大同市左云县古长城边的村落里，住着一位制作盐煎羊肉的高手。康存英大姐是村里公认的巧妇，不仅会编织，还做得一手好菜。眼下正是村里秋收农忙的时候，康大姐家的土豆地也迎来了大丰收，女儿女婿们也都赶回来帮忙。康大姐跟女儿们在家准备饭菜，而丈夫张建军则带着女婿们一起到田里挖土豆。
2: 其实呢，在大同啊，每年到了秋收的季节，各家的女婿呢都会回到家里来帮助老丈人干农活。今天呢，张大哥的三位女婿啊就回到了家里。张大哥，今天咱们每个女婿的身上都绑了这个凳子了，
3: 赶时间操了就可以睡一时休息一下嘛。哎
2: 呀，这是老丈人心疼女婿是吧？
3: 就是他们现在操也不干活，你说说。
2: 那我们开始挖土豆吧，张大哥，您看是像拔萝卜一样这样往起拔吗？哎呀，
3: 你坐在转住下面的啊，我就挖就出来了。
2: 哎，这土豆好多呀，今天您的土豆丰收了，张大哥。
3: 今天是丰收的。
2: 张大哥，这个凳子非常好。拔一株土豆挪到另一个位置，这样呢就可以一直的休息。好比说这样，哎哎哎哎，这样的话干多久女婿们都不累。哎哎啊，我也不累啊。
0: 大同市左云县境内山丘起伏，沟壑纵横，是典型的黄土丘陵区。沙质土壤和相对集中的降雨给土豆提供了适宜的生长条件，加上较高的海拔使得这里昼夜温差大，有利于土豆积累糖分，所以左云县的土豆也就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优质农产品。
4: 那姐夫，
5: 哎，
4: 咱爸平时有啥爱好吗？
5: 你爸爸出去转一转，下下棋，那个放松放松。
4: 我刚来咱们家不敢跟爸说话呀。
5: 哎，那怕啥嘞，我们才来了眼角一点。爸爸平时不啥说话，慢慢说的惯了就知道了。
4: 谢谢谢
5: 啊，慢慢多说多沟通就知道了。
2: 张大哥，我发现您一直都在二女婿身边。他好像最疼二女婿是不是？
3: 他干的好像不如他们两个
2: 好一些。女婿们都是一样的。
6: 都是好女婿。
0: 在大同市左云县，人们的一日三餐几乎都少不了土豆。从土豆中提炼出淀粉，制作成土豆粉条，和羊杂一起烹煮，土豆粉条瞬间被辛香麻辣一众厚味拥簇，浓烈豪放。将油麦面擀成面皮，再包入凉拌好的土豆丝，做成的油面墩墩温暖欲贴。在大同，土豆可饭可菜，能和杂粮面粉混合做成土豆饺子、土豆鱼、土豆窝窝，

0: 或是凉拌、快炒，做成佐餐小菜。为了犒劳女婿们，张大哥和康大姐特意宰羊剁肉，打算做一道拿手好菜——盐煎羊肉。女婿们新收获的土豆也要派上用场。康大姐说，她做盐煎羊肉有一个自己总结出来的秘诀，那就是只加半碗水，却要加三次醋。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啊，盐煎羊肉呢，其实在大同地区啊有广泛的这个群众基础啊，它有它的特别和神秘之处。康大姐，它特殊在哪儿呢？
2: 特别在一只羊半碗水。
1: 那一只羊半碗水，首先它够吗？这水
2: 够。
1: 那做出来的羊肉不会干吗？
2: 不会干。
0: 康大姐用的可是一整只羊的羊肉，烹饪这么多羊肉竟然只需要半碗水，这样的做法羊肉难道不会烧糊吗？康大姐说，答案就藏在这块丰腴的羊尾油上。
1: 羊尾巴下锅喽。啊，先炒一下，
2: 炒就把油炒出来，
1: 要把油先炒出来。
2: 对，
0: 羊尾油熬香，然后再把鲜羊肉直接倒入大铁锅中反复翻炒，直至羊肉变色。康大姐说，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当地大尾巴羊的羊尾油最肥美的时候，因为天气转凉，羊儿们都要为即将到来的冬天积蓄脂肪，羊尾油也会比其他季节更加肥腴。
2: 把那半碗水给我。
1: 好嘞。其实呢，刚才我们谈到的一只羊半碗水，他说的就是这半碗水。
2: 对。
0: 康大姐说，此时一定要加入一点水，不然羊肉就会糊掉。不过这半碗水未免也太少了吧。然而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原本没有水的锅中汤汁居然慢慢多起来了。原来这是因为康大姐所用的羊肉并没有焯水，羊肉里的水分在热力作用下逐渐被逼出。不过不焯水不腌制的羊肉直接下锅，膻味不会很重吗？康大姐的解决办法就是用醋。
1: 为什么咱们要给这个羊肉里边加醋？
2: 去腥。
1: 哦，是要去腥。
2: 对，
1: 是吧？要给这个羊肉去腥。
2: 对，
1: 那咱开始吧。
2: 不对不对，
1: 又不对。
2: 少量多加，
1: 要少量多次。
2: 对，
1: 为什么要少量多次呢？
2: 否则它烧啥。
0: 康大姐说，在羊肉的水分都逼出来的时候，分批次的加入大半碗陈醋，可以起到为羊肉去膻味的作用，同时也不用担心羊肉会变得太酸，因为这个时候锅中的水分会大量蒸发，陈醋也会随之被蒸发。等到30分钟后，锅中的水分已经被耗去大半，这个时候康大姐又开始第二次加醋了。那么这一次加醋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那咱炖的中间为什么要放第二碗醋呢？
2: 为了消毒快。
0: 康大姐说，锅中的水分快要耗干的时候，也是羊肉最容易变硬变柴的时候，而陈醋有软化羊肉的作用，这个时候加入陈醋可以让羊肉变软变嫩，不过要适量，不然羊肉的味道就会变得太酸。这边锅里在炖着羊肉，那边康大姐又忙着切土豆了。康大姐说，这个季节吃盐煎羊肉是一定要加入土豆的，而要想让土豆更入味，怎么切土豆有着极大的讲究。
1: 哎，康大姐，我注意到您在切到快断的时候您要这样掰一下哈，为什么要这样掰一下呢？
2: 它入味入得好啊。
1: 哦，掰一下能够更让土豆入味是吧？
2: 对，
1: 要这样，然后
2: 一掰
1: 就这样掰。
2: 哎，对。
1: 哎，好。
0: 土豆下锅后和羊肉一起焖煮10分钟，出锅前康大姐又沿着锅边再淋上一圈陈醋，伴随着康大姐的第三次加醋，这道盐煎羊肉也就做好了。康大姐说，山西人酷爱食醋，大同人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当地的水偏碱性，而食醋则可以起到酸碱中和的作用。夜幕降临，丰收的家宴也开席了。
3: 爸爸给你儿寄一块吧。
4: 没事，爸爸我给你儿寄一块。
5: 没事，
1: 带女婿来家最早，对爸爸最好。盐煎羊肉真的是咱们这的特色。

0: 入夜，村头的篝火亮起来，各家的女婿们也会相约走出家门，参与当地一个有趣的民俗活动，互相戏耍，寓意着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更疼爱媳妇，同时也期盼着来年还能有个好丰收，人们的生活更加富足。
1: 疼不疼？疼谁呢？
2: 我媳妇。
1: 听不清。
2: 我媳妇。
0: 在大同市阳高县的镇边堡村，每当金秋时节，当地人都会表演斗鼓来庆祝丰收。所谓斗鼓，就是二人共击一鼓，比技法，比气势。别看双方互相挑战，但却是当地人增进情感、表达丰收喜悦的方式。金秋时节，镇边堡村的胡麻进入了全面采收期。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昼夜温差大，然而就是这样的自然环境反而让胡麻积累了更多的油脂。村民李明生大哥的家里种着几十亩的胡麻，但割胡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哎，李大哥，您看我这对吗？
2: 带起根子不行，
1: 不能带根是吧？
2: 哎，对对。
1: 那应该怎么割？
2: 首先，左腿向前。
1: 左腿向前。
2: 哎，对，要这样。向后。
1: 要扎个马步啊！
2: 哎，对，左手一转，
1: 啊，
2: 往后一倾斜，
1: 嗯，
2: 连到下去，连到落地，
1: 这样，
2: 哎，向后一拉，
1: 哎，对，这就割断了。
3: 也可以吧。
0: 李大哥说，胡麻成熟后，果实硕大饱满，非常容易脱落，所以收割胡麻时必须要一手攥紧胡麻杆，一手持镰刀贴近地面迅速割断，以此减小收割时带来的晃动，最大程度地防止胡麻果实脱落。而且胡麻采收期非常短，只有一周的时间。
1: 这个季节要快速割是吧？
2: 哎，对，
1: 要晚了的话胡麻籽就掉了。
2: 哎，对。
0: 胡麻是当地的主要油料作物之一，用胡麻榨制的胡麻油锃亮浓稠。胡麻油在农家菜肴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用胡麻油油炸可以为白面饺子镀上迷人的金黄。鲜豆皮切丝，浇一勺鲜胡麻油，就足以激发豆类美食的清香。不过在李大哥看来，胡麻油最妙的滋味还是要和牛骨的搭配。那么李大哥会将胡麻和牛骨怎么结合呢？为了答谢老友们帮助收割胡麻，李大哥特意买了一整副牛骨架，他要做一道当地的传统菜肴全牛骨来宴请大家。李大哥说，他做的全牛骨有些特别，全程不加一点盐，不放盐会好吃吗？秘密就藏在李大哥丰收的胡麻籽里。
1: 满满的一大盆全牛骨
2: 啊，它都是牛骨，是六个品种。
1: 那我们看这个是？
2: 这个是扇骨，
1: 牛扇骨。
2: 牛扇骨。
1: 这个呢？
2: 咱牛棒骨。
1: 牛棒骨啊，我看这个是牛脊骨。
2: 牛
1: 还有什么骨呀？
2: 牛排骨。
1: 牛排骨，牛肋排。
2: 牛肋排
1: 啊，牛肋排。
2: 还有个牛窝骨。
1: 还有牛窝骨。那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全乎呢？
2: 全乎它干又干的玩，特别香。
1: 特别香，是吧？啊啊，
0: 不同部位的牛骨口味也各不相同，牛扇骨肉质鲜美且都是

0: 瘦肉，牛棒骨有肉有骨髓，牛脊骨的贴骨肉最香，牛肋排肥瘦相间，牛窝骨有肉有脆骨。李大哥说，在炖煮牛骨之前先要焯水。不过令人好奇的是，李大哥为什么要准备两大口铁锅呢？
1: 李大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用两口锅呢？一口锅不就得了吗？
2: 那两口锅必须得区分开，大锅肉锅
1: 啊，
2: 就得少烫一会儿，这个小锅肉小就得多烫一会儿。
0: 李大哥说，焯水的目的是为了逼出血水，去除异味。但如果焯水时间过长，牛肉就会变老，所以李大哥才准备了两口锅。像扇子骨或脊骨这样骨头大肉少的，焯水时间短一些，而像肋排或薄骨这样筋多肉多的，焯水的时间就会相对长一些。接下来李大哥就开始正式烹饪牛骨了。锅中倒入胡麻油，葱姜蒜炒香，再倒入焯水后的牛骨，最后给锅里加满水，慢火炖煮。李大哥说，胡麻油有着很强的上色能力，就只是炖煮也可以让牛骨变得色泽红润。
1: 李大哥，这骨头下锅了，咱给它盖上锅盖吧。
2: 不盖不盖，盖上锅盖那个上那个腥味散发不出去。
0: 李大哥说，炖煮牛肉的全过程是不能盖锅盖的，因为蒸汽可以带走牛骨本身的异味，但同时随着水汽不断蒸发，裸露在汤汁上的牛骨就会变硬变柴，这该怎么解决呢？李大哥自有妙招。
1: 李大哥，这盆里放的就是咱们黍子磨成的面。
2: 对对，
0: 黍子在大同位居显赫的主粮地位，将黍子磨成粉，加水搅拌成颗粒状，再上锅蒸熟，便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主食黄糕。如果你喜欢甜口的，也可以在黄糕里包入豆沙馅料，再用胡麻油高温油炸，出锅后的油糕表皮迅速脱水，留下金黄的气泡，咬一口香气乍泄，内里却是绵软甘甜。不过这一次李大哥要用黍子面来防止牛骨肉变硬，那么他到底要怎么做呢？
1: 得使劲是吧？就这样，对不对？
2: 对。
1: 哦，这个有点，
2: 哎，对，
1: 哎，好烫。
2: 对，挺好。
1: 对。
0: 将蒸熟的黍子面、黄糕，趁热倒入盆中，反复揉揣。
1: 抹点油，因为它太烫了，所以我们再给它放点油，
2: 哎，对，
1: 是吧？
0: 李大哥将黄糕擀成一个大饼，再切成条状，一条条铺在牛骨上，便形成了一个面篦子。这样既能盖住牛骨表面，不让牛骨肉变老，又能透气，散去牛骨的异味。李大哥说，接下来只要小火慢炖两个小时，这道全牛骨便做好了。只是在炖煮的过程中切记一件事，那就是全程不能加一点盐，这是为什么呢？
1: 李大哥，您今天炖的这个全牛骨有什么特别的吗？
2: 有，就是不放盐。
1: 不放盐，那味儿不会淡吗？
2: 不会的，大哥，这有办法，肯定好吃。
0: 李大哥说，食盐可以让牛肉失水，纤维变硬，所以不加盐就是让牛骨肉肉质保持鲜嫩的诀窍。只是这没有咸味的牛骨能好吃吗？答案藏在他们丰收的胡麻籽中。
1: 炒胡麻籽要干嘛呀？
2: 炒熟刀成面，
1: 要把它炒熟，
2: 哎，跟咸盐搅拌起来。
1: 您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我奶奶经常会做这个山药蛋、土豆，
2: 对对，
1: 蘸着这个，
2: 蘸着个，哎，再叫麻果盐吃。对，
1: 哎，那您今天这个牛骨头就是要蘸着麻果盐吃。
2: 哎，蘸麻果盐吃。
0: 麻果盐就是胡麻籽和盐的结合，是当地一种特别的调味料。将胡麻籽干炒，直到它在锅里跳起舞， 取出捣成碎末，再加几勺盐，汁香四溢的麻果盐就做好了。李大哥说，他的家乡镇边堡村是一个古村落，这里古长城绵延起伏，雄踞险峻，长城外牛羊成群，长城内五谷茂盛，游牧与农耕并存的景象也深刻影响了当地人的饮食习惯。这道全牛骨菜肴就是典型的代表。
1: 大哥们，上骨头了，哎，来，哎呀，好，
2: 就是炸麻果也很好吃。
1: 大哥们都站一下，来，哎、您这边也站一下，哎，站一下，咱们的麻果盐，
2: 这就有盐了，
1: 这就有了味道了。您、也来一下，哎，好好好，
3: 我觉得，
1: 是吧？它不单单是咸，还有咱们那个胡麻炒香的那个焦香，是吧？啊，再配上咱们这个糕啊，味道非常好。大爷，味道咋样？
4: 好吃，
1: 好吃吧？
0: 牛骨与谷物相互成就，所有的味道被胡麻的醇香串联、环绕缠绵，这是胡麻丰收带来的喜悦，更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儿时的回忆。

0: 大家好，今年的这个大蒜呢长得特别的好，就蒜的话吃点啥呢？你们想吃点啥？吃面条是吧？对，就听你们的。
1: 大蒜在大同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当地人常说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0: 来，爷们好。
2: 好，你好。
0: 吃面呢？
3: 吃面啊。啊，
0: 那我跟您一块吃吧。
3: 行了。
0: 那咱们来搁臼上吃。
2: 好，
0: 搁臼上擦。来，搁臼是吃饱，站起来刚好，是吧？您还有蒜没了？给您一个。
2: 哎，谢谢。
0: 给您一个。啊，好。啊，
3: 行吧，行吧。
0: 大爷来。哎呦。
1: 刀削面是大同知名度最高的传统小吃之一。刀削面全凭一把弧形刀，削出的面叶中厚边薄，棱角分明，入口外滑内筋，越嚼越香。当地人说，蒜是刀削面里的常驻嘉宾，而浇头却是千变万化。
0: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大同刀削面的臊子，也就是浇头。最前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西红柿鸡蛋臊子，在中间呢是我们的传统猪肉臊子，排在最后的，大家看到了，它是一个大肘子，而且是一个完整的大肘子。这个大肘子如何作为刀削面的臊子和刀削面配合在一起呢？我们一起去探寻。
1: 想要知道答案，还得找到一位特别的人。在大同市阳高县的大白灯镇，设施农业蓬勃发展。金秋时节，人们也正在大棚内热火朝天地抢收各种瓜果蔬菜。
0: 宋大姐，这柿子好多呀，这就像一个柿子森林一样。
4: 啊，种了500多亩。
0: 500多亩？
4: 对呀。
0: 宋姐啊，这个柿子您看，您看这一串，这柿子可真红呀。
4: 尝尝这个，可甜着呢，皮儿薄，特别甜。怎么样感觉？
0: 非常甜。
1: 小西红柿学名樱桃番茄，今年对宋丽清大姐来说是一个丰收年，因为她种的小西红柿已经全部被预定出去了。作为一名有着多年种植经验的农场主，宋大姐在采摘西红柿上也颇有心得。
0: 我看您这柿子怎么摘？
4: 你要这样摘，是不是这儿有个地子吧，是不是有个地子，两面这个一扳

0: 戴这个吧不容易坏，让别人一看起来是你新鲜。
1: 对，
0: 你如果是这样一般了，人家不知道你多会儿采摘的。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柿子真的是丰收了、您看
0: 你看特别红吧。
1: 对，特别红、真的特别红。
2: 为了保证新鲜，采收回来的小西红柿要送到工厂清洗，不过每年的这个时候，宋大姐也会留下一些小西红柿用来做成西红柿酱。做西红柿酱是山西人每年秋天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以前在山西的冬天基本没有西红柿卖，所以山西人一直保留着秋天制作西红柿酱的传统。在宋大姐看来，相较于常见的大西红柿，小西红柿甜度更高，所以做出的西红柿酱更甜一些。在大同用西红柿酱和鸡蛋一起打卤，作为刀削面的浇头，酸香爽口，是大同人百吃不厌的味道。不过这一次，宋大姐要用西红柿酱和猪肘子一起给刀削面做一个特别的浇头，犒劳常年在大棚辛勤劳作的工人们。
1: 那今天咱做的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呀？
0: 糊肘子。
1: 糊肘子什么意思？
0: 必须搁到嘴里面一吸溜就进去了。
1: 哦，那就是来糊糊的。
0: 对，来糊糊的、
2: 宋大姐说，所谓的糊，就是既要让肘子外形完整，还要让肘子十分软烂。里面到底蕴含着哪些制作秘籍呢？
1: 哇，有这么多的猪肘子呀，宋大姐。
0: 对呀。
1: 那这是前肘还是后肘？
0: 后肘子。
1: 我们一般家里边买的都是前肘啊，您今天给我买后肘子。
2: 宋大姐说，猪的前肘瘦肉多，筋膜少，口感也好，但她做的糊肘子却一定要选择筋多骨头大的后肘子，这是因为猪后肘的皮硬，在烹饪的时候有利于保持肘子的外形完整。接下来，宋大姐还要先将肘子焯水，再控水。肘子控干水分后，紧接着，宋大姐又端出了一大盆柿子，这是要做什么呢？
1: 宋大姐，那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了？
0: 上色。
1: 上色？
0: 用这个柿子上。
1: 它也可以上色，是因为它甜吗？
0: 甜。
1: 那该怎么用呢？就直接这样放上去吗？
0: 不是，咱把这个皮儿包了。剥了皮儿，把那个瓤子都倒一下。
1: 也就是取它的汁儿是吗？
0: 对，倒黏糊了以后，
1: 然后
0: 再抹上去。
2: 宋大姐说，在大同当地一直都有用柿子给肘子上色的传统，这是因为柿子中含有足够的糖分，将剥好皮的柿子捣碎，均匀的涂抹在肘子上，紧接着就要下锅油炸了。
1: 宋大姐，您刚才跟我说这肘子做出来它是来糊糊的，是吧？
0: 来糊糊的。
1: 那咱们现在我看您烧起油锅了，那这个肘子放进去，它不是会越炸越硬吗？
0: 待会儿我告诉你吧，现在先炸肘子吧。
1: 行，那咱先放进去啊，来。

0: 明明这道菜是要让肘子变得软烂如泥，可是宋大姐现在的操作反而让肘子变得越来越硬。宋大姐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1: 宋大姐，那咱接下来该做什么了？
2: 咱剔骨。
1: 剔骨。
2: 嗯，因为它这个后肘子有点筋大，所以把个骨头剔下来，剔下来方便入味儿。
0: 别看宋大姐剔骨十分简单，如果没有稳准狠的功底，还真是很难把骨头剔出来。宋大姐说，之所以要剔除骨头，一是为了方便在接下来的卤煮环节中，汤汁可以进入其中，更好的入味儿；更重要的是，可以煮软肘子内部的肉。
1: 我们其实说到了这个骨头啊，我们可以用它熬汤，那就其他就没什么作用了吧？
2: 还有一个刀骨可以用。
1: 刀骨，
2: 这个是个刀骨
1: 啊。
0: 宋大姐为什么还要在肘子里留下一根骨头呢？宋大姐说，还要等到糊肘子做好上桌时，才能揭晓答案。
1: 就是顺着锅边下，
2: 对
1: 吧？
2: 顺着锅边下，
1: 哎，好嘞，
2: 好嘞。
1: 宋大姐，咱这个要煮多久呢？肘子
2: 煮两个小时。
0: 两个小

0: 时候，肘子出锅。不过宋大姐又说，要想让肘子变得软烂如泥，光靠两个小时的炖煮还不行。接下来的这一步非常关键，将西红柿酱下锅炒香，然后马上停火，再把卤煮好的肘子放入其中。宋大姐说，锅中的西红柿酱汁水可以赋予肘子酸甜的口感，同时也可以软化肉质。
1: 你这还得焖3个小时。
0: 肘子出锅后，放到一大盆刀削面上，这道糊肘子刀削面就做好了。不过糊肘子里的这根骨头到底有啥用呢？
1: 非常感谢宋姐妹，
2: 宋大姐呢就给大家做了这么一桌子菜啊，
1: 不要饭吧。
2: 宋大姐，我看这个、咱们这个肘子上还有一个骨头是吧？
1: 啊，这是个刀骨。
2: 刀骨。
1: 对。啊，
2: 为什么叫刀骨呀？
1: 啊，在大家面前不能用刀子分这个肘子，所以一会儿就用这个刀骨。
2: 您是说要用骨头分这个肘子是吗？
1: 对呀、
2: 要把它拿出来是吧？
1: 哎，好嘞，我给拿一下吧。
2: 这个非常的软糯啊，我们看这骨头一下就把它拿出来了。
3: 宋大姐，真的是您说的炖的软乎乎的，烂乎乎的，
2: 就一半蒜，
3: 果然是一席溜，
1: 软糯吧，
3: 非常的软糯。
2: 好，丰收，丰收，丰收啦！
0: 糊肘子是大同当地的一道传统宴席菜，也是一道敬老菜。为了照顾老人的口味，才将这道菜做得十分软烂，但因为是宴席大菜，还要保证外形完整，当地也有着不在老人面前动刀的传统，才有了刀骨切肉的习惯。而在宋大姐家的餐桌上，糊肘子已然成为一道丰收大菜，更是一种馈赠亲友的佳品。
4: 小花在家不在啊？刚给你说个字了。哎呦，
5: 真客气。
4: 来笑，开门，给你送走了。
5: 哟，这客气的，姐姐。
4: 啊，好好好。

0: 大同的秋季也是农家晒秋的季节，人们把新收获的各种谷物晾晒在高坡上，让阳光和风自然吹干。而在当地也有一道极具秋天味道的菜肴。
1: 在大同，天气微微转凉的时候，一定要吃当地的什锦火锅。什锦火锅里的食材随季节的变化包罗万象。
0: 大同名菜什锦火锅网罗了很多大同本地农家晒干的蔬菜，锅里的食材堆积如山，又品种丰富，是一道不折不扣的丰收菜。什锦火锅最大的特点是锅中汤汁很少，所以也被称为旱火锅。那么这种主打一个旱字的什锦火锅就不怕糊锅吗？大同市的名厨赵桂廷大哥就十分擅长烹制什锦火锅，不过他制作的什锦火锅离不了一种当地特有的食材。
1: 赵大哥你好。
2: 啊，你好
1: 你
2: 好。
1: 喂，你干啥呢？这是
2: 我这摘了点些花花。
1: 哦，您蒸完打算干啥呀？
2: 蒸好多的美食。
1: 哦，
2: 花花炒鸡蛋，
1: 这个
2: 肉臊子，打卤这都可以。
0: 黄花因色泽金黄而得名，它作为萱草的一种，既可观赏也可食用。黄花口感脆爽，有回甘，是做什锦火锅的必备食材。
2: 这是个小锅，我一会儿领着你有个大锅，
1: 用大锅做菜。
2: 对
1: 啊，那咱走吧。
2: 走。
0: 金秋时节正是大同黄花成熟的季节，大同市黄花种植基地里一派丰收的景象。夜幕降临，村民们带着头灯忙碌着，采摘黄花进入到了冲刺阶段。可是为什么黄花的采摘时间要选在夜晚呢？赵大哥说，村民们通常都是要在日出

0: 出前完成黄花的采摘工作。因为只要太阳升起，黄花就会开花。采摘后的鲜花要马上高温蒸制，不然未开花的黄花还会自动开放，然后再快速晒干，否则容易腐烂变黑。每到黄花采收季节，人们都要跟时间赛跑。
1: 现在呢，我们来看赵大哥带给我们的第二口锅。您不是带我来看锅吗？这怎么让我干起农活了呀？
2: 好，这就是锅。
1: 这就是锅？
2: 对，
1: 这不是大棚吗？
2: 不是，这是天然的大锅，这就是晾晒黄花的一个大锅。
1: 那锅得加热呢呀？那您看这哪有火呢？这怎么加热呀？
2: 地是自然的火，
1: 地是自然的火，哎、
2: 上面太阳光是传感传下来的。
1: 我明白了，您说的意思是大棚里边有温度，是不是？地就自然的这个水泥地也吸热，
2: 吸热，
1: 它就像我们做菜一样啊，这个温度就起来，是吧？
2: 对对对。
1: 那咱们现在要赶紧把这黄花摊开，是吧？
2: 摊开，对，像摊煎饼一样。
1: 那赶紧摊，那是不是它像咱们烙饼一样，摊完了以后，过一段时间还需要翻面呢？
2: 肯定得翻面，要不翻面成锅贴了。
0: 原来当地人是要利用大棚内的高温，让蒸制后的黄花快速脱水。缩短晾晒时间，黄花干的品相也就更好看，口感更佳。
3: 哎呀，来我们山西大屯，我就觉着黄花呀，行了很好的效益啊。
4: 效益。
3: 大丰收，姐你。哦。发家致富。
5: 丰收。

0: 赵大哥说，新鲜黄花中含有秋水仙碱，鲜食容易刺激肠胃，而经过高温蒸制再晒干的黄花干更适合食用。油锅中倒入蛋液煎制成型，再放入泡发后的黄花干，猛火爆炒即可出锅。绵密的鸡蛋与脆嫩的黄花简直就是珠联璧合。凉拌黄花有着令人陶醉的脆爽口感，而做法上也只需大蒜生抽简单调味即可。作为一名优秀的厨师，赵大哥对食材有着苛刻的要求。为了感谢村民们提供的优质食材，赵大哥准备做一桌饭菜宴请他们。什锦火锅自然必不可少，不过在制作什锦火锅之前，赵大哥却先亮出了一种看似和这道菜无关的秋季食材——葫芦。
1: 这个呢是葫芦，是我们大同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蔬菜。那么今天的这个葫芦有什么妙用呢？赵大哥您告诉我。
2: 先卖苦力。
1: 先卖苦力。
2: 然后告诉你。
1: 那要摇葫芦是吗？
2: 对、啊。
1: 这是葫芦条。
2: 对。
1: 这个炒菜吃好吃啊。
2: 但是今天不是炒菜用的。
1: 不炒菜。
2: 对、
1: 啊。您看、嗯、这个葫芦啊它有瓤有皮对吧、嗯、我发现削葫芦的过程当中、嗯、只削下来的这个葫芦皮，那葫芦瓤没用吗？
2: 一会儿。
1: 告诉我啊。
0: 摇动手柄，葫芦皮就一圈圈地被削下来。不过奇怪的是，赵大哥只削下了葫芦最外层的表皮。这葫芦的表皮能有什么用呢？赵大哥说，葫芦皮的秘密就藏在接下来他要制作的扒肉条里。外皮酥脆，内里软糯的扒肉条是大同什锦火锅中最豪横的食材。

0: 过，葫芦皮真的能给五花肉上色吗？
1: 这也没上色呀，颜色没变呀。
2: 那它必须得，它下一步工序就是油炸，油炸经过褐化以后才能上色。
0: 赵大哥说，葫芦的糖分主要集中在表皮上，所以用葫芦的外皮卤煮五花肉，就会让五花肉沾上糖分，

0: 经过高温油炸，糖分焦化，五花肉也就变得色泽红润了。这是大同地区的一种传统的上色方式。做好扒肉条后，赵大哥又开始制作石井火锅里的其他食材了。淀粉与肉馅儿混合，打入鸡蛋，充分搅拌，再从虎口处挤出一个个肉丸，下入油锅，油炸丸子，油香四溢。裹上蛋糊的里脊肉下油锅油炸，出锅就是金灿灿的小酥肉。
1: 其实到这个时候天气凉了，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哈，我们会用猪肉炸一些东西啊。其实呢，炸制出来的东西它保存的时间会更久。
0: 心细的赵大哥又用猪皮熬汤，再泡发黄花干，所有的食材都已准备妥当。赵大哥带着准备好的食材和铜锅回到了黄花种植基地。赵大哥说，大同所在的区域铜器贸易曾在这里盛行。2014年，大同铜器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赵大哥，咱们这个火锅和其他的火锅有什么不同吗？
2: 北京火锅啊，原来火锅是直筒的，这个是有肚的葫芦，像形状像葫芦形的啊。
1: 我明白了，就说大同的这个火锅啊，它的这个烟道它是一个葫芦的形状，
2: 对啊，
1: 做成这个形状的目的呢，是为了更快的升温。
0: 赵大哥说，相较于常见的涮肉火锅，大同的这种铜锅，烟筒尺寸更大更粗一些，这也就导致石井火锅的火力更旺。不过石井火锅可是只加很少的汤汁呀，火力越旺不是越容易糊锅吗？赵大哥说，秘密就藏在食材的码放中。
1: 那咱们第一步该摆什么？
2: 白菜。
1: 那先放白菜是吧？
2: 先用白菜，
1: 用白菜垫底。
2: 对，第二步。
1: 第二步该摆什么？
2: 加粉。
1: 是咱们大同当地的土豆粉是吧？
2: 对，
1: 土豆粉。
2: 这是必须得有的大同的特色。
1: 这个土豆粉要铺匀，放在白菜的上面。
2: 对对对，这就下步，这就开始摆这个白肉。
1: 白肉。
2: 哎，挨住
1: ，要把肉的一端要挨住烟道是吧？
2: 对对对，
1: 另一端放在锅边上，
2: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对。下一个，
1: 下一步摆什么？
2: 摆素豆腐，因为它的油出来以后，豆腐里头吸油，好。
1: 也是这个形状摆吗？
2: 对，也是。
1: 那接下来呢？
2: 起来，下一个这是红的了，
1: 一荤一素，这样摆起来是吧？那接下来是不是该摆个素的了？
2: 对，咱们大同黄花是必须的。
0: 铜锅内白菜垫底，再铺上一层土豆粉。赵大哥说，白菜出水，土豆粉吸水，有了这两种习性互补的食材打底，就不用担心会糊锅了。而上一层的食材摆放要遵循一荤搭一素的原则，这样在炖煮时荤菜的油脂才能浸润到素菜中。最后沿着锅边注入少许高汤，石井火锅里的食材几乎都是熟的，少量的汤汁也会让食材的滋味更浓。
1: 咱动筷子吧。
2: 哎，动筷子。
1: 筷子吧。
3: 先吃黄花。
1: 哎，我要来一块咱们这个扒肉条。口感呢，既要有瘦肉的嚼劲，然后还有肥肉的软糯，但是吃起来呢又没有油脂。
2: 干菜比较多，所以用它的肥来入它的味儿。
0: 大家共同享用这锅热气腾腾的石井火锅，汇集了各种食材的石井火锅，象征着丰收与团圆。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支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在山西省大同市，人们辛勤付出，用汗水谱写了丰收的乐章。大同的秋季五彩缤纷，红色的高粱，金色的胡麻，黄色的黄花，大同的秋季千里飘香，淡淡的陈醋香，浓郁的牛骨香，酸甜的肘子香，还有石井火锅里热气蒸腾的油脂香。这些艳丽的颜色和诱人的香气共同构成了大同的秋天，这就是大同人的金秋好风味。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9: 有汰渍没问题。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象家族在迁徙途中遭遇狮群袭击，损失惨重，一只小象被狮群捕食，还有一只在混乱中走失。继续赶路还是留下来寻找小象，象群面临两难选择。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大象，陆地现存最大的哺乳动物，它们体格雄伟，性情和善，热爱家庭，它们所向无敌，无所畏惧，除了狮子和大自然。水源不够充足，食物匮乏，象群被迫迁徙，但他们不把亲人抛在身后，忠诚会以生命为代价吗？

这个象群生活在非洲津巴布韦最大的动物保护区万基国家公园。不久之后，这里的水和青草就会进入匮乏状态，因此象群正在迁徙。他们将在沿途停下来喝水，他们必须这么做。

成年大象每天需要喝100多升水，而大型公象需要的水比这还多一倍。必要情况下，他们也可以连续几天不喝水。但愿他们不需要这样做。现在还有很多水塘，应该足够这个象群以及他们在路上遇到的其他大象饮用。不过万基生活着很多大象，接近50000头。雨季来临时，他们会四处分散，但是干旱季节，他们都开始迁徙。所有象群都向同一个地方涌去，那就是博茨瓦纳北部的乔贝河。他们需要长途跋涉。可能会耗时2个星期。这头大象正在领路，她是这个象群的女族长，这是她的族群。族群里所有大象都和她有亲属关系。这是她年幼的孩子，一头雄性小象，以及小象的姐姐。象群的其他成员有女族长的已经成年的女儿和他们的后代。这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幸福的家庭。只有两样东西能毁掉象群的生活，第一是干旱，第二是狮子。现在有一个狮群已经盯上了他们，狮群成员数量不少，有母狮，还有幼狮。他们的首领，领头的雄狮正在狮群的领土上巡逻。他和其他掠食者一样，总在不停地寻找食物，以喂饱整个狮群。而一头幼象正是他们的完美猎物，但并不容易得手。万基的水塘对所有动物开放，大象抵达的时候除外。象群对水源有着强烈的占有欲。

水塘边一片混乱，连女组长的小象也被卷入其中。他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但他的姨妈足够强壮。姨妈和其他母象共同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这只胡狼也在碰运气。但是大象没有允许它逗留太久。就算是强壮的姨妈，现在也无法保护小象的姐姐，她生病了。可能是蚊子传播的疾病，也可能是肠绞痛。不管是什么原因，他都不想离开水池。小象也是，他找到了一个玩伴。但现在象群要继续前进了，另一个象群正在接近他们，其中一些大象与女组长和她的姐妹有亲戚关系，所以象群很乐意与新来的大象分享水源。狮子也乐于分享，但他们分享的不是水，而是肉。什么肉都可以，分量越大越好。雄狮结束了巡逻，时间已近黄昏，狩猎的时候到了。

这头雄狮带领家人直扑象群，杀死成年大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他们的目标是小象。有些小象还在吃奶，它们非常脆弱。狮子已经非常接近了，太近了。

大象不能容忍掠食者的存在。保护家人的时候更是如此。狮子想把小象和象群分开，但是女族长和象群的其他成员绝不允许。

狮子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放弃，但他们还会回来的。晚上对狮子更为有利，他们的夜间视力更好，也更利于伏击。只有黑暗才能带来混乱。狮子正在寻找潜在的受害者。象群处于不利地位。

终于天亮了，象群面对损失手足无措，受害者并不是小象，而是小象的姐姐，她病了，身体虚弱，狮子们利用了这一点。大象们来到狮群身边，他们的悲伤很快变成了愤怒。

还有一个重大损失，小象不见了。这让这位女族长整夜担忧，她是在象群四散奔逃的时候走丢的，象群已经在附近搜寻了无数遍，还是没有找到她。小象迷路了，她独自一人。她吓坏了，又累又饿。

他还在吃奶。也需要水，没有这两样东西，它支撑不了多久。象群的迁徙推迟了，女族长不想丢下小象，而且象群也不愿意将死去的家人抛在身后。幸运的是，水的供应尚属充足，但是不会持久。如果不尽快迁徙，象群也撑不了太久。雪上加霜，另一只小象在狮群的袭击中重重地摔了一跤，

如果没有象群的保护，他肯定已经遇难。幸运的是，迁徙推迟了，他还有复原的机会，但是他速度很慢。

他慢慢走在后面。不过他没有被丢下。对于象群来说，家庭就是一切，他们会竭尽全力保护幼象。

这只小象非常幸运，它得到了亲人的照顾。女族长的小象却无人照看，她仍然孤单无助。现在正是酷热难耐之时，她又渴又饿。他必须找到水，否则就会死掉。但他不知道去哪里找水。狮子们几乎持续吃了24小时，他们还会在这里待上几天。狮群进食很讲究秩序，一般都是雄狮先吃，然后才是雌狮和幼崽。咬穿猎物坚韧的外皮之后，他们会先吃掉内部的软组织和器官，再吃其他部位的肉。所有狮子吃饱之后，清道夫们上场。秃鹫、斑鬣狗、胡狼，清道夫结束之后，除了骨头，什么也不会留下。这是掠食者的盛宴，也是女族长和大象家族的悲剧。唯一的好处在于，狮群此后一个星期之内不再需要进食，

但是当狮子在身边出没时，不要妄想和平。而且象群并没有停止行动，他们在经过时为死者默哀。女族长心烦意乱，她仍然不愿意抛下女儿。黄昏时分，象群的悲伤再次变成了愤怒，但狮群毫无惧意。他们不愿放弃尸体。大象也不会放弃。但是每推迟一次迁徙，他们就处于更深的危险之中。

这只母狮带着六周大的幼崽回来了。哇！这是他们第一次与狮群见面，也是第一次尝到肉的滋味。狮子在进食时非常好斗，

母狮带着幼崽小心翼翼地接近狮群，幼崽很容易被杀死。一阵小小的骚乱过后，母狮加入了进食行列。幼崽耐心地在一旁等待，要轮到他们进食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黑暗之中有眼睛在盯着他们。象群最终接受了这个事实，但这并没有减轻他们的悲伤。狮群传来的动静让大象心烦意乱。对每个人来说，这都将是一个紧张的夜晚。

0: 象群还停留在原地，尽管他们很愤怒，却无力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女族长的小象还在流浪，她还能支撑多久呢？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他继续赶路寻找母亲。对这个小家伙来说，生活太过艰难了。即使掠食者没有抓住他，热浪也会击倒他。他必须喝水，为身体降温。

这种印记可以持续几十年。来的这头大象不是女族长，是一头公象。小象忙着喝水，没有听到它走近。

小象已经意识到这不是它的妈妈，它在这头公象身上也没有闻到自己家族成员身上那种熟悉的气味儿。

这是一头独行的公象，对小象没有什么帮助。公象似乎感觉到这头小象陷入了困境，所以它跟在小象身后，

看起来在为小象的安全担忧。小象没有理会他，继续赶路。公象又回归孤独的生活。有那么一会儿，小象曾经受到保护，现在它又恢复了无助。幸运的是，狮群和它并不同路。狮群突然起了冲突，雄狮很快控制住混乱的局面，幼崽都吓跑了。

这只雄狮受了伤，现在它无法狩猎了。不过雌狮会给它提供食物，它的统治将继续下去。干旱越来越严重，动物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艰难。象群还是没有继续迁徙，这时小象的伤腿有时间痊愈。水源变少了，象群逐渐失去耐心。他们开始骚动，攻击事件增多，特别是在年轻的公象中。大象对其他靠近水源的动物态度更恶劣了。有一对迁徙中的大象前来解渴，因为是同

类，象群允许他们分享，其中有些大象和象群成员还有亲属关系。但是大象太多，而水太少。

女族长的女儿只剩下骨架了。终于轮到秃鹫了。还有这只狐狼

他闻了闻，用象鼻轻触骨架。这是一场充满同情心的仪式，大象在用自己的方式向死者表示哀悼。做完这些，公象继续默默前行。死者并未被遗忘，或者说并不会被浪费。斑鬣狗家族走了过来，席卷剩下的残骸。斑鬣狗吃完之后什么都不会剩下来，连骨头都不剩。狮子们坐在旁边观看，但大象不能。尤其是女族长，

接下来，象群的绝望再次转变成对狮群的愤怒。最后一次告别，艰难的告别。已经没有遗体可以哀悼了，而且他们还没有找到族长的小象。虽然象群经受了莫大的痛苦，但时间不多了，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该动身了。不过有些事还没有完结。象群已经受够了狮群的骚扰，

象群的愤怒不言而喻。正是这些掠食者使象群损失惨重。狮群头领仍然有伤，他无法逃走。

看穿了大象的虚张声势，干脆以静制动。这个策略看起来奏效了。象群不能再等了，他们要赶往乔贝河。

象群终于走了。在他们离开后不久，一头孤单的小象出现了。胡狼尾随其后，希望这是他们的下一顿美餐。

0: 但是狮子已经声明了所有权。不过这并不是女族长的小巷。这可能是其他象群里走丢的小象，失去亲人保护的他最终沦为了别人的食物。那么女族长的小象运气如何呢？她能和自己的母亲团聚吗？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2: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对于万机的大象来说，这是一次漫长的迁徙。一路上，这个大象家族已经与其他有亲属关系的象群合并。他们和其他象群一起穿过曾经被水覆盖，如今却尘土飞扬的土地。现在，这些水坑只不过是小水池而已，而水池边已经挤满了大象，其中一头小象就是女族长走丢的孩子。他遇到了另一个象群，象群接纳了他，他很幸运。大象太多而水太少，所有象群都需要尽快赶到乔贝河，时间非常宝贵。这里离最终目的地还有几天的路程，

女组长的象群也来到水坑边。小象认出了母亲。

而这头小象等不到团聚了。和女组长的小象不同，她并不走运，她也不是唯一倒霉的。水坑几乎不见了，这里已经没有可以喝的水了，只有淤泥。淤泥带来了新的危险，一头小象陷了进去，他的妈妈想尽一切办法救他。小象越挣扎陷得越深，淤泥和流沙一样。妈妈想帮助小象重新站起来，但是他只站立了一会儿，

他感觉到了危险，但是他陷在淤泥里无能为力。一只雌豹和一只雄豹在一起，雌豹看见了小象，不过现在它对交配更感兴趣。而雄豹无法抗拒潜在的免费晚餐，不过并不容易得手。小象的头和象鼻是它的防御武器，这两样武器已经够了。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命运已经注定。女组长、幸运的小象和象群其他成员继续他们的旅程。每次抵达水边，他们就喝水、沐浴、提神。随着最终目的地越来越近，他们开始振作起精神。

雨水将很快降临，所有动物都有所感觉。雨水正在积聚，大象也在等待。

0: 他们以手段狠毒、残酷无情著称，但他们又充满爱心，以集体为重。他们必须团结在一起，才能在这场生存大战中继续。
1: 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0: 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女族长的家族和象群的其他成员向他们旅程的终点乔贝河发起最后的冲刺。现在他们几乎能够闻到河水的味道了。乔贝河近在咫尺，终于抵达河边。他们加入了地球上最大规模的象群聚会。这是一个超级象群，女族长和她的家族终于成功抵达。他们将在这里度过接下来的6个月，这里有充足的水，充足的食物，充足的伙伴。每一年随着季节变化，大象都会沿着古老的路线在乔贝河与万基之间来回迁徙。女族长的象群将继续成长。当规模变得过大时，象群就会分群，然后继续成长。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温柔的巨人将永远生活在一起，彼此照料。他们不仅是象群，更是一个大家庭。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挚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

0: 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小烧烤、杀猪菜、酸菜饺子、铁锅炖，黑土地上的乡情乡味绽放出别样精彩。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3集。

0: 火候足，滋味浓，分量大。说起东北菜，您的印象是怎样的呢？小烧烤、杀猪菜、酸菜饺子、铁锅炖，当东北餐饮人将这些经典东北美食带到北京、上海大都市，凭着骨子里的那份热情、执着、勤劳与团结，让黑土地上的乡情乡味在都市人的舌尖上绽放出不一样的璀璨之花，让我们感受东北菜的魅力。这里是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嘉禾村，分明的四季，充沛的雨水，丰富的森林资源，新宾素有立体资源宝库的美誉。
1: 杀猪了！
0: 清晨的一声吆喝划破天际，为这个不寻常的日子拉开序幕。临近年关，杀年猪、吃杀猪菜是东北农村的传统风俗。在嘉禾村，杀年猪的日子格外热闹。领头的人叫金宝富，是村里家喻户晓的带东。带东在北方指的是代替主人家操办宴席、主持仪式的人。村里杀年猪，自是少不了请他来张罗。
2: 再说一
3: 遍，来，老弟，忙活啊！来，前面上来，来来，
4: 来来，老弟，先我先我。今
5: 天哎，拽不脑子转
6: 不行，他不
1: 走。你把这绳拿过来，按照房主厅的绳拿过来。
0: 新宾满族自治县与吉林省毗邻，是进出长白山的咽喉要道。这里物产丰富，山里拉下来的黑土猪一只足有250千克重。
7: 板住，
1: 板住，板住，
7: 板住土。
0: 降服这个大家伙不是容易的事，每每杀猪总要邻里亲朋好几个壮汉一起出动。
8: 稳稳住，
1: 稳住，稳住，猪猪你别快，你是杨家一道菜啊，你不杀我不慢。来，准备。

0: 现宰的土猪最为新鲜，做成杀猪菜，肉香皮滑，肥而不腻。趁着杀猪的功夫，村里小饭馆前早已支好了柴锅，随时准备下肉。
1: 这是纯东北的笨猪肉啊，发亮光的骨头啊，这是最好的肉了，传统的。下锅了啊，
0: 大块猪肉冷水下锅，少量辅料作陪。
1: 开始下调料了啊，这是自己家的绿色食品，葱啊，八角，还有姜啊，不掺杂于什么别的调料，这就是最简单的吃法。
0: 最新鲜的食材搭配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只为收获原汁原味的肉香。
1: 不用了啊，盖上盖，这个就可以开始烀了啊，烀一个半小时吧。
0: 猛火烧开，柴火的火力此时显现出优势。开锅后炖煮一个半小时，在东北这叫烀肉。
1: 又烀好了啊，一开开锅这老香了，这味儿。
0: 虽然只是清水炖煮，但是浓郁的肉香随着锅盖揭开的一瞬扑面而来，将已经软烂的猪肉捞出待用，肉汤迎来新的伙伴。酸菜，杀猪菜里的重要角色。用炖肉的肉汤将切成丝的酸菜煮上一个小时，酸菜发酵的酸通过炖煮稀释在肉汤中，不仅解腻，还能缔造出层次更为丰富的味觉体验。临近黄昏，小饭馆内外有条不紊地忙活着。
1: 说来亲朋好友，来屋里请，屋里请，来来来，咱们召集赶路。
0: 食客陆续到达，杀猪菜到了制作的最后一步。
1: 来了来了，
2: 来，
1: 哎，
0: 切好的肉片和血肠回锅调味，与酸菜团聚，猪肉的肥腻与酸菜的酸爽相互交融。血肠是用新鲜猪血现灌煮制的，吸足了汤汁的精华，滑嫩鲜香。
1: 这杀猪菜啊，出锅了，看热气腾腾的杀猪菜。
0: 在东北，杀猪菜象征着团聚与喜悦，承载着浓厚的乡土情怀。它的做法看起来有点粗犷，却承载着当地豪爽大气的饮食风情。一大锅在火上慢煨着，随吃随取，成为寒冷季节里人们的味觉依靠。

0: 当这份朴实无华的家乡之味走出东北黑土地，迎接他的又会是哪般际遇？
1: 啊，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哈。这咱家杀猪菜哈，咱稍等一下，基本我这边给开火了，基本说得5分钟左右就能好。啊，这是咱家的桑。
0: 在北京的东北菜馆里，杀猪菜变得精致了许多。为了适应大都市的快节奏生活，减少食客用餐等待时间。杀猪菜在后厨半加工好，上桌加热便可以享用。北京到东北拥有天然的距离优势，餐厅里的食材都是当天从嘉禾村一带运来的，血肠每天现灌，保证鲜美。食材的严选只为食客吃到的每一口都最接近东北的原汁原味。东北菜在北京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作为现今的人口输出大省，东北三省历经了从闯关东到出关东的时代更迭。伴随着外出打工潮的火热，东北菜走向全国各地，成为百姓餐桌上喜闻乐见的美味佳肴。和在北京的许多东北餐厅一样，这里的店员清一色都来自东北，有些甚至是一个村里出来的。每月的聚餐，美食抚平了大家思乡的心绪。
2: 小文妮来嘞。
3: 小姐来了
0: 啊。小鸡炖蘑菇，又一道经典东北美食。和杀猪菜一样，它是聚餐中必有的菜肴。鸡肉首选当天现杀，山地散养的鲜鸡，蘑菇则用东北山里肥厚的榛蘑，小火慢炖煎，鲜鸡丰腴的肉香与榛蘑醇厚的菌香相互交融着，琥珀色的汤汁挂在食材上，每吃一口，温暖的触感直抵心间。
3: 开始啊！
4: 来
3: 吧，
4: 来吧，
5: 这是啥？
6: 杀猪菜。
3: 来来来，哎呀，二万了！
7: 来吧，
8: 客气。我这酸菜，这还得山里大酸菜呢。
3: 这主要是还是家的。
0: 他们把团聚看得格外重，在漫长的一个个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家人朋友总是喜欢聚在一起，共享热气腾腾的美食。这种团聚的氛围有着驱赶寒冷的魔力，久而久之，习惯融进血液，化作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0: 一首首经典老歌点燃全场热情，您以为走进了歌厅，其实不然，这里是东北的烧烤店。唱歌的也不是歌手，而是小店的老板，人送绰号串儿姐。
1: 因为我们本身就有个快乐基因，真心对待每一位顾客，拿他当好朋友来做。我们开店的第一个目的本来就是大伙儿朋友聚在一起好玩热情。
0: 在东北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什么是一顿小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虽然是句玩笑话，却生动

0: 描绘出当地人乐观爽朗的性格和对烧烤的热爱。
1: 我们一直把这个店作为像我们家里的食堂一样，就是基本上是每周必来。
2: 我导也驱车这个300公里，每次到沈阳，这是我必经的打卡之地。
3: 吃个青菜，祝您
4: 青春有够。
0: 快乐的氛围里，美食好似都变得更加美味了。烧烤，一种会产生美拉德反应的食物，独特的焦香勾起人无限食欲。东北烧烤作为烧烤界中一员猛将，细分之下旁枝众多，东北各地的烧烤风格和口味不尽相同，各有特色。在沈阳，说起烧烤多以烤串为主，当地人称之为撸串。想要烤串好吃焦香入味，炭烤的烟火气无可替代。如果您总在感叹为什么自己烤的肉串不如店里的好吃，接下来的烤串技巧一定不要错过。炭不是放得越多越好，火力也不是越旺串越香。最常见的羊肉串就适合小火慢烤，避免外焦内不熟。鸡翅等食材则适合中火烤制。烤串时均匀地刷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不仅可以防止食材粘在烤架上，油还可以帮助传热，让食物更易烤熟。烤制中的翻面颇有讲究，翻太勤食物不易熟，适度翻面让肉中溢出的油脂始终裹在食材上不滴落，肉串汁水充足的同时避免炭火滴上油后起明火黑烟，把食物烤黑。在东北很多地区，烤串上桌一般不作为正餐享用，它更像宵夜的代表。晚饭后朋友小聚撸点串，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社交方式，撸串成为沟通感情、维系关系的重要媒介。一杯小酒下肚，几根肉串浸润着味蕾，谈天说地间，人与人的关系被拉近。同样的装潢风格，同样的烤串，同样的热情洋溢，串姐把东北烧烤店几乎原封不动地复刻到了北京等城市。
5: 非常漂亮啊！对的，我们一唱起来，就非常热情，加入到我们的里面了。
0: 快乐的情绪总是最具感染力，像施了魔法般唤醒大都市里人们沉睡的热情。可是，光有热情是不够的，美食才是大家聚在这里的初衷。如何让千里之外的食客也能吃到最地道的东北烤串，保证肉串的品质始终如一，串姐做了一个大胆尝试。在距离沈阳市200千米外的宽甸满族自治县，食品加工厂内一早便开始了肉串的调味腌制工作。东北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各种肉类、蔬菜、海鲜品质上佳，为烧烤提供了充足的食材。这些食材辅以当地传统的腌制工艺，勾勒出烤串滋味的基调。从调味到腌制，从串串到包装，将烧烤的食材标准化，建立专门的肉串加工厂，是串姐维持食材品质的尝试。不成想这一举动带付了当地不少人。
6: 我以前卖服装就3500，到了差不多一倍啊，生活条件水平哈一下就提高了，不管是吃的穿的哈都提高了。钱嘛花钱怎么说呢，就寻思

0: 可买可不买东西，几乎都不买。现在就想买了哈，反正钱儿超用了，就觉得生活质量上去了，就买。
1: 像栾慧娟一样，因为穿串收入翻倍的人还有许多，他们靠着双手日复一日的工作，富裕了自己的同时，也让东北的特色烤串走向全国各地。这些东北特色肉串挑拨着味蕾，丰富着各地食客的餐桌。对于美味的向往，不论地域，人们总是保有最原始的冲动与欲望。在音乐和美食交相呼应的氛围里，撸串成为快乐的代名词。

0: 一口大锅汇聚东北美味，铁锅炖大鹅，东北铁锅炖的典范之作，浓郁酱色汤汁包裹脱骨弹韧鹅肉，一口入魂，百吃不厌。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上海，中国璀璨耀眼的摩登都市。西方餐饮文化对上海饮食文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大街小巷不乏西餐厅和中西融合菜馆的身影。精致、小资、清淡，是很多人对上海饮食的印象。然而，这份印象有时也会被

这红红火火的热烈氛围，您是不是以为走进了东三省？其实这里是上海的东北铁锅炖餐厅。铁锅炖与其说是一种东北特色美食，不如说是一种当地特色的烹饪方式。一口口大铁锅里，酱红色的汤汁包裹着丰富的食材，一看便知香浓够味，十分下饭。这看似与上海本土饮食偏好千差万别的餐厅，每天都会宾朋满座，店内招牌菜铁锅炖大鹅更是收获无数好评。其中奥妙就在鹅身上。

0: 姚建龙，80后餐饮人。16岁便离家的他，身上有股子敢闯敢拼的冲劲儿。他将东北铁锅炖开到上海等周边城市，已经11个年头了。为了在上海站住脚，让本地食客吃到口感滋味最佳的鹅肉，他坚持用鲜鹅烹饪。优质的食材是菜品俘获人心的秘诀。
1: 目前来说，这个品种是最好吃，它这个肉比较香，肉丝比较细。
0: 鹅是一种较为娇贵的动物，相较于其他家禽，它的养殖难度大得多，需要充足优质的饲料和水域，对于自然环境和养殖环境也有较高的要求。东北地区地貌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为鹅养殖提供了适宜条件。然而，从东北到上海，鲜鹅运输并不现实。为了保证供给，姚建龙特意在上海周边寻找适合的养殖环境，保证宰杀的鲜鹅可以当天运到后厨。
1: 这鹅还有多长时间出栏？
2: 这鹅是现在是80天。
1: 千万不能少养，因为少养香度不够，一定是你要多养，就160天。环境也必须要这种环境，要品种第一，然后环境第二，养殖天数第三，为什么饲料第四，这4个维度。
0: 养殖160天是姚建龙对所有养殖基地的要求。要知道，在很多养殖场，鹅养到80天就可以出栏了。养殖时间越长，成本和风险越大。然而，天数不足的鹅肉香度较淡，养殖时间更长的老鹅口感又易变柴。把握好养殖天数是铁锅炖大鹅好吃的基础。要做铁锅炖大鹅，方法并不复杂，您在家也可以复刻。想要鹅肉好吃地道，则需要留意细节，比如炖制前的这一步就十分关键。将砍成小块的鹅肉皮朝上，平铺在烤盘上，
3: 烤一下，把这个皮下脂肪油烤出去。烤完以后，这个肉皮它是扣弹状的。
0: 鹅皮下脂肪丰富，东北地区多严寒，鹅肉高蛋白高脂肪的特性非常适合人们冬季储存能量。然而在上海等大都市，习惯了清淡饮食的食客们大多不喜欢过多的油脂。炖制前270摄氏度烤上6-7分钟，不仅可以去掉部分鹅油，还能使鹅皮变得更富弹性。如果您家中没有烤箱，炖前多炒一会儿也可以达到下油的目的。
3: 哎，开始炖鹅了。起锅烧油，自制猪油，没有猪油可以使色拉油，但是没有猪油香。
0: 大铁锅内起锅烧油，油温在110至120摄氏度时，下入葱姜蒜爆香。
3: 这个猪油的香气已经出来了，和葱姜的香气已经出来了。下入花椒八角，
0: 花椒八角炒香后，下入烤好的鹅块，将辅料的香气炒进鹅肉里，加入适量老抽调色，随后一小碗黄酒沿锅边倒入。
3: 黄酒是去腥增香的。
0: 翻炒片刻，下入少许蚝油，随后一次性加入足够量的高汤。
3: 高汤要没过鹅。
0: 盖盖炖制前加入食盐调整咸度，接下来就是45分钟的等待。食客到店时，大鹅一般已经提前中火炖足45分钟。揭盖，肉香扑面。别着急，此时还不是大快朵颐的时候。 根据喜好加入辣椒、干胡椒、秘制辣椒酱等调整辣度，随后下入东北当地运来的土豆，再贴上铁锅炖的经典搭档。
4: 这都是咱家的纯手工玉米饼，第一个饼子祝大舅一日千里迎风帆，第二个饼子祝大舅两袖清风做高官，第六个饼子祝大舅六六大顺多赚钱。
0: 贴饼子的加入为这锅大鹅注入了更浓的东北风情。盖上锅盖，小火再炖十分钟，最后这十分钟是收汁的关键。
4: 起锅了，开搂了，金饼子银饼子不如咱家的大饼子。
0: 刚出锅的铁锅炖大鹅喷香四溢，因为加入了土豆的缘故，汤汁浓稠，包裹在已经脱骨的鹅块上，一口肉一口饼，让人食指大动，根本停不下来。而当鹅肉吃得差不多时，铁锅炖的另一精髓才要出场。干货，铁锅炖离不开的一类食材，豆角干、土豆干、蘑菇干，在东北可以说万物都可制成干货。因为当地多严寒，一年中物资分配不均，为了应对资源匮乏的冬季，将各种果蔬提前晒成干货，漫漫寒冬便不再为食材发愁。
5: 这老根儿不好。
0: 在东北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晾晒干货储备过冬，这是老一辈留下来的传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
5: 这个是吧，咱们东北特产的，咱们这上了山咱就可以能捡到。这是榛子蘑，看到没，就这个根儿，这根儿剪掉就剩这轱辘了，炖小鸡嘎嘎香啊。这土豆啊，到时候给它烀熟了薄了，切成片儿，上饭店呢就这个做三杆，一个是黄瓜杆，这一个是土豆杆、萝卜杆，那做起来呢谁都爱吃，谁都愿意要。这一盘还挺贵呢，这一盘这个是水芹菜，有意思的没，这个杆是榆蘑，榆树顶长的蘑菇，这个蘑菇晒老不好晒了。这个杆是地瓜秧青辣椒杆，你这夏天的东西吃不了，你可以都晒干储存，这一冬天你都不用买菜，多好。
0: 东北农村晴朗的天气日头很毒，一般食材晾晒两三天就能干透。人们发现这类原本因气候因素而形成的食材味道更为浓郁醇厚，但却不易熟烂。铁锅炖制正是最适合干菜们的烹饪方式。
4: 这个是我们东北的豆角干啊，然后给您对加锅里面，这个是黄花菜干，也给您一起下锅里面。

0: 这个就是土豆干，然后
1: 为了更好地融入上海的饮食圈，姚建龙大胆地将传统铁锅炖一锅出的乱炖形式改良成了先吃肉后下菜的方式，这样菜品不仅精致了许多，也更好地突出鹅肉原本的醇香，让铁锅炖的滋味更富层次。一口铁锅吃出两种满足，也正是诸如此类的许多小改良，让东北铁锅炖获得了越来越多上海食客和国际友人的喜欢。带着家乡美食，姚建龙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0: 酸菜，东北人餐桌离不了的家乡美味。酸菜入馅爽脆清新，吸猪肉鲜美，相辅相成，缔造东北水饺独特好滋味。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格力真好。

0: 像做实验一样严谨地对待包饺子，您见过吗？让食客吃到的每一只饺子都如孪生兄弟般一致，这种标准化模式的东北饺子连锁店在上海开了不下50家。上海的秋天最为宜人，也是店里食客猛增的时节，只因每年10月底店里都会推出一种特别口味的饺子，次年3月下架，想吃只有等到深秋再次到来。对于本地食客来说，这种饺子口味甚是新奇，酸咸鲜香，味道层次丰富，吃上一口让人回味良久。您猜到它是什么馅了吗？酸菜，东北餐桌上离不开的重要食材。利用白菜自身携带的乳酸菌在厌氧环境下发酵，使其变成酸菜，这样不仅延长了白菜的保存时间，为冬季储备更多食材，还赋予了白菜独特的风味，成为东北地区极富特色的传统美食。只听下刀的声音都让人不禁咽口水，不难想象这会是怎样的爽脆。在东北，酸菜的吃法很多，炖着吃，炒着吃，各有各的滋味。而搭配猪肉馅做成酸菜饺子，可以说是大众最喜欢的一种吃法。
1: 哎，
2: 我买点肉，我要包点酸菜馅饺子。啊、我说包，你越愿意吃你就去呗。
1: 好，一会儿就过去。
2: 哎，好。
1: 哎。
3: 回来了，老伴儿。
4: 回来了。
3: 咱家包饺子买肉了吗？
4: 买了，买的肉。这你看
3: 肉好不好？哎呀，太新鲜了。
4: 这肉特别好。哎，
3: 这是笨猪啊，挺新鲜，挺好。
4: 好，
3: 嗯。
5: 回来了，老婶儿。
4: 啊，回来。
5: 哎，这个肉好啊，这没肉，这个包饺子老香了。
0: 想要酸菜饺子好吃，肉的选择很重要。
5: 东方瘦的不行，它不香。这个是属于那个梅肉，它是那个猪身上面最好吃的一块肉，它是属于那种，脖子下面它是就是那种活的肉。
0: 酸菜有吸油的特性。用太瘦的肉做馅儿，口感较柴，带些肥肉不仅口感滋润顺滑，味道也会更香。这个诀窍您学会了吗？
5: 放点姜，放点葱。
0: 在剁好的肉馅里加入盐、味精、鸡精等调味料，最后还要加些食用油，顺一个方向搅拌上劲儿。腌制片刻后，加入切碎的酸菜，
5: 稍微放点酸菜，放点酸菜有点少。
0: 酸菜和肉馅的比例在2:1左右较为合适。东北农家酸菜饺子好吃的关键一定是酸菜多肉少，这样口味才地道。
5: 馅儿好喽，
4: 我包吧。挺香的。
5: 嗯，还得是自己家腌的酸菜好吃。
2: 嗯。
0: 饺子在我国北方象征着吉祥团圆，人们对饺子总是怀揣一缕特别的情结。在过去，黑土地上开垦一天的人回到家，一顿热腾腾的饺子是对一天辛劳最好的慰藉。人们靠着这份勤劳，从温饱到小康，如今，离开白山黑水在外打拼的人们依旧靠着这份勤劳闯出一片天地。无论南北，不分东西，猪肉猪杂物尽其用，为我们奉上一道道极致风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4集。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刘春丽，一个将饺子包出名堂的姑娘，从平凡的饺子工到知名饺子连锁店的技术指导，她从实践中摸索经验，练就出3秒包一个饺子的绝技。如果您还不会包饺子，不妨跟着她学起来。
1: 我们现在擀皮儿的时候呢，咱自己家吃啊，就是两个手平衡，然后把它擀几下能出来就可以。你看，两个手平衡就跟擀大饼是一模一样的，看这个就可以。第一步是拎起来，第二步是用左手给它夹住，第三步是把它按在食指上一捏就可以了。自己家的包法呀，就完全按照这3个步骤就可以。
0: 怎么擀皮包饺子，您学会了吗？在上海这样人流大的都市，快捷的用餐环境对食客十分重要。刘春丽将自己包饺子的手法传授给每一个饺子工，既坚持手工包制，又能保证速度和质量。与此同时，为了更加符合上海食客的饮食习惯，除了东北经典的芹菜里脊、虾仁三鲜饺子和酸菜油渣等时令饺子外，汤拌饺子是店里专为江浙沪一带食客特别研发的。别看饺子汤上飘着厚厚的红油，但是滋味却是只香不辣，裹着汤汁咬上一口，比传统饺子更顺滑，这让吃惯了汤饺的本地食客欣喜不已。
2: 这个饺子呢，我觉得特别好，为什么呢？上次来的吃的时候有点干，然后呢，他通过放了这个的，我一害怕，喂，贵贵这么辣，这个摆放的，后来吃在口里面并不辣，所以说特别好吃。我每次来以后，这一份逃不掉了，一定要点来。
0: 一碟水饺，一把小串，一锅鲜鹅，一桌家乡菜，在大都市的喧嚣里，东北美食既守着热乎劲儿的老本，又踏上创新与变革的新征程，浓郁乡情未改，平添了洋气与精致。在斑斓的霓虹灯下，东北美食正悄然变身，每一口往昔与今朝的碰撞里，倒映出的是东北餐饮人的热情、执着、勤劳与团结。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

0: 民族团结的核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标准是一心一德，团结到底，目标就是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常恩泽呢，当时是地委委员，普洱庄区首任统战部的部长。常恩泽和我是亲属关系，我要叫他外公。
1: 正在给游客讲解民族团结誓词碑的讲解员叫周林，作为当年在碑上签字的党政干部昌恩泽的后代，他主动请缨成为一名讲解员，肩负起传承历史的重任。
0: 现在屹立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纪念馆的主体浮雕，浮雕的底部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团结提出的重要论述。然后大家看这幅油画呢，是我们所创作的一幅油画。那么我们从油画上可以看出来，当时我们代表们就像这样，首先是签在了一块红布上，然后一个星期。
1: 周林自幼听外公昌恩泽讲述民族团结奋斗的往事，深受触动。
0: 就是当时把母雕请存下来。
1: 从一名小学老师到一名讲解员，他始终以声音为媒介，将这些珍贵历史故事和民族团结誓词碑的精神信念传递给每一位游客。
0: 从教师调到这里工作以后啊，见了许许多多来这里参观的领导啊、来宾，听着我们讲这个故事，有的是听得热泪盈眶。接下来呢，我也会利用好我讲解员这个身份，续写好誓词碑的故事。
1: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空前升华，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凝聚力空前增强。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以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五星红旗象征革命与光明，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族人民大团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平等团结，中华民族开始踏上复兴之路。
2: 中华民族这四个字，1902年的时候啊，梁启超开始用，他一开始用的是中国境内诸民族，他称为中国民族，后来呢，他就直接就用这个中华民族。
3: 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改变了他早期对中华民族等于汉族的这个说法，他要建立一个五族共和的国家，所以在五族合成一族，合成的一族叫中华民族，所以这个时候的中华民族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至少五族共和的一个整体的民族了。
1: 1950年9月，秋高气爽，一支由普洱各族代表组成的观礼团踏上了北上之旅，他们跨越重重山河，历经3个月的风雨兼程，先后参加了北京国庆观礼，走访了天津、南京、上海等新兴工业城市。12月26日，带着对新中国的深刻印象和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坚定信念，

0: 他们重返了西南边陲的怀抱。在这片赭红色的土地上，来自15个县的各民族支系48位代表举行了一场庄重的漂牛盟誓仪式，以古老而神圣的方式践行着民族团结的誓言：牛血融酒，共饮同心，暮鼓声声，誓词镌刻。一块石碑由此诞生，屹立于宁洱县城西北侧的民族团结园中，成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的象征。
1: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中国的民族国情更进一步的结合比如说我们通过民族识别，通过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特别是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建立了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的政权，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建立起来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领导下，各民族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
0: 六盘山巅的星辰尚未褪尽，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兴隆镇的单家集，西北最大的村级活畜交易市场，正上演现代版茶马互市。而此时，年过七旬的单家集老支书单云也已经起床，几十年的基层党务工作让他保持着早起的习惯，扫帚划过青砖的沙沙声，与90年前红军草鞋摩擦黄土地的声响，在时光褶皱里产生奇妙的共振。1935年至1936年间，红军长征曾3次经过这里，团结回族群众，传授质粉技艺，推动民族团结。毛泽东与阿訇单家集夜话传为佳话，红军还协助建立单家集苏维埃回族自治政府，留下深远影响。
2: 这个就是1935年10月5日，毛主席在长征时候经过这个单家集，这个桌子也就是当时主席在这休息的时候在上面写文章开书、作战部署和清军的这个计划。
0: 在毛泽东下榻的土炕前，仿佛能听到那段穿越时空的对话。1935年秋夜，毛泽东与阿訇、马德海的几个小时恳谈，红色星火迅猛燎原。这张留下的桌子，至今仍在沸腾着三大禁条、四项注意的温度。
3: 各位同学，这边请。那1936年10月22日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之日，也是红一和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的时间。那周围的一个重复设计呢，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铭记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0: 将台堡，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与第一方面军在此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三大主力完成战略转移，宣告了长征的胜利结束。
3: 萧克呢，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们一起读一下他的题字：
4: 红军会师大西北，将台堡中有胜绩。
0: 这些将军书法留下的不仅仅是艺术，更是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中华民族不是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简单叠加，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绝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浸润了5000多年中华文明传统，承担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使命的超大规模民族共同体。
1: 中华大地上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从来就没有断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一直在进行中。习近平总书记就说过，一部中国史 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中华民族的历史。
5: 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的凝聚成稳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今天桑南才要到王马集村派送邮件，山高路远，一来一回就要花费整整一天的时间。绿衣白盔摩托车，再加上塞满的邮包，这是桑南才38年来的工作所在。自1988年起，他穿梭于高山峡谷，成为连接大山与外界的使者。怒江州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是全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州，生活着汉族、傈僳族、怒族、普米族、独龙族、白族等20多个民族。高黎贡山、碧罗雪山夹峙，形成深邃的怒江峡谷，卢水市秤杆乡就分布在陡峭的峡谷间，共有7条邮路，全长486公里，是怒江州邮路最长的地方。
6: 我很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从车岗走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天已经黑了，白天突然下起暴雨，后面这个河水暴涨，就是我去路的就是独木桥已经冲了，后面我就油泵拿出来以后，就是随便就递了一个，这个递了以后啊，对，就递了以后，随便递一个，就这样的，就是打个雨伞，雨伞打了以后我们就，哎，对，就这样，捂了雨以后，到第二天，就是我爱人已经走到这里了，他叫我的名字，桑南才，你在哪里？你是不是死了？我就起来，哎，我在这里的，我还没死，我请我哭。我说不要哭，人还活着，你哭什么哭？老公，这个工作不要干了，太危险了。后面我就讲给他，哎呀，不要哭，不要哭。有这个路是我选择的，我肯定是自己感觉担当和责任，一定要服务好，一定要走下去，一直到今天。
0: 以压缩饼干充饥，山泉水解渴，往往数日才能完成一趟投递任务。38年来，他骑坏了7辆摩托车，穿烂了560多双胶鞋，磨破了160多个邮包，准确投递150余万份邮件，行程达32万多公里。邮递之路不仅充满孤独艰辛，更是危险重重。曾经一次泥石流翻车，使他永远失去了一截手指。
6: 当年刚刚这条公路刚刚通的时候，就有点下雨，就转弯那点，就我就滑下去，后头下滑下去15米左右，这么大的石头滚下了，后面砸中我的手中指。但是当时我自己想，哎呀，我手指头这么疼，可能是废了。我自己也想，虽然手指头断了，但是我有路不能断，邮件还没收完，继续还是走。
0: 随着乡村振兴，桑南才亲历了高山峡谷到天堑通途的巨变，
6: 筑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是主题。因为我是
0: 在邮递之余，他还经常向乡亲们宣讲民族团结精神。
6: 不见你几天了，每个民族不要漏掉，每个民族都是一起致富，一起过上好日子，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在桑南才的影响下，他的儿子杨鑫成为一名油车司机。2025年2月19日，在开车途中不幸发生了交通意外，29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邮递之路上。今天是杨鑫离开的第32天， 这是桑南。

0: 兰才在意外发生后第一次来看望儿子杨欣。
1: 이바보가내가니를이화아시바

0: 意外发生后，桑南才强忍悲痛，继续投身邮递工作。作为秤杆乡邮政所所长，他负责一个异地搬迁安置点、13个村子的党报党刊及邮件投递。
1: 邮件是一天比一天多的，我的身体可能是一年比一年肯定是年纪也差，但是还是我就不放弃，把咱们老百姓服务好，这条邮路啊，必须要走上去的。
0: 2024年9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桑南才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他颁奖，这一刻令他终生难忘。
1: 到了就是颁奖的时刻，就是太紧张了，又是可能又兴奋又是紧张，我就一大步走到他面前，哎呀，双手捂拳。谢谢总书记的关心关爱。
0: 桑南才帮助乡亲摆脱贫困，资助学生完成学业，这些善举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传递了正能量。38年来，他坚守一封信一颗心的信念，教会乡亲使用现代通信工具，并利用邮政平台发展农村电商，成为乡村文明建设和新时代民族团结的使者。
2: 2018年呢，中华民族这四个字写进了宪法，也说在之前我们在宪法里面是没有这四个字的。2018年中华民族入宪，这也非常重要，进入了我们国家最高的法律文本当中。
3: 第一次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了宪法，我们还要把56个民族。建设成为一个凝聚力更强、包容性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我们56个民族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我们的智浪边境安民电影队联合智浪边境派出所黎明县人民检察院同时观看了一场警示教育的影片。
0: 在青春的校园里，一部精心制作的未成年教育宣传片悄然走进这片青春沃土，以其丰富多样的内容，涵盖了安全教育、心理健康、品德培养等多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很纯洁，很美好。广西宁明县韦氏三兄弟的边境爱民电影队《远近闻名》是当地响当当的文化符号。
5: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4: 把那片头拉过来，停，把那个片头拉短一点。
0: 1981年，三兄弟在父亲带领下，东拼西凑，筹资3700元购买电影放映设备，组建了电影队。从此，他们年复一年，坚守着这份热爱。
4: 当时我的父亲呢，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啊是边远山区，我老爸觉得哎呦看电影太辛苦了。当年我们成立了之后，去到每个村屯，就像逢年过节一样，

0: 很热烈欢迎，然后呢，我们就一直这么坚持为村民播放。
1: 有时候我们开车啊，要3-4个小时才到那个点，放完了电影了之后，又返回来，又3-4个小时，一天开车将近有8-9个小时。现在每个村里面都是水泥路了。从这个我们放电影的也看到，我们这个祖国啊，在建设美丽乡村而做得很好。
2: 哎，
0: 小叔你好，
2: 准备要去哪里放电影啊？
0: 这两天啊，我要到姚达村放一场电影。因为这个村里面啊，那个老人比较多，他们呢不太懂看，
2: 是吧？
0: 对对，你先打开一下。
2: 好的。给
3: 全国，为给少数民族群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他经常到宁明县融媒体中心，请播音员苏婷参与配音。现在，苏婷也成为了一名电影队志愿者。
2: 可以了。
0: 嗯，好，谢谢。
2: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3: 时光如梭，转眼已是45载。智浪边境爱民电影队跋涉超过100万公里，累计放映电影1.8万场次，让180万人次在光影中感受温暖与力量。多年来，电影队打造边民家门口的流动调解室、法治小讲堂，在放电影的同时传递政策、化解矛盾、凝聚人心，成为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边疆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4: 5-6-7-1-2-3-4-5-6-7-8-2-2。
3: 太阳刚刚升起，伊犁师范大学的舞蹈生们就开始了他们的早课。夏一旦和他的朋友们之所以如此勤学苦练，是因为他心中藏着一个小小的心愿。此时，伊犁师范大学隔壁的六星街也随着太阳的升起而苏醒。六星街始建于1934年，街区分为6个扇形区域，形成独特的六边形街区，古称为六星街。面包房里，香气在空气中弥漫开来，街道也因此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夏一旦和他的同学们来自不同的民族，但彼此的关系亲如姐妹。
5: 我10岁之前就在流星街生活，这里就像是个大家庭。10岁以后，我随父母去了喀什，但我一直都怀念在这里的童年回忆，很美好。所以我报考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伊犁师范大学，因为这里离流星街最近。
3: 作为一名流星街土生土长的女孩，夏一旦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今天他们特别选择穿上各自民族的传统服装来到六星街，夏一旦的心愿也将要在这里完成。

走出，把六星街的美好时光带进了校园。如今他带着同学们回来，裙子在风里轻轻扬起时，带回了各民族姐妹的温情。埋藏心底的愿望终于达成，把这象征民族团结的舞蹈献。

0: 而六星街的故事并不止于此。迪达尔，六星街社区的党总支书记，他的工作不仅仅是管理，更是这区各民族间情感和心灵的纽带。
1: 六星街位于宁市的中心城区，也是一座自治区级的历史文化街区，居住着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等13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居民占到86%。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将辖区各族居民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形成了以居住安心、环境舒心、邻里热心、书香庆心、歌舞欢心、致富顺心的六星品牌社区。现在的街区也形成了互助融合发展的街区。
0: 在这个多民族交融的社区里，每一个人都在为祖国的繁荣发展、为民族团结融合而努力奋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予了六星街独特的生命力。
2: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这条道路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0: 各民族情感相亲，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最生动、最温暖的注脚。这条道路植根于历史的沃土，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用平等与团结凝聚起磅礴伟力。相亲相爱、同心筑梦的中华民族将携手在这条道路上共同迈向伟大复兴。

0: 神秘的海底森林，突遇生物袭击，
1: 他们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0: 沙滩上这些小小沙球是谁的作品？
1: 这搓球的功夫，就算是屎壳郎见了，那都得自愧不如。
0: 他的一生都在默默奉献。
2: 号称世界上最干净的虾。
0: 敬请关注《科学动物园》，海洋环保小英雄。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

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雷达开机，完成扫描准备。
1: 这里眺望科技前沿的地平线，
2: 它的密度比较低。
1: 这里孕育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
3: 实验室亮起的微光，照亮科技自立自强的路。
4: 哇，就把整个太阳系搬进实验室了。
1: 创新进行时，国庆特别策划，走进中国顶尖高校，探访科创园力量。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屏幕前的各位可能不知道我现在什么样的感觉啊，你看我身旁防护服、头盔、手套，你往那边看，两排火焰喷枪喷出来的温度高达1000度。那今天我要做一个非常疯狂的实验，穿上这身防护服，接受烈焰的考验。
2: 这是一场特殊的实验，我们将站在烈焰中，测试这件看似普通的防护服的隔热效果。在身体的肘部、背部将连接7根温度测试线，实时监测体表温度。
3: 因为这几个位置是我们人体受灾的时候一个防护最薄弱的点。哦，
1: 所以这几个位置将来如果真的有危险的话，要提前先保护好。
3: 对，重点保护。
2: 在这场烈焰试验中，49摄氏度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临界值，因为在消防工作的疏散模拟中，超过这个温度，人员将丧失行动能力，难以成功疏散。在这件防护服的助力下，我们能保持住正常的体温吗？
1: 哇！现在我都穿戴好了吗？
3: 穿戴好了。
1: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现在我要接受真正的考验了。我有一点紧张，说真的，有一点点害怕。现在两排火焰就在我的身后疯狂的燃烧，我现在确实感觉到后背的温度有在升高，但是并不烫。
2: 时间仅过去1分钟左右，防护镜上已经布满水雾，室内温度正在加速升高。忽然，防护服的背面燃起了火焰。
1: 这个衣服的材料，它发生了某种质变。你听这个声音，听。我不知道我衣服的后边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它现在好像跟一开始不太一样了。
2: 火苗没有进一步延伸，但身后的火焰还在持续燃烧。一直到5分32秒，我们的体表温度仍然没有超过临界值，防护服成功通过考验。
1: 我刚从1000多度的火场当中走过来，多亏了这件衣服保我命啊。方博士，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衣服为什么这么神奇？
4: 这个衣服的表面啊，只是一层普通的耐火材料，也就是说它只有耐火能力却没有

0: 隔温能力。它真正起到神奇作用的话呢，是咱们哎这里的这层内胆。
1: 在真正的火场中，最重要的是要保证隔绝高温，让人体始终维持在正常体温继续活动。这件防护服底部的银色内胆又藏着什么奥秘，能够阻隔1000摄氏度的高温呢？
0: 那我们来切开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吧。
2: 好，
1: 我们决定将衣服划开一探究竟。
3: 哇，白色的，这么多层啊。
0: 是的，你看到的话呢，这个就是普通的隔热材料气凝胶垫。
1: 在银色内胆中堆叠着多层材料，难道需要这么多材料才能隔绝高温吗？
3: 刚才就都是他们在保护我的身体是吧？
0: 哎，是的，主要起到隔热作用的呀、其实是黑色的一层。它虽然不厚，但是它却可以吸收大量的热量，
4: 感觉它现在是棉絮一样的这个状态啊。
1: 这层薄薄的黑色材料仅厚3毫米，但能抵御1000摄氏度的烈焰，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哎，其实的话呢，主要还是在这个棉絮表面呀附着的这些小粒子。它之前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3: 它就又像液体又像固体，你看也没啥味儿啊。我感觉我伸进了一滩泥里边。
0: 这里面的话呢，就是一系列高吸能性的物质组成的。哎，这些物质的话呢，通过自身的相变行为，最终使得热量啊大量的被储存，甚至是被带走，就像水一样，我们把水烧开，它就从液态变成了气态。这些材料的话，在变化的过程中会吸收大量的热量，哎，每克可以吸收2000焦，哎，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值。
1: 这种吸热阻燃材料能够附着在气凝胶等防火材料上，在高温灼烧下发生从流体变为气体的反应，吸收大量热能，牢牢地将温度控制在可控范围内。这种神奇的新材料到底是如何研发出来的呢？
3: 各位，现在这大楼里边一个人都没有啊，这楼道里边黑漆漆的，但是那边你看发着点悠悠的蓝光，你听到这声没？
1: 这间24小时不停运转的实验室藏着答案。
3: 大家看，这怎么有个小车在这动呢？哦，那边有个机械臂，
5: 我看它好像是在加曲轮齿转的。
1: 深夜，这座近1000平方米的实验基地仍在井井有条地运转着。这些自动运行的机械臂到底在做什么呢？
3: 现在我已经进入了这一间实验室，扑面而来的科幻感、未来感。那这些器械它们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来问一问这间实验室的负责人姜老师。姜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您快给我讲讲这实验室怎么动起来的。
2: 这是一套机器科学家平台，它呢是由科研大佬调度众多的科研机器人、智能的科研工作站一起呢组成了一个可以自主运行的机器科学家平台。
1: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精准智能化学实验室，科研人员研发的机器科学家24小时不间断地做着化学实验。在他的帮助下，实验室每天能产出300多个新材料，刚刚的阻燃材料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人工智能与前沿科学结合的新范式。传统的化学研究高度依赖试错法，面对近乎无穷的元素组合方式，人力筛选往往需要数十年，机器科学家则将这一过程缩短至数周或数月。他让智能大脑来设计方案、整理数据，让机器人操作员不知疲倦的昼夜工作，不断自我学习、迭代优化。 人工智能到底如何让这一切井井有条？

0: 条地运转起来呢？
1: 核心呢，就在于它背后的科研大佬，他把海量的科研文献230万篇进行这样的一个融合训练呢，形成一个对整个科学的理解。
2: 嗯，
1: 再基于他对3000个实验模板这样的一个阅读呢，组成一个可以设计实验方案的一个智能，再基于呢他对508个科研指令集进行编排，组成了他驱动这些科研机器人和工作站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调用这样的一个50个计算流程，组成了理论模拟的智能体，最后这里产生的所有数据，再送到一个基于9000万科学数据的一个自算优化智能体，对它呢进行分析推理，得到科学规律。
0: 科研人员设计了5大人工智能系统，让 AI 来帮助研究员完成以往繁重的文献阅读、实验设计等流程。这样，研究员就能将大量精力投入思考中，智能大脑则指挥各种机器人，将这些思考转化为现实。
1: 比如说，这一台科研机器人正在和他的伙伴在做最基本的化学合成，
3: 他刚才这个抽屉一样的东西他自己就出来了。
1: 是的，
3: 这而且这个机器人他就自己从这儿拎起来一堆试管放上去，没有任何人操作。
1: 对，这就是自主运行，因为他们背后呢有剧本。当这一台合成工作站他感知到了样品机器人到达了之后呢，他就会主动呢伸出他的容器，然后呢他呢就会主动的呢把样品呢送给他。
3: 说他操作的是严丝合缝，非常精准地放到了那个上面，一点差错都没有。
1: 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一台那个样本输送机器人呢，它的定位精度呢是0.1毫米，比我们人的这样一个操作精度还要高。
0: 在机器科学家的帮助下，设计、合成、表征、分析，这个化学领域最基本的研究范式，形成了全自动闭环，大大提高了科研效率。如阻燃材料这样的新物质，以往光是筛选材料配方就需要10年，但现在仅用7个月就找到了最优解。在机器科学家的协助下，新材料还能发挥哪些作用？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机器科学家助力下，传统的化学操作流程大幅度缩短，新材料产出速率越来越快。这些新材料还会有哪些精彩应用？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4: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5: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结合。在前沿科学领域，诞生了机器科学家这一科研助手。目前，他已经协助科研人员在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取得多项成果。有的新材料在各种极端场景下也能大展身手，比如在这种危险情况下，交通工具起火极为危险，内饰、脚垫等材料燃烧，浓烟会在几

十秒内迅速冲至车厢，并释放有毒气体，是影响乘客逃生最主要且最致命的因素之一。有没有可能让内饰燃烧，产生浓烟的概率降低呢？在机器科学家的助力下，科研人员研发的新型吸热阻燃材料正在尝试攻克这一难题。

0: 研究员将亲身尝试坐上一辆被烈焰炙烤的车来测试阻燃材料的功能。在车盘下方已提前放置好吸热阻燃挡板，温度计将实时测量车辆内部温度和烈焰温度。研究员戴上防毒面具，全副武装，准备迎接这次挑战。
1: 接下来这个实验会很危险吗？
2: 会非常危险，我感觉我自己像加加林。
1: 你害怕吗？
2: 我肯定害怕。

0: 车板底下简单的几块阻燃板，能抵抗住高温烈焰，保证车内乘客的人身安全吗？
1: 那我们就开始吧。
0: 点火，试验正式开始。
1: 我们这个头顶小底板以及其他位置的这个声音，我已经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了，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发热了。
0: 车厢内温度逐渐升高，研究员发现了新的问题，
1: 闻到了浓烈的这个塑料的味道，就是我戴的这个防毒面具仍然是可以闻到的。
0: 车厢内散发出塑料焦味，它会进一步燃烧产生滚滚浓烟吗？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整个车身笼罩在一层薄薄的烟雾中。
2: 现在已经烧到1分20秒了，咱们现在车内的温度是多少度？
3: 现在车内温度是20度，火焰目前测的温度是440度。
2: 那说明咱们这个隔热垫的隔热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好的。
3: 对，
0: 火焰不间断地燃烧了近7分钟，车辆始终保持正常状态。在争分夺秒的火场中，这个时长和温度将大大提高乘客的逃生概率。研究员也安全脱离车厢。
4: 味道是不是特别重？
1: 还好，没啥特别重的味道。如果是真实的汽车，这个垫子在这么高的温度下就会迅速产生大量让人眼睛都睁不开的这种烟雾，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东西，也是咱们这个汽车的内饰的主要材料，所以汽车内饰底下要加上这种强隔热垫，有可能获得生存的机会。
0: 汽车底板下的阻燃材料将烈焰隔绝在外，车内温度始终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内饰、脚垫等材料无法燃烧，自然也不会产生毒烟。但为什么车厢外部会笼罩着一层薄薄的烟雾呢？
1: 我们里面特别添加的一些吸能物质的话呢，会按照特定的比例分解出水蒸气，而且的话呢，这些水蒸气附着在各个地方的话呢，可以进一步的降低相关物质的燃点，同时的话呢，也分解出微量的氧气，用于减少咱们这个内部分解出的其他物质对我们的这种毒害，增加人们的生存时间。
0: 经过多重测试，现在这款新材料能扛住接近2600摄氏度的高温，在消防、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都拥有广泛应用前景。这项科研成果是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的范例，它证明 AI 可以从简单的辅助工具进化成一个能独立承担核心工作的科研伙伴。机器科学家作为化学、计算机、自动化等多学科深度融合的产物，验证了未来科研新范式的可行性。未来它还会有哪些新发展？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月球尘埃如何在地球复刻？
5: 一开瓶盖
6: 像烟一样飘起来。
0: 飞天之前还要闯过哪些难关？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国情特别策划《科创园力量》第4集。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机器科学家已经极大压缩了传统化学创制流程，而科研人员对它寄予了更高的期望。
1: 在未来很短的时间里面呢，一些传统认为很复杂的，比如说高熵的材料、生命复杂系统，都有可能利用智能结合机器人的优势啊，发现可以调控的清晰而优雅的规律，然后帮助我们呢去解决这些难题。
0: 未来这里将建起更多智能科学工作站，部署上百台机器人，力争打造一个超级的智能实验室。机器科学家将解锁更多科研可能，重塑全新的科研范式。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来。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

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窦婴死后，田汾心神不定，总是担心自己与淮南王勾结的事暴露。
1: 我田汾倒下，你父王也不会有好下场。
2: 那倒有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2: 除掉他。
3: 刘伶天天奔走在权贵之间，通过这种编制的关系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0: 为了除掉汉武帝，刘伶找到了郭姐。
2: 皇上说了，你早已是世夺官府、全国无冕之王了，这种黑恶之手不除怎么行呢？
4: 斩草还要除根啊，那就让他来。
3: 游侠以武犯禁，用暴力解决问题，而郭姐就是这样的人。
0: 落实了刺客之后，刘伶又找到了一个行刺的绝佳时机。
2: 陛下降了旨，初八晚上要给姐姐过寿，你们谁愿意去谁去，反正我不去。姐姐，你贵为皇后，就得母仪天下呀。
5: 皇后驾到。
6: 臣妾拜见皇后。
0: 危急关头，汉武帝将怎样化险为夷？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梦之蓝，梦六家。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我们之前讲过一个概念叫家国同构，因为后宫呢它往往就连着朝堂，所以天子的家事也是国事。汉武帝这一辈子呀，他跟母亲的关系，包括之前他跟祖母的关系，跟皇后陈阿娇的关系，看似是儿女情长，是家庭伦理，但实际上来讲呀，这些关系呀，其实都是国家政治。电视剧这一集呀，就要展示汉武帝如何来处理这些关系。咱们呢，来看剧。
1: 敢问陛下，此文是谁写的？
2: 你们先不要问，等看完了再说。

0: 二位都看完了？
1: 嗯。
0: 有何感想？
1: 此稿中所写灾异之事似乎有些附会。
0: 你
2: 啊，何止是附会，纯属是满纸胡言。
0: 何以见得？
2: 此书将天灾说成是君主国政不善，这是指桑骂槐，攻击陛下。再说按书中说法，如果天之灾变都由人力所致，那就不是天主宰人，岂不是人意能左右上天？
0: 很好，继续说。
2: 陛下，像这种影射诽谤之言不可轻易纵容。
0: 完了。
2: 完了。
0: 那好，朕第一是要告诉你，此文的作者就是你的老师董中书。
3: 哎呀，你这，
0: 你现在没有改变看法吧？
4: 臣有罪，不敢儿戏。
0: 那好，朕第二是要告诉你，这倒也不是什么指桑骂槐，只是书生之见，带一半迂腐，云山雾罩，纷乱注释，不知所云。
2: 对对对对对，陛下圣明，这完全是不知所云的书生之见。不过请念老师是当今大儒，陛下又尊儒家之学，霸百家之言，
0: 所以要将他收审入狱，以示警训，省得他再向天下人胡说八道。他是当今的大儒，今后更要懂得自珍自爱。我要以息昏昏，使人昭昭。
2: 皇上在身边走来走去，吓也吓死了，哪还认得老师的笔气？
1: 主父先生在那给你使眼色，你还在那顺嘴胡溜，
2: 哪儿看得见？我只注意皇上了。
1: 真不明白皇上为什么如此较真儿。
5: 皇上现在正要把所有的力量都凝聚起来，强化朝廷的权威，以便倾全国之力攻打匈奴。董老夫子这个时候妄自谈天谈地，望你所谓天意来约束皇上行事，这不是找死吗？
2: 哎，
6: 臣张汤恭请皇上圣安。
0: 起来吧。
6: 臣请示陛下，以什么罪名处置董仲舒？
0: 这个董仲舒啊，也真是太狂了点了，说的也不

0: 不是都没有道理，可这种道理轮不着你做臣子的说呀。朕哪是想真心抓捕他，对这种放荡不羁的狂野之事，找个理由把他关起来，再找个理由把他放了。治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那张臭嘴。
1: 臣明白了，陛下的意思是关一关就放了他。
0: 放了他，朕已经给他想好了一个去处。这个书呆子不是喜欢较真吗？那好啊，那就让他去给朕那个谁也管不了的哥哥，让他们两个人去较真吧。让他去给江都王刘飞做师傅。
2: 电视剧一上来啊，就让董仲舒的学生吕不苏来点评董仲舒的这篇文章。这吕不苏不知道啊，所以说这文章纯粹胡说八道，这个的确是历史记载。然后汉武帝啊说，那怎么安排董仲舒呢？
0: 那就让他去给朕那个谁也管不了的哥哥，让他们两个人去较真吧。让他去给江都王刘飞做师傅。
2: 江都王这个人好勇斗狠，所以他让董仲舒去教育江都王。但是你别看江都王混，有时候我们说其实也是这帮人的一种伪装色。一代大儒到了自己这儿，江都王也想明白了，我要把名满天下的大儒宰了，那我可就遗臭万年了，我才不能干这事儿了。所以董仲舒在江都王那儿没有生命之余，江都王跟谁都发火，就不跟他发火。电视剧是这么演的，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上，董仲舒给江都王做相这件事儿，在吕不苏点评老师的文章之前就已经发生过了。吕不苏点评老师的文章之后，董仲舒其实是去给汉武帝的另一个兄弟胶西王做了相，而且这个主意不是电视剧中展现的汉武帝自己想的，是公孙弘想的。因为董仲舒名声大呀，所以丞相公孙弘啊嫉贤妒能。公孙弘也是大儒，但是他的学术的确不如董仲舒，所以他就给汉武帝进言，还说胶西王名字叫刘端，这胶西王刘端呀，暴虐成性，妄杀下属。结果这个公孙弘就说了，这胶西王这么难管理，轻了不是，重了不是，董仲舒不是大儒吗？让他去感化胶西王去。就这么着，董仲舒去了胶西王那儿做相。后来董仲舒觉得自己年龄也大了，主动给朝廷上书，我要求治世回去歇着去。那就这么着，董仲舒呢悬车致仕，回去以后呢写书去了。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4: 请。
5: 淮南国翁主刘伶拜见丞相。
4: 请。
6: 丞相，丞相，你这是，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才走了两个月，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本来我父王还捎信说要祝贺你斗垮了窦家呢。
4: 还喝什么？你看我都被人扒了几层皮，还喝什么？
6: 不会吧，谁敢这么做呀？
4: 还会有谁？
6: 你是说皇上？
4: 除了他还有谁有这样的手段呢？
6: 他总不会连你这个舅舅都不认了吧？丞相，
7: 我看你怕是心病，重于身上的病啊。
4: 哎呀，我他娘的忽冷忽热，而且我还担心，我担心皇上已经知道那件事了。
7: 什么事儿？
4: 就是建元二年我和你父王说的那些话，我担心他都已经知道了。
7: 怎么会呢？那个灌夫不是你丞相府的人监督着斩决的吗？他哪有功夫告诉皇上？
4: 灌夫是没有可能递话，可你保证灌夫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窦婴吗？
7: 那窦婴不是也已经斩决了吗？
4: 又来了，你怎么知道窦婴在临死之前皇上亲自去了死囚牢，跟窦婴当面谈了好几个时辰，知道吧？
7: 我看丞相啊也是自己吓自己，皇上就是知道了又如何？窦婴他现在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了。
4: 现在皇上这个时候还怕谁呀？就连皇上的国师董仲舒最近一言不合也被问罪下狱了。
7: 真的？
4: 你看，历来啊，朝廷体制，三公最尊，太尉、御史，加上丞相，而如今皇上在朝廷内设置了内外朝，他直接让卫青负责内朝，由内朝对内阁百官发号施令，这就不但已经把丞相架空，而且是在我的头上压下了一座泰山。
7: 卫青是不是皇上新宠的那个小舅子？
4: 就是卫子夫的兄弟，就是那小子。
7: 你忙活了半天，忙着斗败了窦家，到头来倒是给卫家做了嫁衣裳。
4: 你有什么办法？你别看皇上年纪轻轻的，太厉害了，他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上。你知道吧，皇上经营所有的目的就是要打仗，那才是他真正的目的。皇上要加强魏家的权势，就是要收拾我田坟，也一定会扳倒皇后阿娇，立那个姓魏的女人。我田坟倒下了，你父王也不会有好下场，起码他也是共谋。再来，他会把各地的王爷都搞趴下，到时候皇上想干嘛就干嘛。
7: 到时候姓魏的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哼，我说嘛，宫中美人无数，怎么偏偏宠他卫子夫那个小妖精？
4: 这将来的天下不是你们姓刘的，也不是姓田的，更不是姓王的，而就只是皇上自己的。
7: 既然是这样，那倒有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4: 什么办法？
7: 除掉他。
4: 这怎么能办得到？

0: 说吧，这么大老远来找我有什么屁事？
1: 别那么不耐烦，你跟我撒什么火呢？茂陵是远了点儿，可那是皇上亲自下诏将你发配去的。我去求过丞相，也求过太后，人家去求了情，可是拦不住啊。
0: 你给我说情，你若不害我，就算对得起老子了。
1: 本公主还记得当年是你的枕边人，不像某些人，这种无情无义的事儿，本公主我做得出来吗？你少在这儿冷笑。这事儿要怨呐，就怨你郭大侠名气太大，本事太大，让皇上盯上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为什么。皇上说了，连太后都给这姓郭的求情，可见这姓郭的势力有多大，这样的一方豪霸非除不可。皇上也不是不认识你，当年他找姐姐的时候，官府都寻不着人，你一句话就把人给带来了，谁不怵你呀？要我说，发配还是轻的呢。当今的皇上可不是个善主，他不欺弱，专门欺你们这样强的。我和田丞相能保住你的脑袋，已经是皇上给我们面子了。告诉你一个内情，你到了茂陵是没什么动静了，可你的徒弟们还在四处杀人，张汤奉旨正在为皇上督办这个案子。
0: 是吗？
2: 田丞相让人为你去说情，
1: 说你本人并不知此事，只是你的徒弟所为。但是你可知道公孙弘那个老东西是怎么跟皇上说的？他说如果郭姐不知情，那就更说明这郭姐非灭九族不可了。
0: 这是什么混账道理啊？
1: 公孙弘说你的徒弟杀的都是你原来的仇人，他们可以不等你的命令就去杀人，说明你早已是世压官府，全国无冕之王了。这种黑恶之手不除怎么行呢？
0: 斩草还要除根啊，那就让他来。
1: 算我还没看错人，这还是句英雄汉子的话。
0: 等等，把话说清楚再走。
1: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皇上不仅要收拾你们这些豪强，也一样要收拾我们这些皇亲国戚，看谁不顺眼就收拾谁。姓窦的是他老叔，不一样被灭了九族，我们都倒了，你有什么好？你难道不明白吗？当今的皇上是要让天下所有的人都跪在他的脚下，来实现他的大功大业。
0: 说了这么多就是发牢骚骂皇上，你所做的一切也早已足够灭九族之罪了。
1: 哥哥，你小瞧我了，本公主我也早豁出去了。我今天来找你也是和田丞相商量好的。
0: 我不想掺和你们那朝廷的事儿，再说我又算什么？
1: 不许你说这样的窝囊话。郭大哥，你知道本公主这一生真正敬过佩服过真正真心喜欢过的男人就只有你一个，这时候我不来找你又找谁呢？

0: 急，别着急好吗？等我把话说完了。
1: 这刘玲啊，心心念念，他就想。

0: 站在朝廷的对立面，他希望让郭杰来刺杀汉武帝。当然这是电视剧剧情的演绎，实际上我们说呀，没有郭杰刺杀汉武帝的记载，反倒是郭杰后来被杀了。公孙弘提出来要诛杀大侠郭杰，为什么呢？说起来这还有个命案，就说曾经啊，有一个人对郭杰呢很不满，就指责郭杰，结果很快这个人呢就被杀了，矛头直指郭杰，那就这么着，郭杰就被抓到官府了。但是经过审理呢，就发现杀这个人的人不是郭杰指使的，只不过因为郭杰的这个号召力太强了，这个人自愿出面替郭杰排忧解难。但是这个事儿传到朝廷以后呀，公孙弘给汉武帝报告说，郭杰这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该杀。最后的结果呢，郭杰就这么着被杀了。怎么看待这些人？汉记的作者荀悦，他说呀，这社会上有三种人对国家的秩序、朝廷的秩序有影响。一种人叫游侠，就是说以武犯禁，用暴力解决问题，主持所谓的私人正义，这叫游侠。而郭杰就是这样的人。还有一种人呢叫游说，就是逞口舌之快，以舌乱政，纵横捭阖，翻云覆雨，通过引导舆论、左右舆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还有一种人呢叫游行，这些人呢专门奔走在权贵之家，编织关系网，通过这种编织的关系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荀悦说了，这三游得之贼也，必须予以严惩。那么电视剧里边，刘伶异想天开，想让郭杰去刺杀汉武帝，那么他能成功吗？咱们接着往下看。
1: 匈奴不断烧杀抢掠，朕真想立刻再跟他们拼个雌雄。有边关各郡涌入长安的难民到底有多少人？
2: 哦，陛下，有10余万人涌进了长安城，被京都尹打了个圈子围在城门边上，按时每日发放粮食。
1: 那就再多开几处官仓，告诉正当时，如果他办得不好，朕拿他试问。
2: 陛下，
1: 嗯，
2: 看来这仗早晚是非打不可，
1: 你说呢？
2: 可是现在朝廷上下还有些人心存疑虑，自从马邑之围之后，每当提起对匈奴用兵，大家都变得小心翼翼，不敢轻言。
1: 难道你也如此？那你以为现在朕在考虑什么呢？
2: 我想陛下当然是在运筹帷幄，但是陛下什么时候才能够前纲独断，下攻击匈奴的决心呢？记得当初芈月叛乱，陛下独遣严助卫青100余林，轻轻松松就将事情摆平了，可没有像这回犹豫这么久啊。
1: 那个时候朕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记住，芈月不同意匈奴，高祖以来几代人没有解决的问题，马邑之围的失算说明打匈奴不那么简单。这场战争你要记住，不打则已，打就起码要打个10-20年才会见出分晓。朕又怎能不慎之又慎呢？
2: 陛下，现在朝廷上下气氛和原来可不一样了，原来那主和的现在也都要主战了。
1: 马邑之围之后，匈奴人侵犯我边境达78次，掠杀人口累计达115000余人。事实摆在面前，绥靖。绥什么靖？越绥越不靖。也难怪先前有一些言和的人现在都变过来了。但是你要记住，一股潮流来了，朝下还有暗潮。难道真能相信所有的人都在真心想着怎么打匈奴人吗？不，有些人怕是想以外战来转移朕对内政策的实施。哼，也许他们对朕目前例行的各项更化改制

0: 有些受不了了，就想搬出匈奴人来替他们分担一下，但是朕偏偏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对匈奴的决战时机还不到，朕一定先要把内忧一一消除掉，再来对付外患。
1: 快来快来，哎，小心点，哎，
2: 过来，
1: 快点，
3: 哎，
2: 放哪？
1: 哎，你们快看呐，
3: 好，
1: 那边有鱼，快点快点，
2: 好嘞，
1: 来了来了，快点，你们快看呐，快看，
2: 在哪？
4: 哎，
1: 那边那边，
2: 是啊，
1: 快点呀，
2: 有吗？
1: 我给你们打鼓，你们快看呐，
2: 到，
1: 来，到，哎，快点快点
2: 来，
1: 在那边。
2: 没有啊，
1: 在那儿呢。
5: 妹子，妹子，别闹了，快跪下！皇上来了，快跪下！
6: 皇上，
7: 皇上，
8: 皇上！
5: 陛下，
0: 那个小姑娘是你的妹妹？
5: 啊，对。
0: 连年。朕很久没有听到你演奏了。
5: 延年自入乐府，整理改编了一些新的曲目，多数已经练熟，陛下不妨于百忙之中抽空欣赏一下。
0: 好啊，
5: 安排在什么时间好呢？
9: 找个好日子吧。
0: 春陀，你来安排，届时让各宫的娘娘、公主还有命妃们都过来听听，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10: 奴才领旨。
11: 亲家母啊，咱们可是有日子不见了，最近你可好啊？
12: 是啊，可不是有些日子了，大老太太过世以后咱们就……其实也没什么，这日子啊还过得去啊。我知道你受了一些委屈，可是人呢求不得十全十美呀。你看看我，儿子是皇上，我是皇太后，你说又能怎么样？人家大了，翅膀硬了，就根本不听你的了。你说这不见吧，还惦记着；这一见面，就把你气个半死。哎，这只能自己想开点儿。我想啊，朝廷的事儿啊，我不管了，我什么都不管了。可是这个后宫，你说我不管行吗？当初阿娇和智儿的婚事，你说咱们俩费了多大的劲才立起来的。可是如今有人想取代他，所以呀，我找亲家母来就是商量这事儿的。
10: 你的意思是说皇上又要废了皇后的念头？
12: 他有什么念头咱不管，你瞧瞧那姓魏的女人，把皇上哄得跟什么似的。他算个什么东西？
10: 哎呀，这也怪我的阿娇没那个福气。你说到现在都没给皇上生个儿子，这皇上能不冷落他？
12: 我看那卫子夫长得倒平常，又会讨巧听话，
10: 听说最近又怀上了。这一旦给皇上生一个儿子，那皇上能不宠他？
12: 这阿娇怀不上身子，那未必是阿娇的事儿。听宫女说，皇上几个月、半年都不到皇后宫去一趟，她能怀上身子吗？亲家母啊，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我这是向着咱们媳妇儿，我就把话说明白了吧。要没有阿娇，没有你窦太主啊，那也就没了我这老太后啊。皇上现在可不这么想了，人家的想法变了。
10: 怎么个变法？
12: 他呀，完全是因为要重用卫青才宠幸那卫子夫的，他想摆脱咱们后宫。
10: 皇太后的意思是？
12: 我琢磨着再过几天就是皇后的生日了，咱们呢得好好的张罗张罗，让朝廷上下有一种气氛，也让皇上知道 让老百姓、大臣还得重视咱们皇后，他别想废了他。
10: 皇太后，妹妹，我全听你的吩咐了。
12: 姐姐别这样，姐姐。
3: 后宫里边又出现了两个人，哎，一个是李延年，一个是李夫人。这俩人对汉武帝一生啊影响重大，所以我们这儿啊可以提前来讲一讲李延年。李延年呢，乐器弹得非常好，也特别善于自己作词，所以他呀老早就入宫了。有一次呀，他就给皇帝表演，为汉武帝献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于倾国，佳人难再得。所以有这么一位绝世佳人，现在还能有吗？成功的勾起了汉武帝的好奇心，结果旁边马上有人点拨说，这个人是有的。谁呀？哎，就是这个李延年的妹妹。汉武帝一下来兴趣了，那把他叫来见见呀。来一看，李延年的妹妹的确长得是国色天香，哎，一下汉武帝就喜欢了，哎，就把他纳入后宫，啊，备受宠幸。但是后来啊，我们说自古红颜多薄命啊，李夫人后来病重，哎，容颜俱毁啊。汉武帝对她特别殷勤，多次去探望她，在她临终想见她一面，结果这李夫人啊，打死都不让汉武帝见面，说我这个容貌呀，已经面目全非了。我希望你记住我最美好的那段时光。所以李夫人死了以后，汉武帝真的是对她是念念不忘呀。汉武帝后来专门命人在甘泉宫图画李夫人，也就是命画师画下李夫人的像，时不时的去那儿去悼念。汉武帝后来还写过一首非常有名的文学作品，叫《悼李夫人赋》。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现在电视剧里边这李延年、李夫人、薰妹俩才刚冒头，好戏啊还在后头。
0: 如果建立一支足以与匈奴抗衡的骑兵军团，卫青，你算算看，得需要多少优良马匹？
4: 就南军目前装备的马匹而言，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都远远够不上需要。如果全部加以更换，就需要去塞北匈奴马市再买，至少需要10000匹以上，只怕这笔开支太大。
0: 钱你不用担心，国库里有的是。如果花光了，朕再让桑弘羊去筹措，该花的就得花足了。朕担心的是，钱花了，马的种性达不到要求，还有这么大的数量，匈奴人肯卖给我们吗？
4: 臣听说边境马关最近走私马匹的贸易红火得很，都是双方民间私下的交易，臣以为朝廷也可以通过私商去套购。
6: 陛下，皇后娘娘那儿派人来了，说是有要事禀报。
7: 启禀皇上，这月初八是皇后娘娘29岁生日，皇后想请些亲戚来热闹热闹，也请陛下能够赏脸光临。皇后还说，陛下已有3-4个月没到她那里去了。
0: 朕不去，不就是29岁生日吗？又不是20、30的逢时大寿，这生日有什么可过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回去告诉他，不必张罗。就是张罗了，朕也不去。
7: 是，奴才明白。
0: 卫青，你接着说。
4: 陛下，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皇后乃是后宫之首，皇后娘娘的生日，陛下要是不出席的话，怕是整个后宫都不安呢，怕朝廷也会有议论。
0: 卫青真是厚道之人呐。也罢，陈陀，
6: 奴才在。
0: 朕不是让你安排李延年献乐之事吗？
6: 回陛下，我已经安排在明天晚上进行了。
0: 不用明晚了。

0: 安排在初八晚上，跟皇后的寿日连在一起，也算是朕的一份寿礼吧。你去跟那边说一声，完了告诉太后。
1: 奴才遵旨。
0: 卫青，接着刚才的说，那边关马事朕考虑了一下，你最好是亲自去一趟。
2: 少倒点。哎，好了好了。

0: 武更天的新路采好了吗？
1: 回皇后，是的，都是从木槿花叶上一滴一滴地采下来的，我们三更天就守在那儿了。
0: 好吧，你们都放下吧，下去吧。调制仙露就怕沾上你们身上的凡俗浊气，都下去。

0: 这可是喜事儿啊。
1: 是啊。
0: 啊，皇后。
2: 我说皇后，你整天摆弄这些东西，皇上不是最烦这个味儿吗？为娘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就是不听。你们这底下人也不说说他。来人，快点把这些这个那个通通给我拿走。
3: 不过是些养生护肤的东西，拿下去吧。
2: 赶快。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一天到晚给我疯疯癫癫的啊，我看你是不想好好的过着日子了。别说皇上受不了你，这谁也受不了你啊。
3: 他爱受不受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你说你这孩子。
0: 姐姐万福了，刘琳是来给姐姐报喜信儿的。
3: 陛下降了旨，现在宫廷内上上下下都在忙活着，初八晚上要给姐姐过寿，这可是普天下的大喜事儿啊。现在皇宫里大臣啊，各宫的娘娘命妇、王侯公爵，到时候都要来给姐姐贺寿呢，还有皇上到时候也到场。
4: 谁稀罕啊？
3: 蒙谁呢？
4: 这皇上一连几个月连人影都没有，又拿什么浑浊生活、恶俗礼仪、场面，假模假式来骗大臣们吧？哼，他呀，我早看透了。你们谁愿意去谁去，反正我不去，就是抬我呀，我也不去。
2: 嘿，你怎么说话呢你？这皇上亲自来参加，这么一个体面的大礼，你一个寿星你不去，你这不是拆台呢吗你？
4: 母亲，又是你的馊主意吧？
2: 什么意思啊？
4: 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又想在大臣们面前露露脸儿，让大家都知道皇上多宠你。
2: 你怎么说话呢你？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我告诉你，你非得去不行，越来越没样了，你不去也得去啊！你气死我了你！
0: 您别生气，别生气啊！
2: 这丫头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呢？
0: 让我来和她说两句话吧。
2: 真是气死我了。
0: 姐姐你也别着急，其实妹妹也知道姐姐一向烦心事多，这年头谁不明白呀？什么所谓的庆寿，也不过是光禄的茶汤、武备院的刀枪、公车署的文章、太常寺的生黄、青天监的阴阳，还有太医院的药方，不过都是些样子货，对吧？说句不怕得罪姐姐的话，其实这皇后的寿诞庆典，那也是给天下人看的样子货。姐姐有没有想过干嘛非做这个样子呢？那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谁是真正的皇后。姐姐，你贵为皇后就得母仪天下呀。所以有些时候这样子还非做不可呢，对吧？当然了，姐姐要是心里不舒坦，或者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那也好办呢，你叫妹妹我来陪你消遣。还有别老憋在这宫里面，偶尔也出去溜溜啊。哦，说到这出城，我倒想起件事儿来。姐姐你知道吗？近来这长安城啊，来了个叫楚服的大仙。
4: 哟，什么大仙啊？
0: 这大仙呀，可了不得，他呀会用肚皮说话呢。啊，
4: 拿肚皮他怎么说话呀？
0: 我也是好奇呀，就去看了一下。咱们人呐都是拿嗓子说话，可他不，单用肚皮说话，嘴根本就不动一下。
4: 你说莫非他肚子里啊还真装了个大仙不成？
0: 还真让姐姐说着了，他们都这么说，说他肚子里面一定有一个林哥哥。哎，哦，这个林哥哥呀可真是了不得，能够知道人的前生和来世，也就是说能看到你的上辈子、这辈子、下辈子、三辈子的事儿呢。
2: 哎，刘玲啊，这事儿你怎么没先跟我说呢？还真有这种人呢？
0: 千真万确啊，
4: 我不信，哪有这么深的神人啊。
0: 要不这样，哪天我把他接来，让你们也见识见识。
2: 哎， 好啊好啊。
3: 哎，他不但能看到人的心事，还能够空手一物化白为黄。啊，连田丞相的病啊都在找他治呢。
1: 这个阿娇是给他举行寿宴，他居然任性拒绝出席。但是刘伶的一番话就把他说动了。
3: 什么所谓的庆寿，也不过是光禄的茶汤、武备院的刀枪、公车署的文章、太常寺的生黄、青天监的阴阳，还有太医院的药方，不过都是些样子货。
1: 刘伶这番话很有意思，我们俩略做一个解读。什么叫光禄寺的茶汤？按《明史》的记载，光禄寺是专门负责宫廷的饮食，做的这些东西呀，那是样子货，也就是好看不好吃。武备院的刀枪，其实按照明代记载的谚语，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盖讥名实之不称也，就是名不副实的，应该是武库司刀枪。武库司主要是掌管武器储存调配的机构，但后期职能虚化，里面的兵器久未检修，真打仗恐怕实用性不强。公车署的文章则应该是翰林院的文章，翰林院文章胜在典雅规范，但是容易落入城市。太常寺的生黄，就是皇家乐队的，皇家乐队的演奏那都是严格的有既定音乐，它是一种教导人的东西，大家只是城市化的来听这个东西。说青天监的阴阳，大家知道青天监是管天文历法的，所以青天监是讲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说都是套话，都是模棱两可的话。至于太医院的药方，我一般来说开药开的呀，药力都药效偏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你看，刘伶告诉现在贵为皇后的陈阿娇，你现在是后宫之主，好多仪式你都得按既定程式来，你的缺席会让人有别的解读，所以啊，仪式还是要搞的。电视剧里边我们看这陈阿娇呀，对参加这种仪式化的东西、乏味的东西他没兴趣。那他对啥有兴趣啊？对美容有兴趣。哎，他想的法儿，承接玉露，这叫仙露，收集了仙露以后呢，哎，制作护肤品、美容品。这个在宫廷里边呀，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其实在古代，贵族特别是宫廷贵妇，他们是时尚的引领者。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起东汉有一个当时的所谓的这个美妆一姐，是大将军梁冀的老婆，叫孙寿。这女的呀，我们说为人心狠手辣，是一个女魔头式的人物，但是她又特别爱美，她的这种爱美青史有名，她引领了

五大美妆发明，看他搞个什么呢？搞稠眉，搞提妆，搞堕马髻、折腰部、曲齿笑。稠眉就是说把眉毛画得又长又曲折，稠眉紧锁，营造出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以这个为美。提妆就是眼下边呀抹脂粉，看起来就好像刚哭过的一样。搞堕马髻，发髻偏向一边，松松垮垮，营造一种美人晕染的样子。折腰步就走路呢，腰肢扭着，曲齿笑什么意思？笑的时候遮遮掩掩，似笑非笑，就像牙疼一样的那种笑法，这叫曲齿笑。所以你看，这是那个年代贵族消遣时候的一种美学欣赏方式。陈阿娇在后宫闲的没事儿，天天她也搞类似这样的东西。至于汉武帝现在天天想什么，她不管。所以你看，这夫妻俩呀，没有共同语言，你说这俩人能同心同德吗？接下来，虽然说陈阿娇勉为其难，终于下决心去参加自己这个29岁的生日宴会，但是，这个宴会能参加成什么样，我们接着往后看。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1: 哎，都给我手脚麻利点啊，活给我干的仔细一点，别让我挑出毛病。哎哎，这下边也得擦。
2: 春公公，
3: 皇太后，
2: 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回皇太后，一切都准备的差不多了，都是按照宫中最高的成例办的。
2: 都请了哪些人呢？啊，
3: 这事儿皇上先前有过吩咐，只限于这个宫中的娘娘、命妇。
2: 皇后的生日是天下的大日子，仅一个后宫有什么可折腾的？不行，朝廷的大臣、将军，城里的王侯公爵都得请到，全都得来。
3: 可是，
2: 大胆，把皇上叫来，我对他说：“
3: 回皇太后，皇上昨晚带着卫青出城了。”
2: 去哪儿了？
3: 奴才不知道，皇上谁也没告诉。
2: 这像皇上吗？真是。那好，他不在，
4: 皇太后
2: 我就做主了。按我说的去办，马上下帖子。
3: 奴才这就办。
2: 你看那烛台斜着呢，往那边点儿、
3: 您放心吧，我让他们马上弄好。
5: 你是什么人？本侯怎么不认识你啊？
6: 我认识你呀。
5: 哦，
7: 走走。

驾到，南平侯王雍车驾到，城山侯车驾到，杨凌侯车驾到。

0: 侯爷睡了吗？
1: 侯爷去宫里给皇后娘娘贺寿去了。

0: 去那边啊。
1: 来来来，
0: 哎，你等一等，去那边。
2: 哎，
0: 第一排啊。
2: 哎。
0: 哎呀，你怎么回事啊？你看你搞的什么东西？快快快，收起来。
1: 来了，
3: 来了，漂亮。
1: 哪儿啊？
4: 多日不见呐。
1: 哎呀，
5: 皇太后、孟太主驾到。
6: 瞧这热闹劲儿。
7: 臣拜见皇太后。
8: 谢谢啊，谢谢啊。
9: 真热闹，
10: 哎呀，真是啊，灯火辉煌
11: 呀，好好好，
10: 真好看，
12: 今天可真热闹，
13: 哎呦，太
5: 皇后

0: 行了行了，快走吧，已经很好看了。
1: 陛下，皇后寿诞之日怎么能马虎呢？
2: 你就以平常之心穿上平常之服，朕看看谁敢看清你。
1: 还有一层意思，陛下难道忘了吗？
0: 还有什么意思？
1: 自臣妾来宫中侍候陛下多少年了，臣妾还从来没有跟从陛下出席如此正式的仪式场合。臣妾如果不装饰得庄重一些，那也与礼制不符啊。

0: 你不说呀？这还真给忘了。好，那你就好好梳妆梳妆。朕就在这儿等着。
1: 什么？杨凌侯被杀了，还有人冒充？
2: 是的。
1: 快，钓鱼林，立即赶往交房殿。
3: 哎呀，还真是。
4: 皇上驾！

0: 小青。
1: 皇太后。
0: 皇后怎么还没到啊？
2: 都平身。

0: 他本来先到了，又觉得衣服和光线不协，又回去更衣了。
1: 就他事儿多，
2: 不等皇后了，开始。
3: 奏乐开始。

给皇后过寿的这个殿啊，我们看在哪儿呢？在椒房殿。椒房殿这个殿呢的确存在，它在未央宫里边。我们知道未央宫是皇帝住的地方，那未央宫后边有个殿就是椒房殿，椒房殿呢是皇后住的地方。为什么叫椒房殿呢？是因为它运花椒磨成面儿，因为花椒本身呢它香气馥郁，它有浓浓的香气，而且呢花椒性温，所以涂在墙上呢它有保温的效果，有驱虫防腐的作用。那花椒呢多子，所以它还有一种特殊的寓意，就是象征着多子多福，绵延子嗣，所以讨这么个好口彩。在椒房里边发生的故事呀很多。你看窦太皇太后，我们知道窦太皇太后呢住在长乐宫，是到了她后来做太皇太后了。那她做皇后的时候住在哪儿呢？当然也是住在椒房。再往后我们说陈阿娇，金屋藏娇，藏在哪儿呢？其实是藏在椒房。到后边汉宣帝在民间的时候娶的女子就是许平君，入了宫封了婕妤，汉宣帝还想封她做皇后，但是朝中这些人希望霍光的女儿霍成君来做皇后，全程都是这种想法。汉宣帝也不反抗，但是他委婉地提出一个要求来，他说我当年在民间的时候呀，经常佩戴一把宝剑，我对这把宝剑还是特别思念，你们能不能先给我把这把宝剑找回来。这大臣们一听就听明白了，人家皇帝念旧，人家对过去运的一把宝剑还心心念念，那对自己的结发妻子人家舍得抛弃吗？当然不舍得。哎，所以朝中的臣子就转变风向，支持汉宣帝立许氏为皇后。由此还产生了一个成语典故叫故剑情深。那许氏住在哪儿呢？也住在椒房。当然了，许皇后生儿子最后呢被霍光的妻子霍显指使宫廷女医给害死了。死在哪儿呢？大概就是死在椒房殿。而陈阿娇在椒房殿失宠，最后被废后，当然也是在这儿。椒房殿见证了陈阿娇在这儿被废后的经历，也见证了无数惊心动魄的往事。那么电视剧还要表现汉武帝在这儿要遇刺，汉武帝真的会受到伤害吗？我们接着看下一集。

0: 神秘的海底森林，突遇生物袭击，
1: 他们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0: 沙滩上这些小小沙球是谁的作品？
1: 这搓球的功夫啊，就算是屎壳郎见了，那都得自愧不如。
0: 他的一生都在默默奉献。
2: 号称世界上最干净的虾。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海洋环保小英雄》。

0: 神奇动物有新知，欢迎收看科学动物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科学点评专家张静硕老师，欢迎。
1: 张静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2: 同学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在科学动物园当中了解动物的科学知识，感受自然的魅力。
0: 今天好奇心观察员是李小辉，欢迎小辉的到来。
3: 李小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主持人。
4: 大家好，我是李小辉，非常高兴能够来到科学动物园，和大家一起了解动物的进化以及它们的生存本领。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有一些神奇的动物，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呢，把这些二氧化碳都固定起来，储存起来。这是哪些动物呢？
3: 下面我们请出马上要出场的神奇动物。
5: 我是爱吃海鲜的大胃王。
3: 它有着呆萌可爱的外表，然而用处却不仅仅在颜值上。它还有着守护海洋生态系统的使命，它们对生态究竟有着怎样的贡献？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0: 掌声有请科普博主叶超，欢迎。
3: 叶超，科普博主。
6: 大家好，我是叶超。面对全球气温不断升高的严峻态势，科学家们提出了许多关于气候变暖的措施，但所有这些关于气候变化的模型和固碳的方法，通常呢都是聚焦于人类的行动，却疏忽了一些动物们也可以在无形中发挥着降碳或是固碳的作用。就比如在国外有过这样一个实验，科学家们呢收集了过去40年里有关海獭和海藻繁殖的资料，涉及地区从温哥华岛到阿拉斯加以西的阿留申群岛，通过比较研究海獭栖息地和非栖息地的海藻生长密度，得到了一个有趣的结论。因为海獭的存在，当地的气候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看起来样子如此可爱的海獭，是怎么和海藻的繁殖联系在一起的呢？请大家先来看一段美丽的海底世界。成片生长的海藻通过气囊获得浮力，开始奋力向海面伸展。不久，壮丽的海底森林景观便形成了，各种动物纷纷到这里寻求庇护。茂密的海藻森林构成的绿色海洋，孕育了千奇百怪的物种，同时呢，也带来了残酷激烈的竞争。这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个生态平衡遭到了一伙叫做海胆的捣乱分子的破坏。这帮家伙竟然视海藻为美味佳肴，海胆大军一路畅行无阻，扫荡海藻森林，并无情地打块朵颐，毫不客气地享受这场自助餐。他们所到之处一片狼藉，全部变成了不毛之地。好在援军就在眼前，这就是我们的主角海獭。它化身为海藻的保护神，一头扎进了这场海藻与海胆的美食大战之中。

对于那些浑身长满尖刺的海胆，他们也有着无比聪明的解决方案，就是使用工具。他们会找块大小合适的石头放在胸口，然后举起海胆对准石头，一记精准的胸口碎大壳，

0: 一年下来啊，它们可是能吃掉上千颗海胆的。这个过程呢，不仅有助于维持海胆的种群规模适度，还促进了海藻的茁壮成长。所以呢，海獭就像是一个美食卫士，通过控制海胆的数量，维持了海藻生态系统的健康，确保了氧气的释放和二氧化碳的吸收。海獭吃海胆，海胆吃海藻。 海獭、吃海藻，海獭间接的保护了海藻林，算不算是海藻林的守护天使了呢？有数据显示啊，全球海洋对二氧化碳的吸收量约占人为释放年总量的25%到25%。海洋大型水生植物具有较强的光合作用和较高的生产力，其中大型海藻的碳吸附能力、氧气制造能力和固碳能力等生态功能。 已引起了广泛关注。部分藻类对无机碳的去除效率达到了96.98%，简直就是大自然的碳吸尘器。此外呢，海藻还是地球的氧气供应商。早在地球年轻的时候啊，海藻就为我们积累了赖以生存的氧气。不仅如此呢，海藻还是有名的固碳的小能手。 近几年，我国大型海藻养殖产量每年在120万吨到150万吨，换算为固碳量为30万吨到45万吨每年。可想而知，在广阔无垠的海洋世界里，海藻森林的固碳量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作为海洋中最小的能够呼吸的哺乳动物。 海獭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拥有了虎状后爪，而前爪依然保持着原来的状态，并且由于特殊的用途而变得异常灵敏。在寻找食物时，海獭灵活的双手便开始不停地翻动，就像是炫酷的咖啡师的搅拌勺，在海底的泥沙中搅拌，仿佛把咖啡粉搅拌在水中一样。这个过程呢，可以将埋藏在泥沙中的微生物。 有机质层、矿物质层混合于海水当中，不仅维持了水体的生物多样性，也间接地改变了整个水体的酸碱度和温度分布，进而影响海洋有机碳的稳定性。这群可爱的海洋环保小英雄，不仅保卫了壮丽的海底森林，还为地球的气候调节和碳储存发挥着关键作用。
1: 海底森林的守护天使海獭，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叶超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海獭，接下来进入小辉老师的提问时间。
2: 有一个非常小的细节，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可能会身上缠一些草啊，或者是什么东西。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们睡觉为什么会？
0: 手拉着手睡觉呢，是因为太相亲相爱了吗？无论是用海草把自己缠起来，还是手拉着手，是不是像我们理解的那样，怕自己被洋流给带走？
3: 哎，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因啊。因为这个海獭它大部分的时间它其实都生活在海里嘛，但是海它水一直在流动，有潮汐，对吧？而且海獭是一个群居动物啊，你不能说睡醒觉之后发现。 族群不见了，就剩自己一个了，所以呢，他们就会把自己都捆在同一个区域啊，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区域内生活的啊，他们不会去迁徙到太远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是，不管是身上缠着海带，还是手拉着手，其实都是为了还是留在他们原来的家里的。
4: 好，那接下来就请张静硕老师进行科学点评。 今天我们讲这个碳排放啊，包括碳达峰、碳中和是为什么？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人类在有些无论是工业、农业各方面，使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但事实上，在大自然当中，在野外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野生动物，它跟整个生态系统它是协调一致的。 在三界当中，动物、植物之间，它是有食物链、食物网、营养级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海獭因为吃一些贝类啊，或者是海星、海胆等等，从而呢保护了海洋当中的森林、海洋当中的草场，所以也就是呢可以更有力的去吸收这个碳。
3: 嗯，好，谢谢静硕老师。接下来进入答题环节。
1: 科科全知道，挑战不能少。大家好，我是科科。这一环节，我为大家准备了三道题目。第一题，海獭最深能下潜到多少米处觅食 ？A. 50米左右 ，B. 100米左右。
3: 小辉老师，您先来猜一猜。
2: 刚才老师们不也说了吗？就这个海獭，它们一般都是在浅海或者浅水区域活动嘛。而且我们平时看它们的日常的活动，也大部分是漂浮在这个海面上哈。我觉得它应该不会潜得太深吧。我选一个就是潜得更浅的吧，50米左右 ，A。
3: 嗯，50米。叶老师，您的选择？
0: 我选 B， 100米左右。其实海獭更多的时间都是生活在大概就是30-40米水深的区域的，因为呢，我要去捕食，我憋一次气，我要游到那么深的地儿，对吧？它不值当的啊，所以它会去选择更浅的地儿。但是这道题呢，它有一定迷惑性。如果要说最深的话，其实海獭是能潜到100米左右深度的。
3: 干嘛去？
4: 找海胆。
0: 找不着更好的吃的了，它可能就会往深一点去找。
3: 好，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是 B， 100米左右。
3: 静硕老师，像海獭这样生活在海洋以及这个滩涂啊近海地区的这些海兽，包括海豹、海狮、海象，它们最深都能够潜入水中多深呢？
5: 这个因为实际上潜水这件事本身来讲啊，不同的海洋哺乳动物它的适应性是不一样的。那有一些抹香鲸的话呢，可以潜到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深度啊。对于绝大多数的海洋哺乳动物，除了那种流线型身体之外的，那么像海獭能够到达100多米也是它的极限了。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那么深，主要还是取决于它的食物。关键是你像海獭的食物的话呢，基本是在比较近海的地方，像各种的什么扇贝啊、蛤蜊啊，还有像海星、海胆等等。那它呢，基本上是在近岸的20-30米，甚至10几米深的话就足以了。
3: 好，请出第二题。
1: 第二题，海獭宝宝多大开始独立生存 ？A. 1岁左右 ，B. 3岁左右。
3: 小辉老师。
2: 平时我们看到这个海獭妈妈在照顾自己的小宝宝的时候是十分的呵护啊，万般的疼爱，动不动就放在这个胸口，是吧，这么搂着抱着，有的时候这个小宝宝跑远了还一把给揪过来，特别警惕的这种。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爱可能来得特别的浓烈吧，他会更愿意呵护，或者说是更愿意陪伴的时间长一点的。所以我选一个3岁左右。嗯，
3: 叶超。嗯，
0: 其实这个海獭啊，它在这个繁殖方面其实跟人还挺像的。嗯啊，一般来说呢，它也差不多是10月怀胎。嗯啊，一次呢一胎，这种双胞胎啊或者是三胞胎的这情况也比较少，这一点跟人类是很像的。嗯，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在大海里的这个动物来说的话，如果这个小动物要在妈妈身边待3年的时间，其实就太长了啊。对于动物来说，它的成长的周期会更快一些。一般呢，它2个月左右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开始去跟着妈妈去学一些捕食了。一般呢，到6个月或者是到1年这个期间呢，妈妈就给它轰出去了啊，就不让它这个小海獭待在自己身边了，要让它独立生存。所以这个我选的答案是1岁左右。
3: 海獭的这个捕食啊，跟其他动物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尤其是它这个自带小饭桌的形式，它会找到合适的砧板，会找到合适的这个姿态，怎么把贝壳之类的东西给它敲碎，这个技能可不是一天两天能掌握的。所以我还在想呢，可能得多学上一段时间，因此我也感觉是3年。海獭这么聪明吗？1年不到就会把这个技能学会了？
0: 那人家从2个月就开始学了。
3: 但是你看那些猴子啊，喜欢砸坚果的猴子，他们可1年学不会。
0: 我觉得这可能是刻在这个海獭的这个基因里了。嗯。
3: 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是 A， 1岁左右。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有没有哪一种这个海洋生物是需要在妈妈身边长到3年以上的？有这种吗？
3: 鲸。
2: 鲸。
3: 来。刚才小辉提出的这个问题，可以请静硕老师来为我们解答。
5: 确实啊，很多大型的哺乳动物啊，一般都会跟妈妈待的时间很长，甚至有的它是

0: 终身的。换句话说呢，他一生呢都是这种母系的社会。你看我们很多虚惊类往往都是一大家族，而这一大家族就有点像大象似的，像蓝鲸啊，还有一些温鲸啊，等等，他可能跟他妈跟他姥姥能够终生生活在一起，这是一方面。但其实的话呢，这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原因，但是本身它像独立捕食啊，独立的去开始吃东西的话呢，其实也不会用太长的时间。比如它喝奶的话呢，哺乳期一般呢也就一年或者一年多，喝3年4年呢这种情况还很少。
1: 好，请出第三题。
2: 第三题，为什么海獭会经常抚摸自己的脸颊？ A 毛发长遮住了眼睛， B 腮腺能分泌油脂。
1: 那这道题好选，肯定选 B。
3: 不一定吧，我觉得这个 A 和 B 是不是都有道理。
1: 我觉得 A 挺没道理的。
3: A 为啥没道理啊？你看人游泳的时候是不是戴着泳帽啊，泳帽是不是他那个头发就不用耷拉在眼睛上，但是这个海獭他游泳的时候那毛发太长了，是不是遮着眼睛啊，会给他扒拉开。B 其实也有道理，所以这个 A 和 B 还确实不太好选，我觉得都有道理。
1: 嗯，好，叶超。
4: 其实这个海獭生存的地方它一般是比较寒冷的地方，然后你想一个哺乳类动物到了海里边，相当于它天天泡在冷水里头，它其实必须要保暖的。除了海獭它自己身上有本身很厚的毛发之外呢，它其实还是要靠腮腺，这个腮腺会分泌一些油脂啊，它要把这个油脂啊给它抹到全身各处，因为油有出水的这个性质嘛，所以呢它就是靠自己的这个腮腺上边分泌的油，然后它涂抹到全身啊。其实这个海獭啊，它这个一天啊除了吃就是给自己理毛，然后睡觉，这可能是它三样最重要的工作了啊，占据了它整天的这三大块时间。
1: 嗯，您的选择呢？
4: 我选 B， 腮腺能分泌油脂。
1: 好，正确答案。
2: 正确答案是 B， 腮腺能分泌油脂。
1: 好，静舒老师，请补充新知。
0: 其实有时候我们看那个妈妈抱着她的小宝宝放在她的胸上，在她那揉啊揉啊，其实她揉的干什么呢？并不是说真的我好爱你啊，好可爱啊，我揉你。其实最主要的话呢，因为小海獭她不知道自己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得把那个油脂呢涂抹在毛上，所以这种情况下是妈妈帮她涂，妈妈抠点油给它揉揉揉，给它揉一个小毛球，让它先沾上点油，然后等它大了以后呢，再跟着妈妈一起学，再去涂抹这些油脂啊，所以防水。
1: 好，由叶超跟我们分享的海獭成功入住动物心之图鉴。

0: 眼探秘，带你观察大自然。又到了科科带你看世界的时间。
1: 自然界的动物们各有特色，而鸟类更是具有五彩缤纷的羽色，它们对自己的外貌有着独到的理解，如此美貌定不可辜负。为此，科学动物园第一届鸟类穿搭大赛颁奖典礼正式拉开帷幕。最长尾羽奖获得者白冠长尾雉，体型不大，尾巴来凑。白冠长尾雉凭借出色的尾羽长度与色彩搭配拔得头筹，而长长的尾羽不仅具有观赏价值，更是吸引雌性的最佳单品。热情如火奖获得者红环，它从名字到外表完美诠释了红色的魅力，而这样热情如火的颜色是靠日积月累吃出来的。大胆撞色奖获得者蓝角尖鸟，蓝角尖鸟用灰白配色的身体体现沉稳的风度，用亮眼的蓝色装饰脚的部分，体现出对于搭配的独家见解。人间富贵花奖获得者红腹锦鸡，它穿搭的独特魅力集中体现在金色与红色的搭配。红色喜庆热闹，金色在舞动间流光溢彩，毫无保留地体现出雍容华贵的风格。以上就是本期揭晓的穿搭大赛的获奖者，更多奖项仍在评选当中，大家心里有哪些与众不同的鸟类呢？
2: 接下来要出场的动物是，我会巧布沙滩迷魂阵。它是勤勤恳恳的沙滩过滤大师，为保证沙滩干净，他们每天需要搓上千个沙球，而映入眼帘的壮观画面就是这种小家伙最杰出的作品。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3: 有请刘建勇老师。
2: 刘建勇，北京海洋馆科普讲师。
3: 大家好，我是刘建勇。每到夏天，我都要去一次海边，坐在金色的沙滩上，感受着潮起潮落。

每当我望向海平面的时候，总有一种疑问，那就是生活在这片海域的生物，它们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呢？带着这个疑问，在一次旅行中啊，我发现了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种小动物，它就是沙滩上的沙画大师。让我们先来看看它的作品。

随着潮水退去，本来平坦光滑的沙滩上逐渐多出了一个又一个奇怪的图案，而且这些图案面积还在不断的扩大，直到铺满整个海滩，好像有人故意在沙滩上做着涂鸦。当我们走近后仔细看，才发现确实有点密孔的感觉了。这些图案都是由许多平铺在沙面上的小沙球组成的，密密麻麻的，就像是沙滩上起了鸡皮疙瘩。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些沙球的作者又是谁呢？其实啊，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蟹老板中的一员，就是圆球古风蟹。听着名字啊，虽然有点陌生，但大多数生活在沿海地区的朋友们都在沙滩上看见过它的忙碌的身影。只不过这种迷你小家伙不太引人注目，如果记不住它的名字，也可以叫它喷沙蟹或者是沙马蟹。它是沙蟹科古窗蟹属中的一种小型节肢动物。古窗蟹一刻不停地团着沙球，其实并不是为了好玩，而是有一种更高级的说法，那就是沙滩上的过滤大师。他们主宰着这片沙滩的清洁工作。那圆球古窗蟹如此日复一日的清洁着沙滩，有什么回报呢？他们作为生物链中平衡生态关系不可或缺的一环，与之回馈的自然是维持体能的食物，也就是淡饭。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一种生活在陆地上的节肢动物——腔螂虫。但与之不同的是，古窗蟹团球并不是在储藏食物，而是它们在捕食过程中制造出的副产品。每当潮水退去，古窗蟹便会从沙面下的洞穴中钻出来，开始在洞口附近寻找食物。它们不停地将沙填入口中，过滤出潮汐带来的浮游生物和有机碎屑，然后呢，再将干净的沙子吐出来，并且团成一个个的小沙球放在身边。辛勤的沙滩园丁一刻不停地搓着沙球，为的是赶在沙子被晒干之前尽量的多获取些食物。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沙子是多余的，那随手丢了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攒成球呢？因为啊，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重复过滤沙子的无用功，反而提高了过滤食物的效率。别看它们的体型只有豌豆大小啊，但每天都可以搓出上千个沙球，清理一平米以上的沙滩。这搓球的功夫啊，就算是屎壳郎见了，那都得自愧不如，不愧为名副其实的沙滩过滤大师。当然了，这些看似古窗蟹随意丢在身边的沙球，其实摆放方式也是很有讲究的。仔细比较会发现，所有的沙球组成的图案都是以洞口为圆心，呈扇形展开的，而每个扇区都会有一条笔直的跑道通向洞口，远看去啊，就像是沙滩上出现了纳斯卡线条。难道这是古窗蟹特有的强迫症犯了吗？其实不是，而是这些作品中啊暗藏玄机。海鸟是古窗蟹的天敌之一，然而古窗蟹的沙画作品成了吸引海鸟前来觅食的标志，因此它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沿着这条跑道以近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逃回到洞穴里。看他们在沙滩上集体逃离的情景，就像是遥望草原上奔腾的马匹，所以人们有时候也称他们做沙马蟹。如果来不及逃回洞里，它就会攒成一团，凭借着体表与沙粒近似的保护色，滚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沙球阵里，让想拿它当肉丸子吃的海鸟们呀是望尘莫及。
这种种行径都是聪明的古方蟹为了御敌而事先布下的迷魂阵，以及根据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原理而预留出来的逃生通道。看来啊，作为沙滩的清洁大师，不仅清洁工作要专业过硬，还要有应对突发事件的超高智慧，难怪他们才是这片沙滩上最强的战地霸主。古窗蟹虽然啊个体很小，处于食物链的低端，要面对的天敌和猎食者也很多，但在潮间带却属于优势物种，因为自然界奉行的是适者生存的法则。虽然古窗蟹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选择了较小的体型，但是却喜欢选择有大型动物出没的沙滩群居生活，因为对于那些陆生肉食者来说，这些行走的小不点根本就不够塞牙缝的，自然也就不把它们放在眼里，但却无形中帮他们驱赶走了沙滩上觅食的海鸟。他们又是如何应对来自海里的猎食者呢？古窗蟹是极具生活策略的动物，他们选择白天上岸觅食，夜晚降临的时候回到洞穴里休息，不在大海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争高下。在潮水上涨前，他们便会纷纷返回洞里，提前在洞口上方堆砌起一个半球形的穹顶遮住洞口，还不忘在上面留一个通风孔，看上去啊就像是用沙子建造的爱斯基摩人雪屋。待潮水袭来将沙滩粉饰太平，这时候洞口也会被海浪抚平，消失在平坦的沙面上而不被发现，而在沙面的下面仍可以保留一定的活动空间。古窗蟹则会安静地躲在这水下庇护所里面休息，直到潮水再次退去。如果您有机会去海边，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些勤勤恳恳为沙滩净化做贡献的圆球古窗蟹们。沙滩上的过滤大师圆球古窗蟹，这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我是刘建勇。

0: 好，来，丁西，圆球骨创泻有啥问题？
1: 哎呀，我特别想跟这个圆球骨创泻对视一下。还有一个让我思虑了很久的问题，说螃蟹它为什么一定要是横行霸道的呢？它是说这个零件它拐不了弯，它只能是这么横着来，还是说它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它性格原因，它就这脾气，还是说它的这个生理架构如此，就是它拐不过去，它没法直着走？
0: 在我很小的时候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因为他自己身体内部的特殊

0: 殊结构，它对于地磁的感应啊和我们不大一样，或者说呢，由于地球磁极的变化，原本竖着走的全都横行霸道了。我也不知道这说法对不对。
1: 其实我觉得主要原因吧，还是跟它的身体结构有关系。因为螃蟹嘛是一种节肢动物，节肢动物顾名思义，它的身体是有体节的。它尤其像它的各个肢之间的是靠关节连接的，一节一节的。但是呢，它的关节呢不像人类或者其他动物它那么灵活，有些关节呢它可能只能单向活动。因为像螃蟹，它的每一个肢吧，它也分很多节，和长节相连的这个关节，它的活动的范围要大一点。但是呢，与身体连接的像这个底节这个部分，它的关节活动范围会很小。所以呢，它如果是像就是前后移动的话，它速度会很慢，所以就不如横过来，这样利用它这个长节这个更大的活动范围呢，可以呢跑得更快一些。
0: 好，接下来就请静硕老师进行科学点评。
2: 讲到这个螃蟹横行啊，其实最简单，因为螃蟹本身身体的最主要的前半部分，它特化出了一个横着的结构。你看那个蜈蚣身体是细条型的，它腿再多，它还是可以这么竖着走，对吧？但是的话呢，那个螃蟹整个身体结构，它的尾部已经缩回去了，缩到它的身体的上半部了，然后它身体已经被拉长了，所以这种结构的话，它那几条腿交织起来会非常困难，所以呢，它一定要形成一种最高效的运动方式，保证它不被吃掉啊，这是才最关键的事情。你想螃蟹上岸以后，好家伙，您还慢吞吞的走，然后呢，整个还在那倒那八条腿呢，那很容易就被其他的动物就吃掉了，所以这个不是有效的方法。所以所有的生物演化，你甭管它怎么变，但是它一定要找到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去生存下来，这就是自然规律，这就是生存的法则。
0: 好，进入答题环节，哪一位来给老师出题呢？
1: 停。
3: 以下题目由昆虫学博士高奇提供。第一题，以下哪种动物和圆球骨窗蟹一样充当着沙滩清道夫的角色呢？ A 海螺， B 海蚯蚓。
0: 丁西老师，
4: 这道题挺难的，但是我觉得你看海螺啊，它这个封闭性比较强，它不适合去过滤啊，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不太合适。但是这个海蚯蚓我觉得是合适的，因为好像说这个海蚯蚓它会把自己变成一个 U 型的一个状态，它就可以过滤这个沙子嘛，从这个进口进，然后从出口啊就过滤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海蚯蚓啊，好像做清道夫这个角色更靠谱一点。
0: 您的选择呢？
1: 这个题就像老师说的，的确是有点难，因为据我所知，像海螺这种动物，它主要是在岩石上啊，就是啃食一些藻类，所以作为今天咱们讲的是骨窗蟹是清洁沙子的话来讲，我觉得更像是这个海蚯蚓，因为海蚯蚓呢还有一个名字，一般咱们沿海的朋友都管它叫沙蚕。之所以叫它海蚯蚓呢，它就是像蚯蚓一样，它是在沙子底层，像我们的这种骨窗蟹呢是清洁表层，它是在沙子底层去获取食物，所以如果是选的话，我也选海蚯蚓。
0: 来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3: 正确答案是 B 海蚯蚓。
0: 来，听说老师，
2: 这个海蚯蚓它规范的名字呢叫沙竹。当然刚才呢那个我们刘老师呢说的也没问题，因为沙蚕呀这些东西也都是近亲，所以它们呢属于叫多毛纲啊，身体上有很多毛，所以很有意思，它是身体呢会有一个 U 型的结构，埋到那个沙滩的下边的时候呢，它会一个口一个尾，它对着两个不同的口，所以的话呢它也会吃沙子里的这些食物，起到一个过滤清洁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好，谢谢静硕老师，请出第二题。
3: 第二题，圆球骨窗蟹平均寿命在3年左右，请问椰子蟹的寿命有多长呢？ A 10年左右， B 60年左右。
0: 椰子蟹那东西老大个了，看着都害怕。丁西，
4: 你说的我好害怕，那椰子蟹有多大个啊？
0: 长这么大没问题。
4: 这么大的螃蟹，
0: 它看起来跟螃蟹长得真不像。
4: 60年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冲一下，可能会有这个可能。
0: 好的，您的选择。

0: 我也选60年。虽然咱们圆球孔唇蟹它寿命很短啊，但是很多像海洋生物，它的相对个体越大，它的寿命会越长一点。我觉得10年呢，对于椰子蟹，尤其这种大体型的这种螃蟹来说，应该是大于10年，肯定是大于10年的。
1: 这道题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正确答案是 B， 60年左右。
1: 金老师，您看椰子蟹啊，我们在一些尤其是记录啊探险类的节目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生活在热带海岛啊，主要是以椰子为食，能够爬上高高的椰子树，它的那个有力的螯肢还能够直接将椰子壳给打开。但这种动物它会下水吗？
3: 当然会了。这个寄居蟹的话，其实首先来讲啊，这个椰子蟹它也是寄居蟹。而且特别是它繁殖的时候，它必然要把卵是产在水里的啊。尽管你看到它正常的生活都是在陆地上，螃蟹都会要依赖水来生存啊。而且寄居蟹和我们平时说的这些螃蟹就不一样了，它确实就竖着走了，就不会横着走啊。这个就跟它那个身体结构比较这个特殊有关系，所以身体是拉长的一个结构。像陆寄居蟹的话，很多种类寿命都很长，有的达到十几年、几十年的啊。像这个椰子蟹的话，可以达到60年。
1: 好，谢谢金虫老师，请出第三题。
2: 第三题，螃蟹有肢体再生的能力，如果它们的眼睛受伤脱落后，也能再生吗 ？A， 能 ；B， 不能。
1: 来定西，
4: 它可能不但能再生吧。但是他眼睛好像也不是他的利器，也不是他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好像是不能再生。
1: 您的选择呢，刘老师？
0: 这次我跟丁老师不一样了。因为据我所知，它螃蟹它的再生能力是非常强的。它的任何一个肢体，包括它的腹肢在内啊，一旦有受损或者脱落，在它下一次生长脱壳的时候，都会再次长出来。所以我觉得我选它可以再生。
1: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2: 正确答案是 A， 能。
1: 好，金硕老师，
3: 刚才刘老师讲的非常正确啊。因为节肢动物它这一大类啊，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分类阶元，我们叫蜕皮动物总门。这个蜕皮动物顾名思义的话呢，它的生长发育一定要蜕它的外壳，每蜕一次皮就要变大一次，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呢，它是整个身体可以全部是可以再生的，就是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再生。换句话说，它眼睛没了，或者是这个屁股没了，或者说是腿没了，在下次再生的时候，或者再一次蜕皮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完整的新的一个个体，而且的话它还更大。但是说起它的视觉，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像很多螃蟹来讲，尤其是生活在珊瑚礁地区的这些螃蟹非常典型，它们不光是有视力，而且它们的这个视觉啊，尤其是辨别这个颜色的视觉是存在的，它们借助这些颜色的变化来躲避啊，或者是来隐藏自己啊等等啊。
1: 好，谢谢金硕老师。今天由刘建勇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圆球孔窗蟹成功入住《动物新知图鉴》。

0: 科研探秘带你观察大自然。
1: 前方注意，有熊出没。虽然出场造型不太霸气，但这非常小巧的身材和略显羞涩的内八字，是货真价实的马来熊。马来熊有着与黑熊相似的 V 字领，和人类的指纹一样，每一只马来熊的 V 字领都有独一无二的造型。生活在丛林里的它们拥有超强的爬树本领，

强有力的熊爪是攀爬的奥义。别看马来熊身材圆润，它们不仅有双脚并蹬式的爬树方式，还有左右交替如履平地式的爬树方式。但不论哪种，对于马来熊来讲，爬上笔直的树干不过小菜一碟。找到一个合适的树杈，在上面以最舒适的姿势躺下，是刚才辛苦爬树的最终目的。熊的快乐其实就是

0: 最后要出场的动物是，
1: 我是爱扫除的海洋清洁师。
0: 他是生物界的小透明，却悄无声息地做着大贡献，不仅充当着海洋的清洁师，还有着舍己为人的精神。他们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2: 有请郭子瑜。
0: 郭子瑜，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院研究生。
3: 大家好，我是郭子瑜。在海洋世界中呢，有这样一类动物，它们的外形类似虾，却不是我们常见的虾，号称世界上最干净的虾。它生活在寒冷的南冰洋，有着多达几亿吨的数量。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它们就是南极磷虾。为什么叫做磷虾呢？首先，这种生物本身是一种透明的，也就是说全身都没有颜色，呈现透明。由于它们的尾部有一种神奇的发光器，一到夜里就会发出像萤火虫一样蓝绿色的磷光，因此得名磷虾。磷虾是一种小型的海洋有壳类动物，体型有多小呢？成熟的磷虾身长只有4至6厘米，最大的也才有9厘米。在生活方式上，磷虾以集群的方式生活，它们的分群呢，依照的是年龄的不同，也就是说幼虾和成虾一般不混杂相处。同时它们有着高度的群居性，虾群密度可达每立方米1万至3万只。在一个群体中，两个磷虾的距离呢还不到2厘米，因此只要是在磷虾出没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成群结队的。也正因为这个特点，它们成为了南大洋独特的清洁工。首先，磷虾的清洁工具就是它们的肛毛。从磷虾的结构上来看，它们的胸足上有较多的肛毛，胸部六只胸足结合起来，一个非常有效的设施栏就形成了，可以用来搜集在海中的浮游植物。这个栏最细的地方可达直径1微米，在较低的食物浓度下，它会将设施栏打开，推入水中超过半米，藻类会被在胸足内侧的肛毛扫入口中。其次，磷虾的清扫能较为有效地使海洋表面的碳元素减少。磷虾的重要清扫对象之一就是冰藻，在经过浮冰附近时，它们就会在浮冰底部扫出冰藻，也就是用胸足上的肛毛来轻擦海冰的表面。据统计，一只小小的南极磷虾可以在10分钟内清除大约0.1平方米面积的冰藻。冰藻是栖息于海冰的一大类微型海洋浮游生物，主要为硅藻，分布于海冰的底层和中间层。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冰藻中含有大量的碳元素，所以磷虾清扫冰藻能较为有效地实现海洋表面的减碳。最后，磷虾的扫除过程也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在南极的极端条件下，海洋浮游生物的种类并不多，依靠自己清扫的这一技能，磷虾就可以获得充足的食物，促进自己的生长和生殖发育，这可谓一举两得。一是扫除海洋表面的碳，二是将碳固进了身体里。南极磷虾除了是个爱扫除的清洁师外，还是个爱搬东西的小能手。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见过蚂蚁搬家的现象呢？小蚂蚁们勤勤恳恳地把它们的食物从旧家运到新家，成群结队，场面十分壮观。南极磷虾也是海洋中的搬运工，不过和小蚂蚁不同，它们搬运的是碳。南极磷虾们又是怎样搬运碳的呢？首先，我们可以把海洋大致分为上层和下层。大气里的二氧化碳在上层的浮游植物光合作用时被吸收。由于上层磷虾的消化能力弱，它的肠道为直的，粪便产生也很多，从而导致经常会将未能消化的浮游植物排出，而这些排出物当中包含了数千个植物细胞，

所排出的粪便当中亦含有大量未能消化的硅藻及碳元素。由于粪便比较重，因此下沉的速度也十分快，这使得大量的碳元素沉积到了海底，形成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库，使得这部分碳能固存于海底长达千年之久。据估计，每年有多达2300万吨的碳以这种形式被分层，相当于3500万辆汽车所产生的碳，减缓全球变暖的发生。由此看来，磷虾小小的躯体里蕴藏着大大的能量，海洋世界又是多么的神奇。其次是通过蜕皮的方式。南极磷虾不同于其他的有壳类的动物，因为它们在整个成年期都在定期的蜕皮。大多数我们知道的乌龟等等有壳的动物呢，达到成年之后就不再蜕皮了。南极磷虾这种反复蜕皮就会造成一个影响，那就是产生大量的皮沉入海底，碳含量在总身体干重10%至20%之间变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磷虾的数量高达几万吨，因此南极磷虾通过蜕皮这种方式搬运的碳也非常多，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它是搬碳的小能手了。最后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尸体的方式。我们知道正常的衰老或者捕食都会造成死亡，磷虾死后的尸体同样会由海洋的上层下沉到下层，这样呢就类似于蜕皮的方式再次搬运了碳。也就是说，南极磷虾在生命结束的最后也能进行搬碳，我们可以说磷虾是非常兢兢业业了。此外，南极磷虾还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舍己为人，牺牲自己奉献给其他的海洋生物。这主要是因为南极磷虾处于食物链的底端，食物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它们体积小，生物量大，每天都进行昼夜的垂直运动，这几个因素造成的。像海豹、鲸鱼、企鹅、大型哺乳动物都把南极磷虾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每年大概有6300万吨的南极磷虾葬身于海豹之口。比如座头鲸捕食磷虾的场面就十分壮观，成群的座头鲸共同形成了螺旋结构，把成群的南极磷虾围在中间进行捕食。一头鲸鱼体重可达28吨，寿命超过100岁，有大型飞机那么大。巨大的体型和较长的寿命使鲸鱼对碳循环产生了强大影响，因为它们能比小动物更有效地储存碳。此外，鲸鱼还吸收了大量的猎物，产生大量的废物。因此，从这两点来说，南极磷虾舍己为人、牺牲小我的精神对海洋固碳有重要的意义。南大洋海洋生产力非常依赖于南极磷虾的丰度，磷虾的数量多，海域的生产力就高，当然也就更能充分发挥海洋固碳的作用了。南大洋的储碳英雄南极磷虾，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0: 子，它被称为热带小魔龙，能在林间轻松滑翔。它头顶失踪，威风霸气，却是好脾气的温柔系。它被认为是电影中怪兽的原型，是罕见的能在海中游弋的蜥蜴。蜥界秘闻一，为您精彩呈现。
1: 郭子瑜跟我们分享的是南极磷虾，接下来就请李晓辉老师提出自己的问题。
2: 那这个南极磷虾它到底是虾吗？这个问题提出来是不是有点傻？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有疑问？
3: 其实磷虾不是虾，就首先我们从生物学分类上来看的话呢，虾跟磷虾它们是属于就是界门纲目科属种不同的纲。其次的话，从外形上来看的话，虾呢是软壳的，然后咱们今天介绍的磷虾呢是硬壳的。从那个脚上来看的话，虾一般是有那种步足的，南极磷虾也是没有的。所以严格来说的话，南极磷虾并不是我们常见的这种虾。
1: 好，静硕老师可以进行科学点评了。
4: 实际上它们都是软甲纲，磷虾呢是磷虾目，我们吃的那个各种的虾叫做石足目。换句话说的话呢，它们亲缘关系还是比较近的。那说到磷虾的话呢，我想呢其实可能大家都不陌生，很多的特别是蓝鲸啊温鲸啊这些，他们吃这个磷虾啊。甚至过去的话呢，我记得联合国粮农组织甚至建议大家呢主要以后多吃点磷虾啊，因为磷虾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量非常的大，所以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来源。那么实际上我们国内好像吃磷虾的还很少，我们过去说吃那虾米皮，好家伙，它那可能比那虾米皮还小，所以可能大家呢就还没有形成这个习惯。但是它这个储存量生物量可能是仅次于蚂蚁啊这些东西啊，所以它的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刚才呢我们郭老师的介绍确实也让我长了见识，我没想到呢他在这个固碳啊，这个减少碳排放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他还发挥了如此大的作用啊，非常感谢。
1: 好，接下来进入答题环节。
5: 科科全知道，挑战不能少。大家好，科科又回来了，这一环节还是由我为大家准备三道题目。第一题，南极磷虾通过什么来维持能量？ A 缩小身体， B 大量饮食。
1: 是吃东西还是脱水瘦身啊？来，
2: 我们只听说过就是要储存能量的话，让自己长得更胖一点或让自己有力量一点，除了吃就是睡哈。像这种缩小身体来储存能量没听说过，我要不要逆向思维一下呢？选 A 吧。
1: 嗯，您选什么？
3: 这道题我选择的也是 A。 一般提供能量的话，对于大多数生物来说就是吃东西，但我们就需要考虑到南极比较特殊的一个环境，就是冬天的时候它的食物量没有那么丰富，就在这个食物不太丰富的情况下呢，南极磷虾它就会选择一种缩小身体的这种独特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这种能量的提供。其实它就是在蜕皮的过程中就又返回到一个幼体的状态，就是其他生物没有的一种方式。
1: 好，正确答案。
5: 正确答案是 A， 缩小身体。
1: 静硕老师补充新知。
4: 它这个逆生长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它有调控它生长的基因，这个基因一旦启动以后，它下次蜕皮的时候它就会缩小，说白了就是不让更多的蛋白去表达，不让它去细胞分裂，让它呢停滞。也有很多生物是可以胚胎在发育过程当中是可以停滞的，或者说是可以让它那个整个的发育过程当中停止或者是滞后。但是像磷虾这种可以在下次蜕皮当中再把它缩小，再把它这个变得更小，这种情况在自然界当中确实不多见。所以磷虾呢未来在这个生命科学的研究过程当中呢，或许也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比如说我们愿意返老还童，说不定把这里的 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的机制搞清楚以后啊，或许我们未来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1: 嗯，好，接下来请出第二题。
5: 第二题，成年南极磷虾体内蛋白质含量占体重比例多少 ？A 30%左右 ，B 50%左右。
1: 小辉老师。
2: 刚才静硕老师也说了，这个南极磷虾它的真体的蛋白质的含量相当高，而且还推荐人们去食用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包括我们平时留意一下的话，就在这个花鸟鱼虫的市场上发现，他们都会拿这个南极磷虾来当饲料，对吧？喂这些个花鸟鱼虫的话，说不定也是考虑到它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所以我选一个比较高的吧，50%左右的。
1: 嗯，钓鱼的喜欢可以配饵料，也可以打窝子。您的选择呢？
3: 这道题我选的也是50%。我们也提到磷虾是一种高蛋白嘛，就是它高达50%，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食物。
1: 好，正确答案。
5: 正确答案是 B， 50%左右。
1: 好，静硕老师，请补充新知。
4: 其实它蛋白质含量为什么高呢？最主要它是无脊椎动物，它体型小，它也没骨骼。你像我们人来讲的话，我们浑身上下其实也是蛋白质。你肌肉呢，你有你的肌肉蛋白；你心脏呢，有心肌蛋白；你的血当中有血红蛋白。

你头发还有脚蛋白，其实我们有很多蛋白，但关键是您那个重量，可能最重的是你的骨头架子，是吧？但是你的骨头里边并不主要是蛋白，所以实际上从这个比例上来讲的话呢，确实无脊椎动物来讲，那个蛋白质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只是呢，因为呢，它还不像有的一些动物，你看有些无脊椎动物，你像那些我们吃的各种的贝类啊、蛤蜊啊、那个生蚝等。

0: 因为它身上其他的这些外壳啊或者是外骨骼啊很小，量很少，所以相对来讲它蛋白质含量就会很高。
1: 好，请出第三题。
2: 第三题，南极磷虾的发光器官隔多久会发出光？ A 2-3秒， B 6-8秒。
1: 小辉老师，
3: 我这么考虑的哈，南极磷虾它在海洋虽然它是一大群一大群的这么飞奔着，但是它们自带手电筒的这个特点其实也会暴露它们的行踪，而且它们更吸引的是用大型的像鲸啊、企鹅呀、海豹之类的这种天敌来吃它们，所以我觉得它不应该闪得太频繁吧，不然的话这叫自爆目标嘛，是不是？不方便于它隐藏自己，所以会增加危险，我觉得应该是时间长一点，6秒、8秒 B。
1: 嗯，您的选择。
4: 这个题我觉得可能要选择 A 选项。其实磷虾的话它本身是比较透明的，它就是依靠自己的发光器发光，发出一个磷光，黄绿色的，所以它能显示出一个颜色。关于它发光的原因的话，有的是说是为了就是
1: 求偶，
4: 对，然后有的话可能是为了
1: 恐吓天敌，
4: 对，所以目前这个机制还不是很清楚。
1: 好啊，正确答案，
2: 正确答案是 A， 2-3秒。
1: 好，静硕老师补充新知。
0: 从本质上来讲的话呢，在海底只要比较深的地方，很多动物都是有荧光蛋白啊，它是可以发光的，而且发的往往是冷光，就有点像我们看到萤火虫的发光。萤火虫主要是那个腹节发光，但是的话呢，这个磷虾它的头部、它的胸部啊、它的腹部都有发光器啊，所以它有时候是好几个地方都在发，而且的话呢频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说它到底是发光啊，这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刚才我们这个郭老师也介绍了啊，这几种可能性也许都有，确实目前机制不是特别清楚。
1: 好，刚才由郭子瑜老师分享了南极磷虾成功入住动物新知图鉴。我们介绍的这三种动物个头都不大，但是它们在整个生态系统当中却肩负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会制造垃圾，动物们也会制造垃圾，那这些垃圾由谁来处理呢？少不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这几种动物。好，再次感谢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神奇动物有心知，让我们下期科学动物园再见。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山西省大同市有着悠久的文化底蕴，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这里反复交融，明代古长城绵延起伏，雄踞险峻，长城外牛羊成群，长城内五谷茂盛。大同位于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带，而金秋时节，丰收的乐章在这片黄土地奏响。这里的人们格外珍惜自然的馈赠，
2: 丰收！
1: 烹饪羊肉居然要倒入一大碗醋，独特的烹饪背后藏着什么秘诀？
2: 糖不糖？糖谁呢？

0: 当地人炖牛骨又是为什么不加一点盐？
1: 人说山西好风光。
0: 卤猪肘子中的骨刀会有什么妙用？
2: 客们，给你送走了。
3: 要咋客气的，谢谢。
2: 啊，好好好。
0: 汤汁很少的旱火锅为什么不会糊锅呢？
4: 这就是亮色花花的个大锅。
0: 金秋时节，在大同人丰收的餐桌上，究竟会上演怎样的味觉大戏？
5: 大家好，我是记者王绍文，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达拓人。这次受邀呢，作为家乡美食推介员来录制这一期节目啊，导演组啊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让我想一个招，让大家记住我的家乡大同，那就按照咱们达拓的方式来。
0: 金秋时节，在山西省大同市，高粱迎来了大丰收。说起高粱，就不得不提到大同的一种重要特产，那就是用高粱酿制的陈醋。
5: 老板，给我来一份老陈醋冰激凌，再要一瓶老陈醋汽水。
6: 好的，陈醋冰激凌，然后汽水这个您拿。
7: 就算。
5: 这呢是我们的陈醋冰激凌，
7: 这是我们的陈醋汽水。其实呢，仅凭醋就能够让您记得住大同。
0: 陈醋冰激凌、陈醋汽水，甚至还有陈醋月饼，这些充满想象力的食物背后是大同人对醋的热爱。
8: 我不爱吃醋，我一年吃不了十斤醋。
9: 吃面不吃醋等于吃抹布。
10: 我们的老陈醋呢，就和火锅一样，也分酸度，有中酸、微酸，还有特别的酸。
0: 在大同人的餐桌上，陈醋的地位无法撼动。吃的烧麦里要灌醋，面条里也少不了醋来提味。糖醋丸子，糖汁明艳鲜亮，老陈醋的加入不光增添了浓郁的醋香，还可以使得油炸的丸子不发黑。山西名菜过油肉，在起锅时沿着锅的内壁浇上一圈锅边醋，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后，菜肴的香气瞬间提升。总的来说，就是大同人离不开陈醋这口浓郁的酸味。在大同还有这样一道丰收时节的大菜，盐煎羊肉。据当地人说，烹制这道菜肴需要倒入一大碗醋，用这么多的醋入菜，羊肉不会酸吗？在大同市左云县古长城边的村落里，住着一位制作盐煎羊肉的高手。康存英大姐是村里公认的巧妇，不仅会编织，还做得一手好菜。眼下正是村里秋收农忙的时候，康大姐家的土豆地也迎来了大丰收，女儿女婿们也都赶回来帮忙。康大姐跟女儿们在家准备饭菜，而丈夫张建军则带着女婿们一起到田里挖土豆。
5: 其实呢，在大同啊，每年到了秋收的季节，各家的女婿呢都会回到家里来帮助老丈人干农活。今天呢，张大哥的三位女婿啊就回到了家里。张大哥，今天咱们每个女婿的身上都绑了这个凳子了，
11: 干时间长了就可以睡一次休息一下嘛。哎
5: 呀，这是老丈人心疼女婿是吧？
11: 就是他们现在长也不干活，你说是。
5: 那我们开始挖土豆吧，张大哥，您看是像拔萝卜一样这样往起拔吗？哎呀，
11: 你坐在转动下面的啊，我一挖就出来了。
5: 哎，这土豆好多呀，今天您的土豆丰收了，张大哥。
11: 今天是丰收的。
5: 张大哥，这个凳子非常好。拔一株土豆挪到另一个位置，这样呢就可以一直的休息。好比说这样，这样的话干多久女婿们都不累。
12: 哎，啊，我也不累啊。
0: 大同市左云县，境内山丘起伏，沟壑纵横，是典型的黄土丘陵区。沙质土壤和相对集中的降雨，给土豆提供了适宜的生长条件。加上较高的海拔，使得这里昼夜温差大，有利于土豆积累糖分，所以左云县的土豆也就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优质农产品。
13: 大姐夫，
14: 哎，
13: 张爸平时有啥爱好吗？
14: 你爸爸出去转一转，下下棋，那个放松放松。
13: 我刚来咱们家，不敢跟爸说话呀。
14: 哎，那怕啥嘞？我们才来了眼角一点。爸爸平时不啥说话，慢慢说的惯了就知道了。
13: 谢谢谢。
14: 啊，慢慢多说多沟通就知道了。
12: 张大哥，我发现您一直都在二女婿身边，
15: 他后小
12: 最疼二女婿是不是？
15: 他个子后小不如他们两个厚一些。
12: 女婿们都是一样的，
16: 都是后女婿。
0: 在大同市左云县，人们的一日三餐几乎都少不了土豆。从土豆中提炼出淀粉，制作成土豆粉条，和羊杂一起烹煮，土豆粉条瞬间被辛香麻辣一众厚味拥簇，浓烈豪放。将油麦面擀成面皮，再包入凉拌好的土豆丝，做成的油面墩墩温暖欲贴。在大同，土豆可饭可菜，能和杂粮面粉混合做成土豆饺子、土豆鱼鱼、土豆窝窝，或是凉拌快炒做成佐餐小菜。为了犒劳女婿们，张大哥和康大姐特意宰羊剁肉，打算做一道拿手好菜，盐煎羊肉。女婿们新收获的土豆也要派上用场。康大姐说，她做盐煎羊肉有一个自己总结出来的秘诀，那就是只加半碗水，却要加三次醋，这是怎么回事呢？
5: 啊，盐煎羊肉呢，其实在大同地区啊有广泛的这个群众基础啊，它有它的特别和神秘之处。康大姐，它特殊在哪儿呢？
17: 特别在一只羊半碗水。
5: 那一只羊半碗水，首先它够吗？这水
17: 够。
5: 那做出来的羊肉不会干吗？
17: 不会干。
0: 康大姐用的可是一整只羊的羊肉，烹饪这么多羊肉竟然只需要半碗水，这样的做法羊肉难道不会烧糊吗？康大姐说，答案就藏在这块丰腴的羊尾油上。
5: 羊尾巴下锅喽。啊，先炒一下，
17: 炒就把油炒出来，
5: 要把油先炒出来。
17: 对，
0: 羊尾油熬香，然后再把鲜羊肉直接倒入大铁锅中反复翻炒，直至羊肉变色。康大姐说，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当地大尾巴羊的羊尾油最肥美的时候，因为天气转凉，羊儿们都要为即将到来的冬天积蓄脂肪，羊尾油也会比其他季节更加肥腴。
17: 把那半碗水给我。
5: 好嘞。其实呢，刚才我们谈到的一只羊半碗水，他说的就是这半碗水。
17: 对。
0: 康大姐说，此时一定要加入一点水，不然羊肉就会糊掉。不过这半碗水未免也太少了吧。然而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原本没有水的锅中，汤汁居然慢慢多起来了。原来这是因为康大姐所用的羊肉并没有焯水，羊肉里的水分在热力作用下逐渐被逼出。不过不焯水不腌制的羊肉直接下锅，膻味不会很重吗？康大姐的解决办法就是用醋。
5: 为什么咱们要给这个羊肉里边加醋？
17: 去腥。
5: 哦，是要去腥，
17: 对，
5: 是吧？要给这个羊肉去腥。
17: 对，
5: 那咱开始吧。
17: 不对，不对，
5: 又不对啊！
17: 少量多加，
5: 要少量多次。
17: 对，
5: 为什么要少量多次呢？
17: 防止它烧啥。
0: 康大姐说，在羊肉的水分都逼出来的时候，分批次的加入大半碗陈醋，可以起到为羊肉去膻味的作用。 同时也

0: 担心羊肉会变得太酸，因为这个时候锅中的水分会大量蒸发，陈醋也会随之被蒸发。等到30分钟后，锅中的水分已经被耗去大半，这个时候康大姐又开始第二次加醋了。那么这一次加醋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那咱炖的中间为什么要放第二碗醋呢？
2: 为了小酒溃。
0: 康大姐说，锅中的水分快要耗干的时候，也是羊肉最容易变硬变柴的时候，而陈醋有软化羊肉的作用，这个时候加入陈醋可以让羊肉变软变嫩，不过要适量，不然羊肉的味道就会变得太酸。这边锅里在炖着羊肉，那边康大姐又忙着切土豆了。康大姐说，这个季节吃盐煎羊肉是一定要加入土豆的，而要想让土豆更入味，怎么切土豆有着极大的讲究。
1: 哎，康大姐，我注意到您在切到快断的时候您要这样掰一下哈，为什么要这样掰一下呢？
2: 倘若玩肉得厚啊。
1: 哦，掰一下能够更让土豆入味是吧？
2: 对，
1: 要这样，然后
2: 一掰
1: 就这样掰。
2: 哎，对。
1: 哎，好。
0: 土豆下锅后和羊肉一起焖煮10分钟，出锅前康大姐又沿着锅边再淋上一圈陈醋，伴随着康大姐的第三次加醋，这道盐煎羊肉也就做好了。康大姐说，山西人酷爱食醋，大同人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当地的水偏碱性，而食醋则可以起到酸碱中和的作用。夜幕降临，丰收的家宴也开席了。
3: 爸爸给你儿子一块吧。
4: 没事没事，
5: 爸爸我给你儿子一块。
4: 没事没事，
1: 带你去来家最早，对爸爸最好啊。盐煎羊肉真的是咱们这的特色。
0: 入夜，村头的篝火亮起来，各家的女婿们也会相约走出家门，参与当地一个有趣的民俗活动，互相戏耍，寓意着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更疼爱媳妇，同时也期盼着来年还能有个好丰收，人们的生活更加富足。
1: 疼不疼？疼谁呢？
2: 我媳妇。
4: 我媳妇
1: 听不清。
2: 我媳妇。
0: 在大同市阳高县的镇边堡村，每当金秋时节，当地人都会表演斗鼓来庆祝丰收。所谓斗鼓，就是二人共击一鼓，比技法，比气势。别看双方互相挑战，但却是当地人增进情感、表达丰收喜悦的方式。金秋时节，镇边堡村的胡麻进入了全面采收期。

0: 哦，乡，你大哥，这都是谁呀？您的伙伴吗？
1: 这是我的同厂长大的啊，是我发小。
0: 大爷发小，
1: 今天干嘛去？
0: 干活嘛去。
2: 村民李明生大哥，别看已经60多岁了，不仅斗鼓不服输，干农活做饭也是一把好手。沟壑纵横的黄土地。 是大同市阳高县主要的地貌特征，这里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然而就是这样的自然环境，反而让胡麻积累了更多的油脂。村民李明生大哥的家里种着几十亩的胡麻，但割胡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3: 哎，李大哥，您看我这对吗？
4: 背起杆子不行，
3: 不能带根是吧？
4: 哎，对对。
3: 那应该怎么割？
4: 左下子左腿向前。
0: 左腿向前，哎，对对，向后，
3: 要扎个马步啊！
0: 哎，对，左手一转，往后一倾斜，镰刀下去，镰刀落地，这样，哎，向后一拉，哎，这就割断了。李大哥说，胡麻成熟后，果实硕大饱满，非常容易脱落，所以收割胡麻时必须要一手攥紧胡麻杆，一手持镰刀。 贴近地面，迅速割断，以此减小收割时带来的晃动，最大程度地防止胡麻果实脱落。

0: 而且胡麻采收期非常短，只有一周的时间。
1: 这个季节要快速割是吧？
2: 哎，对，
1: 要晚了的话胡麻籽就掉了。
2: 哎，对。
0: 胡麻是当地的主要油料作物之一，用胡麻榨制的胡麻油锃亮浓稠。胡麻油在农家菜肴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用胡麻油油炸可以为白面饺子镀上迷人的金黄。鲜豆皮切丝，浇一勺鲜胡麻油，就足以激发豆类美食的清香。不过在李大哥看来，胡麻油最妙的滋味还是要和牛骨的搭配。那么李大哥会将胡麻和牛骨怎么结合呢？为了答谢老友们帮助收割胡麻，李大哥特意买了一整副牛骨架，他要做一道当地的传统菜肴全牛骨来宴请大家。李大哥说，他做的全牛骨有些特别，全程不加一点盐，不放盐会好吃吗？秘密就藏在李大哥丰收的胡麻籽里。
1: 满满的一大盆全牛骨
2: 啊，它都是牛骨，是六个品种。
1: 那我们看这个是？
2: 这个是扇骨，
1: 牛扇骨。
2: 牛扇骨。
1: 这个呢？
2: 咱牛棒骨。
1: 牛棒骨啊，我看这个是牛脊骨。
2: 牛
1: 还有什么骨呀？
2: 牛排骨。
1: 牛排骨，牛肋排。
2: 牛肋排
1: 啊，牛肋排。
2: 还有个牛窝骨。
1: 还有牛窝骨。那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全乎呢？
2: 全乎它干又干净活，特别香。
1: 特别香是吧？
0: 不同部位的牛骨口味也各不相同，牛扇骨肉质鲜美且都是瘦肉，牛棒骨有肉有骨髓，牛脊骨的贴骨肉最香，牛肋排肥瘦相间，牛窝骨有肉有脆骨。李大哥说，在炖煮牛骨之前先要焯水。不过令人好奇的是，李大哥为什么要准备两大口铁锅呢？
1: 李大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用两口锅呢？一口锅不就得了吗？
2: 那两口锅必须得区分开，大锅肉锅
1: 啊，
2: 就得稍微烫一会儿，这个小锅肉小就得多烫一会儿。
0: 李大哥说，焯水的目的是为了逼出血水，去除异味。但如果焯水时间过长，牛肉就会变老，所以李大哥才准备了两口锅。像扇子骨或脊骨这样骨头大肉少的，焯水时间短一些；而像肋排或薄骨这样筋多肉多的，焯水的时间就会相对长一些。接下来李大哥就开始正式烹饪牛骨了。锅中倒入胡麻油，葱姜蒜炒香，再倒入焯水后的牛骨，最后给锅里加满水，慢火炖煮。李大哥说，胡麻油有着很强的上色能力，就只是炖煮也可以让牛骨变得色泽红润。
1: 李大哥，这骨头下锅了，咱给它盖上锅盖吧。
2: 不盖不盖，盖上锅盖那个上那个腥味散发不出去。
0: 李大哥说，炖煮牛肉的全过程是不能盖锅盖的，因为蒸汽可以带走牛骨本身的异味，但同时随着水汽不断蒸发，裸露在汤汁上的牛骨就会变硬变柴，这该怎么解决呢？李大哥自有妙招。
1: 李大哥，这盆里放的就是咱们黍子磨成的面。
2: 对对，
0: 黍子在大同位居显赫的主粮地位，将黍子磨成粉，加水搅拌成颗粒状，再上锅蒸熟，便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主食黄糕。如果你喜欢甜口的，也可以在黄糕里包入豆沙馅料，再用胡麻油高温油炸，出锅后的油糕表皮迅速脱水，留下金黄的气泡，咬一口香气乍泄，内里却是绵软甘甜。不过这一次李大哥要用黍子面来防止牛骨肉变硬，那么他到底要怎么做呢？
1: 得使劲儿是吧？就这样对不对？
2: 对。
1: 哦，这个有点，
2: 哎，对，
1: 好烫。
2: 对，挺好。
1: 对。
0: 将蒸熟的黍子

0: 的面黄膏，趁热倒入盆中反复揉揣，
1: 抹点油，因为它太烫了，所以我们再给它放点油，
2: 哎，对。
0: 李大哥将黄膏擀成一个大饼，再切成条状，一条条铺在牛骨上，便形成了一个面篦子。这样既能盖住牛骨表面，不让牛骨肉变老，又能透气，散去牛骨的异味。李大哥说，接下来只要小火慢炖2个小时，这道全牛骨便做好了。只是在炖煮的过程中切记一件事，那就是全程不能加一点盐。这是为什么呢？
1: 李大哥，您今天炖的这个全牛骨有什么特别的吗？
2: 有，就是不放盐。
1: 不放盐那味儿不会淡吗？
2: 不会的，大哥真有办法，肯定好吃。
0: 李大哥说，食盐可以让牛肉失水，纤维变硬，所以不加盐就是让牛骨肉肉质保持鲜嫩的诀窍。只是这没有咸味的牛骨能好吃吗？答案藏在他们丰收的胡麻籽中。
1: 炒胡麻籽要干嘛呀？
2: 炒熟捣成面。
1: 要把它炒
2: 熟，哎，跟咸盐搅拌起来。
1: 您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我奶奶经常会做这个山药蛋土豆，
2: 对对，
1: 蘸着这个，
2: 蘸着个，哎，再就麻果盐，对，
1: 哎，那您今天这个牛骨头就是要蘸着麻果盐吃。
2: 哎，蘸麻果盐吃。
0: 麻果盐就是胡麻籽和盐的结合，是当地一种特别的调味料。将胡麻籽干炒，直到它在锅里跳起舞。取出捣成碎末，再加几勺盐，汁香四溢的麻果盐就做好了。李大哥说，他的家乡镇边堡村是一个古村落，这里古长城绵延起伏，雄踞险峻，长城外牛羊成群，长城内五谷茂盛，游牧与农耕并存的景象也深刻影响了当地人的饮食习惯。这道全牛骨菜肴就是典型的代表。
1: 大哥们，上骨头了，哎，来，哎呀，好，
2: 就是蘸麻果盐很好吃。
1: 大哥们都蘸一下，来，您这边也蘸一下，哎，蘸一下咱们的麻果盐。
2: 这就有盐了，
1: 这就有了味道了。你也来一下，哎，好好好。
3: 我觉得，
1: 是吧？
3: 嗯，
1: 它不单单是咸，还有咱们那个胡麻炒香的那个焦香，是吧？啊，再配上咱们这个膏啊，味道非常好。大爷，味道咋样？
4: 好吃，
1: 好吃吧？
0: 牛骨与谷物相互成就，所有的味道被胡麻的醇香串联。环绕缠绵，这是胡麻丰收带来的喜悦，更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儿时的回忆。

0: 大家好，今年的这个大蒜呢长得特别的好，就蒜的话吃点啥呢？你们想吃点啥？吃面条是吧？对，就听你们的。
1: 大蒜在大同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当地人常说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0: 来，你们好，
2: 好，你好，
0: 吃面呢？
3: 吃面啊！啊，
0: 那我跟您一块吃吧，
3: 吃吧。哎，
0: 那咱们，哎，搁鸡窝上吃啊？好，搁鸡窝上吃啊！来，搁鸡窝是吃饱，站起来刚好是吧？您还有蒜没了？给您一个，
2: 哎，谢谢，
0: 给您一个啊，好。啊，
3: 行吧，行吧。
0: 大爷，来。
1: 刀削面是大同知名度最高的传统小吃之一。刀削面全凭一把弧形刀，削出的面叶中。

0: 厚边薄，棱角分明，入口外滑内筋，越嚼越香。当地人说，蒜是刀削面里的常驻嘉宾，而浇头却是千变万化。
1: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大同刀削面的臊子，也就是浇头。最前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西红柿鸡蛋臊子，在中间呢是我们的传统猪肉臊子，排在最后的大家看到了，它是一个大肘子，而且是一个完整的大肘子。这个大肘子如何作为刀削面的臊子和刀削面配合在一起呢？我们一起去探寻。
0: 想要知道答案，还得找到一位特别的人。在大同市阳高县的大白灯镇，设施农业蓬勃发展。金秋时节，人们也正在大棚内热火朝天地抢收各种瓜果蔬菜。
1: 宋大姐，这柿子好多呀，这就像一个柿子森林一样
2: 啊。种了500多亩。
1: 500多亩？
2: 对呀。
1: 宋姐啊，这个柿子您看，您看这一串，这柿子可真红呀。
2: 尝尝这个，可甜的呢，皮儿薄，特别甜。怎么样感觉？
1: 非常甜。
0: 小西红柿学名樱桃番茄，今年对宋丽清大姐来说是一个丰收年，因为她种的小西红柿已经全部被预定出去了。作为一名有着多年种植经验的农场主，宋大姐在采摘西红柿上也颇有心得。
1: 我看您这柿子怎么摘？
2: 你要这样摘，是不是这儿有个地子吧，是不是有个地子，两面这个一般，因为带这个吧不容易坏，让别人一看起来是你新鲜。
1: 对，
2: 你如果是这样一般了，人家不知道你多会儿采摘的。
1: 对对对对，这个柿子真的是丰收了。
2: 您看，你看特别红吧？
1: 对，特别红，真的特别红。
0: 为了保证新鲜，采收回来的小西红柿要送到工厂清洗。不过每年的这个时候，宋大姐也会留下一些小西红柿，用来做成西红柿酱。做西红柿酱是山西人每年秋天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以前在山西的冬天基本没有西红柿卖，所以山西人一直保留着秋天制作西红柿酱的传统。在宋大姐看来，相较于常见的大西红柿，小西红柿甜度更高，所以做出的西红柿酱更甜一些。在大同，用西红柿酱和鸡蛋一起打卤，作为刀削面的浇头，酸香爽口，是大同人百吃不厌的味道。不过这一次，宋大姐要用西红柿酱和猪肘子一起，给刀削面做一个特别的浇头。犒劳常年在大棚辛勤劳作的工人们。
1: 那今天咱做的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呀？
2: 糊肘子。
1: 糊肘子什么意思？
2: 必须搁到嘴里面一吸溜就进去了。
1: 哦，那就是来糊糊的。
2: 对，来糊糊的。
0: 宋大姐说，所谓的糊，就是既要让肘子外形完整，还要让肘子十分软烂。里面到底蕴含着哪些制作秘籍呢？
1: 哇，有这么多的猪肘子呀，宋大姐。
2: 对呀。
1: 那这是前肘还是后肘？
2: 后肘子。
1: 我们一般家里边买的都是前肘啊，您今天给我们买后肘子。
0: 宋大姐说，猪的前肘瘦肉多，筋膜少，口感也好，但她做的糊肘子却一定要选择筋多骨头大的后肘子，这是因为猪后肘的皮硬，在烹饪的时候有利于保持肘子的外形完整。接下来，宋大姐还要先将肘子焯水，再控水。肘子控干水分后，紧接着，宋大姐又端出了一大盆柿子，这是要做什么呢？
1: 宋大姐，那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了？
2: 上色。
1: 上色？
2: 用这个柿子上色。
1: 它也可以上色，是因为它甜吗？
2: 甜。
1: 那该怎么用呢？就直接这样放上去吗？
2: 不是，咱把这个皮儿剥了。剥了皮儿，把那个瓤子都倒一下。
1: 也就是取它的汁儿是吗？
2: 对，倒黏糊了以后，
1: 然后
2: 涂上去。
0: 宋大姐说，在大同当地一直都有用柿子给肘子上色的传统， 这是因为柿子中还有足够的

0: 糖分，将包好皮的柿子捣碎，均匀地涂抹在肘子上，紧接着就要下锅油炸了。
1: 宋大姐，您刚才跟我说这肘子做出来它是蓝乎乎的，是吧？
2: 蓝乎乎的。
1: 那咱们现在我看您烧起油锅了，那这个肘子放进去，它不是会越炸越硬吗？
2: 待会儿我告诉你吧，现在先炸肘子吧。
1: 行，那咱先放进去啊，来。

0: 这道菜是要让肘子变得软烂如泥，可是宋大姐现在的操作反而让肘子变得越来越硬。宋大姐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1: 宋大姐，那咱接下来该做什么了？
2: 咱剔骨。
1: 剔骨。
2: 嗯，因为它这个后肘子有点筋大，所以把个骨头剔下来，剔下来方便入味儿。
0: 别看宋大姐剔骨十分简单，如果没有稳准狠的功底，还真是很难把骨头剔出来。宋大姐说，之所以要剔除骨头，一是为了方便在接下来的卤煮环节中，汤汁可以进入其中，更好的入味儿；更重要的是，可以煮软肘子内部的肉。
1: 我们其实说到了这个骨头啊，我们可以用它熬汤，那就其他就没什么作用了吧？
2: 还有一个刀骨可以用。
1: 刀骨，
2: 这个是个刀骨
1: 啊。
0: 宋大姐为什么还要在肘子里留下一根骨头呢？宋大姐说，还要等到糊肘子做好上桌时才能揭晓答案。
1: 就是顺着锅边下，是吧？
2: 顺着锅边下。
1: 哎，好嘞。
2: 好嘞。
1: 宋大姐，咱这个要煮多久呢？肘子
2: 煮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后肘子出锅。不过宋大姐又说，要想让肘子变得软烂如泥，光靠两个小时的炖煮还不行。接下来的这一步非常关键，将西红柿酱下锅炒香，然后马上停火，再把卤煮好的肘子放入其中。宋大姐说，锅中的西红柿酱汁水可以赋予肘子酸甜的口感，同时也可以软化肉质。
2: 你这还得焖三个小时。
0: 肘子出锅后放到一大盆刀削面上，这道糊肘子刀削面就做好了。不过糊肘子里的这根骨头到底有啥用呢？
2: 非常感谢弟兄姊妹。
1: 宋大姐呢就给大家做了这么一桌子菜啊，
2: 别办吧。
1: 宋大姐，我看这个咱们这个肘子上还有一个骨头是吧？
2: 啊，这是个刀骨。
1: 刀骨。
2: 对
1: 啊，为什么叫刀骨呀？
2: 在大家面前不能用刀子分这个肘子，所以一会儿就用这个刀骨。
1: 您是说要用骨头分这个肘子是吗？
2: 对呀、
1: 啊，要把它拿出来是吧？
2: 哎，好嘞，我给拿一下吧。
1: 这个非常的软糯啊，我们看这骨头一下就把它拿出来了。宋大姐，真的是您说的炖的软乎乎的，烂乎乎的，就一半蒜，果然是一席溜，
2: 软糯吧？
1: 非常的软糯。
3: 好，丰收，丰收，
1: 丰收啦！
0: 糊肘子是大同当地的一道传统宴席菜，也是一道敬老菜。为了照顾老人的口味，才将这道菜做得十分软烂，但因为是宴席大菜，还要保证外形完整，当地也有着不在老人面前动刀的传统，才有了刀骨切肉的习惯。而在宋大姐家的餐桌上，糊肘子已然成为一道丰收大菜，更是一种馈赠亲友的佳品。
2: 小花儿，小花在家不在？啊，干，给你送个走了。
4: 哎呦，真客气。
2: 来笑，开门，给你送走了。
4: 哟，真客气的，姐姐。
2: 啊，好好好。

0: 同的秋季也是农家晒秋的季节，人们把新收获的各种谷物晾晒在高坡上，让阳光和风自然吹干。而在当地也有一道极具秋天味道的菜肴。
1: 在大同，天气微微转凉的时候，一定要吃当地的什锦火锅。

0: 石井火锅里的食材随季节的变化包罗万象。
1: 大同名菜石井火锅网罗了很多大同本地农家晒干的蔬菜，锅里的食材堆积如山，又品种丰富，是一道不折不扣的丰收菜。石井火锅最大的特点是锅中汤汁很少，所以也被称为旱火锅。那么这种主打一个旱字的石井火锅就不怕糊锅吗？大同市的名厨赵桂廷大哥就十分擅长烹制石井火锅，不过他制作的石井火锅离不了一种当地特有的食材。
2: 赵大哥你好。
3: 啊，你好
2: 你好。
3: 喂，
2: 你干啥呢？这是
3: 我这摘了点些花花。
2: 哦，您蒸完打算干啥呀？
3: 炖好多的美食。
2: 哦，
3: 花花炒鸡蛋，
2: 这个
3: 肉臊子，打卤这都可以。嗯，
1: 黄花因色泽金黄而得名，它作为萱草的一种，既可观赏也可食用。黄花口感脆爽，有回甘，是做石井火锅的必备食材。
3: 这是个小锅，
2: 哦，
3: 我一会儿领着你有个大锅，
2: 用大锅做菜。
3: 对，
2: 那咱走吧。
3: 走
2: 走
3: 走。
1: 金秋时节，正是大同黄花成熟的季节。大同市黄花种植基地里，一派丰收的景象。夜幕降临，村民们带着头灯忙碌着，采摘黄花进入到了冲刺阶段。可是为什么黄花的采摘时间要选在夜晚呢？赵大哥说，村民们通常都是要在日出前完成黄花的采摘工作，因为只要太阳升起，黄花就会开花。采摘后的鲜花要马上高温蒸制，不然未开花的黄花还会自动开放，然后再快速晒干，否则容易腐烂变黑。每到黄花采收季节，人们都要跟时间赛跑。
0: 现在呢，我们来看赵大哥带给我们的第二口锅。您不是带我来看锅吗？这怎么让我干起农活了呀？
3: 好，这就是锅。
0: 这就是锅？
3: 对，
0: 这不是大棚吗？
3: 不是，这是天然的大锅，这就是晾晒黄花的个大锅。
0: 那锅得加热呢呀？那您看这哪有火呢？这怎么加热呀？
3: 地是自然的火，
0: 地是自然的火，
3: 上面太阳光是传感传下来的。
0: 我明白了，您说的意思是大棚里边有温度，是不是？地就自然的这个水泥地也吸热，
3: 吸热，
0: 它就像我们做菜一样
3: 啊，
0: 这就温度就起来，是吧？
3: 对对对。
0: 那咱们现在要赶紧把这黄花摊开，是吧？
3: 摊开，对，像摊煎饼一样。
0: 那赶紧摊，那是不是它像咱们烙饼一样，摊完了以后，过一段时间还需要翻面呢？
3: 肯定得翻面，要不翻面成锅贴了。
1: 原来当地人是要利用大棚内的高温，让蒸制后的黄花快速脱水。缩短晾晒时间，黄花干的品相也就更好看，口感更佳。
4: 哎呀，来我们山西大同，我就觉着黄花呀，行很好的效益啊。
3: 效益。
4: 大丰收，兄弟。
3: 哦。
4: 发家致富。
5: 丰收。

赵大哥说，新鲜黄花中含有秋水仙碱，鲜食容易刺激肠胃，而经过高温蒸制再晒干的黄花干更适合食用。油锅中倒入蛋液煎制成型，再放入泡发后的黄花干，猛火爆炒即可出锅。绵密的鸡蛋与脆嫩的黄花简直就是珠联璧合。凉拌的黄花有着令人陶醉的脆爽口感，而做法上也只需大蒜、生抽简单调味即可。作为一名优秀的厨师，赵大哥对食材有着苛刻的要求。为了感谢村民们提供的优质食材，

0: 赵大哥准备做一桌饭菜宴请他们。什锦火锅自然必不可少，不过在制作什锦火锅之前，赵大哥却先亮出了一种看似和这道菜无关的秋季食材——葫芦。
1: 这个呢是葫芦，是我们大同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蔬菜。那么今天的这个葫芦有什么妙用呢？赵大哥，您告诉我。
2: 先卖苦力。
1: 先卖苦力，
2: 然后告诉你。
1: 那要摇葫芦是吗？
2: 对啊。
1: 这是葫芦条。
2: 对，
1: 这个炒菜吃好吃啊。
2: 但是今天不是炒菜用的。
1: 不炒菜。
2: 对，
1: 您看这个葫芦啊，它有瓤有皮，对吧？我发现削葫芦的过程当中，只削下来的这个葫芦皮，那葫芦瓤没用吗？
2: 一会儿
1: 告诉我啊。
0: 摇动手柄，葫芦皮就一圈圈的被削下来。不过奇怪的是，赵大哥只削下了葫芦最外层的表皮，这葫芦的表皮能有什么用呢？赵大哥说，葫芦皮的秘密就藏在接下来他要制作的扒肉条里。外皮酥脆，内里软糯的扒肉条是大同什锦火锅中最豪横的食材之一。扒肉条在火锅中扒得越久，这什锦火锅的油荤味就会越浓，而扒肉条红彤彤的外形也寓意着日子红红火火。那么如何给这扒肉条上色呢？赵大哥自有妙招。
1: 下面我们要给五花肉焯水喽。就直接下锅吗？
2: 直接下锅，凉水下锅。
1: 哦，凉水下锅。
2: 对，有个啥好处呢？
1: 啊，
2: 一个是血水不易一下紧的里面，凉水下锅自然就这个飘出外面，
1: 血水会自然飘出来，
2: 炸出的扒肉条漂亮。那还有个就是必须皮冲上，
1: 皮要冲上。
2: 对，
1: 为什么？
2: 因为怕糊锅。
0: 赵大哥说，葫芦皮要和五花肉一起炖煮40分钟以上，才会起到上色的作用。不过，葫芦皮真的能给五花肉上色吗？
1: 这也没上色呀，颜色没变呀。
2: 那它必须得，它下步工序就是油炸，油炸经过褐化以后才能上色。
0: 赵大哥说，葫芦的糖分主要集中在表皮上，所以用葫芦的外皮卤煮五花肉，就会让五花肉沾上糖分，

0: 经过高温油炸，糖分焦化，五花肉也就变得色泽红润了。这是大同地区的一种传统的上色方式。做好扒肉条后，赵大哥又开始制作石井火锅里的其他食材了。淀粉与肉馅儿混合，打入鸡蛋，充分搅拌，再从虎口处挤出一个个肉丸，下入油锅，油炸丸子，油香四溢。裹上蛋糊的里脊肉下油锅油炸，出锅就是金灿灿的小酥肉。
1: 其实到这个时候天气凉了，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哈，我们会用猪肉炸一些东西啊。其实呢，炸制出来的东西它保存的时间会更久。
0: 心细的赵大哥又用猪皮熬汤，再泡发黄花干，所有的食材都已准备妥当。赵大哥带着准备好的食材和铜锅回到了黄花种植基地。赵大哥说，大同所在的区域铜器贸易曾在这里盛行。2014年，大同铜器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赵大哥，咱们这个火锅和其他的火锅有什么不同吗？
2: 北京火锅啊，原来火锅是直筒的，这个是有肚的葫芦，像形状像葫芦形的啊。
1: 我明白了，就说大同的这个火锅啊，它的这个烟道它是一个葫芦的形状，
2: 对啊，
1: 做成这个形状的目的呢，是为了更快的升温。
0: 赵大哥说，相较于常见的涮肉火锅，大同的这种铜锅，烟筒尺寸更大更粗一些，这也就导致石井火锅的火力更旺。不过石井火锅可是只加很少的汤汁呀，火力越旺不是越容易糊锅吗？赵大哥说，秘密就藏

0: 食材的码放中。
1: 那咱们第一步该摆什么？
2: 白菜。
1: 那先放白菜是吧？
2: 先用白菜，
1: 用白菜垫底。
2: 对，第二步。
1: 第二步该摆什么？
2: 加粉。
1: 是咱们大同当地的
2: 当地的粉，
1: 土豆粉是吧？
2: 对对对，
1: 土豆粉
2: 这是必须得有的大同的特产。
1: 这个土豆粉要铺匀，放在白菜的上面。
2: 对对对，嗯。这就下一步，这就开始摆这个摆肉。
1: 摆肉，
2: 哎，挨住
1: 挨住，挨住，要把肉的一端要挨住腌到，是吧？另一端放在锅边上，是不是？
2: 对对。下一个，
1: 下一步摆什么？
2: 摆素豆腐，因为它的油出来以后，豆腐里头吸油，好。
1: 也是这个形状摆吗？
2: 对，也是。
1: 那接下来呢？
2: 起来，下一个这是红的了，
1: 一荤一素，
2: 一荤一素
1: 这样摆起来是吧？啊，那接下来是不是该摆个素的了？
2: 对，咱们大同黄花是必须的。
0: 铜锅内白菜垫底，再铺上一层土豆粉。赵大哥说，白菜出水，土豆粉吸水。有了这两种习性互补的食材打底，就不用担心会糊锅了。而上一层的食材摆放要遵循一荤搭一素的原则，这样在炖煮时荤菜的油脂才能浸润到素菜中。最后沿着锅边注入少许高汤，石井火锅里的食材几乎都是熟的，少量的汤汁也会让食材的滋味更浓。
1: 咱动筷子吧。哎，
2: 都可以了。
1: 筷子吧。筷子吧。
3: 先吃黄花。哎，
1: 我要来一块咱们这个扒肉条。口感呢，既要有瘦肉的嚼劲，然后还有肥肉的软糯，但是吃起来呢又没有油脂。
2: 干菜比较多，所以用它的肥来入它的味儿。
0: 大家共同享用这锅热气腾腾的石井火锅，汇集了各种食材的石井火锅，象征着丰收与团圆。

在山西省大同市，人们辛勤付出，用汗水谱写了丰收的乐章。大同的秋季五彩缤纷，红色的高粱，金色的胡麻，黄色的黄花，大同的秋季千里飘香，淡淡的陈醋香，浓郁的牛骨香，酸甜的肘子香，还有石井火锅里热气蒸腾的油脂香，这些艳丽的颜色和诱人的香气共同构成了大同的秋天，这就是大同人的金秋好风味。

0: 自古逢秋悲寂寥，玫瑰百合为您除烦解秋悲。
1: 是百合科的皂苷类成分的调节内分泌有很大的作用。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年一到秋季，有些人就会觉得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心里空落落的，甚至出现失眠、多梦、心烦等问题，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悲秋。中医认为，入秋后自然界阳气逐渐收敛，人体阳气也随之转入收藏。秋季对应五脏里的肺，肺与悲忧情绪关系密切。如果自身阳气偏弱，肺气不足，身体适应季节变化的能力就会变差，跟不上秋天气机的转变。再加上秋天草木凋零，景色萧瑟，很容易让人触景生情，变得伤感。想要缓解悲秋，不妨巧用几种养生好物。百合能宁心安神，玫瑰花可以

0: 疏肝解郁，五味子能补益心肺，这三样各有所长，是调养情志、缓解悲秋的好帮手。那么它们怎样搭配才能更好地发挥调养身心的作用？本期节目，广东省中医院杨志民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做客健康之路，分享缓解悲秋的实用方法，帮助您赶走低落情绪。
1: 一到季节转变，其实很多一些原来比较稳定的病人，突然间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原来还情绪不稳定的人，本来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了，哎，到这个时候往往叫波动而复发，表现着情绪低落啦，或说睡不好啦，然后莫名其妙的气不顺，要深深的叹口气，然后感觉到这个情绪由于这个季节变化，它是会持续要小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过来，所以我们说哎，叫季节性的抑郁病人跟失眠病人就会出现一个波动的情况。
2: 古人有个总结叫做女子伤春男子悲秋，对吧？所以女性朋友呢，到了春天阳气生发的季节，有的会有一些不舒服啊，有点情绪上的焦虑。男子呢一般哎，到了悲秋的季节，秋天这个阳气开始渐收，阴气开始生长的季节，那哎，它有这个反应。
3: 是，
2: 那么从阴阳转化的角度来看呢，到了秋天这个季节，实际是阳气开始内收，阴气开始生长，就阴盛阳往衰的方向这么一个转化的过程。到了冬天就完全是收，到了长的地步了，对吧？所以它这个阴阳的转化也是导致这个情绪变化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
3: 是，那今天我们就得给各位准备一些解忧去烦的一些宝物了，对不对？我们先说第一个宝物，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百合花。这个百合解秋烦啊，是由古人作诗为证的。您像那个陆游写过一首诗叫北窗偶题，耳从香百合，一架粉长春，堪笑归堂老，欢然不济贫。就说这个百合的名利和芬芳啊，让人特别的心旷神怡，连我自己没钱这事儿我都给忘了，后来又想起来了。对，但是我们就说好像真的是每一次我去花店去看花的时候，一进那个门就第一个感觉，就感觉你的这个嗅觉是被百合给夺走了。
1: 对的，
3: 就那种花香特别的夺人的那种注意力哈。
2: 其实咱们这种花店买的这种百合叫香水百合，它就是专门选育出来以挥发油以香气浓郁为它的特点，它更多是用于观赏的，和药用的呢不完全一样。那么它这个浓郁的味道其实是里面含的挥发油，主要是芳香醇啊、罗勒烯啊这些成分，它有净化空气，让人心旷神怡、陶冶情操，有这样一个作用。
3: 那我想问问啊，我们说这个花店里那种百合香水百合，它的这个临近能食用能药用吗？
2: 不行，
3: 不可以。
2: 咱们一般药用的是有专门的品种的，像这种观赏的百合一般底下鳞茎不大，比较小，咱们种植的鳞茎呢，为了让它的鳞茎更加饱满一些，一般都是打顶打掉的，就是不让它开花，这样底下的鳞茎才饱满，花一开了之后养分就抽空了，所以咱们观赏的百合底下鳞茎基本上不作为食用，
3: 因为它的用途就是观赏嘛，就不要再吃它。
2: 对对 对, 对，没错没错。
3: 但是我们说像这些百合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来自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功效，有食用的，有药用的，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 的, 是的。
3: 我反正看感觉都差不太多，
2: 长得像是吧？
3: 对，您能看出什么门道和区别吗？
2: 咱们介绍一下哈，
3: 来，
2: 这两个是食用的兰州百合，主要在兰州这一个地区种植，作为食用，一般来说是鲜食。兰州百合非常甜，它的花是橙红色的，就是它和药用的区别在哪呢？就是物种不一样。咱们中国药典规定可以作为药材使用的百合有三种，一种就是这种叫做卷丹，它为什么叫卷丹呢？因为它的花背啊，我们一般叫花瓣。咱们普通人说的花瓣其实在植物学上叫花背，那么它的花瓣是反卷的，反着卷过来，所以叫卷丹。临床大夫用的更多的是这种卷丹，但是在古代卷丹是不入药。

0: 的啊，近代以来逐步帮他做入药了。
1: 对，
0: 我们历史最悠久的古代用的最多是这个种叫百合，
1: 叫百合的那个百合，
0: 对，就百合这个植物的百合啊。那么它的鳞片呢，有个特点，

0: 龙牙百合，
1: 对，
0: 哇！
2: 但是这个卷丹，其实我倒觉得它给我的惊喜还蛮大。卷丹这花，我可以赐它一个名字，人间清醒。为啥呢？你看现在我们都说这个内卷压力大，导致心情不好。卷丹这花它不内卷，
3: 对，
2: 一般花是往下的嘛，它是往上那样反着卷的，对不对？往上卷就是反内卷的花。所以我建议把这个卷丹啊列为这个打工人反内卷的团花，好不好？又漂亮又有这个含义。张老师您看，我们说这个丹卷丹它是百合，我们老听那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那个山丹也是百合吗？
4: 也是我们中药材百合。三个机缘我只讲了两个
2: 啊，
4: 只讲了这个卷丹和百合，没有讲您说的山丹，也是中国药典收载规定的可以做百合入药的另一种植物，但是它没有人工栽培，所以我们商品买不到。在野外你可以看到特别漂亮，红彤彤的，
2: 所以歌是连起来的，
4: 对，
2: 野百合也有春天，等于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是吧？这歌连起来了，
4: 对对
2: 啊，这个百合就能够帮我们去解秋烦。
3: 嗯，
2: 这个它的花香闻了以后心情变好了，可以理解。但我们说这个百合的临近这些东西，它们去解秋烦该怎么样去关联起来呢？
4: 这个百合当中成分啊，凡是百合科的植物都含有一些皂苷类的成分。第二个呢，你看这么面，它里面含有多糖，多糖也比较多。那尤其这个百合科的这种皂苷类成分呢，它调节内分泌有很大的作用。它是间接起到了刺激五羟色胺的分泌的作用，从而达到了这个让人不那么悲，让人有一定的愉悦的感觉，所以它起到抗焦虑抗抑郁的作用，
2: 就里面含着这个帮我们抵抗焦虑的宝贝呢。
4: 对，
2: 是吧？这个成分里面就带着啊。
4: 对是的是的。
2: 中医这个药性怎么看百合能解我们情志的问题？
3: 其实它是属于肝脾的，
4: 对，
3: 所以它也是入肺，那同时入脾，它能够还入大肠小肠，所以呢百合能够补肺气益气，跟能够通调二便。更重要，大家都知道了，百合在什么？基本上在西北那个甘肃这一块地方最好。
2: 对，
3: 那为什么呢？它得了秋平之气，是入太阴肺经的
2: 啊。
3: 然后呢，它在土里面的时间也很久，那就得了土的叫中正之气。又入脾经，所以我刚才说了，脾土好了，肺气也会好。所以呢本身又入肺，
2: 是
3: 调肺，所以它能够什么养阴润肺，宁心安神。
2: 听这么一说，确实百合对这个肺太有帮助了，是不是？我再来一片的卷丹，
3: 就是吃更多的是
4: 对，
2: 就这个
1: 兰州百合嘛，
3: 兰州百合可以做凉拌菜，这个
4: 对，
2: 我尝一口。
4: 这个味道就好吃了吧。
2: 这个好吃啊，
3: 这好吃，
2: 这个好吃。对，谈到这个吃哈，不光是凉拌凉着吃百合，做热菜也好吃，
0: 也好吃。
2: 咱们看看去，好不好？
0: 好，
2: 来。

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玉竹汤银耳羹，这个秋天润着过。
1: 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0: 梨状虾、菊花宴，清热去火，效果好。
2: 是上焦如雨，非轻不举。
0: 酸甜鸭、山药糕，养好脾胃不受邪。
3: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也快才能够动起来。
0: 应季食材上餐桌，养生美食两不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这是我们解秋杯的第二件宝物了哈，这个其实不用看，一闻就闻到了。玫瑰花的香味儿，
5: 是
4: 玫瑰解秋杯，
5: 是
4: 有玫瑰哪还有秋杯啊？就怕杯子不够用，是不是？这是两杯玫瑰花茶啊，请二位呢分别品尝一下好不好？先来这一杯，各位看看啊，
5: 先尝
4: 这样的，
2: 谢谢，
5: 好嘞，谢谢。
4: 我们两种茶每个都先品一点，看看有什么不同。
5: 很香，
4: 有种甜甜的那个感觉在喉咙处，是不是？
2: 对，
4: 就第一口是香的，然后到喉咙是甜的，
2: 有点甘甜，
4: 对吧？
5: 对，
4: 这是第一种。再来看这一杯，
2: 哇，有点酒色，
4: 哇，不太一样的玫瑰花，
5: 花瓣大，
4: 颜色也不太一样，
2: 对，
4: 有点渗透一点淡淡的橙色、红色的感觉，是吧？
5: 这个味道浓郁，
4: 对，
5: 哎，
4: 就是花香味更浓。
5: 对，
4: 郑老师，其实他们分别是我们面前的哪两个玫瑰所泡制的？
5: 左边这个呢是咱们的金边玫瑰，
4: 它俩是对应的。
5: 对了，这个是墨红玫瑰，它特点就是花瓣大，花朵特别大啊，它适合呢做花饼啊，因为它的花瓣肉厚，适合拿来做这个饼，作为馅儿，作为料拿来用。你看它新鲜的时候泡完之后不是花朵大吗？
4: 对，
5: 将近达到5公分。
2: 对，
4: 一大片盛开在我们这个杯子里面，
5: 没错，
4: 感觉杯子显得很小很挤，对不对？
5: 对，它的花瓣比较厚，这样厚了之后就作为食品来说它比较有量啊。那么这种金边玫瑰呢一般都是拿来做泡水用的，因为它朵形比较小嘛，
4: 是
5: 气味又比较香，一般来说花蕊期香气会更加浓郁一些，开了花之后香气就散发了，
4: 弥散一些，
5: 对，弥散一些。
4: 另外前面这两种玫瑰就不太一样了，
5: 是的，
4: 它们是干嘛用的？
5: 这两种是我们药用的玫瑰，
4: 药用，
5: 对，或者提精油也用。那么这种是产在甘肃苦水，所以又叫苦水玫瑰。那一种呢是产在山东的平阴，叫平阴玫瑰，这两种稍有区别。
4: 我看看这个苦水玫瑰，
5: 对，

0: 纯银玫瑰就比较大一点，苦水玫瑰稍微小一点，
1: 嗯，
0: 但是呢它俩颜色也不太一样，你看它就偏紫。
1: 这个药用的苦水玫瑰确实就没有那么香了，好像、嗯、是吧、嗯、我再闻闻这个平阴玫瑰，
0: 但是你得泡
1: 啊、
0: 嗯哦嗯、泡水。
1: 都是玫瑰，你看有的就是
0: 品种的
1: 食用，有的就是药用。
0: 对、
1: 嗯、为什么它俩适合药用？
0: 这个是一个是传统习惯
1: 啊、
0: 嗯、像平阴玫瑰它的种植历史非常悠久，从唐代就开始种植了，
1: 嗯，
0: 所以到现在它有1300多年的历史、嗯、你看苦水玫瑰也有200多年种植历史、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向以来以这样的为基准在使用、
1: 嗯、
0: 这形成了习惯啊，这是历来作为药用的。
1: 对，
0: 像这种呢，因为玫瑰花它的品种特别多，大家都知道花卉的品种不断的在选育当中，所以作为药用呢要讲究一个稳定。
1: 嗯，
0: 我不能今天用十克、
2: 嗯、
0: 明天十克不见效了，或者更猛了、
2: 嗯、
0: 我临床疗效就不稳定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要稳定、持续、可控、
1: 嗯、
0: 有效、
1: 对、
0: 安全，
1: 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哎、
0: 对对对对对。
1: 您谈到一点说这个玫瑰精油是不是，你看今天我们也备了一点、
2: 嗯、
1: 我们先把这个精油点上、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咱们在这个香气的弥漫中、
0: 嗯、
1: 再来谈谈、啊、哎、
0: 嗯，
1: 玫瑰如何解秋悲。
0: 其实这两种玫瑰都适合做精油、
2: 嗯、
0: 尤其是山东平阴玫瑰，它作为药品来使用的量还远远赶不上它作为精油的原料。
1: 这个就是我们特别找到的平阴玫瑰的精油。
0: 对，
1: 咱们等它这个香气散发一下啊。
2: 对，
0: 这平阴玫瑰的它的精油含量比较高，
1: 是，
0: 所以它适合拿来做精油
1: 啊，
0: 精油的原料。玫瑰花当中主要就是含有的挥发油，
1: 嗯，
0: 挥发油当中呢主要一些丁香酚、香茅醇，
1: 嗯，
0: 像这些成分呢都有很好的疏肝解郁、有缓解情绪的作用。
1: 你看这个精油的香气慢慢的开始喧腾起来了。
0: 对、
2: 嗯、
1: 啊，我们说闻到这个玫瑰花香、
2: 嗯、
1: 品品这个玫瑰花茶，确实能感觉到这种心旷神怡。
2: 玫瑰它主要是疏肝理气，
1: 嗯，
2: 还有和血散瘀的作用。那其实我们所谓悲的人，往往叫生的力量往外的力量不够，而是往下的力量调控不过来，所以呢他就感觉有失落感。所以我们说他玫瑰啊，他能入肝和肝血，
1: 嗯，
2: 解肝的郁结，所以他能够解除这个秋悲的这种情绪低落的问题了。
1: 嗯，
2: 所以他更重要是通过调肝气来解决秋悲的问题、嗯、
1: 刚才我们说这个百合通过调肺来解秋悲、
2: 嗯、
0: 对，
1: 这个玫瑰通过调肝来解秋悲了。
2: 对，
1: 还是各有侧重，不太一样
2: 的
1: 是不是、
2: 嗯、对，
1: 就是我们讲肝气瘀滞的人就容易秋悲嘛、
2: 嗯、
1: 这个怎么理解、啊、
2: 就肝它也是主情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
1: 嗯、
2: 是吗？跟情绪是相关的。
1: 是，
2: 另外一个呢，肝跟肺刚好是一升一降，所以我们说秋悲的人往往是生发之力不足，特别表现在肝寒或肝血不足的人。那这种人大部分表现是什么呢？你看到了脸色先清白，然后血气不够，另外手凉，还有就是容易睡眠不好。
1: 嗯，
2: 那另外一种呢，他由于这个脾土也弱，所以他是升降的力量的协调就不好了，所以在这个情绪的表达方面就会觉得气机的升降失衡。
1: 嗯，
2: 所以表现在春天其实他也容易悲，他也容易不开心，到了秋天也容易情绪不稳定，
1: 这跟我们的肝气的这种郁滞是紧密相关的了。
2: 对
1: 不对？所以说呢，在秋天我们来上这么一壶玫瑰花茶、
2: 嗯、
1: 点上我们的玫瑰的精油、
2: 嗯、
1: 我相信那种悲伤的感觉就会慢慢的被这样的玫瑰的香味所笼罩包裹之后、
2: 嗯、
1: 慢慢的就消化掉了。
3: 是的，
1: 对不对？还有我们讲说这个玫瑰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药食同源的一个材料，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1: 谈到了一些云南地区的玫瑰跟饼相关的做法哈、
2: 嗯
3: 啊，是的，是的。
1: 据我所知，不光有这个玫瑰鲜花饼，
2: 嗯，
1: 还有冰皮玫瑰月饼，
2: 嗯，
1: 咱们去看看去，好不好？
2: 好的，
1: 来，

0: 哎呀，这个玫瑰鲜花饼啊，因为我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吃过那种现烤出来的，
1: 对，特香。
0: 确实那个饼有点烫手，然后你就咬下去以后，哎呀，
1: 又酥
0: 酥的皮，然后里面那个面再裹上这个玫瑰花瓣的香味，就那种淀粉给人的这种安全感、满足感，再加上玫瑰花的那种香，把那个鲜味给它调起来，一口下去，太好吃了。就是吃多以后，你就脂肪都开始控制不住了。
1: 在那个步行街啊，我去到那里一定是控不住自己的，一定会停下脚步。
0: 对，
1: 新鲜，它前面其实它经常把花瓣就那里晾着，
0: 对，
1: 然后首先第一入眼的是花瓣的艳丽，然后再闻到烤饼的那个香味，
0: 对，
1: 那你一定是停住脚步，一定现买现吃。
0: 还有很多创意的这种，包括包这个茉莉花瓣的，
1: 对，
0: 还有用这种所谓抹茶去包这个鲜花饼的也都有哈，各种各样的搭配，反正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去缓解秋悲的一个好的选择，
1: 对
0: 不对？我听说过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平阴玫瑰的精油，说以它配合进行一些中医推拿穴位的按摩，对解秋悲也有好处。
1: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
1: 其实经络是人体表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沟通的通路。到了秋天，往往是跟肺相关嘛，所以我们可以先调肺经，太阴肺经。那太阴肺经从哪开始呢？它是从中府穴，经过我们的手臂的内侧面，靠近

0: 这个最外端的地方，这么一度走，走到我们的大拇指，然后到大拇指叫少商穴，所以通过这个途径，我们都可以去寻找、去按摩、去刮痧，来去调控这里的经穴。
1: 今天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哈、啊？请您亲自
0: 试一下吧，
1: 亲手帮我来调一调。
0: 我们从手的肘关节往下，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试一下玫瑰精油，经常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到，其实一个是爽肤水，一个是我们推按的一个精油。那我们刮痧呢，既可以用我们的玉，也可以用砭石，
1: 玉用不起，刮痧板就好了。哎，
0: 对，也可以用牛角，可以用铜，因为我们要讲究经络的走向嘛，我们肺心气从上往下走，我们顺经为补，就是顺着这经络走行为补，逆经为泻，所以你假如是补肺气，那我们叫顺经而行。假如你想是肺热了，肺气逆了，那我们要泻，那就是逆经。
1: 院长，您看我这立马就红了呀！
0: 对，最近有点点会外感了，感冒过的一种情况在。
1: 好像有点，就之前老开空调嘛，夏初的那个交界的时候不好把握温度。那我这么明显吗？
0: 对，你看一下就出来了。哇！你看在列缺穴附近就出来了。那我们一路可以推，推到这个大拇指。
1: 这个是说我的这个肺经有点不够调达是吗？
0: 对。对对，你看很明显，那起码是刮到这个15遍。但是我觉得，真正我们有经验刮的人，更重要是有没有看到你哪个地方会有筋结跟不顺的地方，会重点去处理。
1: 明白。
0: 我们会看到哦，这个地方你已经准备有出痧，一看到就知道板下的感觉。
1: 我这个好像要出痧。
0: 对对对，这是叫孔最穴的地方，所以你应该在肺经上会有一点肺的热。淤堵了，你看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哇，这么好出的吗？
0: 所以就是一出痧，哎，我们感觉它板下的滞的感觉就解除了，痧出透了，那我们就可以就不需要了。但是没出透，你看我骨经这里还会有哈，在这个地方
1: 还有还有，
0: 你看来就出来了。
1: 哎呀，我这肺是多不通啊，我是憋了多少火啊。
0: 来就明显的出来了。哇，
1: 所以像您建议的话，这种刮痧比如说我刮一次，然后我就休息一段时间。
0: 对，大概一周后。
1: 一周后。
0: 起码把痧全部吸收完之后再启动第二次。
1: 明白。
0: 的治疗。
2: 用精油来刮还有个好处。它透皮吸收，它不像普通的油，普通油里面没有成分，这个精油本身它有透散的作用，
1: 是
2: 又容易透皮吸收，所以效果特别好。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桂圆调睡眠，山药健脾胃，心脾双补气色好。
0: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还能够动起来。
3: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收看。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这个玫瑰花茶喝了啊，鲜花饼我们看了，是不是？这个刮痧也刮完了，要还是感觉秋悲难以忍受，总是阴晴不定的话，怎么办呢？我们的第三件宝贝在面前呢，我也是现学的，五味子，对不对？
2: 对、啊。
1: 我知道这是分南和北，
2: 是的，
1: 两种五味子，对不对？
2: 没错。
1: 我们先盲猜一下好不好？因为我这个真的就不知道。您能分辨哪是南哪是北吗？
0: 我真的还不知道嘞。
1: 我说一个我的猜测哈、啊，我感觉好像我们这个果实啊，在南方一般都比较艳丽、芬芳一些，
2: 是
1: 吧？所以我感觉这个更红的、更大的这可能是南五味子，然后这个是不是像北方那种比较肃杀的那种秋气的感觉？北五味子，其实对吗，张老师？
2: 我接一下盲盒啊，刚好相反。
1: 嗨，不分南北了，你看看啊，
2: 这个肉厚的这一种呢是北五味子，
1: 这是北五味子，哎，
2: 这是北五味，那边那个呢？瘦一点的反而是南五味子哦，
0: 像南方人北方人的身材耶，
2: 对，
1: 这么个类比的，果然到位了哈，
2: 没错。
1: 我们说这个五味子包含中医的五种味道，
2: 是的，
1: 就是酸苦甘辛咸，
2: 没错。
1: 这么

0: 小的果实包含五种味道吗？
1: 没错，
0: 感受一下，我先来一个，
1: 你先尝尝
0: 北五味子的。
1: 对，我再跟你讲，嚼一下，辣了没有？
0: 哇，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味道，第一口下去是有一点酸的，
1: 对。
0: 然后就有点那种辛辣了，
1: 对，
0: 到后来现在在感觉很苦，
1: 没错，
0: 酸苦甘辛咸，咸也有，甘去哪儿了？没有甜，
1: 没有，是的，在唐代的《辛修本草》就提到了，它的皮肉是甘酸，就你刚开始刚一放入了一会儿，那会儿酸完了，微微有点甜啊，刺激过之后，皮肉甘酸，核中辛苦。你要把它咬开了，里面那个核破开了之后，就有辛辣的感觉了，又有苦的劲了，都有咸味，有种咸味，因此它是五味皆具，因此叫做五味子。
0: 明白？
1: 哎，它是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那么南北五味子呢，它俩其实是兄弟，就是同一个家族的两种不同植物，那么最早呢是不分，后来呢分成了南北五味子两种。那么北五味呢偏向于补益，因为它生长在北方，北方属水，入肾经，因此呢对于肺肾两虚，所以用北五味更多。南五味子呢偏向于敛肺止咳，所以咳嗽呢一般有的多喜欢用这个南五味子，所以这两种之间呢有一定的区别，有一定的偏向性。
0: 是，哎，我感觉南五味子没有北五味子那么苦啊，就它那个腥味没有那么
1: 浓烈，
0: 那么冲，
1: 是的，是的。所以历代医家呢，多数还是比较倾向于用北五味，所以临床大夫一般不开南北的时候，自动私药的时候给的就是北五味，除非你明确强调我就要用南五味子，你得说清楚，不然我们就直接给的是北五味，
0: 所以说这是南北五味子的一些区别，
1: 对。
0: 但是我们在讲解秋悲，它是一个宝贝，这个该怎么理解？五味子跟秋悲的关系怎么样联系呢？
2: 那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五味子的功效，是吗？它能够益气生津，刚才吃完这个五味子，你感觉嘴里面感觉 是马上津液就来了，
0: 拼命在咽口水的感觉，多了好多。
2: 对，那个另外一个收敛固摄，还有个是补肾宁心，这是基本五味子的共同的功效。而刚才也讲到了，南五味子更体现着这种风寒咳嗽、克逆上气的人，所以呢，我们说它能入肺，同时它酸又是补肝的，所以说它是入肺而益肝。那我们刚才也说的，其实情绪问题还是讲来讲去就来不了，离不开肝跟肺，
0: 是
2: 所谓金跟木的伤克的关系，木性要生发，肺气要收敛，那假如我们木气太盛，金气就来克它，所以我们到了秋天的时候，其实肺气虚肺气弱的时候，肝木的平衡就被打破了，所以可能这个升了这个降的力量就不够，所以就带来了情绪的这种不稳定，所以我们说本草肝木，说其实我们因为讲五味嘛，五味就能入五脏，是吗？我们说五味入五脏嘛，那我们说它的是酸是能够入肝，然后呢它的咸能够补肾，还有是它辛跟苦是什么？辛是入肺的，苦是入心的，还有肝胃最后是入中宫脾土的，所以它能够调和五脏，那调和五脏了，我相信其实到了秋天的时候，只要五脏安和，那我们抽杯发生的机会那当然也会减少了。
0: 哇，这个你看，我们第三件宝贝五味子啊，虽然说可能名头不是最响的，但是小小的身躯却能够以这个五味俱全的感觉来滋补我们的五脏，对不对？张老师，我们说这个五味子啊，从药理去分析的话，它跟缓解秋悲的关系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呢？
1: 五味子其实是非常好的一味药，它最主要的一类化合物叫木质素，脂肪的脂，这个木质素啊可是不错。怎么说不错呢？除了咱们传统讲的它有敛肺止咳啊，摄肠止泻啊，宁心安神，它就敛的一面，
0: 是，
1: 当然了，木质素

0: 现代研究发现它对保肝，我说的这个肝不是传统医学的肝啊，现代医学的肝脏它有很好的保肝作用。我的母校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学院的药物研究所啊，曾经当年就是从这个五味子素当中分离得到一个叫五味子丙素，这个五味子丙素改造成两个化合物，一个叫做这个联苯双酯，一个叫做双环醇，都是临床一线保肝降酶的好药，都是由它而来的。所以从现代医学讲，它有这个保肝，这个抗炎，抗抑郁，
1: 对，
0: 它有多方面的作用，所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这个宁心安神啊，敛肺止咳啊，有这样的作用。
2: 广东是美食之乡啊，用过五味子做菜
1: 基本很少，
2: 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它的味道太复杂了，很难驾驭。
3: 对对 对, 对, 对，
1: 但是我们呢，有时候呢用泡茶的方式，秋杯之后其实最容易带来就睡不好，睡不好又加成这种秋杯嘛，所以我们一般是用什么呢，加点桂圆，加点茯神，然后加点红枣，因为这两个甘味就能够平衡了这个酸味跟苦味了，就是酸甘又能化阴，所以又能产生这种由于秋燥晒来的津液不足带来的问题，所以呢它能够养阴生津，安神的作用。
2: 我是感觉这个五味子啊，你别看它小，五味俱全，还挺像我们的生活本身的，
0: 对，
2: 这个第一口下去是酸酸的，是不是有点辛辣，有点苦，到最后咸里面带着一点甘甜，
1: 对，
2: 就好像我们的生活总会遇到一些烦恼，一些忧愁，一些突然的变化，那你觉得怎么好像这么的剧烈，但是我想等到一切复归平静，时间会帮我们去品味到最后那点甜，那或许那个秋杯也就会跟我们说再见了。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好不好，最后我们再以这一壶玫瑰花茶
1: 好
2: 来结束今天我们的学习。
0: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从如梦如梦的迷离到知否知否的叹息，如梦令如何凭借反复叠句写尽人间留恋与怅惘，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5集《如梦令》。

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梦始终是一个动人的字眼，它飘忽不定，似真似幻，抓不住也留不下，却偏偏让人魂牵梦萦，恰如那些已经远去却始终盘桓在心头的人和事。而在林林总总的词牌之中，就有这样一个名字，把如梦郑重地请进了自己的门庭，它就是《如梦令》。它的体量虽小，统共只有33个字，却像一方袖珍的天地，装得下离别的眼泪，装得下青春的欢愉，装得下半生的沉浮，也装得下对时光流逝的敏感与叹息。自他问世以来，无数人把各自的心事悄悄托付给他，有人借他寄一场欢聚，有人借他诉一腔怅惘，有人借他叹一回人生，也有人借他念一段回不去的过往。同一支曲调，同一幅句式，在不同人的笔下竟能生出截然不同的气象，这大概便是《如梦令》最迷人的地方。那么这样一个把梦字融入血脉的词牌，究竟见证过多少动人的心事，又藏着怎样的情感密码，值得我们跨越千年时光，静下心来细细寻味呢？上海商学院李强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0: 带你一起寻着生生不息的千年磁脉，穿越山河风物与人间烟火，听懂曲调里的悲欢离合，邂逅那些震撼心灵的千古名篇。今天播出系列节目《遇见最美词牌》第五集《如梦令》。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如梦令》。说起《如梦令》来，不少观众朋友啊，会一下子就想到那句著名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不错，这两句脍炙人口的词，正是出自宋代李清照的《如梦令》。李清照的“知否知否”，流行近千年，深受读者喜欢，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如梦令》的招牌之作。既然要讲词牌中的情感底蕴，我们还是先把《如梦令》的来历探究清楚。到底是谁创制了这一小巧可爱、韵味无穷的词牌呢？和大多数词牌很难找到原创者不同，《如梦令》的来源啊，它却明明白白，它的原创者可是位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只不过呢，他虽然拥有过自己的高光时刻，但最终却成了忧劳可以兴国、抑郁可以亡身的反面典型。这个人啊，就是后唐的皇帝唐庄宗李存勖。唐宋是中国文化繁荣时期，无论是寒门庶族还是皇亲贵胄，那都是诗人才子辈出。但是呢，如果这当皇帝的不去努力做好本职工作，非要热衷于树立自己的才子形象、艺术家形象，那这朝廷多半要遭殃了。说起来啊，这唐庄宗最初并不是昏庸之辈啊，他励精图治，卧薪尝胆，终于把宿敌后梁给灭了，成了中原霸主。这之后呢，唐庄宗志得意满呀，觉得自己江山永固了，是时候该享受享受了，展现一下自己的文艺天才的时候到了。于是呢，他一门心思的沉迷于音乐，甚至到了一日不闻乐则饮食不美的地步。他经常赏赐身边的那些伶人，出手阔绰，一掷千金。仅仅是赏赐些钱财啊，倒也罢了，关键是呢，他还给伶人们加官进爵，信任有加，倒是对那些兢兢业业的大臣怎么看都不顺眼，必欲除之而后快。唐庄宗这样倒行逆施，没多久天下就又乱喽。他最喜欢、最信任的伶人们也乘机造反，唐庄宗下场凄惨。不过他的音乐造诣的确是达到了专业水准，能谱曲，会写词。他带兵打仗时啊，让士兵们齐声高唱他写的战歌，结果大家都无所畏惧，拼死向前。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他创作的歌曲很有鼓动性，士兵们唱着歌拼杀，这在五代时期的战争中啊，也算是非常独特的风景了。唐庄宗写的军歌没有流传下来，我们是没有办法领略他们的风采了。值得庆幸的是，他有几首词流传下来了，其中啊，就包括他创制的《如梦令》。只不过当时啊，还不叫《如梦令》，而是叫《逸仙姿》。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凤。长记欲别时，何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这是一首归情词，隐隐约约保留着唐朝游仙诗的痕迹。桃源深洞，这里用的是

0: 刘辰软照天胎山遇仙女的典故，暗指啊自己与思念中的女子相遇的情形。曾艳，这是时间定位啊，表示这件事儿是过去发生的事儿。当时呢，这两人相会是怎样的情景呢？一曲清歌舞凤，二人呐、两情相悦，歌舞欢愉。哎，不过越是美好的相遇啊，越不会持久。否则啊，这滚滚红尘中，又怎会染上了相思呢？长记欲别时，何泪出门相送。时间被定格在幸福生活戛然而止的那一刻，有情人呢，不得不忍痛分别。越是美好的时光，越是在结束后更加让人难以忘却，当时的场景会永远刻在作者的心中。如今呢，残月落花烟中，又是一年暮春时节啊，往事如烟，不可挽回。那些曾经的美好就像梦幻一样，一真一幻。如梦令它用的是仄声韵，仄声韵呢表达归情，适合呈现幽怨感伤的情感底色。如梦令的第五句用的是两个叠声仄韵，如梦如梦，加重了情感表达力，传递出一种叹惋不已的感伤。哎，这真是大梦一场，大梦一场啊。物是人非事事休，终究辜负了青春韶华一段情。伤心人别有怀抱，唐庄宗词中表达的正是这种凄凉哀婉的情绪啊。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仙姿明明已是一曲红尘绝唱，苏轼为何还要别出心裁为他另起新名？
0: 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如梦令啊，最初是配乐唱的，宋朝人说是中旅调，这种调子啊很适合表达怅惘感慨的情感。我们读了唐庄宗这首《如梦令》的开山之作，也大体知道了这一曲子最初是表达怎样的情感。但问题是啊，他唐庄宗这首词用的是《如梦令》的曲调格律，但他的词牌名字却是《一仙姿》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啊就不得不说起大文豪苏轼了。苏轼啊，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四年后结束贬谪生活，奉诏量仪，被允许住到离皇帝更近一点的地方。在往内地赶的路上，他曾写了一首《如梦令》，这是苏轼第一次写《如梦令》。他在词的小序中写道：此曲本唐庄宗制，名一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盖庄宗作此词主张云：如梦如梦，何泪出门相送，因取以为名云。这段文字呀，把如梦令的来源说得清清楚楚，也是我们研究《如梦令》词牌来源最直接的材料。《如梦令》最初的确是唐庄宗创作，因原来的词牌名不够雅驯，所以后来啊才被改为《如梦令》。苏轼精通音乐，了解《如梦令》的曲调，或许在这次奉诏量仪途中，他没少听，连续填了三首《如梦令》，其中两首是他在泗州雍溪塔下的澡堂子，

0: 洗完澡后写的。那天呢是元丰七年12月18日，第二天就是苏轼48岁的生日。这眼看着就年过半百了，自己呢在仕途上摸爬滚打，一腔热血，如今又回到了起点。想起这几年从政坛新秀到阶下囚，从差点被砍头到现在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这还真有点梦幻，有点滑稽。那之前的路到底是对呀还是错呀？今后的路何去何从呢？苏轼思绪万千，于是呢提笔写下了这首《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句无有。寄与开背人，近日劳君归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苏轼的这首词风格幽默，浸润着厚重的人生感慨。《如梦令》这个词牌名啊，非常契合历经坎坷悟透人生的豁达情怀。《如梦令》的底色虽然是归情相思伤怀，曲调也必然是婉婉约约悠悠怨怨的，但苏轼啊毕竟是一代文豪，寻常的规矩限制不了他的天马行空奇思妙想。这首词啊如果唱出来的话，风格一定是非常特别。词中写的是洗澡过程中的感悟，看似柴米油盐寻常事，但却蕴藏着呢人间冷暖大道理。水是用来洗刷身体污垢的，但是仔细看看呢，洗完澡后水是干干净净的，我的身体也是干干净净的，也就是说我和水都是清者自清的。因此呢，那个一直卖力帮我擦背的老兄啊，真是辛苦你卖力的工作啦。不过拜托你轻手轻手，不要那么用力，轻点吧，再轻点。我老人家本来就是干干净净的，没什么好擦的。苏轼《如梦令》表达了自己对乌台诗案黄州之贬的认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本来无垢洗更清。我本来也没有什么过错，黄州四年的搓磨并没有让我失去什么，反而让我对这人世间的一切看得更透彻。所以呢，那些啊想从我身上找出污垢的开背人呐，下手还是轻点吧，我如清风明月，了悟纤尘。
1: 从乌台诗案的惊魂到黄州四年的沉潜，苏轼把半生的起落都酿成了那首澡堂里的《如梦令》。人生的大起大落被他轻轻一笑便化作了笔底的云淡风轻。那么在这位词人往后的人生里，这区区33个字还会装下他怎样的悲喜与牵挂？他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唤醒这个古老的曲调，让他真正成为一代代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呢？
0: 北宋大词人周邦彦把《如梦令》的曲调归入中旅调，这一曲调的特点呢是音声偏清越明快，同时啊又带有短促跳脱之感，适合写人生感慨之类的词。我们看唐庄宗的《忆仙姿》，更多的呢是凄婉忧郁之情，好像与什么明快呀跳脱呀之类的风格并不太相关。我们没办法重现《忆仙姿》当时的曲调，但我觉得呀，从唐庄宗到周邦彦期间跨越了200多年的时间，《如梦令》的曲调与时俱进，有所增益，是符合

0: 文学艺术发展逻辑的。
1: 苏轼对《如梦令》的贡献不容忽视。首先，他是宋代推广传播《如梦令》的第一人，正是他厘清了《如梦令》的来历，让《如梦令》这百年前诞生的曲调重新回到北宋文人的视野中。第二条也很重要啊，正是他写出了充满人生感悟的优秀作品，引发了后世文人的创作热情，出现了大量优秀作品。他奠定的《如梦令》人生感悟主题，突破了唐庄宗《一仙子》里的相思归怨主题，大大拓展了《如梦令》的情感表达维度，使其成为啊文人喜欢的抒发人生感慨的小词。苏轼啊，他写洗澡的《如梦令》，虽说精致微妙，但对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毕竟啊还是稍显深奥，没有点佛学底子，不了解苏轼的人生经历，读懂这首《如梦令》并不太容易。两年后，苏轼已经重新获得朝廷的重用，官职连升数级，荣任翰林学士，成为东京汴梁城的大人物。人们常说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看惯了桃红柳绿的人很难经得住狂风骤雨，但对经历过人生风浪的苏轼来说呢，他乱花渐欲迷人眼了吗？没有。我们且看他这首写于两年后的《如梦令》：唯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篱春雨。这是一首典型的文人之词，苏轼用《如梦令》向见证了自己四年贬谪生活的黄州东坡传话，构思精巧奇特。东坡呢，是苏轼当年开垦的一块荒地，陪他度过了那些被迫害的日子，既提供了粮食蔬菜，也成了苏轼在黄州的精神寄托。那简直不是一片无知无觉的土地呀，而是苏轼的亲密朋友。因此，回到京城担任朝廷翰林学士的苏轼，此时呢，怀念起黄州东坡，就算现在身在玉堂，风光无限，自己依然希望能回到黄州东坡身边，伴随着一篱春雨，过着简单闲适的耕读生活。这首小词啊，更加契合文人心中的向往，也契合后世普通读者心中的诗和远方，成为东坡小词中的精品。
2: 苏轼用两首《如梦令》把人生如梦的感慨写得通透洒脱，无论是澡堂里的自嘲，还是对东坡故土的怀念，都让这个词牌多了一层士大夫的旷达与智慧。按说有了苏东坡这样的巨匠加持，《如梦令》应该沿着这条言志抒怀的路一直走下去才对，可偏偏后来的读者提起《如梦令》，脑海中冒出来的第一个名字不是苏轼，而是李清照，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词也不是归去归去，而是知否知否。一位是豁达通透的男儿，一位是敏感细腻的才女，同填一个词牌，为何后人对那抹绿肥红瘦的哀愁情有独钟呢？
1: 苏轼啊，虽然创作出足以传世的经典作品，让《如梦令》成为宋代词人喜欢的小令品种，但是呢，现在传播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却不是他的作品， 而是

0: 宋代才女词人李清照的两首《如梦令》。我们先看入选了初中语文课本的这首《如梦令》吧。长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首《如梦令》节奏明快，俏皮灵动，词中描绘了一个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少女形象。这个少女呢，她与同伴游玩畅饮，一直到傍晚才尽兴，因为太开心了，饮酒竟然达到沉醉的状态。沉醉、兴尽两个词，表明这是享受着自己青春美好年华的欢乐之饮。这里与伤春无关呢，与相思也无关呢。如果一定说这是一首归情词的话，那也是写出了青春少女纵酒欢乐之情，与传统归情词的格调不同。《如梦令》这一词牌本身还有飘渺、惜别、伤时的情感元素。李清照的这首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他对《如梦令》做了一个大胆创新，写出欢快明朗的情感格调；另一方面呢，其实啊，也可以从成年女子追怀往昔的角度来解读。这就有点像啊，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中那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虽然表面上说的是当下的良辰美景，故友重逢的欢快情调，但何尝不是追怀往昔繁盛，感叹当下飘零的世事变迁呢？李清照长记溪亭日暮，这当中的长记明显暗示人只有在失意的时候，生活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才会更多的回忆起往昔的美好。正像欧阳修啊，他在被贬到偏远之地夷陵，每每回忆起当年在洛阳时的诗酒风流、快意人生，立刻增加了面对当下困境的勇气。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随晚不须嗟，两句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李清照这首《如梦令》依然浸润着往事如梦这样一个词白情感底色。学术界呢，对这首词到底是李清照少女时代的作品，还是她三十多岁以后的作品，曾做过讨论。在我看来啊，这首词的确更像一位历尽沧桑的女子追怀自己的青春岁月、美好生活，这也比较符合《如梦令》这一词牌追怀美好往昔的情感基因。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李清照如何将未消的宿醉酿成了对韶华易逝最婉转的怅惘？
0: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和《如梦令》《长记溪亭日暮》相比，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虽然不是那么清越明快，但艺术造诣啊，却更高一层，蕴含着更深的人生哲理，可称得上是宋代婉约词的代表之作。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和前一首相比，抒情失控，发生改变了。词人呢，没有采用长记的手法去致敬过往，表达对过往美好的追怀，而是以此时此地为出发点，写出自己对

0: 喝醉了。为什么而喝酒呢？这酒是欢快尽兴之酒，还是借酒消愁之酒？那词中没有明说，但是浓睡不消残酒，这里传递出来的情绪啊，是有点偏负面的。这个酒啊，它是需要浓睡去化解的。然后呢，昨夜风雨已过，一个明媚的暮春清晨如期而至了。词人的愁绪少点了吗？看来没有。作者通过与卷帘人的对话，一下子揭破谜底，内心深处那么愁绪倾泻而出。风雨之夜虽然消逝，但春天的脚步呢，也因此远去了。对敏感的词人来说，昨夜的风雨，未消的残酒，雨后的清晨，他都在指向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的青春正伴随着春天渐行渐远。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变迁呀！可是那卷帘人对这一切的回应却十分草率，海棠依旧，从夜听风雨，饮酒消愁，到沉醉浓睡，清晨懒起，作者的感时伤春之情在不断的凝结加重，情感张力在越绷越紧，越绷越紧。卷帘人对春天已归的忽视，对韶华渐逝的迟钝，彻底打开了词人的情感闸门，所有的情绪刹那间释放而出。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那两个仄声叠韵的好处。它既是一种埋怨，又是一种控诉。知否，知否，你这个迟钝的卷帘人呐，你可知道啊，你可知道，疯狂宇宙之后哪里还有什么春天呐，正是枝上柳绵吹又少的时节呀，怎么可能是海棠依旧呢？那一定是绿肥红瘦啊。人们喜欢这首《如梦令》，是因为啊，它在短短33字中融入了如此厚重的情感，如此睿智的情绪。更何况呢，绿肥红瘦这样精致的用法，让读者领略了中华诗词的语言之美。苏轼的《如梦令》风格与李清照的不同，呈现出豁达闲适的人生态度，更像是言志抒怀的诗歌，比较受士大夫喜欢。而李清照的《如梦令》呢，情感细腻，婉约蕴藉，更适合表达女性情感。这两种情感取向都受到后世作者和读者的喜欢。我们来读一首南宋爱国名臣胡铨的《如梦令》。这位胡铨呢，可真是一位铁骨铮铮的汉子。在投降派大奸臣秦桧权势熏天的时候，好多士大夫啊都噤若寒蝉，敢怒不敢言，胡铨却愤而上书，怒斥秦桧等人的卖国罪状，要求宋高宗砍了秦桧的脑袋。他甚至宣称，臣有负东海而死耳，宁能除小朝廷求活也。胡铨的这篇上书一出啊，天下震动，爱国之士争相传抄。不出意外啊，宋高宗秦桧当然不会放过胡铨。胡铨被流放了20多年，一直等到秦桧死了，宋孝宗上台了，他才被重新启用。就是这么一个硬骨头书生，他的存词并不多，其中就有一首《如梦令》：谁念新州人老，几度斜阳
1: 芳草。

0: 言语欲情时，眉宇物来相恼。修恼修恼，今岁立之能好。人在逆境之中啊，其实并不怕吃多少苦，受多少累，怕的是什么呀？怕的是失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苏轼一生经历了三次贬斥，可是他怕了吗？他恨了吗？他没有。胡权被贬的时间比苏轼还长，他吃的苦也一点不比苏轼少。但是呢，他也像苏轼那样云淡风轻，依然在苦难中找寻希望的微光。在古人眼里啊，岭南本来就是瘴海炎荒之地，这再加上梅雨故来相恼，这让已被贬岭南多年的胡权情何以堪。但是两个修恼叠韵，让整首词的格调陡然反转。梅雨应时而至啊，今年的荔枝啊一定会有个好收成。不就是梅雨吗？有什么好恼的？不就是贬斥吗？有什么好怕的？胡权可称得上是苏轼的跨代之音，不仅如梦令秉承了苏轼之风，人格上也向苏轼看齐，保持了正直文人的骨气与豁达，实在令人钦佩呀。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惊鸿一瞥，寻的到底是佳人还是失落的本心？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六集青玉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叹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0: 不仅宋代词人喜欢如梦令，元明清时代啊，这一词牌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晚清学者谢章挺的《赌旗山庄词话》里说，一些文学修养不够的人也敢随便提笔填词，简直是风雅之毛贼，声利之虎鬼。这大概是文人最严厉的咒骂了。我读古代文献喜欢读文字背后的内容，那赌旗山庄词话的这段文字背后的内容是什么？那就是明清以来啊，读者太喜欢如梦令、西江月这样的小令了，他们在民间有着非常深厚的生存基础。你可以说民间的这些词写得不好，但是呢，你却不能漠视他们的存在，漠视读者们对这类词牌的偏爱。说到民间的喜欢，我突然想到了《红楼梦》里的故事。《红楼梦》啊，一问世就深受各阶层读者的追捧。作者曹雪芹是个学养深厚、阅历丰富的文人，他能为小说中的人物代言，模仿他们的口吻创作诗词。在《红楼梦》第70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这回里面有这样一段情节啊，说是暮春时节，史湘云呢，她百无聊赖，看到柳花飘飘，于是写了一首《如梦令》：岂是绣容残土，卷起半帘香雾，纤手自拈来，空使鹃啼燕妒，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写完后啊，这史大小姐自我感觉非常不错，就抄到纸上送给了薛宝钗，然后又跑去送给了林黛玉。

那书中呢没有说宝钗的观感，倒是作为才女的林黛玉对史湘云的词夸赞了一番。史湘云借此机会鼓动林黛玉起个词社，大家都来填词。她说：“咱们这几社呀，总没有填词，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词，改个样，岂不新鲜些？”结果呢，林黛玉被说动了，两个人便张罗着请众人来以柳絮为题填词。你看《红楼梦》里这么重要的情节，正是借着一首《如梦令》推动起来的。《如梦令》深受读者喜爱，看来一点也不假。至于史湘云的那首词啊，自然是作者模仿女子口吻写出来的，其文学水准与李清照的《如梦令》那是没法比，但是呢，也的确像书中林黛玉评论的那样，新鲜有趣。有趣在哪里呢？这首词啊，不是简单的对暮春景物进行描绘，而是景物中有人物、有动作，特别是“空使鹃啼燕渡”一句，想象妙趣横生。新鲜在哪里呢？两句叠韵，写出挽留春天的急迫心情，特别是最后一句啊，莫使春光别去，少女的天真之态，惜春之情跃然纸上。这首词啊，显然是承继了李清照的《如梦令》的风格，非常契合《红楼梦》中史湘云的性格和才情。我们说《红楼梦》的作者是一代文学巨匠，的确并不夸张啊。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诸位。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成功的关键。美食中藏着美味佳肴，也藏着世道人心。本期读书与您分享，看着看着就饿了的粤菜记。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到粤菜，您能想到什么美食呢？有人说了，哎呀，我想到的满嘴流油的烧腊，还有人说，哎呀，那个广式早茶呀吃不过来，还有人说，海鲜好吃。今天跟您分享的就是一本专门讲粤菜的书《粤菜记》，由盛会撰写，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粤菜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最近这些年呢，更是成为了一种消费时尚，啊，甚至有人说了这么几句俗话，说生在苏州，穿在杭州，食在广州，死在柳州。粤菜能够征服人们的味蕾，脱颖而出，这里边它有什么关键点呢？其实啊，我们一翻这本书的目录，您就能知道答案了。这不说是目录的话，您就得以为它是高档大饭店的菜单，什么满城尽带鹅肉香，咸鲜合一客家鸡，菌笋本是清虚物等等，种类如此繁多的美食，您看完之后想必食指大动。您比如说书里写的叉烧，他们是这样勾引我们的味蕾的。隔着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油光闪亮的枣红色的烧鹅，焦糖色的叉烧，它们在暖黄色灯光下闪闪发光，格外娇艳动人。尤其是肥瘦相间的叉烧，浓稠的蜜汁滴落下来，凝结成珠，悬而不落，如一颗颗小小的琥珀，让我直吞口水。岭南人能做出来如此馋人的粤菜，作者认为这跟岭南人爱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岭南人爱吃啊，一遇到美食，您看啊，有天大的愁事儿都忘到脑后去了，甚至于有这种事儿，说咱俩这生意能成功不能成功啊，看你请他吃什么。作者呢，他就在书中说了，我有一个做生意的朋友，为了一笔业务约客户吃饭，约了好多次，左约没时间，右约没功夫。有这么一回呢，朋友说了，要不然咱俩吃潮州菜就得了。客户啊，一下表情都生动起来了。最终这顿饭终于吃上了。那您想，这饭一吃上，那生意不就随之谈成了吗？说这岭南人爱吃啊，爱到不光谈生意做买卖要跟吃饭挂钩，就连小朋友的名字也得用食物来命名。您比如说吧，在岭南地区称呼小朋友呢叫虾仔，说这个小朋友很可爱，叫苏虾仔，说这个人呢太粗心了，叫大头虾。最有意思的是呢，这广东的小孩从小到大都跟叉烧分不开。那说这话怎么讲呢？因为从小到大广东的妈妈都会说，我生一块叉烧都比生你强。应该说呀，生活当中大事小情对于岭南人来讲都离不开吃喝二字，他们对于食物的制作呢也是尤其上心，可以说是彻彻底底践行了孔子所说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像是我们熟知的各种辣味，风干是成败的关键。书里就说了，水分散逸的过程恰恰正是辣味鲜味凝聚的过程，经过了风吹日晒，辣味仿佛修道成仙，最终获得了新鲜食材难以比拟的浓郁鲜香。而要想帮助这些辣味，哎，让他们能够修道成仙，这风干的过程很是麻烦。您比如说吧，有一种岭南特产叫东北腊肠啊，这种腊肠的制作，上午要让他们享受温暖和煦的阳光，到中午又得把它收回来晾在棚子里避免阳光

0: 直射，那么到了凌晨三五点钟，又要把腊肠转移到露天迎接风的洗礼。这本书的作者盛慧，她是广东女婿，在广东生活了20来年，应该说吃过的粤菜美食，哎呀，浩如烟海啊。可是呢，有一碗白粥偏偏让作者用浓墨重彩在书中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作者第一次登门拜望老泰山的时候，吃的头一顿饭就是一碗白粥。您看书中讲了，
1: 记得我和妻子热恋那会儿啊，
0: 第一次去深圳见父母，心情忐忑。到了深圳的时候呢，已经是晌午时分，舟车劳顿，肚皮空空。准岳母呢，端出了一锅白粥，这粥熬得很稀薄，我却只喝了一碗。准岳母叫我再添一碗，我却很客气地拒绝了。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吃饱了，我是想留着肚子呀吃饭。因为在作者的江苏老家呢，说岳母要考察一个女婿，其中考察的过程有这么一项，就说这姑爷饭量怎么样。这岳母一看，哎呀，我们这姑爷饭量可是不行啊，这身体别是有什么问题吧，那就在心里会给新女婿打下一个不太好的分数。所以呢，为了给自己家的准岳母留下好印象，作者盛慧说，我这得留着肚子啊，一会儿饭桌上我要大展拳脚。但是现实狠狠地让他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饿晕了的感觉。书里说了，我是万万没想到啊，这锅粥居然就是全部的午餐了。那么有读者就问了，说这头一回见面，准女婿又是远道登门而来，这当丈母娘的怎么就做了
1: 一份稀薄的白粥当午饭呢？
0: 他不是因为丈母娘小气，因为什么呢？因为潮汕人确实爱喝粥，而且喝出了花样，喝出了
1: 情谊的味道。
0: 书中说了，潮汕的白粥走的是小清新的路线，不像广府地区那样粘稠，先要大火猛煮，煮到米粒开花，潮州话叫做开垒，然后微火慢熬，熬好以后啊，不能马上开锅，要利用余温继续焗，让米吐露胶质，凝结出一层柔腻滑口的粥皮儿，这个有点像女士用的面膜一样，中医称之为米油，这是粥中精华。清代医学家王孟英写过一本书《随溪居饮食谱》，这个书当中就写了米油可代参汤。另外呢，潮汕人不只爱喝白米啊，就是白粥，还会在白粥里面加入其他很多的食材，做出厚米糜、醪粕粥等等。而这些粥呢，抚慰的不只是潮汕人的胃，还承载着他们独特的浪漫。您比如说呢，作者妻子的外婆和他的外公，这两位老人的美好姻缘就是由番薯粥促成的。过去嘛，求爱的方式比较含蓄，那么外公就问外婆，你愿不愿意回家跟我喝番薯糜啊？外婆很害羞，点了点头啊。这段50多年相濡以沫的爱情可就此拉开了序幕。我们老说只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此可见呢，这本《粤菜记》不光写佳肴美食，也写世相人生。作者盛慧就认为，写美食啊，不光要看素材、查文献，最重要的是得亲自去吃它。所以他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300多种菜式他可是都一一品尝过。那么对于粤菜不断的咀嚼和品咂，搭配着这位优秀作家应该说非常过硬的文字功底，这样描述出来的粤菜啊，可以说是非常挑逗我们的味蕾。如果您是一位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人，我推荐您不能错过这本《粤菜记》。就像作者在书中引用的一句格言一样，幸福只给予懂得幸福的人。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读书节目，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2: 林则徐前往各个堤坝实地勘察，吃住都在工地上。 制定了工程方案，并立即

开始实施，200年过去了，如今的洪泽湖大堤宛如一条水上长城，守卫着淮河下游2000多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提起林则徐，大家首先会想到虎门销烟。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林则徐其实也是一位治水达人，素有晚清治水第一人的美誉。道光四年，也就是1824年年底，洪泽湖发了大水，高家堰堤坝决口，多地被淹。道光五年三月，林则徐正在家乡福州为母守孝，道光帝下了特旨来夺情，命林则徐赶赴洪泽湖主持修复水毁工程。因为林则徐之前就以擅长治水而闻名，接到命令之后，林则徐即刻动身，一身素服赶赴洪泽湖。到了工地，林则徐前往各个堤坝实地勘察，吃住都在工地上，制定了工程方案，并立即开始实施。几个月之后，堤坝终于完工，而修堤的河工都不知道，这位身着素服奔走于泥泞之中的人，竟是一位三品大员。200年过去了，如今的洪泽湖大堤宛如一条水上长城，守卫着淮河下游2000多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后，林则徐又先后到湖北、湖南、江苏等地任职，每到一处，他都十分重视水利建设，而且政绩卓著。道光21年，林则徐蒙冤被贬戍伊犁，就在流放途中赶上了黄河河南段决口，20多个州县受灾。危机时刻，道光皇帝再次想到了林则徐，马上下令林则徐停止前进，就地组织抢险救灾。而林则徐也没有以个人的荣辱得失为意，马上投入工作，历时8个月将决口修复。工程竣工后，林则徐继续西行，前往伊犁，当地的官员和百姓都含泪相送。常年在一线治水救灾，使得林则徐身体虚弱多病，加上西行路漫漫，57岁的林则徐一路走得非常艰难。当他一家走到西安的时候，同样年老多病的妻子无法继续前行了。当林则徐与妻子在西安告别的时候，林则徐写下了著名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来告别亲人，表明心志。等林则徐到达了伊犁之后，正值伊犁将军垦荒修建水渠，林则徐不顾年老多病，积极参与，捐资修建了工程量最大、最困难的龙口工程。1844年10月，200多公里长的水渠全线贯通，引水灌溉面积达15万公顷，是清代伊犁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当地民众将其主持修建的水渠就称为林公渠，以表达对林则徐的敬佩与怀念。林则徐在新疆其他地区大力推广坎儿井水利灌溉，坎儿井也被称为林公井，为后人所传颂。终其一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苟利国家生

死矣，岂因祸福必趋之的理想与信念。苏东坡一生宦海沉浮，身如不系之舟，大部分时候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辗转到过很多地方任职。苏轼任职最短的一次是做登州太守，只有5天的时间。对于一个地方官员来说，5天的时间太短了，很难有所作为。苏东坡他又是怎样做的呢？公元1085年10月15日，苏轼到达了登州治所蓬莱，担任了登州太守。登州自古是北方重要的海防要塞，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是仅仅5天之后，也就是10月20日，新的任命又下来了，苏轼被召入京担任礼部郎中。苏东坡在登州任职仅仅5天，卸任后他又在此地停留了10余天。在这段短暂的日子里，身处偏远的边关重镇，苏轼尽自己所能体察民情，了解民生。在离开登州后，苏轼仍然努力地在为登州百姓解决实际的困难。苏轼刚回到京城，就上了起罢登莱阙岩状和登州召还易水军状2份奏章。在起罢登莱阙岩状中，苏轼请求废除登州阙岩政策。原来呀，登州地处海边，是北宋重要的产盐地。到登州的第一天，苏轼就开始下乡，向田间的老农和海边的主盐造户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苏轼发现宋朝的阙盐制度有很大的弊端，导致了主盐的造户破产逃亡，盐业生产大受影响。而另一方面呢，食盐的定价过高，竟然导致了产盐地的百姓他们也买不起盐，而官府的仓库里食盐却卖不出去，长期的积压损失严重。后来呢，宋神宗采纳了苏轼的建议，废除了当地的阙盐政策，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登州召还易水军状则是苏轼对登州海防军备提出的建议。登州是海防重镇，作为登州军事主管，苏轼非常关注海防安全。他利用短短5天的时间深入兵营视察海防。当苏轼看到当时的登州武备松弛，屯兵随意外调，深感问题的严重，因此对如何加强海防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朝廷也很快采纳了苏轼的建议，加强了蓬莱沿海防务，在蓬莱阁下建成了刀鱼寨。刀鱼寨后来就成为了著名的海防要塞。在苏轼离开登州之后，当地的百姓把起罢登莱阙岩状这份奏章的内容刻在了碑石上，以表达感激之情，并且在蓬莱阁边上建起了苏公祠。一提起苏东坡，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哦，苏轼他也是一位政绩卓著、务实能干的官员。苏轼在登州担任太守，虽然只有短短的5天时间，马不停蹄地为百姓排忧解难，展示出一心报国、心系百姓的家国情怀。5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这便是登州百姓对苏轼最大的赞誉和肯定。

0: 现代生活节奏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身体健康状况，定期的对身体进行全面检查，就如同专为健康状况请的一位侦查员，提醒我们要守护住身体的防线。相比于耗时更长的全面体检，一种新型监测全身健康的 AI 助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明娜。现如今拥有海量数据的大模型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AI 采集检测仪就是这样一款结合先进大数据的健康检测设备。这台 AI 采集检测仪集成了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多种前沿技术，通过对视觉问诊、音频等进行标准化数据的输入和学习，结合中医药古方加临床应用经验以及养生保健的知识，形成了集判断、解析、干预、监测及评价为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监测仪。这台监测仪能够对人体的眼部和面部特征精准采集，同时通过人机交互实现自动化和精准化的目诊、问诊、面诊和脉诊。整个检测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呢？其实非常简单，在采集信息前，人们只需要通过扫描手机二维码，将采集检测仪与手机相连接，完成设备与 APP 的配对，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检测了。
1: 那您平时身体有哪些位置会感到疼痛呢？
2: 颈椎，
1: 正在上传到云端分析。
2: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检测就完成了。打开手机 APP 就可以查看到我的健康分析报告了。
0: 依托于人工智能大模型，形成了智能检测仪、多模态检测仪等多种新型健康监测设备，将便捷检测与智能分析结合，通过对人体的八大系统及43个主要身体脏器进行50余项的健康指标分析，快速为人们提供健康评估及解决方案，并为人们建立个人终身健康数据信息，并针对身体的不同状况给出健康管理建议，帮助人们精准分析出亚健康部位，也给及时就医进行进一步检查和干预提供了方便和支持。
3: 随着生成式 AI 和中医大模型的深度融合，我们将看到更多创新应用场景的出现。通过这个项目的建设，让中医养生科技化、标准化、可视化，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性，促使啊中医药文化进入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同时推动我国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
2: 随着大数据等科技的快速发展，健康管理最难的并不是用户指标的获取，而是前期的预防教育和后期干预。不仅要注重细节，更需要长期的用户跟踪与教育。
0: 根据健康检测结果，系统会结合匹配用户的营养学方案及后续持续监测，给出科学的身体调节方案，以调理养生为主、膳食营养补充为辅的健康管理模式，从不同年龄段的营养、运动、休息、生活规律值等提供一对一的线上和线下健康解决方案。
4: 比如说以木展方面的专家进行这种视觉图谱的一些标注，然后进行这种相应的一些医学方面的一些训练，然后形成的这种及诊断、干预为一体的，然后多模态大模型。
2: 在 AI 和大模型的赋能下，健康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通过数据分析和采集检测，人们能更好地用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用科技守护每一个人的健康与幸福。
5: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每次开会做记录，我都要特别集中注意力，手累得发麻，但还是难免漏记错记，非常麻烦。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便利。那么我手上的这款耳机，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又如何成为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呢？当我们打开这个耳机的盒盖，按下红点闪录功能键，它就会开启即时录音功能。在媒体采访和小型会议中，化身成为我们身边的速记员。作为一名速记员，他的记录速度关系着是否能够记录我们需要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将用一段绕口令来考考他的反应能力。
1: 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短短几秒钟的绕口令，这个智能耳机完整地录下了音并转化成了文字。当然，如果说它仅仅是一名速记员，那就属于大材小用了。得益于耳机内搭载的人工智能技术，只需要一分钟，它就能提炼出一份完美的会议摘要。
0: 随着我们与国外交流日益频繁，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难题也愈发凸显。此时，这款耳机又可以成为我们身边的随身翻译。
2: Okay, what do you think will be the direction of AI's future development?
3: In my point of view, I think there are two main AI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nd one is AI in the cloud, and another one is AI based on our local devices, such as a phone.
0: 作为一名翻译官，他可以自如地做到将汉语和英语、俄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同传翻译。除此之外呢，他还可以将我国各地的方言和普通话进行相互转化，并且完成文字的记录。这个耳机能完成这么多转译和翻译工作，都归功于它有一颗超级大脑。
4: 这个耳机可以完成这么多转译和翻译工作，都归功于它有一粒超级大脑。
1: YMAI 由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驱动，它采用了现在流行的 Transformer 架构来处理语音数据，不仅能够适应复杂的语言模式，还能实时学习新的语言特征。YMAI 集成了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语音模型，使其能够准确识别和翻译各种口音和表达方式。此外，这个超级大脑还运用了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注意力机制和转换器架构，使其具备强大的上下文理解能力，能够同时处理语音、文本甚至视频元素，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自然和个性化的语音服务。
0: 作为一款耳机，良好的音质是它必备的特质。在它的内部，高性能 PU 复合振膜可以准确地重现每一个音频的信号，让每一个音符都能够饱满通透地传递到你的耳朵里。
1: 这个耳机内部只有 0.032 毫米的高张力铜线圈，虽然细如发丝，但却为耳机赋予了更灵敏的细节捕捉能力，让使用者享受到纯粹高保真的音质。
0: 好的，好。在嘈杂的环境当中接到重要的电话，听不清，既尴尬又担心会错过重要的事情。那这个耳机的 ENC 降噪功能则会让你告别这些烦恼。
1: 在这个耳机内部，四颗高灵敏麦克风搭载先进的 AI 通话降噪算法，在复杂声音环境下，这套算法就像筛沙子一样，将无用的声音信息筛选并剥离，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声音质量，让你即使身在嘈杂的闹市也能畅快通话，字字清晰。
0: 一款耳机融入人工智能后，就成为了我们工作生活中的多面手，它可以是速记员、翻译官，还可以是贴心的秘书，让我们的工作生活更为便捷。
5: 大象家族在迁徙途中遭遇狮群袭击，损失惨重。一只小象被狮群捕食，还有一只在混乱中走失。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大象，陆地现存最大的哺乳动物，它们体格雄伟，性情和善，热爱家庭，它们所向无敌，无所畏惧，除了狮子和大自然。水源不够充足，食物匮乏，象群被迫迁徙，但他们不把亲人抛在身后，忠诚会以生命为代价吗？

0: 这个象群生活在非洲津巴布韦最大的动物保护区万基国家公园。不久之后，这里的水和青草就会进入匮乏状态，因此象群正在迁徙。他们将在沿途停下来喝水，他们必须这么做。成年大象每天需要喝100多升水，而大型公象需要的水比这还多一倍。必要情况下，他们也可以连续几天不喝水。但愿他们不需要这样做。现在还有很多水塘，应该足够这个象群以及他们在路上遇到的其他大象饮用。不过万基生活着很多大象，接近50000头。雨季来临时，他们会四处分散，但是干旱季节，他们都开始迁徙。所有象群都向同一个地方涌去，那就是博茨瓦纳北部的乔贝河。他们需要长途跋涉，可能会耗时2个星期。这头大象正在领路，她是这个象群的女族长，这是她的族群。族群里所有大象都和她有亲属关系。这是她年幼的孩子，一头雄性小象，以及小象的姐姐。象群的其他成员有女族长的已经成年的女儿和他们的后代。这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幸福的家庭。只有两样东西能毁掉象群的生活，第一是干旱，第二是狮子。现在有一个狮群已经盯上了他们，
1: 狮群成员数量
0: 不少，有母狮，还有幼狮。他们的首领，领头的雄狮正在狮群的领土上巡逻。他和其他掠食者一样，总在不停地寻找食物，以喂饱整个狮群。而一头幼象正是他们的完美猎物，但并不容易得手。

曼基的水塘对所有动物开放，大象抵达的时候除外。象群对水源有着强烈的占有欲，

水塘边一片混乱，连女组长的小象也被卷入其中。他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但他的姨妈足够强壮。姨妈和其他母象共同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这只胡狼也在碰运气。但是大象没有允许它逗留太久。就算是强壮的姨妈，现在也无法保护小象的姐姐，她生病了。可能是蚊子传播的疾病，也可能是肠绞痛。不管是什么原因，他都不想离开水池。小象也是，他找到了一个玩伴。但现在象群要继续前进了，另一个象群正在接近他们，其中一些大象与女组长和她的姐妹有亲戚关系，所以象群很乐意与新来的大象分享水源。狮子也乐于分享，但他们分享的不是水，而是肉。什么肉都可以，分量越大越好。雄狮结束了巡逻，时间已近黄昏，狩猎的时候到了。

这头雄狮带领家人直扑象群，杀死成年大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他们的目标是小象。有些小象还在吃奶，它们非常脆弱。狮子已经非常接近了，太近了。

大象不能容忍掠食者的存在。保护家人的时候更是如此。狮子想把小象和象群分开，但是女族长和象群的其他成员绝不允许。

狮子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放弃，但他们还会回来的。晚上对狮子更为有利，他们的夜间视力更好，也更利于伏击。只有黑暗才能带来混乱。狮子正在寻找潜在的受害者。象群处于不利地位，有呼救声。

终于天亮了，象群面对损失手足无措，受害者并不是小象，而是小象的姐姐，她病了，身体虚弱，狮子们利用了这一点。大象们来到狮群身边，他们的悲伤很快变成了愤怒。

还有一个重大损失，小象不见了。这让这位女族长整夜担忧，她是在象群四散奔逃的时候走丢的，象群已经在附近搜寻了无数遍，还是没有找到她。小象迷路了，她独自一人。她吓坏了，又累又饿。

他还在吃奶。也需要水，没有这两样东西，他只

支撑不了多久。象群的迁

供应尚属充足，但是不会持久。如果不尽快迁徙，象群也撑不了太久。雪上加霜，另一只小象在狮群的袭击中重重地摔了一跤，

如果没有象群的保护，他肯定已经遇难。幸运的是，迁徙推迟了，他还有复原的机会，但是他速度很慢。

他慢慢走在后面，不过他没有被丢下。对于象群来说，家庭就是一切，他们会竭尽全力保护幼象。

这只小象非常幸运，它得到了亲人的照顾。女族长的小象却无人照看，她仍然孤单无助。现在正是酷热难耐之时，她又渴又饿。她必须找到水，否则就会死掉。但他不知道去哪里找水。狮子们几乎持续吃了24小时，他们还会在这里待上几天。狮群进食很讲究秩序，一般都是雄狮先吃，然后才是雌狮和幼崽。咬穿猎物坚韧的外皮之后，他们会先吃掉内部的软组织和器官，再吃其他部位的肉。所有狮子吃饱之后，清道夫们上场。秃鹫、斑鬣狗、胡狼，清道夫结束之后，除了骨头，什么也不会留下。这是掠食者的盛宴，也是女族长和大象家族的悲剧。唯一的好处在于，狮群此后一个星期之内不再需要进食，

但是当狮子在身边出没时，不要妄想和平。而且象群并没有停止行动，他们在经过时为死者默哀。女族长心烦意乱，她仍然不愿意抛下女儿。黄昏时分，象群的悲伤再次变成了愤怒，但狮群毫无惧意。他们不愿放弃尸体。

大象也不会放弃。但是每推迟一次迁徙，他们就处于更深的危险之中。

这只母狮带着六周大的幼崽回来了。哇！这是他们第一次与狮群见面，也是第一次尝到肉的滋味。狮子在进食时非常好斗，母狮带着幼崽小心翼翼地接近狮群，幼崽很容易被杀死。一阵小小的骚乱过后，母狮加入了进食行列。幼崽耐心地在一旁等待，要轮到他们进食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黑暗之中有眼睛在盯着他们。象群最终接受了这个事实，但这并没有减轻他们的悲伤。狮群传来的动静让大象心烦意乱。对每个人来说，这都将是一个紧张的夜晚。

0: 象群还停留在原地，尽管他们很愤怒，却无力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女族长的小象还在流浪，她还能支撑多久呢？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女族长的小像倒在树下。她还活着，只是身体非常虚弱。她瘦了很多，她的时间也不多了。

他继续赶路寻找母亲。对这个小家伙来说，生活太过艰难了。即使掠食者没有抓住他，热浪也会击倒他。他必须喝水，为身体降温。

口渴难耐的时候，象鼻已经不够用了。他仍然孤身一人，很容易成为掠食者的猎物。一头大象向他走来，是女族长吗？大象可以通过触觉、气味和声音相互识别，小象也会通过尿液的气味来辨认母亲。这种印记可以持续几十年。来的这头大象不是女族长，是一头公象。小象忙着喝水，没有听到它走近。

小象已经意识到这不是它的妈妈。它在这头公象身上也没有闻到自己家族成员身上那种熟悉的气味儿。

这是一头独行的公象，对小象没有什么帮助。公象似乎感觉到这头小象陷入了困境，所以它跟在小象身后，

看起来在为小象的安全担忧。小象没有理会他，继续赶路。公象又回归孤独的生活。有那么一会儿，小象曾经受到保护，现在它又恢复了无助。幸运的是，狮群和它并不同路。狮群突然起了冲突，

这只雄狮受了伤，现在它无法狩猎了。不过雌狮会给它提供食物，它的统治将继续下去。干旱越来越严重，动物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艰难。象群还是没有继续迁徙，这时小象的伤腿有时间痊愈。水源变少了，象群逐渐失去耐心。他们开始骚动，攻击事件增多，特别是在年轻的公象中。大象对其他靠近水源的动物态度更恶劣了。有一对迁徙中的大象前来解渴，因为是同类，象群允许他们分享。其中有些大象和象群成员还有亲属关系，但是大象太多，而水太少。

他闻了闻，用象鼻轻触骨架。这是一场充满同情心的仪式，大象在用自己的方式向死者表示哀悼。做完这些，公象继续默默前行。死者并未被遗忘，或者说并不会被浪费。斑鬣狗家族走了过来，席卷剩下的残骸。斑鬣狗吃完之后什么都不会剩下来，连骨头都不剩。狮子们坐在旁边观看，但大象不能。尤其是女族长，

望再次转变成对狮群的愤怒。最后一次告别，艰难的告别。已经没有遗体可以哀悼了，而且他们还没有找到族长的小象。虽然象群经受了莫大的痛苦，但时间不多了，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该动身了。不过有些事还没有完结。象群已经受够了狮群的骚扰，

象群的愤怒不言而喻。正是这些掠食者使象群损失惨重。狮群头领仍然有伤，他无法逃走，

这头公象其实可以杀了它，但是雄狮并没有表现出胆怯。

他看穿了大象的虚张声势，干脆以静制动。这个策略看起来奏效了。象群不能再等了，他们要赶往乔贝河。

象群终于走了。在他们离开后不久，一头孤单的小象出现了。胡狼尾随其后，希望这是他们的下一顿美餐。

但是狮子已经声明了所有权。不过这并不是女族长的小巷。这可能是其他象群里走丢的小象，失去亲人保护的它最终沦为了别人的食物。那么女族长的小象运气如何呢？她能和自己的母亲团

0: 续吗？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对于万机的大象来说，这是一次漫长的迁徙。一路上，这个大象家族已经与其他有亲属关系的象群合并。他们和其他象群一起穿过曾经被水覆盖，如今却尘土飞扬的土地。现在，这些水坑只不过是小水池而已，而水池边已经挤满了大象。其中一头小象就是女族长走丢的孩子，她遇到了另一个象群，象群接纳了她，她很幸运。大象太多而水太少，所有象群都需要尽快赶到乔贝河，时间非常宝贵。这里离最终目的地还有几天的路程，

女族长的象群也来到水坑边。小象认出了母亲。

这是一次快乐的团聚。整个象群都欢迎他回来。

而这头小象等不到团聚了。和女族长的小象不同，她并不走运，她也不是唯一倒霉的。水坑几乎不见了，这里已经没有可以喝的水了，只有淤泥。淤泥带来了新的危险，一头小象陷了进去，他的妈妈想尽一切办法救他。小象越挣扎陷得越深，淤泥和流沙一样。妈妈想帮助小象重新站起来，但是他只站立了一会儿，

没有希望了。几千米外，有另一头小象也陷入了淤泥中，它孤身一人。

他感觉到了危险，但是他陷在淤泥里无能为力。一只雌豹和一只雄豹在一起，雌豹看见了小象，不过现在它对交配更感兴趣。而雄豹无法抗拒潜在的免费晚餐，不过并不容易得手。小象的头和象鼻是它的防御武器，这两样武器已经够了。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命运已经注定。女族长、幸运的小象和象群其他成员继续他们的旅程。每次抵达水边，他们就喝水、沐浴、提神。随着最终目的地越来越近，他们开始振作起精神。

雨水将很快降临，所有动物都有所感觉。雨水正在积聚，大象也在等待。

0: 他们以手段狠毒、残酷无情著称，但他们又充满爱心，以集体为重。他们必须团结在一起，才能在这场生存大战中继续下去。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女族长的家族和象群的其他成员向他们旅程的终点乔贝河发起最后的冲刺。现在他们几乎能够闻到河水的味道了。乔贝河近在咫尺，终于抵达河边。他们加入了地球上最大规模的象群聚会。这是一个超级象群，女族长和她的家族终于成功抵达。他们将在这里度过接下来的六个月，这里有充足的水，充足的食物，

0: 充足的伙伴。每一年随着季节变化，大象都会沿着古老的路线在乔贝河与腕矶之间来回迁徙。女族长的象群将继续成长。当规模变得过大时，象群就会分群，然后继续成长。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温柔的巨人将永远生活在一起，彼此照料。他们不仅是象群，更是一个大家庭。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4: 阿爸，
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5: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8: 坚守水电工程建设30多年，面对不同环境和地形，他如何迎难而上，解决多个水电工程技术难题？江河筑梦，姚宝勇，下集。

0: 说起充电宝，很多人都很熟悉，它个头不大，电力充足，即插即用，携带方便。那您听说过超级充电宝吗？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姚宝勇就是一位参与设计和建造超级充电宝的人。他已经在这个行业内工作了30多年，而最近几年，姚宝勇又在建造一个新的超级充电宝。那么这个超级充电宝究竟是什么？它又能给谁充电呢？
1: 他们扎根在深山腹地，建造着一座又一座超级充电宝。
2: 回首每个项目，虽然都是在深山里，但都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 东北气候严寒，施工难度成倍增高，挑战接踵而至，它能否迎刃而解？
2: 抗冻性能呢，需要添加引气剂，那么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1: 水库被冰层覆盖，止水材料面临考验，它能否找出新方案？
2: 低温情况下它就会变硬，第二次试验呢有所改进，但是还不能达到要求。
1: 地下冻室群压力钢管正在安装，它能否在规定周期内完成任务？
2: 压力钢管是2.8万吨，这在水电工程里量都是大的。
1: 挑战极限，它能否在低温环境下破解超级充电宝的众多建设难题？
3: 这里是位于辽宁省抚顺市的国网新源辽宁清源抽水蓄能电站，是我国首批采用集设计、采购、施工于一体的 EPC 总承包模式建设的抽水蓄能电站。在水电工程行业内被称为超级充电宝。2023年12月15日，首台机组顺利通过15天试运行，各项指标优良，正式并入电网投产发电。全部机组投入运行后，可使辽宁电网每年节约标准煤15.8万吨，

0: 每年减排二氧化碳37.5万吨。
1: 抽水蓄能电呢，就是建两座地势高低不同的水库，就是在这个用电低谷时，用这个富裕的电能把山下的水抽到山上的水库进行储能，在用电高峰时再把山上的水放水到下水库进行发电的这样一个水电站，可以看作是给电网安装了一个超级充电宝。抽水蓄能电站和这个其他的储能形式相比呢，技术最成熟，最经济，对这个构建新型的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意义重大。
0: 数年期间，姚宝勇和他的团队先后改善了电站附近的生态环境，优化了清水混凝土施工工艺，形成了一整套清水混凝土施工关键技术和工艺质量控制措施，并攻克了大坝止水材料抗冰冻行业难题。那么，姚宝勇和他的团队在解决这些业界难题的过程中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清源抽水蓄能电站位于当地的一处深山腹地中，生态环境脆弱。在项目施工阶段，姚宝勇决定从多个方面入手，尽可能不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1: 我刚到清源抽水蓄能电站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严格落实环保水保工作，优化边坡的支护形式，严格做好这种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工作。我们项目因地制宜地采用了5种不同的边坡复绿技术进行生态修复。对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我们建设了10处这个污水处理站，对所有的废水全部进行处理再利用。
0: 姚宝勇秉承着源于自然、造福自然、回归自然的理念，将清源抽水蓄能电站的环保工作做得井井有条。除此之外，姚宝勇还决定将绝大多数区域的建筑采用清水混凝土施工，清水混凝土也称为装饰混凝土，在浇筑过程中保证一次成型，拆除模板后不再使用任何涂装、刷漆、贴瓷砖等装修方式。
1: 清水混凝土这样免除了大量的建筑装修材料的使用，污染物几乎零排放，而且呢经久耐用，不用过些年再第二次的装修，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工程建设质量的更高品质的追求，与环境有了一个更好的融合。
0: 然而，清水混凝土施工工艺要求极高，只能一次成型，而且成型后无法修补。脱模的混凝土一旦具有较大色差、较多气泡，就会直接影响观感。同时，姚宝勇还要考虑到混凝土抗冻性，这一系列难题摆在了姚宝勇和他的团队面前。
1: 这个清水混凝土啊，最难克服的可能也是色差问题了。那么影响色差的这个因素呢很多，而且也比较复杂，比如这个骨料的色泽、胶凝材料的比例、碱水剂的选择，以及与胶材的这个敏感反应，还有混凝土的塌落度和这个合一性等等。那么我们在这个配合比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些因素。
0: 如果没办法有效控制色差，施工后的墙体表面就会出现颜色不一的效果。这种效果虽然不会影响工程质量，但对于不做额外装修的清水混凝土建筑来说会显得很不美观。于是姚宝勇和团队开始对材料进行研究，并将各种材料进行调配，随后按照不同的配比参数进行装模。经过了多轮试验，他和团队成员发现水泥粉煤灰含量以及烧湿量变化与碱水剂反应非常敏感。发现根源问题之后，他们顺理成章地找到了色差最小的调配参数。然而，色差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是另一个问题又挡在了姚宝勇和团队的面前。
1: 这个东北地区啊，到了冬季，这个天气寒冷，那么对抗冻性能就要求高。所以配合比设计中啊，还要考虑混凝土的抗冻性。抗冻性能呢，需要添加隐气剂，那么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添加隐气剂又容易引起清水混凝土那么表面气泡过多的问题。
0: 这个问题对于追求卓越、坚持建造高质量工程的姚宝勇来说，显

0: 然是不能让他接受的，于是他决定再次进行混凝土试验，看能否在不减少引气剂的情况下同时解决气泡问题。虽然混凝土浇筑产生的气泡不可能完全消失，但姚宝勇还是坚持尽可能减少表面气泡。他和团队进行讨论分析，对于脱模剂、粉煤灰所有能够影响气泡的因素都考虑在内，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又开始了第二次试验。
1: 第一次试验，这个抗冻指标满足要求，但是气泡比较多，我们又进行第二次试验。那么第二次试验呢，有所改进，但是还不能达到要求。
0: 眼见施工日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接着测试，很可能会延误工期。面对不太满意的试验结果，姚宝勇始终不愿放弃。他认为已经找对了解决方向，只需要在细节方面再进行优化，就能最终解决问题。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决定同时再进行几次试验对比，看能否进一步改善清水混凝土表面气泡问题。
1: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就不断的优化。经过我们多次的选材，还有各种这种搭配的这种细致适配吧，进行了多次试验之后，才选定的最终的最优配合比。
0: 在姚宝勇的坚持下，经过多轮试验，科研团队终于找到了清水混凝土的最优配合比。随后，团队人员将试验块放入冻熔循环试验所需的设备中，经过400次冻熔循环试验，最终顺利通过，达到了抗冻要求。解决了清水混凝土的问题，并没有让姚宝勇的眉头舒展开来。面对东北地区冬季的严寒环境，上下两座水库的水面将会结冰，很可能对大坝的止水结构造成破坏。这也是姚宝勇担任清源抽水蓄能电站总承包部总经理之后要面对的最大难题。那么他该如何解决这项业界难题呢？气温严寒，库区冰天冻地，他如何解决大坝止水结构抵抗严寒的难题？江河筑梦，姚宝勇，下集。
2: 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对于一座抽水蓄能电站来说，能否有效地储存水资源，将直接影响到电站的利用效率。如果水资源储存不住，渗透出去，那就相当于超级充电宝自己偷偷跑电了。一旦需要充电的时候，这电量就不够了。那么姚宝勇能否让水乖乖地待在水库里呢？
0: 抽水蓄能电站利用存水放水进行储能和发电，如果两座大坝的防渗水能力差，水就会渗透出去，也就意味着这个超级充电宝的电会悄悄漏掉，所以在大坝施工过程中会用到止水材料。
1: 我们呢是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那么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呢，这个混凝土面板呢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混凝土块之间有止水，那么这个止水材料止水效果就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大坝的这个渗漏量。
0: 然而清源抽水蓄能电站位于辽宁省抚顺市，这里每年有着较长的低温天气，那么使用传统的止水材料在低温环境下能否达到良好的止水效果呢？
1: 清源电站这个地区呢，上水库的最低气温是到零下39.7度啊，这个

0: 严寒地区温度很低，抽水蓄能电站的运行特点呢，这个水位又变化频繁，那么库区也会形成这种冰，那么这种低温还有这种冰的这种作用呢，对面板堆石坝的止水结构就容易造成破坏。
1: 姚宝勇决定将原定的止水材料进行试验测试，果然经过试验测试后，姚宝勇发现止水材料在低温测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0: 低温情况下它就会变硬，那么它就有可能造成开裂，还有失去这种塑性止水的效果。
1: 对于姚宝勇而言，该电站地处严寒地区，严寒环境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的止水方案没有过多的经验可以借鉴，如何研究出适合严寒地区的止水材料成为了姚宝勇急需解决的难题。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研究止水材料的相关科研机构。
0: 这样呢，我们这个与这个水科院就共同研究怎么优化这个止水结构，通过这个采用这个可压缩型的表层止水结构来进行解决。
1: 通过研究和测试，新研制的可压缩型的表层止水结构在一定范围内的高低温都有良好的表现，然而当温度达到-30摄氏度之后，止水材料在塑性方面的表现开始有所减弱。虽然在该温度的止水材料仍然能够达到不错的止水效果，但姚宝勇想看看能否突破极限，做出在更低温度的情况下各方面表现仍为良好的止水材料。
0: 我也在想，那么还需要研发新的止水材料来解决这个低温环境变硬的问题。我们又与这个北京化工大学合作，开展新材料的这个研发工作。经过这个多轮的这个室内室外试验，最终我们研发出了-40度的时候具有良好塑性变形能力的止水材料，无论它的物理性能、它的耐候性，应该说都满足我们现场的这个止水材料的要求。那么这个材料呢，我们也已经在现场进行了应用，目前看效果还不错，经过这个冬季的考验后还要继续总结。这样如果这个材料那么应用成功效果好，那么会对严寒地区面板堆石坝止水材料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1: 经过姚宝勇的不懈努力，最终找到了良好的解决方案。新型止水结构和材料施工完毕后，通过测试发现大坝的渗水量每秒仅为3升，远超国内防渗平均水平。正是姚宝勇和团队的执着追求，为大坝的耐久性、安全性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也为严寒地区面板堆石坝止水材料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攻克了止水材料的抗冰冻难题，给姚宝勇带来了更足的动力。崇尚高效的姚宝勇决定推进施工进度，施工难度较大、进度较慢的压力钢管安装就成了姚宝勇要面对的新目标。深耕黄河保护治理数十年，从公路设计到总工程师，他一步一个脚印，立志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江河筑梦景来鸿近期播出。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在抽水蓄能电站建造中，要建设安装大量的压力钢管管道，用来把水库的水输送到水轮机进行发电。因为压力钢管的内水压力大，又靠近地下厂房，所以压力钢管如果施工不妥当，一旦出现事故，对电站来说将会是毁灭性的灾难。在姚宝勇以往参建的项目中，压力钢管的制造大多为人工焊接，效率低，返工率高，这直接影响着整体的工程进度。那么这一次，姚宝勇能想出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呢？
1: 我们清源项目压力钢管是2.8万吨，这在水电工程里量都是大的。那么压力钢管的制造质量呢，对工程的安全又非常重要。我提出要最大程度的实现智能制造，水电六局还专门成立了压力钢管这个智能制造的创新工作室。1000兆帕级钢板咱们是第一次用，
2: 对，
1: 那么这个焊接呢一定要严格按照焊接工艺评定走。
2: 好的，
1: 好吧。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后热时间呢，我想现在感觉这个温度还是有点低，把后热的时间加长1小时。
3: 通过创新实践，姚宝勇和团队研发出的高强钢焊接数据监测系统在水电行业是首次使用。同样是水电行业首次应用的双丝埋弧自动焊技术，一次焊缝探伤检测合格率高达99.8%，也极大提升了焊接质量和效率。除此之外，姚宝勇在电站建设过程中，从多个方面大胆尝试和使用新技术、新材料。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清源抽水蓄能电站的工期大幅缩短，为电站早日投入运行打下了基础。
1: 从事水电工程30多年，还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水电工程建设的机械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建造的极大提升。你像我们清源项目大坝施工，那么实现这种智能化碾压监控，也就是说把原来的人工记录、人工控制改为自动控制，这样就大大提升了大坝填筑施工的质量。
3: 2025年1月16日，辽宁清源抽水蓄能电站历经7年多的建设，第六台机组顺利通过15天试运行，各项指标优良。至此，所有机组正式并入电网投产发电。现如今，姚宝勇还将继续在清源抽水蓄能电站的后续工作中追求卓越。这个同事眼中的电站先锋，希望能够不断攻坚克难，在水电工程领域勇攀技术质量高峰。
1: 回首每个项目，虽然都是在深山里，但都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很幸运遇到那么多好同事，从工人到技术人员都非常吃苦耐劳，团结奋进，尤其在国外项目更显突出，自豪是中国水电人。看着自己负责的一座座水电站从开工到竣工再到运行，就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见证了他的茁壮成长，那里留下了我的汗水和青春。伴随着时光飞逝，我也得到成长，也见证了整个水电行业的成长。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引领，抽水蓄能行业大发展，我也愿意把自己积累的经验能够服务更多项目上，为水电行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0: 这些房屋为何会被黎族人称为船形屋？
1: 哇，这么结实，
2: 感觉很密实
1: 哦。
0: 千年黎陶在黎族人眼中为何会成为泥与火之歌？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南海明珠，黎乡巧手。千百年来，黎族人用巧手绘心做出一件件生活中的艺术品，他们如何来表达生活的浪漫与热爱，又如何来歌唱生活？跟着书本去旅行，南海明珠，黎乡巧手，马上回来。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在上期节目中，书本旅行团在海南省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高泽强的带领下，深入了解了光辉燕若云的李锦。李锦这项古老的制造技艺，不仅饱含着黎族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在今日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巫氏形似覆舟，鞭毛为之，或披以葵，或藤叶，随所便也。门以己而开，学其旁以为友。离奇记文是一部清代著作，作者张庆常。张庆常在乾隆十七年到十九年间任琼崖，下属定安县知县。他通过体察民情，走访海南岛黎族地区，对当时的黎族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情景进行了详细生动的描述，并著下此书。黎族人用千百年来传承至今的古老手工艺，咏唱着生命的赞歌。除了李锦，他们还用巧手慧心做出了哪些生活中的艺术品？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继续行走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开始新的探索之旅。
1: 我们这是开始进入村口了，这是真正的黎族的传统村落了。哦，你们看这个房子像什么吗？
2: 像一个小三角。
3: 对
4: 对，
3: 我还是第一次。
1: 是不是有点像船型啊？
5: 哦，船型
4: 是像船型，
5: 倒过来的那种。
4: 对对对，
2: 翻过来就像。
1: 现在的黎族的房子，传统的房子基本都是像船型。不管是几种方式的房子，都是船，从外观来看都像船的形状。嗯，
0: 大家此时走在的是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境内的王下乡洪水村，这里是海南省保存相对较为完整的黎族村庄之一。书本旅行团从高泽强的讲述中了解到，黎族古老的船型屋是为了纪念渡海而来的黎族祖先，为了躲避风雨，靠岸后他们便将船倒扣，再架上木桩，就成了房屋。黎族先民的繁衍生息也从这里开始。书本旅行团产生疑问：这样的房屋足够坚固吗？
1: 以后他这个房子没有用过毛榫基束，没有用过一根钉子，没有一根钢丝，纯粹用绳子来绑，或者藤来绑。
5: 对。
4: 那像海南经常会有台风天气，这样的房子能够扛得住吗？
1: 扛得住，因为它是这个茅草夹，它是夹很紧的上面还有一根的木头，就上下左右往下坠的，它不是往上翘起来的。那么它就可以起到保护这个茅草房的作用。
0: 走在村中，大家还看到了甘蓝式建筑的船型屋。甘蓝式建筑主要分为两层，上层住人，下层饲养动物和堆放杂物，如离奇记文中所写：屋内架木为栏，横铺竹木，上居南腹，下蓄鸡豚。这种房屋通风防潮，可有效避开野兽虫蛇，适合炎热多雨的气候地带。但在长期居住的过程中，由于动物的气味和卫生情况不佳，再加之为了进一步增强抗台风能力，黎族人将房屋改为落地式船型屋。那么船型屋到底是用什么做成的呢？
3: 感觉这间房子挺老了。
1: 你看它这个
5: 很有历史的。
1: 你看它这个房墙壁纯粹用手抹上的，用土泥土的。这个泥土是用这个稻草跟泥土和在一起，然后抹变成这个墙。
3: 可以看到稻草。
1: 然后它那个墙是在抹这个土之前是有一格一格的，一格垒起来就用手抹它。你看上面那个茅草是有茅草夹，不要小看它，很牢固的。它的竹子啊，都砍的比较老的竹子来搞，特别是那个房子的中柱，海南最好的木头的。如果台风大了，超过十级以上，上面压棍子，然后就绑到底下，就是台风没有

0: 对房子有什么伤害？
1: 像抵御一些外来台风或者一些不可抗力因素，他们都会应用自己的智慧，
2: 对，
1: 去把这个给化解掉。
0: 对对对，
3: 好聪明，感觉就是一步一步的改进。
1: 对。
4: 眼前的房屋让书本旅行团想起文中的描述：居室形似覆舟，边茅为之，或披以葵，或藤叶，随所便也。这些船型屋看起来简易，但盖起来并不简单。高泽强说，从找竹子、找木材，到取泥土、晒茅草等，前后要准备好几年时间。盖房子的时候，全村人会一起来帮忙，主人还会杀猪宰羊，宴请来帮忙的村民。因高泽强也是黎族人，他说，在这些船型屋中，其实还寄托着黎族人深深的爱与情感。
0: 我从小就在一个地方住的，我是到12岁才离开，我离开的时候还是茅草房
2: 啊，小时候的回忆都在这里，
0: 对对，在这里，所以我们感到很亲切。然后他在里面还有孩子，每当月亮出来，然后他会跟母亲走到外面，但是这个平台是不太平，他那是平的，你要铺一张这个草席，你要母亲就给小孩们讲有关黎族的故事，它是民间传说啊，或者是黎族怎么来啊，这个特别是妈妈对黎族文化承载起非常关键的作用，好多文化都在茅草屋里面传承的、
3: 哦、真的寄托了很多。
4: 船型屋不仅是黎族人为了适应自然而做出的精心创造，也是他们生息繁衍的乐土。船型屋在黎语中也有美好的寓意，例如支撑房屋的立柱寓意着男性支撑起家庭，而屋顶横梁则象征女性，代表女性对家庭的悉心经营。高泽强告诉书本旅行团，如今洪水村村中还有会制作船型屋的老人，最近村里要给一批房屋更换茅草顶，他邀请大家前去观摩。
0: 这个竹片你看，这个竹片也弄好了、这可以编成一个一排的茅草夹。这是6片。
3: 这还是湿的。
5: 湿的吗？
3: 还没晒干。
0: 他们两个要夹给我们看了。
3: 好，
0: 观察他们怎么夹。
3: 好。
0: 夹茅草夹的也要技巧的，你看这个夹呢。它有两片一起的，它是6片。
3: 是一下夹一捆，
5: 一部分在上面，一部分就夹到下面去。
0: 对，这样很结实的，
5: 是
0: 不怕台风吹嘛？
2: 对。

0: 你看同学们看这个、这个毛朝家已经咬完了、所以他这个在接口处这边要用这个藤来把它固定住、要不然它就往外跑了、
1: 是
2: 对
1: 是
0: 你要一层一层往上垒。
3: 书本旅行团不仅观看了船形屋茅草顶的制作，也亲自上手体验了一番。
1: 挑这两根，然后放进来。
3: 在动手当中，不仅有乐趣，也体会到了黎族人的生活智慧。一梁一柱，一草一藤，都见证着千年历史。2008年，黎族船形屋营造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再见啊，
5: 再见，
3: 告别村中大哥，高泽强与书本旅行团踏上了新的旅程。除了房屋，在黎族人的生活当中还有一样物品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从出生到离开，这样物品会一直陪伴在他们身边。大家跟随高泽强到达下一个目的地。
6: 哎，之前都一直都听说这个黎族制陶特别有名，
1: 是，
6: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来试过。
1: 没接触过。
6: 对，
0: 是我们海南省的非遗的项目来着。
1: 大了好多，里面还有。
0: 你看，我们来这里看这些，这它是真正的黎陶了。看一下，你们细看一下。
7: 可以摸。哎，我发现它和黎锦其实有点像，都
1: 有
7: 青
1: 蛙
7: 的
1: 元素。
2: 对。
8: 你们看这些图案是不是我们的李景上看的？
1: 对，
0: 是的，
1: 对，
0: 它受李景的图案的影响，是吧？那么应该是李陶在。

0: 遗嘱社会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一生下来，他妈妈就先把一个礼桃放在床底下，象征了一个人生出来了。然后我们家可能要兴旺发达了，然后长大结婚了，要又也给他一个大礼桃。然后人去世以后，还要有一个礼桃跟着他去到墓地里面。
1: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礼桃除了有很大的用途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美好的寓意呢？
0: 是啊，在黎族传统文化里面，每一个桃象征的一个家庭。所以黎族要分家庭，要就先给一个桃，所以他就是有多少桃就知道你这个氏族这个家族有多少个支系。
2: 听了高泽强的讲解，书本旅行团逐渐了解，除了独属于黎族人的美好寄托，黎桃最主要的功能则是作为生活器具来使用。黎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传承至今已超过6000年。南宋地理学家赵汝士在《诸藩志》中形容黎族制陶技艺以土为辅，土指的是黎族聚居区常见的红壤土，釜则是现代蒸煮器的前身。由于地处干旱，粮食无法自给自足，智慧的黎族先民就地取材，用粘土制作成碗、钵、盆、盘、罐等各式各样的陶器，不仅可以自用，还可以以物易物换取生活物资。其实黎陶制作的匠心独运之一，体现在泥条盘柱的捏造工艺中。泥条盘柱是一种怎样的工艺？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旁边的工作房。
3: 哎，你好，哎，欢迎你们到我们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基地来参观。现在就是我们黎族制作法的那个泥条盘柱制作。
4: 嗯，这就是泥条盘柱。
1: 哦，看着有点像长的香肠。
0: 你们看它和的有点有滚那个面条，好像不是？
4: 哎，对，
5: 像滚面条。
3: 对，就是跟面条一样，这个就是我们那泥条盘柱，
4: 跟我们现在看的感觉不一样。
5: 对，
4: 对，
3: 阿婆阿妈以前就开始做的简单的这种，制作法。他不追求它的精美，只是追求就是实用。
4: 啊，是，
3: 这个就第二个步骤，都是同样的那个泥条盘柱，一条一条的盘上来。因为这个根据自己的眼睛看看啊，你可以试一下说，对，
0: 滚一下，
1: 好，再滚一下吗？
3: 轻轻啊，轻轻，
6: 再滚的长一点，
3: 对，细一点，
1: 差不多可以了，老师。
3: 这个还粗了，
1: 好，再细啊，
0: 粗一点啊。要用力，要均匀，对。
3: 就这样，
4: 救回来了。
1: 这样是吧？哎呀，好长，
0: 你要放在你的手臂上。
6: 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容易。
1: 好难啊，感觉。虽然它的步骤不多，但是挺有难度的。
2: 将泥土搓成长条，并以圆环状逐层堆叠，一圈一圈围住起造型。盘柱完后，只见刘梅珍用小木棍一遍遍将陶泥外表刮平。
3: 贝壳是只能在里面，因为里面是不能要煮根，
0: 放不进去。
2: 接着用贝壳将陶罐内部再刮平。陶器做好后，黎族人还会用木棍在表面刻上几何纹样，描绘他们眼中的山川河流、花卉植被与吉祥瑞兽。夕阳西下，黎桃的烧制工作即将开始。
3: 这边我们先摆平，
7: 就是要把这边摆平。
8: 哦，还要垫一下。还得摆平了才能
2: 烧。原始的黎桃烧制一般不在窑中，而是选用干柴篝火露天焙烧的原始技法。
0: 刘老师他就准备把桃往上放了。放到那个柴火上。等一下就烧起来。
4: 那倒上
9: 还是倒
4: 哦？
1: 我担心它不稳会掉下来。
4: 怪不得刚要铺平。
0: 摆放这东西非常关键的。摆放不对位置了，等一下烧的过程中它会 倒下来，
1: 哦，对，
0: 所以。